0: 张世轩啊，张世轩的队友。之前 Kazaki 的这个成绩在第三，被挤到了第七的位置。好，现在场上十二号弯这边能看到有车手是在做冷却圈啊，有车手是在做飞行圈，场上的情况比较混乱，还有最后的一分钟的时间，大家的水圈过线之后还有最后一个机会，韩昭文 53.5， 韩昭文的第二圈啊果然是又更快了一些，直接比刚才的单圈呢又推进了 0.5， 那这个单圈呢基本上啊应该是能够锁定杆位了。那其他车手呢应该还有一到两圈，我们还要继续来看一下。范凯文呢是 53.760， 然后韩宇辰这边呢仍然是没有更新啊，韩宇辰还是之前 54.135。韩宇辰呢61号车手，我们现在赛道上不知道他有没有好的尾流啊，我们要来关注一下韩宇辰的这个位置。那另外呢韩昭文跟范凯文两位啊是在赛道上一起在跑，所以他们两个呢其实可以做好配合啊。来看到了，这是61号车手在出了7号弯过来，马上前面是8号弯，这是身后的60号车手，何建宏。那何建宏这边跟自己的队友韩宇辰之间的距离是离得比较远啊，两位呢其实是没有做好配合啊，这个吸不到尾流。何建宏呢是60号车手，目前在全场第14的位置啊，57.705。我们的这一集的排位赛啊，格子棋已经出来了。各位，现在大家手里最后一圈过线之后呢，就是最终的成绩。范凯文呢是已经完成了这集的比赛，最终呢是锁定在第二的位置。我们现在来看韩宇辰的这一次过线，韩宇辰过线之后成绩没有任何的提升，他的最后一圈呢是54.245，比自己的最后战圈还要慢一个0.1，所以他是只能拿到第三。朱一乐在第四的位置也是已经锁定自己的成绩了。第50楼四川张世轩在第6，第7呢是雪大给苦柳刘金宇在第8，第9是胡哲瀚庄家喜在第10，而身后的后排的大集团比较快的车手呢，都是已经完成了这集的比赛了。各位，让我们来恭喜33号车手韩昭文，来自 FSTS Racing 的车手，以0.257的优势啊，领先自己的队友，拿下今天的杆位。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成人组的排位赛。
0: 各位在画面中看到，这是成人组的排位赛呢是已经开始了。这次的株洲啊又吸引到了这两位的非常快的车手，我们大家可以期待一下黄奇正还有陈朱远这一站的表现。那另外呢在我们这个组别里面，之前一直非常快的车手啊，孙一北，然后唐子轩，张孝贤、于浩熙啊，这几位呢这一场也都有在参加。另外呢这一场还有来自日本的Shigekuchi Shun， 他也是一个非常快的车手啊，大家可以期待一下这个海外车手跟我们国内的车手的比拼。那另外还有之前的菲尔什，还有卡尔帕夫亚拉斯拉，也都是有一直在参赛。曾以超50.730上到暂时的第一，来自 Golden Racing Team， 这边有几位车手在开一个小火车，李思睿有在里面，李思睿49.4，王鹤林49.6，然后李明义49.7啊，就是刚才三位在一起的。李思睿这个49.4呢也不错，已经是非常快了。那我们还是更加的期待黄启正还有陈忠远，两位呢是在去年的株洲站都有参赛啊，但是在去年的这一场比赛结束之后呢，据他们自己说啊，是一年没有开卡丁了，所以我们昨天是聊到呢，大家都是担心自己的体能啊，虽然两位车手都非常的年轻啊，还不到20岁，但是20岁以下的车手已经开始担心体能了，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唐子轩49.122，相当快。唐子轩呢是在目前我们年度的积分榜上在领跑啊，90个积分，领先张孝贤啊，张孝贤是77个积分。唐子轩呢刚才是49.122，然后这边于浩熙把成绩推到49.090，来自 Samurai Racing 的于浩熙目前呢是暂时的杆位。那刚才孙一北呢是在第3，陈瑞元这边呢是单圈已经出来了，陈瑞元的第一个单圈是49.154啊，相当的接近491呢。我们现在有4位车手啊，大家都在一起。陈竹远呢是我们来看看，陈竹远跟孙一北其实只有0.002的差距啊，相当小的差距。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2022黄喜正。黄喜正的第一个单圈不是特别的理想啊，第一个单圈呢是49.3，虽然是非常快的单圈啊，但是作为黄喜正的单圈呢，这个单圈是不够快的，目前排在第11的位置。于浩熙的第二圈推到了48.955，来 CK Gucci Shim 的第二个单圈也是非常快，48.996，上到全场第二，在于浩熙身后的0.041秒。CK Gucci 呢这一场是跟 Mars Racing 还有 God Racing 啊，这是连队啊来进行比赛。孙一飞还是在第3，49.036，唐子轩49.092，两位呢还是第3、第4，然后费尔什呢是在第5的位置。黄喜正呢这个单圈呢

有提升，上到了程朱远的前面，49.134，程朱远还是49.2，基本上这个位置啊，像这个级别的车手啊，第一圈能出得来就有，出不来的话呢，后面也再很难推进了。大家能看到，这是唐子轩过去了，这是211于浩熙，211是陶盖，这是陶盖，三号弯出来，这边跟在外面两台同力的身后。

0: 较多，黄子轩也在这边开始做冷却圈了，时间应该都要回去了。李浩希目前看起来这个单圈很有希望是成为这一节的杆位，我们还有最后的30多秒，来看看场上还有没有车手在 push。 李思睿的之前的那个单圈呢到第9的位置，赵云清在第10，然后张孝贤在第8，费耀石在第7，这位置也不错。王鹤林之前跟在李思睿身后那个单圈呢在第12的位置。好，这边呢我们能看到大集团啊比较快的车手啊都已经回去了，唐子轩，然后212，费耀石啊这边都已经回去了，243呢是于浩希，于浩希呢在唐子轩的前面啊，两位呢应该是也在赛道上有做了一个配合，前后有跟到，格子琴呢也是出了，场上呢还有最后的两位车手在跑啊，但这个成绩呢应该对前面的集团没有太大的影响了。各位，我们这一节呢可以来提前恭喜于浩希243号车手来自 Seven Rays Racing Team 拿下杆位啊，下午1:01、1:02我们可以看到于浩希在杆位起跑，然后在刚刚黄喜正202号车手在第3圈啊终于做了一个足够快的单圈，虽然是没有拿到杆位，但是跟于浩希呢只有0.008秒，1/1000秒的差距啊，是拿下第2。所以下午呢是可以看到黄喜正跟于浩希两位在头牌发车了。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大师组的排位赛。
0: 大师组的排位赛马上将要开始，这个组别呢是年龄要在32周岁以上的车手啊才可以报名参加。那么卡丁车呢其实是一项非常非常对体能要求高的赛事啊，那32岁以上的很多车手啊，其实整个周末呢最大的竞争的对手啊，最大的敌人啊，就是自己的体能。来看看今天早上啊排位赛，趁大家这个周六的早上啊，这个整个体能的状况还不错的时候，来看看大家的这个单圈的情况。那这场呢是吴守成啊是没有参加到我们的发车格里面，吴守成呢是目前的年度积分榜第1的车手，77个积分。那卢飞呢跟他只有2分的差距啊，卢飞是75分。那卢飞这场是有来参赛的，这场呢是他的翻到积分榜领跑位置的一个机会啊，399号车手在目前最前面的位置啊，这是366，前面是399，这边后面是377，几位的车号也相当的统一。377呢是钱光玉，来自 Ultra Racing， 另外的3位呢是代表广东竞速 TC。 来，卢飞的第1个计时单圈50.184啊，后面陈大兴呢是50.3，接着钱光玉呢是50.6，袁志林呢是51.4，卢志威51.8。几位呢是在2分钟之内就做了一个单圈，接着呢还有4分钟时间啊，再调整一下，再跑2个计时圈啊，应该就差不多了。暂时呢是卢飞在第1，后面的名单我们来看一下，比较快的车手呢还有崔丽啊，崔丽这边上到第2了，50.297。那吴勇的速度也不错，50.495，在第4的位置。在陈大兴的后面啊，大家还是出的都很早，杨德志这边呢是50.8，在第8的位置。所有的13位的大师组的车手啊，都已经有1圈的打底了。哇，391，杨德志这个5号弯呢是冲的稍微有点高啊，6号弯呢是走的有点多，这圈放掉了，再来准备1圈，时间还早，还有3分钟。383呢是易家俊，来自 Zins 车队。李佳俊的13号弯出弯也是有明显的后轮打滑，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反打，这是崔丽。崔丽的这一圈呢还是不够快，仍然是刚才的50.2，在第3的位置。卢飞的50.048还是第1圈，两圈呢大家成绩都没能提升啊。310，莫加亮6号弯出来，7号弯，这是崔丽。7号弯，来看崔丽的8号弯的刹车。动态还不错啊，整个方向呢没有太多的修正。而我们前面的 DAP 军团啊，粉红色的广东竞速的几台车，这边火车还是在继续的开。卢飞的上一个单圈，各位，卢飞的上一个单圈。

0: 圈啊，跟他的最高单圈完全一样啊，50.048。起号弯出去也是有一点滑，这是388袁志林啊，前面是366耐心袁志林啊，卢飞是在最前面啊，三名车手这个距离也是拉的稍微有点开啊，互相呢没有太多的尾流可以用，但是我们的单圈啊，卢飞的最快的那个单圈呢在后面啊就没有再被刷新过，任何人都在没有上去，崔丽呢也是自己的504的那圈更快啊。那目前看起来这个组别呢，大家基本上都是第一圈啊就直接出这个单圈了，那吴勇呢是有提升的，吴勇是上到第二，50.366，卢飞的这个单圈呢比吴勇还要快0.2啊。还有一分钟的排位赛的时间，那如果过去的时间没有出单圈啊，那剩下的这一分钟呢也基本上没有太大的机会来提升了，我觉得大家可以回去省轮胎省体力了。哎，场上是有车回去了，但是还是有接近一半的赛车在继续的。哇，卢飞又做了一个一模一样的50.0啊，50.048，各位，卢飞在这一期的排位赛连续做了三个50.048，这个一致性啊，100%的一致性啊，可以回去省轮胎了。还有最后20多秒，5号弯6号弯，袁志林这边呢这一圈是明显放掉了，大家应该都放掉了。大十四的车手除了省轮胎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要来省体能，下午呢还有两节的预赛要跑。5秒钟4秒钟，马上呢格子旗摇起啊，不过呢已经不影响成绩了。各位，我们来恭喜卢飞啊，399卢飞拿下这一节的比赛的排位赛的第一。那下午的预赛一预赛二可以见到卢飞在杆位起跑，这是来自广东竞速 TTC 的车手。
1: 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学院杯组的排位赛。
0: 第四节我们来看一下学院杯啊， U9 和 U12 两个组别同场来跑的排位赛。学院杯呢跟 CKC 呢最大的不同啊，就是学院杯的所有的赛车引擎都是由赛会来统一提供，大家呢是在赛前抽签来拿到自己的赛车和引擎。另外在整台车的调教的范围啊也是限制呢比 CKC 的儿童组要更多一些。除此之外啊，其他呢跟 CKC 儿童组呢是完全一样的，那赛车的规格、引擎的规格，包括配重的重量都是跟儿童组一样。那我们在这个组别呢也是有非常多的车手啊，同一个周末跑两场比赛啊，一边跑 CKC 的儿童组，一边呢还要来跑学院杯的比赛。第一个计时圈这边已经来到了12号弯，还有最后的13、14两个弯，我们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一个单圈了。哇，13、14大家的线路都不一样。这边911，这是在给自己找一个更好的进14号弯的路线啊。赛道上呢，应该可以吸到前车尾灯。哇，这边一号弯要去抢一个内线，但是一号弯差一点失控，还好有控制住了。2号弯的下坡，这个组别呢，大家的尾流啊，还是会有这个问题啊。找尾流的时候一定要找到一台稍微合适一点的车啊，如果跟自己的速度差异过大的话呢，有可能就会出现刚才这样的情况啊。如果在排位赛需要去超车才能找到好的窗口，就会非常的艰难。来，目前做出成绩的车手里面呢是庄家喜623啊，55.309，来自 Ultra Racing 目前是在第一，比杨浩然呢要快了0.378。U12 里面呢最快的就是姚佩林在第三啊，张嘉喜在全场第五。排位赛还有一分钟时间，13号弯出来，这边火车还在开，906、917、977，几位一号弯仍然都在抢内线。成绩上呢这几位的没有太大的提升啊，都是还是在比较靠后的集团里面。前排呢还是刚才的几位，张思轩、狄浩然、姚佩林还有李俊熙、张嘉喜。30多秒，张思轩的刚才那一圈应该是有一个非常完美的尾流啊，有吸到，所以呢是才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圈速的提升，拉开第二呢是0.3了。我们的第二狄浩然呢是来自新港车队 RC Cut 的车手啊，狄浩然应该是在这个排位赛里面呢是他的最好的一个成绩啊，0.3啊，在全场第二位置。最后的三

0: 4秒、2秒，格子棋已经出来了。大家手里的最后的一圈，我们来看看前排的集团还有没有车手能够超到张世轩的前面。54.754，目前最快的车手跟他还有0.304的差距，应该是机会不大。好，第二的狄浩然呢是已经冲过格子棋了，那最终还是在张世轩0.304之后啊，在第二的位置，张世轩跟姚佩林也是在第一和第三的位置完成了比赛。几位呢成绩都没有提升，李俊熙在第四也没有提升，刘思成、杨浩然6、7，然后第八呢是 Chris Lee， 13陈俊豪，18是曹文浩，20呢是王运迪啊，这几位都完成比赛了。张嘉喜在第五位置还没过线，好，应该是已经都返回维修区了。各位，我们应该是可以宣布啊，995号车手张世轩来自 U9 组的，是拿下我们学员杯 U9 U12 的排位赛的第一。
1: 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 OKN 组的排位赛。
0: OKN 呢是今年啊，这是株洲是我们的第一场的 OKN 的比赛啊，一共有11位的车手参赛。OKN 呢是我们呢在国际的比赛里面用的 OK 的机器的 National 的版本啊，马力呢稍微的小一些，但是虽然马力小一些，还是要比我们的这个神组的这个要稍微的大一些，所以我们可以期待一下啊，这一组最终的圈速啊，跟我们的神组 Senior 的这个圈速的对比。马力虽然是大，但是两个引擎呢整个出力的曲线啊是略微不同，所以根据赛道呢不一定啊哪个更快。好，王维的第一个单圈出来了，50.154啊，来自 FSH2O 的车手。哦，张孝贤呢也是有在这个组里面，张孝贤、李思睿啊，这三位车手还有邵墨轩啊，这都是两个组同跑啊，也都是体能怪人啊。邵墨轩，然后赵子林啊，赵子林呢应该是只跑 OK 的比赛。508，王维的第二圈，50.2，没有自己的第一圈快。来看一下后面的几位车手呢，也是在进入到自己的第一个计时单圈了。这是孙一北，关注一下孙一北，502号车手，在前面两天的练习里面呢是有不错的记录。6号弯出去，左边的路肩呢也是用的非常的足，8号弯的入弯，一脚重刹，整个车尾的左右的晃动的幅度非常的大。9号弯的方向盘有稍微的修正啊，还好摆动幅度不大。他在10号弯左边的路肩也是吃的最满。后面的另外一位车手刚才能看到，10号弯的是完全把外侧的座椅板的路肩是有躲开了。13、14呢，孙一北的动态不错，过线之后来看看这一圈的成绩。孙一北过线49.5啊，然后升过来密西朗要更快一些，49.169，密西朗是比孙一北还快了0.34啊。两位都是来自 Seven Rings Racing 的车手，孙一北的第二圈仍然是在 push。我们再来看孙一北第二个单圈，6号弯出弯，左边仍然是路肩吃到满，7号弯、8号弯的刹车，这次看9号弯入弯的地方，方向盘不要反打就好，还好，非常的稳定。10号弯，继续左边路肩，身后呢是自己的队友密西朗，12号弯的下坡。13、14、13号弯的稍微是有往外侧跳一点，14号弯是整台车都摆到了推板的路肩上，过线之后成绩上到了第一的位置，49.001，但是身后比新浪自己的队友要更快，48.899，仍然是要比孙一飞快到0.1啊，这是573密西朗。两位呢换了一个位置，现在到密西朗在前面带，然后孙一北在后面跑。我们来看两位呢是换过来之后要回去呢，还是要再飞啊？密西朗要不要再来带一圈？时间呢只有1分钟了。啊，这边是密西朗速度放慢了，孙一北在内线又过去了，两位看起来要回去了。 第三呢，我们来看看

0: 但是赵子林49.041也是差距相当小，张浩天在第四啊49.164。李谢朗的前面这两圈啊一直是跟在孙一北的身后啊，所以相当好的一个尾流。前面的两位呢是果然已经回去了，现在来看赵子林、邓浩天、陶干在第五，然后梁岩在第六，张孝贤在第七。张孝贤这边呢是49.6啊，跟前面呢是密西朗的位置差了几乎有一秒钟啊，差距还是相当大。563，这是邵墨轩。在第三的赵子林，赵子林跟孙一北的距离呢是0.04啊。有 Sam Rins 两位，格子旗呢已经出了大家手里的最后一圈。过线之后，赵子林跟邓浩天应该也回去了，所以这个成绩呢应该也不会更新了。邵墨轩的这一次过线，来看邵墨轩还有机会提升一下不？目前最快呢是49.6啊，有提升一个位置，上到张孝贤的前面到第七。这是503，赵子林也回来了。好，各位，基本上呢快的车手都已经返回维修区了。邓浩天这边呢也是过了格子旗了。那我们来恭喜密西朗573号车手来自 Sam Rins Racing 拿下杆位。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青少年组的排位赛。
0: 青少年组的排位赛呢马上将会要开始了。111号车手李嘉恒啊出来的非常早，来自 WSK 动态模糊的车手。基本上快的几位车手啊应该也是要等到后面出来只跑两三圈，不会6分钟时间呢都在赛道上。你先来看一下李嘉恒111的这个第一个计时单圈啊，最早出来的车手第11，这是一位来自长春的车手啊。李嘉恒的第一单圈呢马上要出来了。李嘉恒过线之后50.250的一个单圈啊，第一个单圈还不错，但这个单圈呢应该是不够拿杆位啊。来，画面中两台 Tony 曾思涵跟冯汉之，两位是 Mars Racing Team 的队友，前一后，这边也是13弯出来进到飞行圈了。1号弯下来，12号弯呢仍然是走比较紧凑的线路，3号弯出来，3号弯。曾思涵在前面带的要稍微快一些啊，冯汉之这边呢被拉开了，这个拉开的距离还是蛮大的。8号弯前面呢看着是有接近点4了，身后的这台 LN 呢倒是追得很近。嘉恒的第二个单圈呢是49.723啊，比自己的第一个单圈快了点3。11、12号弯，最后的两个弯，看一下曾思涵13弯15弯80道低头，人肉 DRS 打开，过线之后49.422，单圈非常的快，这单圈呢放在成人组啊都不慢啊。冯汉之呢是49.690啊，在自己的队友的0.268之后，让马明谦的第一个单圈到全场第三，49.693，跟冯汉之呢只有0.003秒。嘉恒的之前的单圈呢被挤到了第四，吴基墨在第五501，伊鲁马在第六50.7。曾思涵跟冯汉之这边还在继续的推，这圈从画面中能看到冯汉之跟曾思涵的差距呢有在缩小，我们看曾思涵慢了呢还是冯汉之快了。走大直道过线之后呢两位成绩都有提升啊，曾思涵呢暂时的杆位的成绩已经推到了49.380，那冯汉之这边呢是49.455，两位差距呢缩小到了0.075，还有2分钟的时间啊，他们两个应该可以收工了。他们两个看看这圈是还要继续推还是准备放掉回去了。那马斯诺拉的这个单圈到第三，49.465，跟傅汉之只有0.009啊。马斯曼呢也是来自 God

0: Mars Racing 的连队，这个速度也相当不错啊，基本上跟前面增三换之呢是在同一个水平的。啊，两位还在继续 push， 之前看看还有没有提升。49.370，有提升啊。曾思涵呢仍然是把杆位继续往前推，而伊勒玛马斯穆拉上到全场第二，49.448，在曾思涵身后的0.078，领先傅汉之呢0.007，不远不远。他的最快单圈是49.6啊。曾思涵和傅汉之啊，就是把这一节的这个时间呢是完全跑满了。伊勒玛马斯穆拉也是跑满了，三位是在一起的。后面第三的这台 LN 呢是马斯穆拉。好，那这样的话呢，我们来恭喜曾思涵拿下这节青少年的排位赛的最快啊，来自 Mars Racing Team 的车手。
1: 观众朋友们，今天的速度与激情暂告一段落，但更激烈的较量即将上演。下期节目我们将深入2025 CKC 中国卡丁车国际锦标赛驻州站的比赛，看各组车手如何展开激烈角逐，敬请锁定，我们下期再见。
2: 产业升级浪潮奔涌，智能制造急需硬核人才支撑。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综合改革试点的首批重点项目之一，2025年教育部启动先进制造业的6个重点领域，开展大规模集群式培养高技能人才。其中，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作为智能制造核心领域，人才培养标准如何锚定行业技术标准，对接企业能力需求？职业院校又该如何打造适配产业发展的育人体系？支教中国特别策划推出《制造先锋高技能人才启航路》系列节目，本期关注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一同解锁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实践密码。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的高技能人才培养。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欢迎三位啊。贺校长，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的这个发展，大家能够看到最新的这些无人工厂、智能工厂，您是不是可以跟大家讲一下，现在我们的高档数控机床跟机器人发展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它的自动化、智能化是什么场景？
3: 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啊，是大国重器，也是我们建设制造强国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基础。目前先进制造业企业呢，都是通过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实现了智能产线的这个改造，从而呢，实现了无人工厂。或者叫做黑灯工厂。那么为了适应这个制造强国发展的需要呢，职业教育呢也大多数都开设了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的这个相关专业，以培养智能产线的技术技能这个人才的需求。那么据中国机械工程协会的一个数据的预测呢，近5年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这个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达到200多万。那么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呢，这个实际上是有两个方向的，一个就是设计制造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一个就是运维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那么每一个职业学校呢都聚焦一个方向，然后结合当地重点产业的这个领域来确定某一个细分的领域。比如说我这个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培养的人才是满足制造新能源汽车的企业的需求的，或者也有的学校呢，它是为了满足造飞机或者造船或者是其他机械工业、纺织机械等等的这方面人才的这个需求的。那么作为每一个学校来说，如果要服务于地方产业呢，就必须考虑到地方产业的这个需求和结构，来确定一个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这个细分市场。通过这个细分市场呢，深挖这个细分市场呢，培养出符合当地需要的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的相关的技术技能的人才。
2: 纵向上，一部分是制造的，一部分是应用运维的。
3: 运维。
2: 但是横向上，其实是有很多不同的制造领域需要的。
3: 对。
2: 那现在产业发展到这样的程度， 对于人才的需求，他们的能力突破。

0: 大概是什么样的？从行业的角度来看，
1: 因为机床这个产品它是一个技术和工艺的载体，所以这个产业向智能化发展的方向上，就是向高端化智能化的这种方向非常明确。
0: 嗯，
1: 啊，这个方向呢我觉得发展得很快，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智能工厂的过程中啊，就对这个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啊就急剧啊，包括现在这个技术迭代加速啊，也需要我们的高技能人才啊，所以在这方面呢我觉得机床行业对这个高技能人才的需求还是蛮大的啊。但是在这个现实中呢，为什么做我们做集群培养呢，就是现在这个高技能人才在我们生产制造啊这一线呢，就是我们的技能人才还是断档的。这里面有两个因素，一个就是我们的年龄断档，还有一个是我们的这个技能断档。这个年龄断档呢，随着我们这个有经验的这个工人陆续退休啊，这次年龄上出现了断档。因为现在这个技能对这个符合化智能化数字化的要求越来越高啊，所以对这个技能方面呢也极其需要啊我们的教育培训跟上啊，跟上产业发展的步伐。
0: 嗯，所以说实际上现在呢，如果应用到产业一线的话，最直接的一方面是研发生产制造的人才，另一方面是运维的人才，技术发展秒心秒意啊，在您这儿体现是最直接的。您觉得这些人才他们的能力画像图谱是什么样的，有哪些核心能力？
2: 现在作为我们一个这样机床制造企业来讲，首先我们需要的人员他要会生产制造机床。
0: 嗯，
2: 以前的方式呢都是师傅带徒弟的方式，现在由于这个产品的不断迭代更新的加速，需要我们的人才能够满足现在的整个的需要。比如说我要懂智能，
0: 嗯，
2: 比如说我要会信息化，我要会数据处理，这些方面都是要在体现在我现在的生产制造机床过程中的需要。另一方面，我们在运维，所谓的运维呢，就是当我们把机床交付给客户的过程中，我们要告诉用户这个机床如何能够更好地发挥效用，
0: 嗯，
2: 怎么来能让它的效能达到最高，在使用过程中更要对我们的人员要有更高的这个技能的要求，包括应用起来。而且你要是他不但是自己是一个技能人员，他更多的还要教会自己的用户如何来使用自己的机床。这些方面都是要大幅的提高了我们对人员需求的这个水平的提升。
0: 机床素有工业母机、现代工业心脏之称，作为金属加工与精密制造的核心基础装备，其产业发展技术水平直接决定汽车、航空航天、新能源等关键领域的发展高度。当前我国已然成为全球第一大工业母机生产与消费国，产业规模连续13年稳居全球首位，产业发展步履铿锵，成果斐然。随着产业发展，中国机床行业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也更加迫切。传统单点式分散化的人才培养模式已难以满足现代产业集群发展的系统性需求，因此构建系统化的人才培养体系是当务之急，必须通过集群培养形成与产业布局同频共振的人才供给体系，以人才培养体系的升级为产业链创新升级提供动力。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其实就很好地解决了这些培养的问题。今天三位恰好是我们三组长制当中的三位组长啊，我们就分别来讲一讲三组长我们都做些什么，都有哪些效果。首先贺校长先从您这儿开始，学校的组长都做了什么，您觉得之前会有什么改变？
3: 我们这个集群培养计划呢是在教育部的直接领导下，我们毛会长呢是作为行业组长，贺总呢是作为企业组长，我呢是作为学校组长，来共同推进这个集群培养的这个计划。集群培养计划呢，它能够颠覆传统的一种办学模式或者说教学的模式。
0: 嗯，
3: 那么作为学校组长来说，我主要做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把企业的技术呢转化为教学资源。
0: 嗯，
3: 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把教学资源呢转化为教学标准。第三个件事情呢，就是把转化后的教学标准构建新的评价的体系和评价的标准。那么转化教学资源呢，主要是把企业的技术标准、工艺标准、技术参数等等，用一种教学语言来把它表述出来。就比如说把某一个产品的操作手册、使用说明书，把它转化成一种教学内容或者是教材。那么这是我们转化教学资源。那么转化教学标准呢，主要就是我们依据我们职业本科的相关的专业教学标准，或者是职业专科的相关的专业标准，来构建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的相关的课程的课程标准，使老师按照这个标准来教学，学生按照这个标准来学习。那么构建课程评价标准呢，主要就是想我们与企业进行合作，来

0: 验证一下学生通过这门课程或者这个专业的学习是否达到了相关的要求，是否能够适应岗位的要求。比如说我们这个智能车间运维这门课程，那么我们与这个中国通用技术集团的大连机床公司进行合作，把大连机床的相关的技术的标准、技术的要求呢转换成教材的内容。学生呢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能够利用虚拟现实的方式或者人工智能的方式，掌握智能车间的运维、智能产线的这个运维，从而使他掌握相应的这个标准。
1: 当然其实企业在其中是受益的，因为我们企业的标准进入到课堂之后，学生学的就是实时的了，他们在毕业的时候直接就可以过来，几乎是无缝衔接的就可以上手了。您觉得这个过程带来了哪些改变？您做了哪些事情？
2: 首先把我们自己在实际应用过程中的知识给学校进行反馈，把我们凝练出来在行业应用的这些不断沉淀的东西能够在这个整个教材中得以体现。同时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要把我们面临的一些问题也能跟学校进行反馈。以前可能我们经常会说啊，来了一个学生经常要通过至少2年到3年的时间你才能出图，因为他要不断的去适应啊工厂现在的一些需要啊企业发展的需要。但现在呢，通过这种方式的一些培养来的学生，我们会觉得哎，跟我们企业自己的需求会紧密的结合的比较好，马上就能做到。更重要的是呢，我们还给学生进行这种实训基地的一个建设。我们在大连机床有自己的一个实训基地，我们面向整个，尤其是在我们这个集训培养计划下支撑建设了一个实训基地。这个实训基地我们每年大概要给我们几千人到上万人到我们这来进行培训，具体的所有的这个场景都是跟我们实际要给机床厂客户要提供的解决的这些案例密切结合起来的，让他们能够得到实际的这种培训，然后同时呢，他还能增强对我们企业的这种理解和这种荣誉感。然后等他毕业的时候呢，他会跟我一个是从业务的角度无缝连接，另一方面呢，他可能觉得这个企业让我很感觉到温暖，团队我也很熟悉，我毕业就直接来加入到我们这个团队中来了。通过这种方式呢，让我们整个这个团队是越来越庞大，而且人也越来越多。
1: 所以是既有技术上的磨合，同时也有文化上的、精神上之前的一个提前的融合啊。在正常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时候，实际上这些事情我们也是想要做的，但现在实行了三足长制之后，您觉得是不是在机制上捋得更顺了，我们把它变成了一个常态，您感受得到的变化是什么样的？
2: 我感受到最大的变化，我们三个组长形成了一个有效的闭环。由毛会长先从行业的这个大的方向上提出了需求，然后由我们贺校长再进行人员的这个培养，最后到我这儿是一个完成的一个闭环，在我这儿进行了一个验证。然后这个不断的进行迭代，加速了我们去满足制造强国对人才战略的一个需求。
1: 的确，在三组长制当中，毛会长您作为行业的组长是要实行一个更高层面的去做这样一个协同的，您做了哪些工作？您看到哪些效果？
3: 教育部推出这个职业教育这个集群化啊，我觉得作为行业组织，它应该发挥它的作用，搭建平台啊，汇集资源啊，制定规则，协调双方利益。在这方面呢，协会应该发挥它的作用。比如说我们行业技术标准的提供，协会可以进行调查研究啊，包括我们这个典型工艺的这种收集啊，案例收集，包括我们应用场景的开放啊，我的协会这方面都能发挥作用。包括现在我们现在在这个产业发展过程中，尤其企业发展过程中啊，对这种岗位的需求啊，到底需要哪方面的人才，岗位的这个能力清单是什么，行业协会它本来就是行业标准和国家标准航标的制定者啊，在这个标准中它有一个推行，在产业过程中应用的最新技术标准，把我们的典型工艺返给学校，把我们的应用场景在生产线上，包括这个智能场景啊，把我们的智能产线啊，在这个过程中呢，把我们的这个资源进行汇集啊，把这种生产一线的这种生产经验的这种知识怎么能提供给学校，他们进行这种课程的转化，主要发挥一些桥梁和纽带的作用。你比如像我们的智能化和数字孪生这个方向，就现在就是在机床上就应用的非常广泛，但是我们的大学里、职业院校里就很少有这样的专业啊，包括我们一些智能产线的这种调制和优化啊， 包括一些应用场景的解决生产现场的一些复杂的这种现场问题啊，这个对我们的这个专业技能提出很高的要求。所以在专业方向上，包括我们的软硬结合上啊，包括我们的数字化制造、智能制造，就智能制造方向上，尤其数字。

0: 化啊这方面上，我觉得我们就给他提出了一个专业这种设置的这种要求。
1: 我们分别从三组长制，从五个教学关键要素讲到了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发挥的作用啊。您觉得宏观上集群培养发挥了怎样的辐射带动作用？
2: 我们这个集群培养计划还呈现了个集群共同成长、共同发展、共同进步的这么一个特点。我们有校校集群、校企集群和企企集群。比如说以校校集群为例呢，我们这个领域呢，一共联合了咱们国家的东部、西部、这个华南地区和东北地区的14所高职学校，来共同开展这个领域的改革，从而使我们这14所学校能共同取得进步。而且这14所学校取得的一些成果，比如说开发出的课程，比如说开发出的教材，供全国近1000所设有同类专业的学校使用，这样的话推动了我们国家职业教育本领域的教学质量的这个提升。另外呢，我们还注重呢，在满足学生校内实习实训的同时呢，开这个建设一个中式平台，通过中式平台的建设来满足企业进步的需要，同时也让学生和老师在技术进步的过程之中提高自己的技术和技能。这样的话，对学校来说，社会服务能力的质量会更高一些，这个力度会更大一些。
1: 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以多主体联动、多领域协同、多要素融合的集群作战模式，全力打造高端装备制造、高技能人才培养新高地。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大学作为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课程改革试点牵头单位，汇聚29家行业头部企业、14所首期国家双高计划建设院校，成员企业覆盖浙东、沈大、宝汉天等工业母机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同时组建包括企业工程师、特级技师、院校专业带头人、骨干教师等152人的专业团队，构建校校联合、企企协作、校企融通的协同工作机制。
3: 改革当中第一步，团队组建的问题要跨校跨企，好多学校把这些企业跟这些学校都要协同好，一起来开发出高质量的一个教材、高质量的一个课程。我们都是在不断的摸索过程当中往前走。通过这个改革，我们发现最大的一个变化是，企业从以前是这个被动参与到现在的主动参与，这个呢是带给我们的话很大的一个震撼。
1: 在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学校课程建设聚焦工业母机、机器人产品全生命周期，精准锚定生产制造、安装调试、使用编程、集成运维4大关键技术环节，完成82门课程的听课评课，摸清校内教学实施现状与短板，同时运用信息化技术探索项目教学、案例教学等新模式，创新学训结合、做学相融的教学形式，让学生在学用结合中精进技能、提升技术。
3: 希望的话能够通过培养高技能的人才，服务区域的产业的发展，我们的团队能够解决产业上的一些技术问题，也更多的希望参与到这个国家各项那个重点改革任务当中来，为国家高技能的人才培养的话能够提供更多的支持。
1: 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呢，还很好的系统推进了5金建设，在学校这儿更多的是课程、教师、教材，现在也已经出版了第一本的数字教材啊。贺校长，在这些方面我们都做了什么？
2: 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确实推动了教学的关键能力要素的改进。那么我们在专业课程、教材、师资和实训基地方面确实做了很多事情，尤其值得可喜可贺的是，我们出版了这个领域的第一部数字教材，叫做《智能车间集成与运维》这本教材。那么这个教材呢，它主要呈现出这么3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这本教材呢是实行了3组编制，包括企业组编、学校组编跟行业组编。这个3组编制从机制上来保证这个教材的内容与企业的最前沿的技术是衔接的。那么第二个特点呢，就是这部教材呢充分地运用了人工智能技术，开发了相应的智能体，并且数字教材呢能够进行实时的动态的调整，确保技术迭代后的新的技术能够及时的在教材里面得到体现。第三个特点呢，这部教材呢能够适用不同类别的学习者，比如说这部教材既可以供职业学校的学生进行学习，同时也满足了企业培训的学习以及部分社会爱好者的一种学习，甚至是一些应用性本科学生的学习。现在这个教材呢，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发行以来呢，受到了各类学习者的好评，同时也受到了各类教育者的一种使用。
1: 数字教材做出来之后，要把它给用好，也需要我们很多的老师能够在一线教好才可以啊。您看到这样的老师

0: 和技师之间双向流动之后，再用教材，看到了什么良性循环的效果吗？
1: 通过这个项目的推进和数字化教材的使用啊，我们学校的专业教师跟企业的兼职教师的团队的形成呢更加快捷，而且团队的运作的机制呢更加变长。比如说我们通过这个项目，我们推进了双师队伍的建设和双师教师的建设，但更重要的强调的老师什么呢？一个是教师的教学能力，还有一个就是教师的社会服务能力。比如说教师的教学能力，他应该能够把企业的最新的技术搬到课堂上给学生来讲授。还有就是社会服务能力，就是为企业的公益、为企业的产品研发、为企业的公益创新来提供一些帮助。而且同时他在为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的过程之中，相应的教学积累就会沉淀起来，就会提升他的这个教学内容。所以说呢，在这个项目下呢，我们有一批老师呢派到企业当科技副总，得到了企业的认可。同时在这个项目下呢，我们也有一批企业的兼职教师成为产业教授，进入到我们学校来。那么有了科技副总，有了产业教授，使我们专兼职的这个师资队伍的建设呢更加取得了成效。在集群培养计划的这个整体的框架下呢，我们在行业协会的指导下，与大连机床跟诸多的机床公司进行合作，开发了机床智能化应用技术这个专业。这个专业呢，后面我们上报的教育部申请纳入了教育部的专业目录里面，教育部经过论证认为我们的这个提出来的申请是合适的，因此纳入到教育部的专业教学目录里面去了。那么这样的话，全国有将近1000所学校呢，在这个目录下呢开设了这个专业，并且开设了相关的课程，从而更好地满足了当地产业转型升级的对人才的需要。
0: 所以也是目前我们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啊。王会长是作为三主编当中的行业主编啊，您在参与的时候都有哪些考虑？
2: 作为一个主编之一，包括对这个数字教材的这个内容，它的先进性和简行性啊，我觉得它的专业设置方向上啊发挥一定的作用啊。因为现在这个技术啊，包括这个产趋势这个发展，对技能人才提供了很高的要求啊，所以对这个专业设置方向上，我觉得提供一些很有这个前瞻性的建议啊，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在这个师资上，包括我们这次这个在产教融合高技能人培养上，希望企业的技师能入校教学。在这方面呢，我感觉到我们也是把我们行业的这种一些技师啊，把他这个人才库建立起来，供学校到学校里去共同的培养学生啊，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行业协会应该做的一件事情。
0: 其实一直以来，学校都是希望能够有更多双师型的教师的。现在企业的技师就直接到学校去了。
3: 我一方面作为组长，一方面作为企业的这个负责人，作为组长来讲是配合我们毛会长，把这方面各个企业在智能化需要的这个需求汇总到我们协会来。作为我们企业来讲，因为整个在我们这个大连机床，把它聚焦在智能制造这个领域上。那好了，我们在智能制造这个领域上，我们沉淀了哪些的知识？有哪些在生产过程中需要智能制造要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在应用的场景上需要哪些智能制造的作用，我们把相应的这个案例呢最后就都反馈到我们学校的这个教材里去。我们经常现在讲叫 AI 加，那么 AI 怎么和机床加，我们把这个所有的案例融进去，这样的话让我们的学生在学校的过程中就能掌握第一手企业的需要的东西，也能学到第一手的知识，他就能更快地去融入到企业中去。拿我们这次来讲，刚才贺校长说的，拿大连机床，我们陈涛就是一名工匠型的教师，他不但参与了自己的这个编写教材，而且他还把自己日常工作中积累的一些经验传授到我们这个课本中去，给我们整个的职业技能人员进行授课。因此呢，我们拿我们企业来讲，我们自己有自己的工匠学院，同时我们也为整个这个人员培养，是不是面向社会也成立了相应的实训基地。这都是在我们整个集群培养计划下来开展的相应的工作。我们一个希望呢，就是为整个社会上培养人员，另一个角度呢，希望能够把我们企业沉淀下来这些技术用于这些人员的深入的一个技能的一个提升。中国通用技术集团作为一个央企，它不但要把自己的场景开放，更多的还要把自己在机床和机器人相关领域中 沉淀下来的一些知识给我们这些学员们进行一些传递，这样的话来才有助于这些学员学有所成，然后再回馈到我们这个制造企业中来，这才能真正实现我们整个叫集群培养计划的真正的一个目的和效果。

0: 从企业标准进课堂到数字教材破局，从校校协同育人到校企实训共建，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正以三足长制为纽带，打破校企壁垒，贯通产教链路。截至目前，全国14所高职院校组成的校校集群已形成可复制的教学成果，辐射近1000所同类院校。企业实训基地年均培养数千人次，越来越多掌握核心技术的毕业生带着对产业的认知与热爱，直接走上智能产线运维、高端机床装调等关键岗位，成为制造强国建设的新鲜血液。现在呢，我们的集群培养计划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啊。当然现在智能制造发展得太快了，您觉得在未来3到5年的时间吧，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这个领域还会有哪些新技能、新需求？应对这些新的需求，我们的人才培养该怎么布局？
1: 我们现在呢，进入到人工智能的时代，我们要迎接人工智能，同时呢，要拥抱人工智能。那么在这个状态下呢，我们这个领域的改革呢，应该做到人机协同，或者叫做人智协同。那么重点呢，我想在未来一定要做好2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 AI 赋能教学建设，一件事情呢，就是要注意 AI 赋能课程评价。那么通过这2件事情的这个为抓手呢，进一步的推动我们未来人才的建设，推动人才的健康的成长。
2: 因为现在这个未来的这个技术迭代这个加速，我觉得对于我们技能人才的这个培养，我觉得是更加迫切啊。我感觉到这个集群这个培养，它这是一个制度创新。过去的这个职业培训啊，它是跟随产业。我现在想着就是这个将来未来培养的话，我觉得给我们应该是跟产业发展同步，甚至在某些方面应该稍微的超越一下我们产业发展。这样的话，我觉得对企业来说呢，将来这个技能人才进入以后，我觉得对我们产业的发展帮助会很大，对我们国家制造强国的这种发展也很大啊。所以我觉得技能人才的培养是我们产业和这个教育啊，一个共同完成的一件事情。我感觉到这个将来这个技能人才的培养，关于这个集群呢，我觉得您的产业和这个教育应该成为一个生态的协同体。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对我们未来的这种制造业的发展啊，尤其是制造强国的建设，我觉得这家呢应该是很大的战略举措。
3: 我们作为中央企业里唯一将高端机床的研发制造的中央企业，我们刚才反复都在说，我们愿意打开场景，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知识给我们的学校提供过去，同时我们也愿意把我们的这个市场打开，让更吸引更多的技能人才到我们企业中来，为我们整个制造强国战略贡献我们央企力量。
0: 谢谢三位嘉宾，这也是我们共同的愿景啊！希望在未来，在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引领之下，我们能够培养出更多的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更好地服务制造强国战略。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浙江中国》。

0: 传道授业以德为先，
1: 至诚至信，至善至美，协作人后作事，
0: 思政领航，协同育人。
2: 不同专业它的这个思政啊，它的方向或者它的重点不应该是完全一样的，它必须和专业融合起来。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汇聚政行启明资源，打造社会育人共同体。优秀文化作为育人的教科书和营养剂，是思政教育的天然元素。针对专业教学与思政教育对接点及育人载体不明确的问题，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以立德树人为根本，通过一系列实践探索，构建了政行启民、环环紧扣、密切连结、同频共振的社会育人共同体。
1: 一方面我们做的是校园文化，培养学生的这种文化气质，我们的校训是

0: 么至诚至信至善至美，先做人后做事啊，这是我们的孝敬里边所内涵的这种文化的这种基本的信息。
1: 学校首先建设了由价值性文化、物质性文化、程序性文化构成的校园文化，和以财专校友千山万水公益基金会为主体的校友文化，引领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2: 我们怎么样呢？把我们这种才在学校啊这个传承的这种精神，化作一个实际的行动。他们呢就发起了一个千山万水基金会。这个基金会呢是一个在民政部门注册的一个正式的这样的一个基金会。第一个这个公益项目就是呢山西财专的红玫瑰项目。
1: 2014年初，山西财专倡导毕业校友，创建了千山万水公益基金会，以基金收益资助财专红玫瑰项目和山区红蜡烛项目，每年资助50名优秀贫困学生和20名最美乡村教师。
3: 活动呢，它所就是宣扬和传导的这种奉献，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信任，它来自于这种我们共同的一个学校的一个他培养的这个学生校友之间的一种祝福。
1: 以学生投票遴选红玫瑰学子、返乡学生、寻找最美乡村教师等形式，将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的玫瑰情怀和教书育人、甘为人梯的蜡烛精神深刻于学生心田，让奉献祖国、尊师重教、团结共济、乐观向上的文化力量激励学生奋发成才。
4: 虽然说50个名额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在选拔50个过程中是利用半年的时间，就是一再在强化我们学生啊对我们的职业教育技能包括更加强化了这种精神的弘扬，掌握本能，实现技能包括这样的梦想。
1: 10年来，通过千山万水公益项目，学校汇聚了来自财税系统、新闻媒体、爱心企业、慈善事业等各方资源，构筑财专学生代代相传的文化生命线。这也是山西财专一直以来的思考和实践，如何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育人大课堂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5: 对于整个专业来说因为学生进入学校学习息息相关的是他自己的专业以及和专业相关的未来所从事的行业和职业，那这些里面呢都需要很多的这种思政元素的融入。这样的思政元素的融入呢，我们希望将它形成一个更加体系化的这样一个教学的内容和育人的内容让他呢来作为学生专业课学习的一个总体的一个指导思想，为他未来的技术技能的提升来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所以说呢我们考虑要建设一个专业文化育人的一个体系。
1: 为了让文化建设和学生所学专业直接对接，形成言溶于水的文化思政育人效果，山西财专开始汇聚山西省丰富的红色文化、晋商文化、廉政文化等政府资源，开展文化育人活动。一方面，学校与八路军下辖的全部6个旅所在地的政府联合成立了6支红色文化宣传队，带领学生深入各地革命博物馆、档案馆收集资料，梳理出了每支革命队伍的发展脉络、典型战例，辅助学校完成了财政部山西革命根据地会计工作研究课题和红色沃土英雄山西视频，搭建起学生自主研究、自我教育的平台。
2: 我们在很多的文献或者呢是网络的资料中都找不到，就完全是依靠政府的这种支持，然后呢收集了呢当时呢就是山西革命根据地的一些有关财经的史料，那是我们一手的，是非常宝贵的。
0: 你看他这个在当初这个新华纺织厂的这个10几个报表组成的一个体系，你是在那全是手工记账呀。在根据地会计研究过程中，我发现到了在整个根据地，特别是从这个4、5年以后，实际上根据地的会计制度的演

0: 已经非常完善了，党组织和这个边区政府他就提出来，选拔会计人员政治标准第一，技术标准第二。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的整个的会计管理的体系基本上就是延续了山西革命根据地会计管理的那个体制。
1: 另一方面，山西财专组织专门队伍赴平遥等地收集晋商账簿、算盘、算书等资料，建设了世界上资源最为丰富的珠算文化资源库，将晋商诚实守信、开拓进取、和衷共济、务实经营、经世济民的精神融于课程教材。
2: 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学校呢开始呢在教学的过程中，通过课程或者讲座的形式呢，进行了比如说经商文化呀、会计文化呀这样的一系列的教育。到2007年的时候呢，我们当时呢是国家首批的示范校之一，我们就专门呢开设了一个拓展领域，其中呢就有呢经商文化这个课程，全校所有的专业都要呢学习的一个课程。
3: 恰恰它又记录了一些经济活动，就是一些经济事项的增加、减少这些变动情况。
1: 再一方面，学校采集余承龙故居等廉政教育基地资源，开发财经商贸专业廉政教育资源。山西财专通过红色文化打底色、晋商文化增亮色、廉洁文化显本色，树立了忠诚担当靠得住、精打细算用得上、廉洁自律信得过的财经人才三色职业观，培养了一代代政治过硬、业务精湛、文化入心的财专学子。除了政府资源，山西财专还积极外联行业企业，充分发挥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优势，涵养工匠精神。
4: 我们现在是提出了每个学校每个专业2个头部企业、5个规模企业、20个小微企业，基本上是覆盖了全部专业。
1: 国家数字财经产教融合共同体是山西财专与用友集团、上海财大牵头成立的，以共同体为载体，通过讲劳模工匠成长成才故事、红色财经故事、技能报国故事，拓展思政教育途径，持续开展劳模工匠进校园和学生顶岗实习、参观交流等活动。
4: 共同体的目的啊，就是要培养人才和产业的这样的事业性。我们是共同研制课程，共同开发教材，共同搭建实训基地，发挥这个企业的优势，请企业里面的大国工匠给我们学生传授技艺，感受这个劳动的伟大，这种工匠精神。
1: 一方面广泛汇聚政行企民资源，另一方面山西财专还积极构建课程加研究加活动专业文化育人体系。为此，学校成立了涵盖6个专业群的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构建了研究加教学加传播持续育人组织，保证了专业文化建设工作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出版了《中国会计文化、晋商风云》等纸质与资源配套的立体化教材，提供视、听、读、写交流具备的教学空间，通过线上平台为随时随地开展思政育人提供支持。
2: 语言上呢，我们采用了呢这个故事化的这样的一个语言的风格，那以讲故事的方式呢来教给呢学生的这个专业文化。那这个教材呢编写好以后呢，二次开发就配上我们山西省的民歌呀、乐曲啊，在这个喜马拉雅的频道中呢予以播放。因为它是一个音频作品，它比较呢就是方便，就是使学生呢比较容易接受吧。
1: 将晋商文化、中国会计文化等专业文化课程纳入课程体系，通过系统教学形成专业思政总纲，凝聚专业思政合力，形成了专业、文化、思政三者之间良好互促的育人生态，
5: 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那么如何解决好
6: 它的美？不仅美在它的景色，更美在他的博大胸怀。
2: 其实呢，是放大了整个学生的学习会计文化的一个

0: 视角，一直讲到了我们今天，就改革开放以后，新时代以后，整个会计整就是会计事业呢，在我们国家的一个发展，特别呢是进入新时代以后，会计事业呢由这个我们原来的财务会计向管理会计呢不断的转型，就和我们今天呢有很大的接轨。
1: 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在长期的育人实践中探索共

结合现在到未来一脉相承的育人大环境，取得了良好的育人成效。学校累计为社会输送财经专门人才60000余名，毕业生在财政金融领域成为中层以上骨干力量的超千人。山西财专出版的中国会计文化教材累计发行20000余册，100余所本科高职院校开设了该门课程。晋商风云在喜马拉雅平台已累计收获听众超23万人，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十周年大直播，十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宿青草湖，开篇点出青草湖的浩渺与行舟景致，气势开阔，中间描绘周边江水的清丽，尾联以反外收束，既赞叹湖水的浩渺无边，又暗含对自然的敬畏，凝练雅致，意境悠远。
1: 江南春晓展现了春水浩渺、锦帆碧波、天水相接的景致，也借行舟远宿呼应了诗人泛舟湖上览万顷碧波的心境。
0: 大家好，我是殷增生，今天我为大家书写的是南朝陈诗人殷铿的《渡青草湖》。这首诗壮阔清丽，以灵动笔触描绘青草湖的浩渺景致与行舟所见，藏着诗人对自然壮阔的赞叹与行舟的感慨，语言凝练精致，意境开阔悠远。我将以行草书落笔，用洒脱舒展的笔墨传递诗中湖水的浩渺与诗人壮阔情怀。渡青草湖，大幅作品。这幅字长2.4米，宽70厘米，笔法还是王羲之的笔法，再加上颜真卿的记之稿的笔法，在发力方向上向上发力，这样就容易写出来飘带或者兰花叶。第一行，洞庭春溜满，字由大到小，节奏由慢变快，

第二行平虎锦帆章，字有快到慢，有小到大。水在这个地方我用了草书，越写越快，这样的话呢，就是把这个空白给留出来了。色硬的干笔，这样把这个作品给调整开了。

代天成迥壁，为了表现这一个湖水连带的这个江水就像一个飘带，所以说我用了细笔画像一根飘带一样来把这个代天给表现出来。

上面的字都是单个书写的，动幅连带起来表现一种动感，日光浮动在水面上一种动感。这个周写的小一些，笔画细一些，为后边做准备。豆圆两个斗之旁，我用一个是行书，一个是草书，豆圆书节奏开始变化。鸟我也把它写的小一些，在浩渺的江水的映衬下，舟和鸟都非常的渺小，我把它写的特意小一些。

这幅作品我硬笔上有重墨，中墨也有干笔，作品看起来层次分明，非常生动有趣，有大字也有小字，书体有行书也有草书，有的笔画写得非常的慢，空白布置的也比较合适，这幅作品是比较成功的，我很满意。

大家好，我是王家平，今天根据南朝陈《阴坑诗意》为大家创作一幅山水作品《江南春晓》。这幅作品展现了春水浩渺、锦帆碧波、天水相接的景致，碧波与云光相融，既绘出了青草湖代天成碧的壮丽清丽，也借行舟远树呼应了诗人泛舟湖上览万顷碧波的心境。这幅图展现了是洞庭湖的景色，我们用日常的 S 型构图。我们先画近景，近景我们先用树来表现，咱们点这个树叶的时候要注意它的干湿浓淡，这两棵树组合的时候有一个前有一个后，

其实画山水的特别好，画一幅画就想讲一个故事一样，描绘自己的家乡或理想的家园，有时候现实生活达不到的，在画中可能就能

画一些洞庭湖周边的房子。洞庭湖现在周边的房子非常的美。画房子的时候，尤其是画江南的房子，它是黑瓦白墙，一定要把它的特色画出来，尤其是用线条啊来表现。画房子呢，一定有自己的想法。这房子呢，不是零七八错位，而是一组一组的，是有人家的，是有生活的。画群组房子的时候呢，一定要画一个村一个村的，不能是一家和一家离着特别远，显得没有凝聚力。远处的山包呢，我们用那个淡墨去画的可以。

调这个杏花的时候，不能完全用纯的树红，要搁一点朱标。咱们染的时候，这个花呢，用蘴墨方式让它阴。这个颜色呢，不能全是树红，一定要让它有层次，而且让它前后要拉开距离，让它渗化，有可能渗化出来的这个效果呢更好。

层次的表现呢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呢是用浓淡来表现它的层次，再一个方式呢就用不同的颜色区分。

这幅作品呢是在一张斗方的宣纸上展现了这张画面，用的是 S 型构图来完成这张作品。这幅作品呢主要是呢

颜色比较丰富，尤其是展现春天的这种景色，这个杏花和这个绿色来映衬着，所以呢它这个颜色的丰富性呢给这个整个画面带来了非常绚丽的这种感觉。

0: 它是世界攀岩史上唯一一个实现大满贯的速度王者，却在巅峰期选择转身，用另一种身份继续攀登。从金牌选手到国家队教练，他让中国红闪耀国际岩壁。今天我们一起去聆听一个关于坚持、突破与传承的故事。
1: 非常欢迎您这次啊抽出这个时间，我知道你非常忙，然后来参与我们这个冠军说的录制。回溯你之前的这个整个职业生涯来说的话，是第一次夺冠是2006年，是吧？
2: 是2006年全国青少年的比赛。那个时候其实我才学了一年吧，学了一年的这个攀岩。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学习攀岩呢，就不像是那种专业队，有点像社团这种形式的。然后我自己呢，觉得这个项目也挺不错的，然后家里也是非常的支持我去学习这个项目。就这样子，我在学校里面一边是学习文化课，一边要进行这个攀岩的这种训练。那个时候的攀岩这项运动呢，其实在我们老百姓的这个眼里还不知道攀岩是什么样一项运动。
1: 是 对于很多的这个可能大城市还有一点这个所谓的攀岩的馆啊或者什么之类的，但是我觉得是可能二三线、三四线城市可能
2: 完全是没有，
1: 完全不知道的，
2: 完全不知道。因为那时候我们一说攀岩啊，攀岩，那攀岩是什么？攀岩是不是登山的？
1: 速度攀岩，你就大家更不理解了。
2: 真正攀岩这项运动引入到中国是1989年，从日本引进到中国来。然后在这么长时间的这个十几年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呢，我是2005年开始攀岩的。
1: 啊，你2005年开始练攀岩，2006年就全国夺冠，
2: 对，
1: 你2007年西班牙世锦赛你就夺冠了呀？
2: 对。
1: 哇，那你这成长太迅速了。
2: 他有可能是会有一点天赋，但我觉得这种天赋更需要遇到的是伯乐。那就我很幸运的是遇到了我的教练丁成亮老师，他给了我很多这种机会，所以我在这个机会的抓住这个机会的同时呢，对这个项目我也非常的热爱，所以一步从青少年到成年，一直到国际，这个路还是走得比较顺利一点。后来我在2006年的时候，我的一直到国际，这个路还是走得比较顺利一点。后来我在2006年的时候，我的教练他这么跟我说的，他说看了我训练以后呢，他说我是练哪一个项目好呢？就我说我对哪个项目我都挺感兴趣的，那他就说，但我通过你的训练，我观察了一下，可能你对速度这一块，未来可能成就会更好一点。后来他又补充了一句，他说如果你练速度的话，你有可能是成为世界顶尖的运动员，你能拿世界冠军。哎，就这一句话就在我心里面种下了一颗种子，就是一颗冠军的心。
1: 除了一个教练给你种下了一个冠军的种子这个思想之外，你就当时认为说我干这行或者是练习这个项目一定有前途吗？
2: 其实那个时候没有想到说练的项目有没有前途什么的，就是其实那时候单纯的就是说我喜欢这个项目，我就想去练，想去玩。为什么动力会越来越足呢？就是第一，我觉得在练了这个项目以后，我的身体变得更好了，就身体就变得更好了。

0: 还有一个就是我出去比赛的时候啊，我可以用这些奖金，其实说话说来，就这些奖金就是我的奖学金一样的，
1: 嗯
0: 啊，就是我可以去那改善我的伙食，我可以去买我想要的东西，就像那个时候在2005-2006年，我一个月生活费才可能300块钱，我自己愿意花1000多块钱去买攀岩鞋，
1: 没有想过说我要不要坚持下去呢？有过这种犹豫吗？
0: 2005-2006，说实话那个时候是动力非常足，其实
1: 还往上冲的时候，
0: 对，在我那个整个运动生涯啊，我应该是在2006年是我觉得最幸福的年。
1: 怎么讲？
0: 那个时候因为我们是最辛苦最艰苦，然后在那段时间呢，就是说我能感觉到一点的什么，虽然大家很辛苦很累，但是大家在训练过程当中的这种热情和投入，那是绝对100%，就是大家在一起训练的过程当中都是相互帮助相互支持，而且在生活当中呢就是非常的融洽，做什么事情大家都是一起去做，有时候食堂嘛，我们练晚了嘛，食堂里面有饭了，食堂学校食堂，我们就到外面去，那个时候3块钱一个菜，最贵的一个菜就4块钱，把整条街我们都吃了个遍，吃个遍，然后每这老板都认识我们了，因为他们知道饭吃的最多，菜是最便宜的，米饭是免费，只要说是免费的，我们就到你们家去吃饭。那个时候就这种感觉啊，就特别的好。虽然就是说我们成绩大家都差不多，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每次吃饭的时候，什么东西我们都得分着吃，就是那种情和义啊，在
1: 所以整个那个训练氛围是还是好的，
0: 训练氛围我觉得不是叫做好，我觉得这是一种幸福在那里面。
1: 那你什么时候开始坚定了我要走攀岩，是坚定了速度攀岩这个赛道？2007年吗？
0: 2007年的时候我都还没有说我坚定我要一直走下去这条路去
1: 啊，
0: 因为那个时候对于我来说我还在十几岁，
1: 18岁哈，
0: 对对，18岁，那个其实对于我人生道路上我还是前面是一片茫然的，我其实我不知道，但是我只知道现在我要把这个事情当下要去把它给做好。后来到了2012年2013年那个时候我才意识到，就是说哎，这条路我要一直走下去了，就是那个时候我觉得哎，攀岩在我未来的人生道路当中是不可分割的一条轨道，
1: 是完全跟你
0: 对
1: 融合在一起，融入你的生命和人生的这样一条轨道，
0: 已经完全融入到我的这个我的整个人生当中去了。
1: 2007年你当时世锦赛夺冠的时候，有外国媒体说你是打破了欧美垄断的中国蜘蛛侠哈。
0: 对，
1: 当时你听到过这种说法？当时你18岁对吧？
0: 对，我18岁。
1: 对你18岁的你来说，当时是不是首先肯定是充满自豪感的？
0: 确实，就是那个时候的比赛，我进入16强以后啊，确实一看都是欧美的这个选手。当时比赛的过程当中呢，到现在我也还记忆犹新的。特别进入8强以后，这些老外都一直看着我，没见过我。
1: 那是你第一次参加世界大赛吗？
0: 我是第一次啊，
1: 就夺冠了。
0: 对，我第一次参加那个就是世锦赛，
1: 那次是一鸣惊人呢。
0: 他们这看我的这种眼神都，就感觉有点轻视你的这种感觉。
1: 哪儿来的？
0: 对对对，在隔离区的时候，他们三个会在一起。就把我就晾到一边了，他们一看我这个都不认识，是吗？
1: 另外三个是外国选手吧？
0: 对，当时有世界排名第一、第二的，还有一个委内瑞拉的，就是把我给撇开了那种感觉。当时我心里就哎，你们等着，我等下赛场上面我一一把你们全部给干掉，就是那股本来我还挺紧张的那种感觉。后来他通过这种环境下面，通过这个他们的一些行为举止啊，反而让我放松下来了，反而让我更加坚定了我要去打好这场比赛，我要去战胜你们。
1: 夺冠之后啊，大家对你的评价极高。
0: 对对对，
1: 那种评价对你来说它是压力更多一些还是动力更多一些？
0: 我可能对这种评价这一块这就还好，就是什么我的教练他的时候对我的这种心理的这种疏导，我觉得他会就是说

0: 这只是一个开始嘛，这只是一开始，后面还会有很多这种，你不用太在意外面会是什么，就说我们还是要一步一步把我们的训练练好。就那时候一直在引导我去说这些话，然后我慢慢慢的我的心就慢慢就静下来了。
1: 你拿了世界冠军，但是回国之后其实没有那么多人去关注，
0: 对，
1: 心里会有失落感吗？因为你看到一些很多比如乒乓球啊、羽毛球这种项目，能够这个有奥运会参赛的这些项目夺冠之后，你看整个回到国内，大家这个
0: 我
1: 集体簇拥着，
0: 我可能没有那种这种就没有比较失落，反而我觉得我们攀岩以后也像他们一样。我那时候我就说，包括到现在这个阶段，我也是，我说我们，要向我们这优势项目去学习嘛，要向他们去看齐，肯定有他们的这个成功之道嘛。但是我们攀岩还在努力嘛，我们继续向上嘛。2007年这条赛道推出来了以后，因为当时是国际奥委会，他对我们这个项目，他已经考察我们这个项目嘛，看好我们这个年轻的项目，所以那个时候他就提出来了，你们这个项目需要有一个标准。要有记录，就这样子，在2007年我们的推出了这条标准的这个赛道，有世界纪录。
1: 2007年，
0: 对，
1: 第一个世界纪录是你
0: 是我
1: 创造的，对吧？
0: 对，对。
1: 虽然这个纪录此后不断被打破，而且光你自己好像就打破了六次
0: ，对，
1: 就连上第一次，一共是创造了7次世界纪录。
0: 对，
1: 每一次整体来说，你就是一个是跟对手比，再一个更重要是跟自己比。我一次要比自己更快，特别是当你成为世界纪录保持者的时候。
0: 对，因为我们有身体对抗，这条赛道是你自己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需要更好的去做好自己，你很多东西你是可以去自我控制的。
1: 就是每一次所谓打破了世界纪录，其实也就快了那么一点点，甚至也就0.01秒的这么一个优势。
0: 对啊，对。
1: 那这种所谓微小的进步，对你们个人来说，内心的这种成就感其实是非常大的，对吗？
0: 特别是现在这个阶段，15米的赛道，世界纪录已经到达了4秒6了。你想想，15米向上攀登4秒6，那这个速度已经是非常的快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你想要突破0.01，真的是很难。包括我现在跟队员去聊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说我们不要去追求去突破世界纪录，去突破自己的 PB。你们只需要赢对手0.01就够了。
1: 而对于很多的，其实不仅是竞技体育了，其实大家在做任何事情，我们所谓的还是要更加的平和，或者叫不能那么急功近利，
0: 对吧？不用去着急。另外一个就刚才所说的，就是说，有些人可能他看不到他自己的目标，那我觉得看不到他自己目标的时候，因为我们可以引导你看看旁边这位是不是他的目标就这么明确的，就往自己对自己的这种要求，这个时候可能我们需要去帮助他建立他自己的目标，去树立他这种信心，就是这个过程要需要给他时间和平台，可能在某一个阶段的时候他这就接通了啊，他就会往这方面去想，他的目标明确了，他的路就走直了。
1: 引导。所以对于青少年来说，那他身边的伙伴也好，包括老师也好，其实家长也好，特别是家长，我觉得可能要对孩子，如果真的身处在这种状态的时候，
0: 对，
1: 一定要去首先理解
0: 他，
1: 然后看怎么能够帮他，
0: 不要一直就让他，你要一定要拿什么成绩，你要啥？现在我觉得我们国内的体育这些家长，我发现老卷了。
1: 比如说家长是希望你能够有很快取得好成绩啊，怎么怎么样？但你的自己的训练，实际上这种节奏内心是要有自己把握的，对吧？
0: 其实我觉得对于青少年这一块的这种，去影响他们啊，就是还是得要多去认可他们，多去鼓励他们，因为我觉得在这个竞技体育这个过程呢，包括我们运动员，其实他是面对挫折的一个过程当中，面对这个挫折的过程当中，如何让他能够又重新树立他这种自信啊，然后对这个项目，对他自己未来的这个方向更加的坚定，所以这个时候需要我们家长啊，我们教练呀，给他更多的支持和鼓励，这个时候他内心会变得更加的强大和坚定。如果他在拿了这个成绩，拿了冠军或者什么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要去学会让他去接受，就像我的教练跟我说的，我们的路还长，需要更进一步的去完善自己，让自己变得未来会越来越好。
1: 所以很多时候坚持很重要。
0: 对，你在这种大赛的关键时刻，可能还需要自己的这种领悟能力和自我的这种调节能力。因为到你进入赛场以后，

0: 都是你自己。
1: 就是那个过程可能外界的帮助是一方面，更多还要靠自己去完
0: 成。完全是要靠自己的。教练员他会给你疏导，他会跟你去说，但是你真正的去执行，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真是不好执行。就是说你现在紧张，你要怎么去做？我那时候有一次比赛，我的腿都有点抖，蹲的我就很紧张，因为那种氛围让你
1: 对那个比赛场地，
0: 就场地的氛围，就气氛上的。
1: 现代的比赛，整个它就是从灯光、音乐，整个去营造那个紧张的氛围感。
0: 但是同时，我就想了，我都紧张了。他们难道不紧张吗？我觉得他们可能比我更紧张。
1: 大家都一样。
0: 对，果不其然，我就去观察他们，我就看这些对手，我看他们也在那里，就做深呼吸，一会儿坐立不安那种感觉，反而让我
1: 让你反而放松下来了
0: ，
1: 觉得反而都紧张。
0: 所以说很多时候我就自我对话，我说允许你放心，你相信你自己，只要你把你每一个动作去做好了，你就成功了。如果说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别人有超常发挥的赢了你，你也要去接受。其实我一直跟我自己人去说话，我因为旁边没有人啊，我就自我对话。我也经常我都会觉得这边有个中介星，这边有个中介星，这边这个人就说中介星，哎呀你紧张了，你可能爬不好啊，这个是这边有个中介星，你放松啊，你把你的动作去做好。这个时候你看你是往哪方面去想了，现在你怎么去做了。其实这个东西就是你平常训练当中，你平常生活当中，你就养成一种习惯，
1: 一个正面的，一个负面的，
0: 一个正面，一个负面的。我就当时我就坐在那里的时候，我就觉得，哦，我应该要去放松一下。如果说我放松下来了以后，我的犯错的这个概率就会更低了。对于我们这些青少年这一块也是一样的，他也会在左右自己的这个过程当中。所以怎么能够坚定自己，让自己这条路，不受这个反面的这个中介性的这种，去更多的这种干扰。
1: 那你希望攀岩这项运动能够给青少年们带来的是什么？
0: 第一个方面，我觉得啊，因为攀岩是向上攀登的一个过程当中啊，其实对于青少年来说，他无论是从他的思想意识上面去培养他这种积极向上的这种意识啊，还有在训练过程当中他的这种四肢的这个协调用力啊，上肢力量啊，包括核心力量啊，它都会给到青少年很多的这些帮助。再还有一个就是，他在过程攀爬的过程当中，他也要不断的去思考，去判断他这条线路，他怎么去规划好，他怎么才能够利用自己的身体条件、身高、体重这些去把自己的这个线路去完成它。其实也就和我们生活一样的，就是你生活当中你也每天你的选择，你选择的过程当中你每天你在解决去解决问题，你这条线路往上攀爬的过程当中也是在不停地解决。你攀爬其实是我们人类一种本能。你看我们小的时候，你说要爬树、爬窗、爬这些东西，你看我们所有东西都很轻轻松，但到现在随着年纪慢慢增大，你看这些技能我们是在会退化的。其实攀岩的过程当中，第一锻炼了身体，又能够把你这种本能的这个东西一直让它更好的延续下去，
1: 就是你的身体机能能够激发
0: 身体的机能这种。那第三个呢，就是说你在这个运动的过程当中，你可以结交很多朋友。
1: 那攀岩这个运动一定要这种身轻如燕才行吗？
0: 欧美啊，我去看了，哎呦，我当时我一看，我颠覆了我的这个认知，两三百斤的胖子，你看他是
1: 也在爬，
0: 他是在爬，在那么爬。哦，我当时我很震惊，所以我就当时我就说，攀岩那个，这样运动真是男女老少。胖矮高瘦，人人皆宜。
1: 它确实可以有一个成为大众项目的这么一个基础。
0: 现在国内我也看到了，就是现在就是家长攀岩的时候，把小孩带进去了，有些是小孩攀岩的过程把家长也带进去了，然后慢慢慢慢的就是形成了一种很好的这种亲子运动。因为在这个说实话，我们是爬不过这些小孩的。所以这个小孩他是这种在成长的路上，他这种成就感他是会不一样的。我也是希望这些咱们的青少年这一块能够真正的走向户外，走向体育，这样子你的人生我觉得才会更加的完美，你也会体验不一样的这个人生。其实我很多朋友都是在运动场上面认识的。
1: 运动也可以结交很多的朋友。
0: 对，就包括我现在我国际上面我有很多朋友，以前的运动员，我们一起比赛都在各个国家都在做自己的

0: 教练，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以前赛场上是对手，但其实我们私下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都是朋友。
1: 嗯，五湖四海，天南地北的朋友。
0: 对。
2: 钟其昕开始担任国家攀岩队速度组主教练。
0: 以前做运动员的时候，你只是要管好你自己。现在你换了一个角色，你不光你要投入到训练，你还得需要投入到这么多个运动员。未知的东西太多了，导致你的心理啊没底，所以在那个阶段说实话是很煎熬的。
1: 你转教练是哪一年？
0: 21年。对，
1: 等于是东京奥运会，
0: 东京奥运会结束后。
1: 但你当时的竞技状态其实还是很不错的，但是国家需要你转教练是吗？怎么去最后怎么做的这个取舍？
0: 我在21年的时候我还爬出了全球最好成绩。
1: 对啊，
0: 但是当时对于我来说，我没有参加奥运会嘛，我
1: 想再坚持一届。
0: 我那时候已经三十二、三十三了嘛，突然之间让我去作为这个教练，带着国家队去，又角色瞬间就转换过去。说实话还是挺难的。
1: 怎么自己练到怎么让教别人练？
0: 对，你就教怎么练，
1: 带着别人练。
0: 我自己练我没有问题，我自己能控制我自己。但你让他跟他说，刚才运动员说的时候，你说了他听吗？他不一定会听。他听了，他会做吗？他不一定会去做。你一环可以用，那是运动员的时候。
1: 这么听起来，做教练对你来说挑战更大是吗？
0: 太难了，做教练。应该就是我刚开始做教练的第一年。第一年的第一个月，
1: 当时要备战
0: 亚运会、对，亚运翻身仗，虎口拔牙。当时我一看，我天哪，是不是拔我的虎牙了？是吧？就是那种完全是不一样的，
1: 而且瞬间是那种不同的压力感，是吧？
0: 作为教练员的时候，当你离开了赛道，你的队员在那里的时候，你是不能说你要怎么去想。你要怎么去做，你要怎么去爬，所以说这个时候你不能够去做，所以说就是不可控的因素太多了。而且速度项目这个又是容错率非常低的一个项目，所以说这个时候你的内心会更加的紧张。其实那时候说我比赛的时候，我内心一点都没有那么紧张，但是我看我自己的队员比赛的时候，那个紧张受不了。
1: 现在呢，网络上有一句流行语哈，是从歌词引申出来的，谁说站在光里的才是英雄，你怎么理解这句话？
0: 我觉得站在光里那确实他是英雄，但是这个英雄是怎么来的，这个过程我们需要去挖掘，需要去发现。到作为教练了以后，我才真正的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幕后的英雄才能够帮你走到这束光里面。
1: 所以你现在已经开始享受教练这个角色了，对吗？
0: 现在会有那么一个感觉了吧，当他能拿到这个冠军，或者就是我们大家的这个努力是得到了印证的。我希望我的队员能够在世界赛场上面去升起国旗，奏响国歌，我内心会感觉到更加的就是自豪。我作为运动员的时候升起，我作为教练员的时候，依然我的队员能够站在这个赛场最顶峰。一个运动员之前跟我一起比赛的，他说钟，你做运动员的时候我爬不过你，但你现在作为教练的时候我依然爬不过你的队员。
1: 这是一个外国运动员。
0: 对，外国运动员。
1: 所以你从一个自己拿世界冠军然后破世界纪录的一个运动员，到现在是培养出世界冠军的教练。
0: 对，
1: 你觉得这两个角色哪个更让你能够实现所谓的个人价值？
0: 我觉得都能实现自己的个人价值吧。就是如果说真的是按照现在这种成就感来说，我还觉得真的就是在作为教练员的这个过程当中，带着自己的队员在奥运会上面，这种成就感可能会更高一些。在做运动员的时候，很多东西你是可以自我控制，在作为教练员的时候，你在赛场很多东西你是控制不了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看到我的队员能拿到这个成绩我觉得我这种成就感反而会更高。
3: 很多时候比完美更重要的是做自己。

在过程中会不断地照见自我，下一刻比前一刻更好就是一种胜利，而每一步向上的过程也是解决问题的过程，解决问题的能力才是一个人最大的底气。无人喝彩处往往藏着最纯粹的热爱，无人涉足处恰恰需要最倔强的开荒。攀岩如此，青春更是亦然。在我们的成长道路上，也许你选择的不是热门赛道，但是真正的热爱往往诞生于无人问津的坚持，在冷门中打磨信仰，在寂寞里淬炼心性，冷门也能成为这个时代的新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换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三五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大家好，
3: 各位好，
2: 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
3: 中国教育电视台《职通高招职教季》，
4: 这是全国唯一一档面向职业院校的招生直播节目。两季沉淀，硕果累累。从东海之滨到西部高原，从工业重镇到制造名城，来自全国百所高职院校、职业本科高校齐聚亮相，同台发声，
5: 能够接触到像翼龙的这些真机。
4: 如何科学选择专业，不踩

谁？实践能力如何深度培养？未来就业方向与行业标杆路径何在？以权威声音，专业视角，全域覆盖，重塑职业教育时代价值，为千万考生和家长打通职业教育精准信息通道。2026再度汇集全国优质院校，全方位展示高技能人才培养赛道，聚焦职业本色，解锁无限可能。技能连接世界，职教定义未来。职通高招职教季，5月18号起，每天13点，中国教育电视台4频道重磅上新。

0: 丁老师你好。
1: 你好，来请坐。你从哪儿来呀？
0: 我来自贵州遵义。
1: 遵义哈、你来找什么人？
0: 找我的弟弟。
1: 弟弟？
0: 哎，
1: 弟弟什么时候跟你分手的？
0: 我叫陈红，我四岁时把我弟弟弄丢了，今年33岁，我妈妈都还没有原谅我。
2: 陈红一家生活在贵州省遵义市，从弟弟丢失的那天起，陈红就背负起了母亲对自己长达29年的怨恨。母亲为何会埋怨一个年仅4岁的孩子？弟弟究竟又是怎样丢失的呢？
1: 是你把弟弟弄丢的？
0: 对，是我把弟弟弄丢。
1: 你带着弟弟出去玩？
0: 当时我和我弟弟就在旁边玩，我妈妈在旁边做生意，那是在市中心，旁边有一个那个百货大楼，是个商场。那时候我们小孩也没什么玩具，当时就我和带着弟弟去捡那个彩券玩嘛，当着玩具玩，边走边捡的时候，捡到那个百货商场的门口的时候，就有一个女的过来，个子不高，1.5米左右吧，穿一身黑衣服，头发长长的，然后就说的普通话。他拉我，他说小朋友我带你去买小火车。我的心想就说我不认识这个人，我不跟你去。当时我就拽开他，然后他在这个时候他就抱着我弟弟猛了一下就跑进了商场。我那时候心里不知道怎么办，只知道去追。当我跑到商场的进口的时候，他已经跑上了商场的二楼。当我跑到商场二楼的时候，他一从商场跑到另外一个出口。我跑过去的时候，他已经跑到那个出口的下面1楼了。然后我跑下1楼看不见我弟弟，我就在那个商场里面找了2圈都没找到。当时心里很害怕，就哭着跑去跟我妈妈说，妈妈我弟弟被别人抱走了。那时候我妈妈就向我3、4斤打了几下，就说你怎么会把弟弟弄丢。当时我那时候都不知道怎么说什么，那时候只知道哭了。那时候我妈妈就带着邻居到处去找，找了一天都没找到。第二天就去报案了嘛，报案以后就复印着我弟弟那个照片的那个寻人启事，到处贴的满大街小巷都是。自从我弟弟走失以后，我妈妈经常就会在我耳朵浮现，说我妈妈就说我没有我弟弟小时候可爱，没有我小时候弟弟听话，没有他乖。那时候就是因为弟弟小时候走之前一次他给我端饭嘛，那时候不小心，我们家那是那种木房子，那地上是那种泥巴地，凹凸不平的那种泥巴地。当时就是因为我给我端碗的时候把那个眉毛上面摔了以后缝了4针，我妈妈一直就因为这个事情就是说我没有弟弟听话，我弟弟比我懂事比我乖，经常会把那句话挂在嘴边，为什么当时丢的不是我。
1: 弟弟没丢之前妈妈对你不是这样？
0: 那时候太小，没太多大的
1: 不记得
0: 没多大的印象。从懂事以后就要帮着妈妈做家务，因为帮妈妈那时候一个人带着我很辛苦嘛，放学以后回家就要帮妈妈守摊削菠萝嘛，那时候生意挺好的，而且冬天又特别冷。

0: 那菠萝很重，对吧？我妈妈把那皮削了以后，我就帮她削那里面那个籽，因为拿在手上那个水是比较扎手的，有时候会扎出那种血口子手上。那时候，当我回家的时候，提着碗筷回家要洗碗的时候，看着我那些同龄人都在那里玩，躲猫猫啊那些，就感觉很想和他们一起玩。那时候玩的悄悄的，偷着来玩的。玩的时候心里就会想，再玩几分钟我就要赶紧回去把家务做完，如果不做家务又会被妈妈打。
1: 你爸爸一直在？
0: 因为那时候爸爸也不在家，就是我们两个相依为命。但对他来说，就是说一件小事做不好也会被打骂。那时候就感觉为什么妈妈会想着遥不可及弟弟，为什么会想着在自己身边的女儿。
1: 后来这么多年你一直过这样的生活吗？被怨被恨被责怪？
0: 因为外人说 我弟弟是被那个熟人拐卖的，他就对任何人都没信任，包括我都不信任他，因为他没文化也不会存钱。那时候我记得我妈妈一到一段时间，她就会把钱藏在那角落里，这里藏点那里藏点，然后床底下藏点沙发底下藏点，然后就有一天晚上她回家找钱，找发现那钱不见了，然后我这睡得很熟，他就把我打醒了，就疼醒了。然后呢，那时候我就说，我这妈妈真没偷你钱。他说那不是你偷，是谁？这里家就你和我。那心里的感觉，我是他的女儿，他都对我没有那种信任感，就感觉那时候挺委屈的。那时候感觉对我还是有那种仇恨在里面，不相信我，不信任我。后面我是听别人说他的钱找到了，但他都没有给我一个正式道歉，就说我冤枉我的女儿，没有。
1: 可能还是因为他觉得你把弟弟丢了的怨恨吧。
0: 对，
1: 你从内心深处确实觉得弟弟是你弄丢的吗？
0: 内心甚至不是这样想，但是那时候很多人都是说他这样的那个弟弟就是他弄丢的。
1: 但你内心知道不是你，是人贩子拐走了抢走了。
0: 对，
1: 但你觉得委屈吗？
0: 委屈。
1: 委屈啊！你在这样的生活一直压抑了这么多年，这是你找弟弟的原因吗？
0: 对，我想我告诉我弟弟，真的姐姐这么多年就是因为当时我把弄丢，受了这么多年的委屈。
1: 嗯，把弟弟找回来，你是不是就如释重负了？这一辈子你就心安理得的去生活了。
0: 对，
1: 否则你永不安宁。
0: 我心里承受这么多包袱。
1: 嗯，丁健，你觉得他能找到弟弟吧？赶紧解脱着妹妹。
2: 他挺让人同情他的。
1: 嗯，
2: 他这个33岁了，应该说20多年就被自己这个丢失弟弟而始终的压抑着。你说他这么活着就是为了这个，为这个找弟弟活着。他这个母亲啊，说老实话，让我听了以后我仅只觉得挺不能理解他母亲的。
1: 那一直在哭的那个
2: 父母的都怨恨这些，怨恨这些女儿啊什么啊。
1: 在你旁边一直哭的那个女人就是他妈妈。
2: 那就对了，我觉得他妈妈应该哭。为什么？因为一直对女儿不好。
1: 陈杰，
3: 对，就是孩子一旦被拐啊，他的亲属一定是非常痛苦。但是呢，这对夫妇啊，把这个痛苦啊，在某种程度上迁怒于孩子了，这个还是没有道理的啊。因为你说让一个几岁的孩子，能够拦住人贩子，把这个他这个弟弟救下来，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他这个姐姐啊，在这个弟弟被拐这个事上是没有责任的。父母怨恨他甚至打骂他，这都是不对的。而且打得厉害，这个实际上是违法的。
1: 那么后来这么多年你一直跟妈妈这样相处
0: 到初中的时候，那时候因为家里面条件不是很好嘛，就只能吃面条。那时候面条就只有酱油醋盐，什么都没有，连一点最肉末都没有。那时候看着学校那同学吃那个糯米饭很渴望。

运的时候一块钱一个，然后那个什么套个塑料口袋上面，然后那个人就把那糯米饭咬在上面，放点香肠啊，那个酸萝卜啊，脆哨啊，还放了我们遵义那边那个折耳根懒的那个辣椒水倒在里面，然后放在咬鱼头上面，搅匀了以后吃上去那种感觉真的是挺美味的。那时候就从没偷他钱变真偷他钱。

0: 鞋底
1: 对，怕发现嘛。
2: 但有一次他去结账，那个老板娘就跟他说，怎么你拿的钱老是差钱？他说不会啊，我钱是数好的，一沓一沓的怎么会少钱呢？他就回来问我嘛。那时候打了我就只有承认了，我说别人都有啊，都有吃的，为什么我没有吃的啊？别人都会享受那种该享受的，我为什么我就享受不了？我妈就说我不挣钱那谁要养你嘛，家都没有家。你说说当时妈妈说这句话的时候，还是当时还是没有太多理解。
0: 什么时候开始懂事儿了？
1: 初中毕业后吧，就开始打工挣钱嘛。哦，
0: 都干什么活儿？
1: 在农家乐上班，那时候起早贪黑的，200块钱一个月那时候。然后做了以后感觉工资太低，对家里面没有多少改善，然后就自己做生意打买卖那个爆米花。那时候一袋2块钱哈，2块2块的感觉，真的是那时候有真的很深的体会，感觉妈妈那种
0: 不容易，
1: 不容易为那个家付出。后面我在卖爆米花的同时，个经理看中我，他就叫我去做美容院上班，给我一个发展的平台嘛。
2: 到我到美容院上班以后，那时候接触到那些大姐姐，还有那些顾客，都是阿姨嘛，就听他们，我把我的故事讲给他们听以后，他们觉得我妈妈这么多年其实也是挺不容易的，经历了失子之痛，要一个人把我抚养长大，那种心酸可能有些人他是体会不到的。
3: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陈红才理解了妈妈为什么会坚守着这个小摊儿。她不光是等着弟弟回来，更是为自己撑起这个家。
2: 那时候突然一下子真的能体会能明白那种感觉，一个女人要支撑这个家，要让我以后有个安稳的家，从早到晚很晚就基本上街上看不见有几个人才会受伤回家。感谢我妈妈这么多年能把我养到，真的是不容易。
1: 那是我去第一个月挣了600块钱，当时我就给我妈妈买了一份保险。我妈妈那时候身体不太好，经常头疼，那时候就希望他就说，如果真的有一天他就这样走掉了，我有2万块钱能给他一个安葬，让他有一个地方能够安息，都是这样想的。
0: 你一直住在家里？
1: 上班没多久就认识我老公。
0: 结婚就离开家了？
1: 也没离开家。当时我结婚的时候，我爱人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其实你妈妈这么多年其实也挺不容易的，所以当时我们就没有嫁到他去，就住在我家和我妈妈一起生活。
0: 你们一直跟你妈住在一块啊？
1: 不，我老公他上班，不经常在家，两地分居。
0: 但是你一直住在家里？
1: 一直住在家里面。
2: 这么多年可能在无形之中两个人有一种互相依赖的感觉，特别是我怀小孩生小孩，我妈就感觉我妈对我小孩特别好。那时候我女儿刚生下来1岁多吧，她做生意嘛，我带小孩，她舍不得花一分钱在外面吃一碗粉一碗饭，她就会给我们小孩买东西，买鞋啊，买衣服啊，贵的她都舍得买，就觉得我妈是把给我一生我的爱给了我女儿了。如果从小孩方面来让我感觉到她还是好的，然后说就缓和嘛，那种关系
0: 很温暖，
1: 很温暖。
4: 那个倪萍啊，我刚才没说完，那个我就觉得呢，他的妈妈真是让人呐、又恨，但是呢又值得同情。他的母亲丢失了自己的儿子，丈夫又是这个样子，那么他一腔的这种怨恨，只有向最亲近的人发泄，这是我们生活当中经常碰见的事情。所以呢，我们也要原谅自己的母亲，但是值得我们欣慰的是，你在你今天的谈吐中，在你的行为当中，已经对母亲表示了原谅，这也是我们敬佩你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为你鼓掌。
1: 谢谢。
0: 你妈妈一直坐在那儿哭，你猜为什么？
1: 我想
0: 很复杂吧，
1: 心里很

0: 来，妈妈请上来。妈妈今年多大岁数？
1: 54了。
0: 54了。
1: 你老师你好。
0: 不哭啊，妹妹，来，你看女儿多么理解你。你告诉我，你一直在哭，哭什么？觉得自己很委屈。
1: 我说在我家女儿，那个人对不起我，对不起我家女儿。
0: 对不起女儿。
1: 我家女儿。
0: 哦，你这么多年是不是一直在怨恨他把弟弟丢了？
1: 原来我也没得文化，也没得姊妹，但我是老金啊，我弟弟现在该不在了。
0: 那今天女儿来帮你找儿子，你高兴吗？
1: 高兴。
0: 高兴哈。你估计今天我们能不能帮你找到？
1: 能
0: 啊。要找不到你会怎么办？
1: 找不到我也有王金木喊我找，
0: 继续找哈。
1: 继续找。
0: 你自己要多保重啊，找到儿子还好好再活几十年呢。
1: 好嘞。
0: 啊，别老哭啊。你看有这么好的女儿，还有那么好的儿子。
2: 因为我弟弟弄丢了，在我身上一直是一个刺，就说我的儿子女儿，我从小就教育他，如果走丢千万不要哭，就在原地等着妈妈，妈妈会回来找你，你要背着妈妈电话号码。那个时候我妈老妈去我爱人老家去过年，那个时候去赶那个集市场嘛，他们这个乡镇上，当时我就和我妈牵着我女儿去赶集，然后边走边看，就在那个时候我女儿突然不见了。那时候我心里面特别着急，我就说我妈，你是当时为什么没把她牵好？因为当时我就回去找的时候，她就在那原地站着也没哭，我就找到她以后抱着我女儿的那一刹那，我就想如果当时我是我妈妈，可能我还没有她做得这么好，可能已经妻离子散，没有像我妈妈这样坚守到这个家，把这个家守到现在这个样子。真的，我妈妈觉得我妈挺伟大，
0: 挺伟大的啊，很大程度上理解了妈妈。
2: 对，那时候就一定要为我妈妈找到我弟弟。
0: 我们希望今天能找到弟弟。
2: 好。
0: 我们接到你的求助之后啊，舒东带着人立即开始行动了。来，请站到这儿来。舒东，请。
3: 陈红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你在我们的融媒体平台上登记要来寻找弟弟陈少军的报名我们收到了，我们帮你整理相关的线索展开寻找。那根据你的记忆，弟弟呢是生在1987年，那在他2岁的时候呢，当时是在遵义市红花岗丁字口百货大楼的广场里，他被一个身着黑衣的长头发的女子抱走，从此就杳无音信了。那你记忆中啊，弟弟这个眉头上有一个伤疤，但是究竟在左还是在右，有点记不太清楚了。根据这些信息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联系了相关的警方，包括志愿者，我们一起帮助你展开寻找。
4: 我们第一时间对你提供的线索进行整理，并在宝贝回家网站上发布寻亲帖。随后我们上门对你的父母进行了采血，并录入全国 DNA 打拐数据库。在 DNA 比对之间，我们在宝贝回家网站发现有一个寻家的孩子和你要找的弟弟十分的相似，但是很遗憾，这个孩子和你父母的 DNA 比对并未成功。
5: 当我们接到你的求助后，这3年当中我们继续在公安部打拐数据库中为你寻找你的亲人，希望随着不间断的有新的血样输入 DNA 数据库，能够帮你找到你失散多年的亲人。
0: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就是因为你的走失，让我承受这么多的委屈。我希望用以后的日子买名牌。

0: 我们这么多年一次的爱，
1: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就是因为你的走失，让我承受这么多的委屈。我希望用以后的日子来弥补你这么多年遗失的爱。
1: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妈妈，我妈能把弟弟找回来了，我只是让你以后过得好一点。

0: 太激动了，太激动了，太激动了，阿姨，太激动了，
1: 不快
0: 不快，
1: 马上秒。
2: 结果宣布一下，来。
3: 当我们接到陈厚国和黄英的求助后，在我们全国打拐库中发现一个高度疑似的李明恒，经过 DNA 对比，符合孟德尔遗传基因，他的几率大于99.9%，就是他们的儿子。
1: 韩老师的高兴死了没有？
2: 好，我们来问问弟弟，在养父母家想到找父母吗？
4: 以前没想，因为以前我所了解的信息是我被遗弃的。
2: 被遗弃的？
4: 对，当时这个我养父母是2003年时候跟我说，这个我是被抱养的，就是说当时一个归入一个男的，说是他一个亲戚的这个孩子养不起了，就是说想找户好人家，
2: 把你遗弃了。
4: 对。
2: 那你什么时候开始找你父母的？
4: 从去年这12月中旬吧，就那段时间老做梦，好像是在那玩了，好像是这个，有个女的过来，就是抱着我就跑了。
2: 这不就是真实的吗？

0: 不太清楚，就是知道一个场景的话，你就不知道到底是。
1: 其实这个场景他说他从来不记得，所以为什么会以为是遗弃的，但是可能就是潜意识中有那么一幅画面在印象中，在去年做梦开始不断地浮现在脑海中，所以才让他觉得自己有可能是被拐卖的。
2: 你知道姐姐这些年丢了你，受尽了母亲的各种各样的不满，姐姐都熬过来了。姐姐今天把弟弟找到了，你是不是从心里放下了？妈妈是不是也妈妈不再冤枉女儿了吧？找到儿子你高兴吗？
3: 高兴。
2: 不再觉着是女儿把弟弟弄丢的吧？姐姐从心里解脱了，放下了，可以好好过你自己的日子了，是吗？
1: 其实姐姐，你现在其实应该想明白，冤枉你的不是弟弟，也不是妈妈，更不是周边的人，而是那个人贩子。如果不是他干的坏事儿，
2: 那当然
1: 三人不可能分
2: 开，这一家也没有这个悲剧。
1: 所以你也不要再怪妈妈，弟弟刚才说他也理解妈妈，今后过去都过去了，最重要的是你们三个人在一起，这是你们家的男子汉，他来帮助你们幸福下去。
2: 弟弟结婚有孩子了吧？
0: 有两个儿子。
1: 咱看看。
2: 啊，这是两个儿子。
1: 您的两个孙子。妈妈高兴了，好不好？这两个
2: 多可爱啊。
1: 乖啊，妈妈得说乖。回去看看，就在河南。
2: 来准备。
4: 对，我觉得今天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一个因为人贩子的介入然后被影响的家庭，一个虚弱的母亲，她很愤怒但是不知道如何表达，然后一个哆哆嗦嗦的这个成长起来的姐姐，她一方面不知道应该如何化解自己身上的灾难，但另外一个方面她又去坚持，她又以她自己那种朴素的东西完成着这个家庭的一个涅槃。这是很多丢失孩子的家庭的这个家长共同的一种状态，一方面他们会痛恨自己的无能，但他更痛恨的是那些人贩子改变了他们的一个命运。当妈妈差一点就觉得已经不能呼吸的时候，一份团圆摆在了自己的面前。命运有的时候就是拐了一个弯，但是放在时间的长河当中，我们希望所有的悲剧最终能够以喜剧的方式有一个圆满。祝福所有的家庭。
2: 陈姐，
5: 这个孩子呢是1989年在遵义被拐卖到河南的新乡，现在这个孩子找到了，我们会要求河南新乡和贵州遵义公安机关联手调查，争取把那个女的人贩子把她抓住啊，看看她还有没有拐其他的孩子。另外我还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孩子他父亲是现在是怎么离婚了吗？还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今天没来？
6: 我爸爸现在瘫在家的，
2: 瘫痪在家，
1: 身体不好，
6: 身体不好。
2: 今天高兴了吧？找到弟弟了，现在带着妈妈弟弟回家吧。
6: 好，
2: 希望你们今后全家都幸福。
6: 谢谢你们俩，谢谢。

0: 姐姐终于把弟弟找回来了，终于卸下了我把弟弟弄丢了的包袱。儿子找回来了，妈妈能解除对女儿的误解吗？
1: 妈妈，我终于把弟弟弄找回来了，你原谅我。
2: 姐姐让我去姐姐了，以后要对姐姐好点，好吧？
1: 对不起你啊，你让我在那屋里面，我没得，我没资格
0: 录制结束后，弟弟跟随妈妈和姐姐回到了贵州遵义老家。29年后，这一家四口终于再次团聚。姐姐也终于体会到了原本应该属于自己的母爱。

0: 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4: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嗯，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7: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含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嗯，
7: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

0: 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喜欢的动作，孙喉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喉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顺喉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

0: 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自己提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我觉着肚子里吧，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 要再托

0: 举，保持三秒钟，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 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 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肝。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
0: 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 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 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 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
1: 就肘窝这地方啊，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 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力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
2: 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

0: 好，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儿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

0: 节目等着我。感谢现场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又一次如约而至。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1: 他叫孙桂燕，来自河北唐山。曾经他有一个怪异的习惯，在家里只要看见纸和笔，他就会立刻把它们藏起来。但在今天，他决定重新找出藏起的纸和笔，要替妈妈去完成一个心愿。妈妈和藏起的纸和笔之间有着怎样的秘密？孙桂燕又是为何下定如此大的决心，才敢于去面对这一切的？
0: 有请。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这位妹妹你好，请坐。
2: 我叫孙桂燕，今年25岁，来自河北省唐山市滦南县。因为以前特别的自私，就怕失去我妈妈，所以就一直不敢为我妈妈着想。但是我今天鼓起特别大的勇气来到这里，就想帮我妈妈着想。我从小是我爷爷奶奶拉扯大的，我爸爸是个聋哑人，我妈妈又不太正常，因为她经常自己在那儿自言自语，她说的话我也听不懂。我妈妈特别奇怪，就她自己特别喜欢写字儿。我上学那会儿，放学回家我在写作业，写到一半的时候，我就出去喝了一口水，回来的时候我就看到我妈在我那作业本上乱写乱画的，我当时就特别生气，我就扒了她一下，我就对她吼道说，你在我作业本上乱写什么呢？后来我就跟我奶奶去打小报告，我就希望我奶奶能管管她，说说她。但是我奶奶就告诉我说，你妈脑子不太正常，你别跟他计较。我当时就感觉特别委屈，别人的妈妈都那么好，为啥只有我妈妈不正常？我有的时候还是渴望能够得到他们一点点的关爱。后来我去小朋友家玩的时候，那次我们刚考试，他考得特别好，就跟他妈妈说，他妈就特别温柔地摸摸他的头，就对他说，我女儿真棒。我看到这儿的时候我特别羡慕，我就想是不是我考得好了，我妈妈他们也会那样温柔地对待我。后来从那儿以后，我就每天的努力去读书，因为那时候就想给他们一个惊喜吧，所以每天晚上等他们睡完以后，我就自己偷偷爬下来，再去偷着去借去读书。后来在我们期中考试的时候，我就终于得到了一个100分，我就特别高兴地拿着卷子到屋里去找我妈，我说，妈，我这次考了100分，你快夸夸我。但是我妈就是那样傻傻的看着我，什么表情也没有。然后我妈愣了一会儿，就把卷子接过去，就看着我妈把卷子那样窝咕窝咕要揣兜里。我当时特别生气，就一把把卷子夺过来，就上我那屋，小心翼翼的把那卷子又抚平，

0: 但是那卷子已经皱皱巴巴的了。我感觉自己辛苦了一个月，就想得到我妈妈的那一个表扬，可是这什么也没有。从那以后我就特别讨厌他们。后来有一天晚上，我妈就哭起来了。
1: 哭起来了？
0: 对，我妈就一直在那儿哭，那嘴里还一直嘟囔着。我奶奶告诉我说，你妈想家了，你妈是被拐来的，她不记得她家在哪里。当时听到以后感觉挺心疼我妈的，来了这么多年那么想家却回不去，虽然我爸妈再不好，但是她至少在我身边陪着我。后来我就拿着那个我妈以前写的那些人名，罗德芳、罗德翠还有罗天华，后来我就拿着这个她以前写的这些人名，我就去问我妈，我说哪个是你的爸爸，哪一个是你的妈妈。最后确定罗天华是她爸爸，因为那时候挺小的，所以我爷爷就带着我去我们当地派出所去报案。后来去问有没有最新的消息，但是没有。后来我初中毕业以后就在我们附近找了一个工作。有一次我听到我奶奶跟我们邻居在聊天，说我们村有一家也是跟我妈情况差不多，但是她找到家了。她回家以后就把她儿子留在这里，再也没回来过。我当时就想，是不是我妈妈找到家了，也不回来了，也不再要我了。我就怕我也会成了没有妈的小孩，我怕我妈妈离开我，我不舍得她走，我就不再去问消息。后来我替我妈收拾屋子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妈那抽屉里面有那么一沓纸，上面写着一个地址，写的农里县。当时看了之后我就特别害怕，我就想我妈是不是如果这样一直写一直写，早晚有一天都会想起她家在哪儿。我不敢想象我妈离开我以后我该怎么办，我就把我们家里里外外都收拾了一遍，把我们家所有的纸和笔全都锁起来，不让我妈妈去看到。因为我觉得只要她不去写不去记，我妈就不会想起她的家，就不会离开我。有一次我早上起来的时候，就看到我妈在我们那院里背对着，大早上在这蹲着在干啥呢。我就走过去，就看到我妈在那用树棍在地上写字。我当时看了这就特别生气，把那笔都把那树棍都给薅过来了，还用脚把那些那个字给划了了。我妈当时感觉特别无辜的那种眼神就盯着我，我都不敢去看她。我就想怎么办呀，我就算把笔和笔纸都收起来，但是我妈妈还是去想，还是去写，是不是如果我对她好一点，她就不会再想着离开我，让她感觉在我身边过得一样也快乐开心。我就想怎样才能给我妈带来更好的生活。后来我就听我初中同学说，天津那儿工资挺高的，去天津的前一天我又把家里收拾了一遍，把我们家里的所有纸和笔全都收起来，就是为了不让我妈去看到这些。到天津以后在那儿一个电子厂，就是测手机摄像头有没有污点什么的，每天工作都特别累，就一直干到12个小时，每天中午半天只有十几个休息的时间，每天忙起来的时候可能就要一个人看。

0: 三四台机子。
1: 那时候累的，每天一回到家都顾不上去吃饭，倒头就睡，经常饥一顿饱一顿的。但是一想到能

0: 我当时拿着那纸，我就特别生气，我就怪我奶奶为啥没有把纸和笔收好，又让他翻到这些东西。我就看到其中有一张纸上写着归燕是我女儿，就感觉又高兴又难过。我不在他身边的时候，他也会像想他家人一样会想我。后来结婚以后，我就在我们隔壁村牛场去当数据员。有一次妈妈怎么喊他都不醒，医生就告诉我是严重的胃炎，胃炎引起严重的贫血，有可能顶不过去，就感觉我天都要塌了。我就看到我妈妈身上扎满了管子，又是胃管，又是输液输血，又特别心疼我妈妈，就感觉特别对不起我妈妈。感觉一直嘴上说对我妈妈好，对我妈妈好，可是连她唯一的心愿我都没有替她完成。就因为我自私不舍得她走，我就想如果我妈妈这次好了，我一定去帮你找家去，就算我再舍不得你，我也要帮你完成这心愿。我不想等你将来老了带着这个遗憾走。大概过了六七天，你妈妈脱离了危险期，我特别庆幸我妈妈还在，我还有机会去弥补我的错误。大概过了一个月吧，我妈出院了，我就拿着我妈以前写的这些人名还有地址农里县，我就想去帮我妈找，去我们当地派出所再去报案，就算再舍不得我也要逼着自己去帮她找。
1: 妈妈大病一场让孙桂燕幡然醒悟，她主动陪着妈妈在纸上书写对家的记忆，慢慢拼凑寻家线索。这一次他下定决心，无论多害怕多不舍，也要帮妈妈找到家。
2: 我明白，我就算对他再好，我没有办法代替他爸爸妈妈的那种感觉，就算再舍不得，我也要去努力的去帮他找。我也不知道从哪个途径去帮他找，我只是着去派出所打听一些他平常写的一些信息，
3: 每次去的时候都要坐上一会儿，鼓起很大的勇气走进那个派出所。我就逼自己，再舍不得我妈，我还要逼着自己去，每个礼拜我都要去一趟警察局去打听消息。
4: 你现在还有什么担心的吗？
0: 因为我知道我妈妈不是被拐来的吗，我奶奶买了她，这样是不对的，感觉挺对不起我妈妈和 我妈妈家人的。因为我们的关系让我妈妈和她家人分离这么长时间，我怕我妈妈找到家人以后，我妈妈的家人不原谅我，能不接受我，甚至会恨我。我怕他们再也不让我去见我妈妈，因为我妈和这种情况，我怕她时间长了就会忘了我。今天可能是我见我妈妈的最后一面，但是我也准备好了，为了我妈妈，我什么都愿意去做。

0: 面对给妈妈找家一事，苏桂燕犹豫了十多年，她的内心忐忑不安，因为帮妈妈找到家，或许意味着自己会失去妈妈，犹豫再三。这一刻，对妈妈的爱彻底战胜了她会失去妈妈的恐惧。她想，即使会永远失去妈妈，自己也不能自私，一定要给妈妈找到家。
1: 其实这个小孙现在有一点像一个犯错误的小孩儿，这些担心其实我挺理解的，但是即使这样他也愿意走出这一步，愿来替他妈妈找家。来，宝燕大姐，
2: 今天听了桂燕的故事特别让我心疼，当他知道妈妈心里头那份牵挂的时候，他挺纠结，想帮妈妈找家又怕失去母爱，不帮妈妈找家吧他又敌不住心里的那份善良。他能做出这个艰难的抉择，勇敢地走到等着我这个平台上，让我们特别敬佩。我看他柔柔弱弱的，实际上他很勇敢，虽然说他心里头很纠结，但是他做了一个很正确的选择，希望能帮妈妈找到家，也相信你的外公外婆他们能接纳你，能喜欢你，多一个家庭去爱你。
1: 妈妈今天跟你一块来了是吗？
2: 对，
1: 我们有请小孙的妈妈。

0: 好，今天的女儿带您来找家了。
1: 来找家了，
0: 哎，知道来干嘛了哈。
1: 嗯，
0: 好，小孙带着妈妈一起看大屏幕，待会儿看看我们的寻人团怎么帮你们寻找的。好，来，有请。
2: 孙桂燕，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想要帮母亲找家人的报名求助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的母亲罗德秀是在1991年左右被拐到了河北唐山。被拐的时候，母亲患有精神病，无法与人正常交流，但是会写字。母亲写出自己的家可能是在贵州省农里县，自己的家人可能是叫罗德翠和罗天华。根据您提供的这些信息，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展开了寻找。
3: 接到您的求助信息后，我们在等着我和宝贝回家网站上进行帖子比对，遗憾的是一直没有信息。2019年5月，我们按照您提供的地址进行实地走访，但未发现有效信息。不久，我们在腊坊社区找到了一户人家，那家女儿于20年前被拐，但这家女儿的被拐时间与您母亲的走失时间相差较大。为了进一步核实信息，我们立即联系相关警方寻求帮助。
4: 接到寻找任务后，我们立即成立了研判小组，开会讨论相关线索，并且第一时间赶往腊坊社区进行实地走访。
2: 那么究竟他们是不是你母亲苦寻多年的亲人呢？我们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0: 好，请打开希望之门。

0: 留在我身边挡着他对不对？
1: 今天可能是我见我妈妈最后一面，但是我也是准备好了。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其实我现在也特别怕我妈妈会走，但是就算多不舍得，
1: 就算再困难，我也会去努力的去帮她找。

0: 这是三姨是吧？
1: 对，
0: 来，请坐，请坐。来，三姨陪着妈妈坐。嗯，来，好。
2: 桂英啊，
3: 那不你呢？
2: 没有，我们没有怪你。真的，如果不是你的话，你妈妈还没有那么好。你妈妈很幸运。听到你这么一个乖女儿，又懂事，
3: 很孝顺。
2: 她没有给你的母爱，她不会表达的。你比一般的小孩子还要辛苦，还要懂事。
1: 桂燕，告诉你啊，三姨的名字叫罗德翠啊，这也是经常出现在妈妈纸上的那个名字之一，对不对？罗德翠，妈妈的家呢就是在贵州省龙里县。
2: 罗天华是我爸爸，王明星是妈妈，罗德平

0: 是二姐，是你二姨，罗德文是小弟，你写的没错，
1: 都对上了。啊，
0: 妈妈是你永远的妈妈。我们就是一家人，你也是我们的一份子啊。你有那么多的亲人，你说我会把你妈妈拉走吗？不可能的。
2: 小孙哈，你三姨说的这个话，我觉得能帮你更多的释怀了，对吧？就是你不光帮妈妈找到家了，其实你也帮你找到了一个家。
0: 是，我父母已经过世14年了。自从知道他不见了嘛，我爸爸妈妈就是托亲戚朋友，所有认识的人都跟着找嘛。然后有谁去打工呢？在外面回来的都去打听消息嘛，一直没找着。后来我爸爸先过世了嘛，先去世才等2年，我妈也郁郁寡欢了嘛。老人心里面就一直都惦记，我妈就说：“我呀，我真的很想见你大姐最后一面。”幺妹啊，我没找着你大姐，这是我一生的遗憾。你要一定给我找着大姐。我妈妈和我爸爸过世以后，一直没有放弃找我大姐的这个念头，也是一直在找，一直在找，
2: 把妈妈这个遗愿完成了。
0: 我爸爸妈妈也应该安心了。
2: 陈菊，
3: 你姐姐在被拐之前，她的智力是正常的吗？
0: 正常。
3: 很可能是因为拐卖啊，这个可能受刺激啊，然后出了问题啊。其实像他这个虽然智力也有点问题啊，但他记得名字是准的。
2: 对，
3: 按说呢，如果早一点报警求助是有希望，在他父母在的时候他们就能团聚的。河北唐山的公安机关和贵州龙里的公安机关应该开展一些调查，争取把当年是谁把他拐走的这个犯罪分子找出来，然后追究他的相关的责任。
2: 好，谢谢陈局。
0: 欢迎你们回家，走吧，回家。
2: 走。再次祝贺你们。
4: 这一刻，三姨的鼓励和宽慰，终于化解了埋藏在孙桂燕心中10几年的愧疚。三人的团聚，不仅为妈妈找回了日夜思念的家，更是为孙桂燕自己找到了未曾谋面的亲人。让我们祝福这一家人永远幸福快乐。

0: 如果您有寻人需求，或者您想加入到公益寻人的行列当中来，
1: 您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进入等着我寻人 H5 页面，
0: 让我们一起携手共同助力团圆梦。

0: 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

0: 感觉都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1: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强，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0: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2: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3: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5: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6: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1: 既简单还好学。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 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泪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6: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7: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喜欢的动作，孙喉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喉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5: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 吸，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车。
6: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7: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5: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1: 我觉着肚子里吧，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6: 那很多废人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7: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6: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7: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0: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5: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 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

0: 黑，那也不那么照，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泪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喜欢的动作，孙喉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喉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5: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

0: 好，哎，完了，注意提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太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提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

0: 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互助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效果。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0: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互助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效果。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大型的公益栏目等着我。好，感谢大家关注我们这样的栏目，希望继续关注。我们看看今天的这位求助者是谁，有请。
1: 眼前的这对夫妻

0: 目光呆滞，神情恍惚，彼此间没有一点交流，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成为这样？
1: 来，妹妮，
2: 你好，你大姐，你好。
1: 你好，你是陕西的还是陕西的？
2: 我是甘肃的。
1: 甘肃的。嗯。哦，冰凉的手，紧张吧？
2: 没事。
1: 你多大岁数了？
2: 我今年33。
1: 33，找谁嘛？
2: 我找我的儿子。
1: 儿子多大走了？
2: 4岁。
1: 4岁？
2: 嗯。
1: 你把儿子砍丢了？
2: 是的，我把儿子砍丢了。
1: 你在哪里砍丢了？
2: 到日本候车室里面，有一个40多岁的一个人给我儿子给个苹果嘛。
1: 嗯。
2: 他吃完，他好像叫拉肚子。他说：“那妈妈，那不要跟我，我自己出去，自己回来了。”我说：“好。”我看到他过去，我追他过去，他就没有了。
1: 你还记得那个人吗？
2: 不认识。
1: 一个苹果把儿子换走了。
2: 啊，就是个
1: 典型的拐卖吧，兄弟。
3: 那是什么时间，在哪个地方？
2: 2009年、
1: 哦，
2: 这叫日文护照证里面。
1: 你带儿子上那干嘛去？
2: 打工，这是我的儿子的照片。
1: 哦，从那以后你就回来再开始找儿子了。
2: 是的。
1: 哦，小光头发真可爱，跟你很像哈。找了哪儿了？
2: 失踪的那几天先去的日文找。
1: 嗯，后来又回哪儿找了？
2: 我家的人民全部过来，找他找不到，找了半个月以后吧。
1: 嗯。
2: 没钱了。我不愿意回家。
1: 为什么不愿意回家？
2: 我每一年回家。
1: 每年回家，觉得家里人会怨你。
2: 哎，
1: 就这一个孩子？
2: 还有两个女儿。
1: 老公说你了吗？
2: 老公没说，没说，他也说不出口，心里面还是憋着。
1: 嗯。
2: 我把儿子带丢，他还是亏欠我的，对不对？
1: 嗯。
2: 但是没有办法了，6年。不好过。
1: 你这么年轻，就看有气无力的。
2: 公公婆婆什么的，舅舅舅妈，以前他们对我很好的，现在。
1: 现在不好了。
2: 不好了。
1: 也不说，但是怨你的。
2: 他什么都不说，我们家里面。
1: 还不如说一顿啊。
2: 谁都不说话了。当时我丈夫在家里面，他什么都干，现在他就是。什么都不干，他就是干完挣着的活干活去，他也不叫我，我也不叫他。然后他走了，我就跟着他的屁股后面走。他每天都有喝酒，喝醉酒他就回家。有的人晚上他来的太晚了，12点多他回家的时候，他喝的他什么都不知道，他回家睡在那个炕上。他说。为什么没有带好孩子？我说你不用说，我也知道。我对不起，但是我没有办法了。那时候，我看到我的老公天天不高兴，我说我离婚吧，离婚我到外面去。打工也好，捡垃圾也好，做什么也好，我能不能找到我的石料酒，找到给他家里面交代的，我们全家就好了。但是呢，他说你不要去了，感觉不是我的家了。他是一个家里人，是哪个人都不说话，做点饭。坐在那边吃，他坐在那边吃，吃完饭高干过的，家里面变化很大的，就是没有我这个儿子。
1: 现在这个妹妹太可怜了，她双重的压力，就是巨大的精神压力，她自责，然后全家给她的压力。
4: 其实就是一个孩子的离开是把整个家庭最基本的信任去掉，那对于这个家庭而言的话，那重男轻女现象又存在的话，那这个媳妇儿就非常难当了。
1: 嗯，你现在身体好像有气无力的，你有什么病吗？
2: 我是慢性胃炎。
1: 慢性胃炎。
2: 头疼。
1: 头疼。
2: 脊椎。
1: 脊椎疼。
2: 爬不了。

0: 爬不了。
1: 这6年了，我没有睡好一个好觉，睡不着觉的时间吗？你们没的那个安眠药，不让我老公知道。睡觉的时间啊，吃大夫说吃一个，我自己吃2个，吃了药睡觉还是不行。
0: 在家里你觉得很受压抑吗？
1: 我压得很大的，
0: 这个我觉得你自己要想开。
1: 我看到我的老公抬不起头，他才36岁的人，他头发全部卷变白了，他就整天喝酒，喝醉酒，他说他什么都不知道。
0: 你老公今天来了吗？
1: 我老公今天来了。
0: 好，我们请来这位先生上场来。兄弟啊，你不对呀，不应该丢孩子的事儿压在老婆身上。弟弟来坐。刚才我说你听见了吗？
2: 听见了。
0: 孩子是他丢的，他是更心疼嘛。你再给他压力，不给他个好脸子，让他怎么活嘛？
2: 我也没有责怪他，是感觉到吧啊。
0: 嗯。
2: 小孩子在的时间，我们这个家是多么好的个家。孩子丢失以后，就是变化特别的大。
0: 就是嘛。
2: 反正是什么也不想干。我找儿子，晚上我睡不好觉，甚至我吃不饱饭，不想吃肉。然后我在每天在那个幼儿园门口就卖小玩具。有一次我就卖小玩具，我遇到地上了一个老奶奶，叫我说：“小伙子，你怎么睡着了呢？你是不是病了？”我说：“我没有病。”我就跟她说：“我说我的儿子病了。”
0: 父母还在吧？
2: 我的妈妈在12年去世了，
0: 去世了
2: 啊，在孩子丢失以后，
0: 悲痛啊，
2: 对，她慢慢的就病倒了。
0: 她临走留没留下什么遗言？
2: 11年我找孩子的时间嘛啊，我在家里打了电话说你妈妈病了，然后我就回家了。回家我又没钱，我问别人借点钱。他做了检查以后，他说你的妈妈是胃癌晚期，
0: 嗯，
2: 治不好了。
0: 不哭了，妹妹。
2: 你就带你妈妈回家休息吧。她最多就活1年多吧。
0: 苦难的一家，喝了酒了，痛苦的大喊大叫，有过吗？
2: 有
0: 过哈。
2: 喝了酒以后，我回去，我的老婆就睡着了，我就想起儿子，有时候。出去在外面有一个三弟，他就喊我的儿子，吃了就你到底在哪里，特别的想他。然后我就抽两支烟擦干眼泪继续睡觉。
0: 觉得自己家像个家吗？你知道最对不起的是你老婆，在没有找到儿子之前，这个大门没开启之前，你能抱抱妻子原谅他吗？
2: 能，我不会怪他的。
0: 如果大门里边有孩子见到他，你想说什么？
2: 我说孩子，我找的你好苦啊。
0: 对，再也别离开爸爸了哈。
2: 对，
0: 好，去吧，弟弟妹妹拉着手。

0: 好事好事，我们不哭了啊！平静一点，平静一点啊，平静一点。来，
1: 走一走，
0: 平静一点，平静。来，大哥拉着大嫂，我们拉着儿子啊，我们回去坐，我们回去坐啊，平静一下，快点啊，不要太激动啊。是儿子，没问题，是儿子。来，
2: 亮君，亮君，你们不说话了，亮君。
0: 这个孩子刚一上来见到这么多人，有点紧张，有点害怕啊！
3: 睡了，你还很小，
0: 好了。
2: 妈妈，对不起儿子，妈妈也害过你。
0: 拉着儿子回去坐。
2: 妈妈，这些天对不起你，能找这么大我。
0: 大姐，来呀来呀，你平静一点啊！以后还有很多人跟儿子在一起啊！拉着儿子。
2: 我拉的日子，我的爱。
0: 拉着儿子坐下啊！坐下，坐下。我
2: 爹爹妈妈不爽不爽。
0: 是这样，其实呢，早在小亮君被拐卖的两年后，就有我们的公安干警已经把他发现并且解救出来了，并且也采了血样。前不久呢，这两位也到我们的公安机关去登记采血了，所以在我们的这个 DNA 这个比对库上比中了，所以最后才确认孩子是他们的亲生儿子。那我身边这位呢，是江西省上饶市玉山县公安局的张警官，孩子呢就是在他们那儿被解救出来，然后送到当地的福利院的。
3: 来，我们请张警官把当时的情况介绍一下。
4: 是这样的，2010年10月份的时候啊，我们通过群众反映，就辖区啊有一户60左右岁的中年夫妇，家里有个来历不明的小男孩，他对外谎称这个小男孩是他的外孙，而且但是没有上户口，这点情况就非常可疑了。后来我们通过其他途径找到，就是他的收养他的那个女儿吧，了解到之后，他就是在我们承认下，就是说他，就是说跟这不是他的小孩，也就是说是他母亲啊收养下来，想过继做他儿子的这种想法。然后我们得知这个情况，基本就确定了这个小孩是被拐卖的小孩。然后我们就和民警就是对他进行采集血样，录入我们全国公安机关这个打拐的 DNA 库里面。之后将他解救出来，送到了我们那个当地福利院。
5: 我先问一下这个民警啊，
0: 张警官，
5: 这个张警官，这个小孩你们找他了解没有？他当年被拐的过程，他能不能讲清楚？
4: 讲不清楚，
5: 讲不清楚啊！
4: 因为当时被拐的时候年纪很小。
5: 这样啊，你们江西玉山的公安机关啊，和这个发案地的浙江义乌公安机关联系一下。因为现在知道这个孩子最后是被卖到玉山了，那么从案发地到这个拐入地，做一些工作，开展调查，争取把人贩子抓到。
3: 好了，妹妹，我姐姐问你，高兴吗？
2: 我高兴，今天我很
3: 找到儿子了。大哥高兴吗？
2: 高兴。
3: 儿子回来了，一家团聚了。
2: 我们家的全部都高兴。
3: 就从此得开始好好过日子，听见没有？好好开始一家人生活，好不好？感恩这些曾经帮助。

0: 过我们的人啊。首先你要坚强，然后丈夫多吃点苦，好不好，弟弟？
1: 啊，我最不喝
0: 保证了。好，来，小石头领着爸爸妈妈走向幸福之家，回家。家里还有两个姐姐等着你。
2: 谢谢，
0: 谢谢大家，
2: 谢谢大家。
3: 六年时间的内心折磨，终于在今天有了解脱。孩子的回归，让这个原本已经临近崩溃的家庭，重新燃起了幸福的火花。我们希望这个家庭温馨常在。
4: 接到儿子，我特别的激动，特别的高兴。
5: 今天接到我的儿子，我们家都约了日要过年的时间，跟我的儿子全家人好好的过个年。
6: 衷心祝愿这个郑子文和他一家人以后快乐幸福。
0: 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请坐。
2: 倪萍老师好。
0: 你好。
2: 啊，大家好。
0: 来，请坐。你是来自哪里呀？
7: 我从徐州来。我叫何天能，我来找我哥哥。我18年没见过我哥了。我爸去世的时候，我哥给我讲过，他会照顾我的。
3: 兄妹二人为何18年不相见？是刻意躲避，还是误会所致？这其中到底有何隐情？
0: 今年能问问多大了吗？
2: 哦，我今年35岁。
0: 35岁哈，哥哥什么时候丢的？
2: 我17岁的那一年，我爸爸去世的早，然后我是出来打工，就想挣一点钱给我妈看病。然后我在云南哥就是的一个小餐馆里打工的时候，就遇到了骗我来的骗子。他说你在这里面上班工资那么少，然后他带我去别的地方，工资比这里高，然后我那时候我才17岁，然后我想多挣一点钱给我妈看病，然后我就跟他来了，他一下把我骗到了徐州假王，然后卖给了我女儿的爸爸。
0: 女儿今年多大了？
2: 我女儿今年15周岁，现在上高一。
0: 高一哈，就一个孩子吗？
2: 是，就一个女儿。
0: 这家对你好吗？包括你老公？
2: 他家也对我一点点都不好。
0: 娶来的媳妇为什么对你不好啊？
2: 因为我女儿她爸爸是有点脑子有点不正常，然后他家人始终就把我从来没把我当成他家人。
0: 这一待就是16年了哈，
2: 一待就17年了。
0: 17年了，
2: 我是98年12月23号骗到他家里。
0: 家里怎么对待你？
2: 刚上来他家里看我看得比较紧，
0: 怕你跑是吧？
2: 是。
0: 还打你吗？
2: 打过，我不愿意嫁给他，然后他家人都经常的打我。
7: 他家人打我最严重的一次就是大年30。我是在外面打工，大年30他家也把我弄回家以后，用那个农村种地的那个猪皮的，就是弄那个找那个打我的，浑身都是满浑身都是。
0: 你跑过吗？
2: 跑过2次。
0: 是。还记得你第一次逃跑的情景吗？
2: 当时我早上没睡，天亮的时候我跑走的，跑到他装的那个东山去，下了一个大路，去大路的那地方。但是我一直都没等得出，我口袋一分钱也没有，然后他家也追到了嘛，然后把我逮回家以后直接就打我。
7: 被我抓回来的时候，就那时候我女儿她奶奶没去世啊，那时候就是我女儿她奶奶脱了鞋子用鞋底打的，当时我的嘴都打得流血了。
0: 你17岁离开家就应该知道云南家的地址吧？
2: 知道。
0: 没跟家里联系吗？
2: 那时候我联系不上，因为他家里看我看得比较紧，然后生完我女儿以后，我出院以后跟我妈给我哥写了第一封信。

0: 你公公婆婆知道你跟家里联系了吗？
1: 知道，我跟家里写信都是他家里同意的，因为那时候我守望我女儿了。
0: 哦，家里收到你的信了？
1: 信收到了，然后我哥给我回信了。
0: 你让他们来解救你啊？
1: 没有，因为那时候我有女儿了，我知道我妈家里也比较困难，然后我妈身体不好，我就一直都骗我哥哥妈妈说我过得非常好。
0: 哦，怕他们担心你哈？
1: 是，
2: 我没有告诉他是被拐的，反而我告诉了他，我告诉了我哥哥和我妈，我和我老公是自残的，然后我老公是在水泥厂上班，一个月能赚2000块钱，我就这样的谎言，一直谎言到现在。
0: 信上写了你现在的住址了吧？
1: 写了。
0: 那哥哥应该知道哈？
1: 知道。
0: 哥哥给你回信没让你回家？
1: 我哥其实他也很想让我回家，但是他安慰我，他说妹妹没有关系，只要你过得好，你在哪里生活都一样。
0: 到现在没回过家吧？
1: 没有。我妈是我女儿8个月的时候我妈去世的。
0: 妈妈去世你没回云南吗？
1: 没有，当时我女儿才8个月，然后我家里比较困难，没有钱回去，然后我给我哥打了2次钱，一次是打了500块钱，500块钱是我家里所有的积蓄打给他的，然后后来我哥又打电话让我问我再要钱的时候，我就问我女儿她爸爸的哥哥嫂嫂借了1000块钱，我又打了2次是1000块钱，总共打了1500块钱。我从2000年联系上到2008年一直都是电话写信联系，但是2008年后我妈那个地方可能有一点小地震，我也不知道，我哥给我打电话说家里的房子坏了，然后他是为我借钱，当时其实我过得并不好。
0: 他以为你过得很好。
2: 我只是说我不能借给你，然后我哥就生气了嘛，然后打了2008年到现在没有给我回过信。我们其实每年的8月15春节我都会给我哥去一封信的，但是一直都没有回。
1: 其实我有一种感觉，他是地址是没变的，只是他不想理我，他不想给我回信而已。
3: 为了求证这一答案，何天能也曾回过云南老家寻找哥哥，但都没有任何结果。而跟哥哥之间的这个误会也成了他这么多年的一个心结。
0: 哥哥觉得要20000块钱你给这么点，生气了吗？
1: 我哥肯定是，只要是生气是我妈去世的时候我没回去。
0: 不孝之子觉得你啊？
1: 对，因为我妈就一个女儿，跟我兄妹两个，然后我小时候我妈妈和我哥哥就特别的疼我，我哥比我大11岁，然后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哥上初中的时候一个礼拜的生活费都省下来给我买糖块给我吃，家里的有吃的穿的都请我吃，请我吃，他对我特别的好，我永远都没有忘记。

0: 获胜的那天，我特别的想他，特别的想他。我很希望我能给他买一个蛋糕送给他。如果我要是真相不说出来的话，他永远都不会原谅我。
1: 准备好了吧？
0: 我苦苦找你，天天想你，想了十几年。
1: 为爱寻找，为爱坚守。

0: 哥哥，来，我问你啊，妹妹一直觉得你不回电话也不跟她联系，是生她气了是吗？生她气了。
1: 我妈死的时候
0: 她没回来。
1: 没有。
0: 你不能原谅她，但你想没想到她过得很不好，跑都跑不出来。
1: 那时候我
0: 没想到，
1: 不知道他说是过得很好，
0: 因为他一直过得说跟你说过得很好。他当时没借给你钱，你也生气了吧？你没想到他其实一分钱都没有，你那500块钱和1000块钱，他也是找别人借的。全家唯一的积蓄给了你了。
2: 是这样，因为那个哥哥可能这几年呢，有一些记忆上的一些丢失，或者记忆的混乱，所以我们在跟他了解情况的时候，有很多当年的事儿已经说不出来，想不起来了。
0: 对，
2: 对，包括家里的一些搬家的情况、住址也说不太清楚了。所以我们宝宝回家的志愿者，这位是志愿者夏雪。
0: 夏雪
3: 老师好。
2: 他基本上是全程的在进行这个搜寻和追踪，了解比较多的情况。夏雪可以给我们讲一讲现在的情况。
3: 我们找他就是其实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找到他哥哥信息以后，我问他，他是彝族，但我问他你是不是少数民族的时候，他说不是，我们就把这个何书生给排除了。后来我们找到何书生这个地址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何书生的情况。他呢生病了，住了精神病院，从精神病院出来以后失忆了，所以说呢，他已经记不清妹妹的地址了。出院以后就搬到他老婆家那个村庄去住。
0: 他现在还算正常吗？
3: 不正常，
2: 脑子记忆有很多记不清楚。
0: 你还生妹妹气吗？告诉妹妹不生气了。
1: 现在不生气了。
0: 你高兴吗？高兴哈。
4: 谢谢大家，谢谢帮助我所有的人。反正我找到了我哥哥，我非常非常的高兴。我不知道我哥哥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但是他在我心目中是最好的哥哥。
5: 是。哥哥不生你的气了，我们先回云南老家，给爸爸妈妈上香上坟，告诉他们我们兄妹团聚了。
6: 我小时候他对我多好，我记得。我现在我哥变成什么样的，他在我心目中永远都是好哥哥。我再苦再累，我都会不离不弃的，会照顾我哥哥的。

0: 风寒就弄点姜，弄点葱白熬吧熬吧，哎，一喝说风热了你嗓子会疼啊，用金银花、连翘、板蓝根，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看用那个风湿膏，哎，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脑中风后遗症，合谷穴是个要穴。另外，最新一个临床数据，这足三里呢，对于结节性的疾病，好像效果不错。
1: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0: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1: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0: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1: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
2: 那今天我们说到学中医啊，我们是不是要学这个号脉开方呢？哎，我觉得我想想都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啊。
0: 你这野心挺大啊，上来呢就要学号脉开方。中医号脉和开方啊，它属于中医的最尖端，也就是说你学医，你学到了说可以号脉可以开方的这个级别呀，在咱们中医里面叫做大方脉，就是咱们达到这个境界和级别，那可不容易啊！啊，你看我们在学校啊，学医一开始怎么学的？开方子你得背烫头歌啊，怎么背呀？当时我记得，哎，老师早上啊这一去就捧一把黄豆，就给我了，干什么呢？揣到这个兜里面，背一个拿个黄豆放到这个兜。你什么时候把这个兜都装满了，都背完了，这才行。所以我们当时这个开方子都记在脑子里面。学医呢，它是给人去看病，你只有人跟人那种交互，那种感应啊，你的喜怒哀乐啊，你身体的状态，医生跟你是什么呀，是共鸣的。中医看病它不单单的是看病人的身体状态啊，你包括病人的喜怒哀乐呀，他家庭的不幸福啊，你都得去了解一下。所以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或者你那个小孙子身上，干什么呀？来解决一点实际的问题。你比方说我感冒了，感冒之后吃点什么感冒药比较合适呢？啊，你看哪儿啊？往这儿看，这鼻子呀，就是感冒最好的一个晴雨表。你鼻子堵了，那是啥呀？那是风寒。
2: 风寒
0: 啊，就鼻子不通，淌大鼻涕，稀了哗啦的淌，这叫什么？这叫伤风。哎，说鼻子有点不得劲儿，有点疼，嗓子呢有点疼啊，咱鼻子上面硬腭和咽喉，就这个地方，总感觉不得劲儿，什么情况啊？风热感冒。那你风寒就弄点姜，弄点葱白熬吧熬吧，一喝加点红糖就行了。说风热了你嗓子会疼啊，用金银花、连翘、板蓝根，清热的东西，哎，你往上一用得完事儿了。那你说我伤风了，我淌大鼻涕，我用点什么呢？玉屏风散，防风、黄芪、白术，你给它用上，你鼻涕不淌不就完事儿了啊，所以就这么简单。那么今后啊，我要教给大家伙的肯定都是这些简单的东西。咱就比方说春天 容易得那个红眼病，是吧？叫流行性结膜炎，中医叫什么？天行赤眼，这眼睛通红通红的。你这时候咋办呢？哎，怎么用最快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把眼睛这个红充血的状态给它退下去呢？但是你要用中医的方法，怎么办呢？哎，少商赤血。啊，少商赤血在哪儿啊？大拇手指头都有吧？哎，大拇手指头外侧离我们指甲一分，一分是多少呢？叫0.23厘米，也就是2到3毫米这个地方，一个韭菜叶的宽度，就在这儿，啊，这叫少商穴。这个少商穴呀，是我们肺经的穴位。哎，你看那个刚生下那小孩儿，一生下来他那小拳头是不是转的可紧了？
2: 啊，对啊，
0: 啊，他把少商穴捂住了。为啥这么捂着呀？

0: 啊，它保护废气，
1: 保护废气。
0: 哎，所以你看那越科的孩子呀，转着那小拳头，所以大家伙没事你遛弯的时候，你走道的时候，你干啥呢？你把那个少商穴给它攥住，保护住它，闲着也是闲着，你这么溜达呗。这个穴位呢，就治疗天行赤眼，也就是红眼病，啊，流行性结膜炎。哎，这个效果非常好。你怎么弄呢？你挤一挤，啊，然后甩一甩。你挤一甩，它不充血了吗？再如果不行的话，你不会弄啊，就弄个橡皮筋儿，给它扎上，这不就红了吗？红了之后啊，用家里那个针，缝衣服那针，喷这一下，就放出血来了。啊，然后你放个两滴三滴，你别放多了啊，你放迷糊了别找我，两三滴够了。再比方说咽炎，咽炎咱们常年用嗓子的，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看用那个风湿膏，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贴半小时，咽干的症状很快就消失。所以咱们说老百姓啊，老同志，咱学中医，咱不是学理论、学号脉、学开方，不。我们要学什么？我们能接受的，我们能够用得到的真东西。
1: 那刚刚杨主任您也说到了啊，就这个慢性咽炎啊，因为我是主持人啊，因为这个职业的原因，我就有慢性咽炎。那您刚刚提到的说这个连泉穴到天突穴，那这个位置我们怎么才能够非常精准的找到呢？
0: 找穴位啊，它是个技术活啊，得找准了，你找不准不行。那我们既然要学，我们就得有学习的工具。我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啊，一个呢是课本，这本书叫《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1: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0: 这本书啊，它是由吴中朝教授主编的。为啥说叫标准大图册呢？就这个穴位，咱说你得找准了，找不准不行，而且呢有的时候还可能会出现问题。而这本书里面都是干货。就干货在哪儿呀？你翻开第56页，你看吴老总结了他这么多年的经验，把50多种常见疾病的特效穴位人家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可是咱们中医讲的叫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你看人家就是一张纸，把他所有的绝活都给你列出来了，50种病。你这里面什么糖尿病、痛风、高血压、高血脂、脑中风、心脏病，人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教材，一本书。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支笔。哎，这个笔它不是写字的笔，是给大家伙用来干嘛？点穴的。
1: 点穴。
0: 哎，工具。它还有另一个名字叫什么呢？叫三角雀。哎，你看这个东西像个小鸟似的形状，啊，鸟头、鸟尾、鸟足，这个是它用来点穴的。通过穴位按压刮揉，你就不需要练这个手力了，这个就相对来讲简单多了，很安全，还非常方便，
1: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会更加方便的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穴位啊，我们要问一下杨主任，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0: 实际上很多老百姓啊跟你有同样的疑虑，就经络穴位真的能治病吗？当然能治病，但是首先第一点呢，你得把穴位找好啊，第二点呢，得找准穴位的适应症，第三点，掌握穴位它作用的方向和力度。你只要把这三点掌握好了，它就一定能治病。那么今天给大家伙带来呀，咱们人体最实用的六大穴位。首先我们看人体六大实用穴位的第一个，叫合谷穴。学习这个穴位呢，首先得知道合谷穴的定位。那如果咱们按照大学生教材啊，合谷穴的定位就比较麻烦，哎，说是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之间，偏于第二掌骨的中点。这么说完了，你能找着吗？
1: 找不着，
0: 找不着，对吧？那是教材，根本找不着。那合谷穴怎么找呢？大家伙首先把这个名字给它吃透了。合谷穴带个什么？谷字。
1: 谷。
0: 什么叫谷呢？就是山谷的意思，两个山峰之间那叫什么？那就叫山谷。
1: 山谷。
0: 这是一个山峰，对吧？这是一个山峰，两个山峰，这是第一掌指关节，这是第二掌指关节，啊，哎，这两个小山儿、小山之间是不是有个凹啊？对不对？这就叫谷，这个位置，啊，那你说这合谷穴这个位置面积挺大，那这个点在哪儿？怎么找啊？哎，我教你个简单的方法啊，手指头并拢，哎，你看它拇指和这个食指中间这个位置有一个最高的点，
1: 对，
0: 哎，这个位置就是合谷穴。你这一点，哎，你看穴位找到了，就在这儿。另外呢，用力的方向这个很重要啊，说用力方向什么方向呢？你半握拳啊，合谷穴这个方向呢，你朝小指头这个方向去用劲儿，就这么去用劲儿。哎，这个时候啊，你合谷穴才能起到效果。它不是说我按着它或者揉着它就行，那不行，它得有一个用力的方向。就像那马拉车似的，那马拉车那马不能随便跑啊，你得朝一个方向跑，哎，这个车才能动。那么第三个就是作用时间，咱说你别浮皮潦草的啊，糊弄几下七八下就完事了，多长时间为好呢？至少得3分钟，3分钟以后啊，基本上就是有作用的，这个大小你自己体会。那么合谷穴的作用是啥呀？哎，第一点，下巴以上的病它都管，合谷穴都管。你看这穴位好吧？
1: 好
0: 啊，哎，这一点大家记住了没？
1: 记住了，
0: 记住了啊！下巴以上的病，合谷穴全管。那么第二点，下巴以上还有啥呀？哎，外边能看见的，鼻子、牙、眼睛、耳朵。那下巴以上还有啥？
1: 脑，大脑。
0: 啊、对，有脑袋。因为合谷穴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黄帝内经》讲，治痿独取阳明。针灸大成里边说呢，哎，合谷穴治什么呀？治肺和痿。这个肺字咋写呀？这病字旁里边加个非常的非啊。这个肺是啥病啊？就是这人突然之间口眼歪斜，不会说话了，肢体不用，哎，这不就脑中风吗？那什么是痿呀？痿就是没有口眼歪斜，人事不醒，胳膊腿没劲儿，哎，就站一会儿都站不住，胳膊没劲儿，这叫痿啊。用什么？合谷穴。
1: 合谷穴。
0: 第三点呢，合谷穴能够促进大脑的发育，用哪个穴位？合谷穴啊，因为它能够促进我们大脑的康复和发育。哎，你看有一些疗养院让那些老头老太太中风的，他玩啥呀？玩那个翻绳的游戏。翻绳，
1: 翻绳，
0: 哎，活动手指嘛，玩翻绳，正好卡这儿。翻绳动啥呀？就是这个合谷穴，正好勒这儿嘛。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 2，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看第二个穴位，叫关元穴。关元穴在哪儿呢？咱们首先找着自己的肚脐眼，肚脐眼能找着不？
1: 能。
0: 哎，长在这儿是吧？肚脐眼下3寸，什么地方呢？4个手指头并拢，放在肚脐眼下正中间，就这个位置，3寸这个位置，叫关元穴脐下3寸。那么它的用力呀，就是方向是垂直向下的，就往里面垂直用力就行了。啊，关元穴最主要治的病啊，大家伙要记住，叫回阳救逆。哎，常用于什么呢？虚脱的，四肢冰冷的这些病症。所以你看，过去咱们中医有没有现代的什么医疗急救技术啊？过去有吗？
1: 没有，
0: 没有。啊，你说什么起搏器呀，什么 AED 呀，古代都没有。
1: 没有。
0: 那你说这个病人发心脑血管病了，啊，光机休克了，怎么办呢？哎，就用关元穴，这儿，干嘛？艾灸。来灸这个关元穴，回阳救逆，啊，所以关元穴它回阳救逆的作用最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它治寒症，啊，就四肢冰冷。我曾经见过一个病人啊，这个病人咋回事啊？他每天发病啊，都是半夜11点就犯病了，特别准，还是个女同志啊。发病的时候呢，就是那个肚子疼，疼得受不了了。然后手脚冰凉，然后就开始呢在那吐那个清水似的，就清淋淋的，跟那个鸡蛋清似的清水，肚子呢就不疼了，病人就好了，然后就找我来了。我一瞅这个病我也没见过呀，我就问他，我说你在那个疼的时候啊，你有没有什么方法它能缓解呀，能舒服啊？他说我睡热炕头舒服，再有呢喝个2口烧酒，那度数越高越得劲儿。我一听，这是属于寒症了啊！这热炕头舒服吗？喝烧酒疼痛缓解吗？这就是寒症。当时啊，我就给他艾灸关元穴，艾灸到3天的时候，病人的这个病啊，基本上就不犯了，啊，就没有了。3天的时候，基本就没了，啊！然后我就告诉这个病人，我说你隔1天。灸一次关元穴治疗寒症，哎，就这么治寒症的。
1: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0: 那我们看第三个穴位啊，叫足三里。
1: 足三里
0: 这个穴位牛，为什么牛啊？它全面，你就不用记它治病的范围了。哎，古人有个说法叫什么？要想长安三里长不干。哎，足三里的定位，教材上是这么说的：外膝眼下3寸，胫骨前缘旁开1.5寸。我这么说，咱们谁也找不着。
1: 也找不着。
0: 怎么找呢？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哎，这个方法呀，这本书里面都有。首先拿手，拇指跟手掌形成90度直角，啊，然后用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呢，卡住髌骨的外缘，这儿，啊，虎口卡这儿啊，然后中指摸到这个位置，这儿，就叫足三里。那么它的作用方向也是垂直向下，但是呢，哎，它得配穴啊，配谁呀？哎，配合谷啊。你看这个是足阳明胃经的穴位，这个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阳明经最化痰瘀，因为结节啊，中医认为是痰瘀，所以这个足三里穴大家伙一定要记好啊。这个穴位好，反正好用全面。 第四个穴位我们看叫涌泉穴，哪儿啊？交心。
1: 交心，
0: 哎，可疼了。那涌泉穴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首先咱们那个脚啊，咱把这个脚趾头拿掉，你别真拿掉啊，我说这个脚趾头不算啊，咱们脚掌部分分成三份，二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中间的交界点，脚往那一拳，哎，这个沟里面有个窝叫涌泉穴。涌泉穴最大一个作用是什么？叫引火引热下行。
1: 引热下行，
0: 哎，比方说有的人他病人的高血压，哎，这火上来了怎么办呢？涌泉穴。但你别扎啊，你扎我怕你受不了。
1: 嗯，
0: 怎么办呢？刚才我不讲那个三角雀吗？哎，你用那个雀头抵住这个地方，你摁压它，用点劲儿啊，摁压三分钟就能够引火下行。哎，只要是这火往上攻就都可以用。有心火炽盛啊，心火炽盛的人什么症状？失眠、心烦、浑身痒。我就见过那心火旺的老同志啊，晚上睡不着觉，这家伙呀，哎，浑身忙够呛啊，挠啊，浑身痒，哎，就用这个涌泉穴把心火往下引。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我们来看第5个穴位，叫太冲穴。太冲穴也在脚上，在脚掌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上面有个分叉，哎，这前面有个窝，怎么找呢？你这个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就分叉这个地方，你往上推，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哎，缓解情绪，情绪的缓解剂。
1: 嗯，
0: 现在有一种病叫情绪爆发症，你看很多年轻人压力特别大吧，啊，突然之间就崩溃了，包括很多老同志跟老伴吵架，突然之间就崩溃了，他不行了，控制不了，有那种感觉吧，就情绪不可控了，那种爆发。
1: 对，
0: 用这个什么太冲穴。
1: 太冲穴，
0: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更年期的女同志情绪能控制住吗？
1: 控制不住，
0: 控制不了，她很焦虑。青春期那孩子你管得了吗？
1: 那管不了，
0: 你管不了，躁狂，对吧？包括产后抑郁症，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穴穴头或者穴足点按三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哎，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0.5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啊，内眼眦上面有个深挖，这叫睛明穴。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向对侧。
1: 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穴位，
0: 哎，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第二睛明穴管啥呀？治腰疼，腰闪了，那，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按右边
1: 啊，左边疼按右边，
0: 哎，它对着来的
1: 啊，对着来啊，
0: 是吧？按照之后呢，哎，你别闲着，你干什么呢？你晃悠晃悠，配合上动作， 啊，别怕磕碜啊，咋晃悠咋使劲来就行，哎，幅度大点都没事儿，对吧？哎，一边晃悠一边按，每次3分钟，每天2到3次，连着。

0: 做七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1: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0: 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哎，缓解情绪，情绪的缓解剂。嗯，现在有一种病叫情绪爆发症，你看很多年轻人压力特别大吧，啊，突然之间就崩溃了，包括很多老同志跟老伴吵架，突然之间就崩溃了，他不行了，控制不了，有那种感觉吧，就情绪不可控了，那种爆发。
1: 对，
0: 用这个什么太冲穴。
1: 太冲穴，
0: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更年期的女同志情绪能控制住吗？
1: 控制不住，
0: 控制不了，她很焦虑。青春期那孩子，你管得了吗？
1: 那管不了，
0: 你管不了，躁狂，对吧？包括产后抑郁症，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穴穴头或者穴足，点按三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半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啊，内眼眦上面有个深挖，这叫睛明穴。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向对侧。
1: 对，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穴位。哎，
0: 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第二，睛明穴管啥呀？治腰疼，腰闪了，那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按右边，
1: 啊，左边疼，按右边。
0: 哎，它对着来的。
1: 啊，对着来啊，
0: 是吧？按照之后呢，哎，你别闲着，你干什么呢？你晃悠，晃悠，配合上动作，啊，哎，别怕磕碜啊，咋晃悠咋使劲来就行，哎，幅度大点都没事儿，对吧？哎，一边晃悠一边按。每次三分钟，每天两到三次，连着做七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1: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直通高招职教季，我是张征。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中国教育电视台的四频道进行直播，与此同时您还可以通过中国教育网络电视台遇见新闻融媒体矩阵进行同步的收看。当然了，更多的节目精彩内容以及完整回放，您还可以关注中国教育网络电视台高考高招专题板块进行查看。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你有任何的问题，都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这些新媒体平台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好了，那这一时段呢，做客我们节目的院校呢是浙江安防职业技术学院，我们邀请到

0: 的是三位嘉宾，一位呢是校长胡伟国先生，胡校长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还有一位呢是我们防灾救援学院的院长陈希墨院长，陈院长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另外一位呢是招生就业处处长叶崇良，叶处长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好，欢迎三位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首先呢，我们还是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浙江安防职业技术学院。
4: 解锁一段全新的学业旅途，青春、自由、安全感，从未如此强烈。亲爱的同学们，你们准备好了吗？这里是温州，这里是瓯海，这里是浙江安防职业技术学院。千亩生态校园是你挥洒创意的画布，多个省级实训基地都是你成长的舞台，图书馆以百万册藏书为基底，24小时智慧空间让知识触手可及，智慧碰撞的实验室，青春绽放的操场，创意迸发的社团节，释放青春势能，自由泳池独拥一片湛蓝，六大专业群涵盖33个前沿领域，我们深耕数指安防的星辰大海，承担防灾救灾与应急救援的庄严使命，以科技之名镌刻新能源装备的时代脉搏，让梦想在创意设计的天空中翱翔。校园文化构建青春成长的鲜活底色，这里华亭山路的智慧摇篮正孕育未来，学生公寓依山而建，空调、卫浴、洗衣机、烘干机一应俱全，准军警化作息管理与人脸识别系统塑造着自律与安全并存的港湾。风格各异的食堂、自助、快餐、特色餐饮、奶茶面包、汉堡麻辣烫应有尽有，酸辣香甜叫醒你的味蕾，天南海北的风味碰撞舌尖惊喜。青春如此耀眼，成长如此畅快，在产教融合的沃土中，我们正培养着数字时代的安全守护者。安防学院就业率连续多年超98%，专升本上线率多年在50%以上，更在国家级技能竞赛中屡获金奖。加入我们，在千亩校园中书写青春，在人工智能、应急技术等前沿专业中抢占先机，开启你的技术精英之路。我们顶峰相见。
0: 十年磨一剑，现在呢，安防学院已经是浙江省的双高建设单位了。那我想问问三位哈，从我们的这个特色高职到省级双高，在您三位的眼中，我们浙江安防学院究竟是一所怎样的院校呢？胡校长。
1: 好的，这个创校以来啊，我们学校秉持错位发展、特色举胜的这个办学理念，历经了13年的耕耘，已成功入选浙江省的双高建设单位，成为了一所特色鲜明、快速发展、面向未来的优质高职。这个首先说说特色鲜明啊，学校取名安防，就是要紧密地对接浙江安防产业的高质量的发展。大家都知道，全球的安防的头部企业都在浙江，包括海康啊、大华、宇视啊等等。那么在服务国家安全战略、这个建设平安社会的这个大背景下，学校呢一直专注于大安全、大应急、大减灾这样的一个特色办学方向，构建起了以安全应急这个为特色的专业集群。我们部分的专业啊，现在都走在全国的前列。那么在浙江省应急厅和市政府这个共建我们学校的加持下面，我们这个特色啊就越发的凸显了。学校呢现在是应急部这个应急管理学院建设的一个试点校，这个也是全国唯一入选的高职院校。那么是教育部的智能制造领域中外人文交流的人才培养基地啊，同时呢也是全国省级基层应急人才培养的这个工程示范单位。我们也是长三角应急安全创新人才培养联盟的理事长单位。 同时也是全国应届安全职教联盟的副理事长单位。

0: 第二个特点呢是快速发展，啊，学校其实正赶上了这个职业教育的发展的春天啊，同时呢，我们也抓住了3年300万的这个大扩招的这个契机，啊，所以说这个发扬了这个10年事勤5年干的暗访精神啊，克服了种种的困难，那么实现了学校的规模的这个快速的这个增长啊，现在呢，学校在校生已经超过1万人。那么这个老师呢也近600多人啊，我们也已经建好了700亩的这个风景秀丽的学校啊，这个应该讲这个发展的非常快速，
1: 规模在逐步的扩大。
0: 对对对。第三个方面呢是我们面向未来啊，我们其实紧扣浙江也好温州也好的未来产业发展的这个需要，开设了这个安全防范、人工智能啊、具身智能、新能源装备、无人机应用等等10多个专业，精准对接了地方的这个智慧安防也好、新能源也好、数字经济也好、这个低空经济也好等等这个新技术新产业的发展需要。同时呢，我们也组建了10多个共同体和联合体，深化这个产教融合，这个为地方啊培养急需的面向未来的高素质技术人才。
1: 陈院长您呢？
2: 对，就像刚才胡校长说的啊，我们的学校呢是以安全应急为特色的一个职业院校，那么专业老师们呢实践经验非常丰富，那么学校的实训条件呢也紧跟着现实的一些场景啊，那么培养的学生呢实操的能力特别强。
1: 叶所长，
3: 那在我的眼中呢，浙江安防职业技术学院是一所专业识别度高、学生就业率高、用人单位满意度高的公办高职院校。
1: 好，那谢谢三位哈。那如果说为了适应现在如今我们这种新质生产力的整个发展，我们现在的学校的整体的专业布局是怎样的？胡校长
0: 啊，这个学校的专业布局啊，可以高度概括为以新质生产力为引领，以这个安全应急为特色，以新技术为支撑啊，紧扣浙江省的415X 和这个温州的5+5+N的这个产业布局，那么系统的布局了6大的这个专业群，共36个专业，那么其中啊，切合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的专业，我们大概已经超过了60%。那么学校整体的专业布局的思路是呢，一是做强特色优势，啊，我们坚定学校的 AI 加安防、AI 加应急这个特色不变不动摇。第二呢是做大新兴赛道，比如说新能源啊、这个智能制造啊、人工智能啊等等。第三个呢是做精这个交叉融合，啊，我们支持低空经济、现代服务业等专业群的发展。所以近年来呢，学校在坚持特色发展、向新发展的这个要求的这个背景下，对专业呢，进行了优化调整，啊，一是前瞻性的增设特色专业，比方说应急这个救援技术啊、防灾减灾救灾技术、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等等这些特色专业，第二个呢就是深度的对接地方产业链，啊，实现了这个产业链在哪里，这个专业就布到哪里，啊，开设了新能源装备啊、光伏啊、储能啊、无人机啊等等这些相关专业啊。第三呢，我们就是主动的淘汰老旧专业啊，比方说我们的市场营销啊，比方说我们民航安全技术管理等等，把这些有限的资源呢赋能到这个特色跟优势专业上来。目前呢，学校已经形成了一核引领、多群联动啊的特色鲜明的这么一个专业生态格局。下一步呢，学校也将进一步的强化这个服务发展的意识啊，不断的优化专业布局，为平安中国和区域的这个经济发展贡献我们安防的力量。
1: 那我们都知道呢，咱们的这个防灾救援学院啊，是咱们学校的金字招牌哈，所以想问问陈院长了，您这块金字招牌金在哪里？咱们培养的学生有什么样的优势？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
2: 说到我们的这个防灾救援学院啊，这个金字招牌啊，其实就是让每一个学生呢、跨出校门的那一刻，就带着一身的真本领啊，能干事，能扛事儿。为什么成为金字招牌呢？首先技能要特别硬核，我们不只是要学理论，而是要真刀真枪的去练， 你看啊，我们安防的学生啊，能够玩转无人机啊，去到高楼去灭火，能够操作啊机器狗啊，进到废墟里面去搜救啊，还能呢搭建智能安防系统啊，把入侵报警、楼宇对讲、消防联动这些技术啊融会贯通啊，这些都是现在的这个智慧城市啊、智慧社区最急需的

0: 以后就能挑起大梁啊，成为接收骨干啊。再来呢，我们的学生呢，这个作风也特别硬啊，因为我们是准军警化管理啊，大家的纪律性啊、执行力啊、责任心啊都特别强啊，用人反馈也非常满意啊，对我们学生呢有交代的事情啊，觉得非常靠得住啊。所以说呢，说到核心的竞争力啊，我觉得有两点，第一呢，就是要靠技术的实战派啊，我们的学生呢懂得设计啊，懂调试。啊，懂得整个安防系统的进行一个运维啊，遇到的设备故障以后啊，别人只能干瞪眼啊，我们的学生能够快速的一些定位问题，能够解决问题。第二啊，就是要靠得住的安防卫士，那么既有技防的脑子，也有人防的素质啊，那么关键时刻能够冲得上去，能顶得住啊，把安全的责任牢牢地扛在我们的肩上啊。
1: 好，那叶叔啊，这个学院我们的毕业生他的就业的出口主要是哪些方面？
2: 好的，2018年呢，国家成立应急管理部，安全应急技术的专业人才需求量大，防灾救援学院呢，也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成立，那为地方设备需求提供人才支撑。从学生就业的层面来讲，学院呢领动地方消防、应急等部门开展应急救援技术装备展示，进行职业技能训练，提升学生的实习就业的一个能力。我们的学生呢，通过双选会入选企事业单位，从事消防等相关的一个业务骨干。同时呢，我们与应急消防等基层单位签订基层应急消防人员订单班，为企事业单位输送应急安全防灾救援技术的一个专门人才。
1: 就刚才其实在您说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在屏幕上已经有一些图片的相关的这种展示了哈。那我们都知道呢，咱们学校啊是以这个叫准军警化为这样一个特色的一个管理哈，所以就想问一问了，我们是怎么样把一个普通的我们的高职的这种学生啊，把他能够变成一个用人单位都抢着要的这样的人才呢？
3: 这个我们是安全类的院校啊，骨子里呢就有军警的特质，所以在创校之初啊，我们就开始以军警化育人模式进行探索，那么相关的成果呢也两度获得省级的教学成果奖。这个所谓的一核引领呢，就是立足安全应急的特色，以培养这个安防的五强特质工匠为这个核心目标，引领全校的育人工作啊。五强特质就是忠于祖国、勇于担当啊、善于执行、严于纪律、敢于创新啊，这是我们安全行业的这个特质啊。那么双育并行呢，就是以生涯发展教育为主线，以养成教育为路径啊。生涯发展它主要解决的是孩子们的未来职业规划的问题，同时呢我们要激发他内生的这种动力，但是呢所有的东西最后都要落地的，所以呢我们经常讲的这个既要有仰望天空，也要能脚踏实地，这样才能行稳致远。那么三体共区呢，就是讲这个军警这个融合体啊，还有一个课程结合体，再一个是实践综合体，这个三体共区育人，实现多元主体共育，然后这个资源共建共享啊，这个从而呢打通了五强特质这个人才培养的痛点难点啊，这个切实的提升我们人才培养的实效。我们这种模式啊，贯穿大学的这个三年的全过程，而且呢学校特别重视这个日常行为养成教育，在实行这个一日生活制度方面啊，我们讲这个每天从早上清晨这个起床开始，到晨跑，到这个内务整理，以及到晚上的就寝，一天的学习生活啊，我们学校都有比较严格的制度和统一的标准，
1: 也有那种什么起床号之类的，
3: 对
1: 都有哈。
3: 而且我们学生上课的手机啊，这个没有特殊情况的话，都要入核管理，统一管理啊。这样的话呢，就是像这种东西啊，我们都已经坚持了十多年了啊。这个，我们回访了很多家长啊，问他们为什么愿意把孩子送到我们学校来啊。这个孩子家长这个他说，我们在填报志愿的时候，会到百度贴吧去看看孩子们如何评价你们学校的
1: 啊，
3: 这个发现很多孩子啊，这个吐槽你们学校管理非常严格，
1: 然后家长就乐意，
3: 家长就乐意，所以他就愿意把孩子们送过来，他觉得这个鸡这个感觉这样的学校比较负责任啊，有安全感，同时呢，孩子能在学校里面养成比较好的 良好的这种习惯啊，所以说他们比较放心。对，
1: 好，陈院长跟我们说一说吧，您补充补充，比如说我们的课程啊教学这方面。

0: 好，具体就我们的这个防灾救援学院而言啊，第一呢，我们教学呢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种体系啊，我们聚焦这个智慧应急服务平安浙江，打造准军警化的这个人才培养模式，刚刚也获得浙江省教学成果啊，而且呢我们跨区域进行合作，跟青海的这个教学啊一样获得了一个双重的一个奖励啊，那么对我们的这个教学模式啊是一个最直接的一个肯定啊。第二呢，我们的教材和课程都是很有特色的，在教材上啊我们实现了新突破啊，我们主编的建筑消防设备安装与调试成功的入学了国家的十四五的规划教材啊，那么也直接对接了国家级的这个专业标准，代表了当前教材建设的一个高水平啊。在课程上呢，我们的智慧消防应用实践啊获得了省级的一流课程啊，这门课程呢就是把 AI 技术和真实的现场的这种场景啊进行深度的结合啊，确保学生呢学的是最前沿的，用的是实战啊。第三呢，我们的学生表现啊也非常让我们很欣慰的啊，这几年呢我们的学生啊获评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啊，那么省的青年岗位能手啊，在挑战杯、振兴杯啊以及职业院校的技能大赛当中啊屡有斩获啊，那么我们的学生啊从这个前几年以来啊累积了大约100余项的这个奖项啊，那么所以呢我们不只是教学生去看书，更是要带着他们一起去打仗啊，那么这些奖项和荣誉啊都是我们教学实力的最好的证明。
1: 我们都知道现在其实安防行业整体也都在全面的向数字化进行转型哈，那我们的人才培养怎么样去紧跟这种行业的发展趋势和要求呢？
0: 首先呢我觉得应该是常态化的开展行业企业的调研活动啊，通过这个房企拓岗啊，召开行业的这个企业的座谈会啊，要精准的把握这些产业链、技术链、岗位链发展的变化和需求啊，要把准这个安防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升级的一个脉搏啊。第二呢是要深化产教融合啊，刚才已经说过了，和大华、宇视等等安防的这个龙头的企业啊深度的进行合作啊，成立了全国的智慧安防行业产教融合的共同体啊，和市与产教联合体，那么共建产业学院和星火的这个订单班啊，那么打造适配于产业需求的安防铁军。三呢是要全面推动这个关键的五要素的建设啊，我们积极地回应了安防的这个行业数字化转型的需求啊，实现了安全防范技术专业群的数字化改造升级啊，建成了省优质这个特色专业和双高专业群啊，那么校企共同呢开发了优质的这个资源啊，共获评国家级的省级的课程十多门啊，入选这个国规教材，获得国家级的教材奖有多本啊，那么双师型的教师占比例啊已经达到88%啊，获评省级的教师团队有多支啊，那么校企共同生产型的一些实训基地啊，正在推进的这个建设中央财政支持的啊国家实训基地的建设啊，我总结下来呢，新时代的安防人才啊，至少是要掌握啊6项的一个核心技能啊，第一个就是这个网络的基础安装调试能力啊，说白了就是会组网啊，那个会调试啊，那个懂5G啊，第二呢就是这个智能系统的集成能力啊，视频监控啊、门禁报警啊、人脸识别啊，这些这个智能的一些设备，不光是要会装，还能让他们在一个平台里面去联动起来啊。第三呢，就是这个数据的应用的处理能力啊，能调取安防的这个数据啊、视频，然后呢做智能分析和基础的统计，那具备呢初步的数据的运维这种技能啊。第四呢就是技术的应用能力啊，那会用 AI 去安防的这个识别技术，真正能够落到这个智慧校园、智慧社区这些真实的场景当中去。
1: 反正现在新技术都在教，
0: 对吧？对对对。第五呢，就是网络的安全和合规能力啊，那么数据安防呢是安全是底线，知道吧？那么行业的监管啊、要求和隐私保护啊、规定啊，必须是要熟烂于心的啊。第六呢，就是数字化的实操的素养，那懂网络伦理啊，能够

0: 定数字化项目的一个实操，线上的协同作业，还有快速的学习新技术的这个能力啊。所以呢，这六项能力啊，就是我们培养新时代安防人才的一个核心标准啊。那么掌握这些呢，学生才能真正能在这个智慧安防的赛道上走得远啊，走得稳。
1: 对，从人才培养从源头上，我们就紧跟着行业的这种需求，这样的话我们的毕业生毕业的时候呢就更好就业，对不对？
2: 对对对。
1: 那我看资料哈，我们学校还牵头成立了有三个全国性的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分别有叫智慧安防，还有应急安全，以及新能源装备哈。那这三个产教融合共同体，他们在育人方面又怎么发挥作用呢？
2: 这个学校依托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搭建的实践平台啊，这个为学生提供了非常好的这个实践锻炼能力啊。
1: 嗯，
2: 这个我们主要有这么一些平台啊，一个是产业学院啊，作为推进产教融合的这个重要载体啊，我们重点建设了温州市的应急管理学院、温州市的数据学院、温州市的新能源学院等等，这个实施政校企协同啊，推进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
1: 嗯，
2: 第二类呢就是科创平台啊，我们依托省应急管理重点实验室啊、温州市的自然灾害预警重点实验室，以及温州市的天空地这个态势感知协同创新中心等等这些科创平台，那么开展技术攻关以及一些成果的一些转化，将最新的一些技术能够反哺到教学里面去啊。第三类呢是课程资源平台啊，我们建有省级和国家级的精品在线课程和教学资源库啊，开发港课赛政融通的一些课程与教学资源。第四呢是实训实践平台，那么我们建有这个智慧物联、智慧安防、智慧制造高端装备，包括一些训运仿真实训室等等，这些都是省级的或者市级的以上的，那么为学生提供了这种全流程的真实场景的这种实操的训练。另外呢，我们的学生啊，还可以全程的这个参与，大师工作室和教师工作坊等等，里面的一些横向的真实的这些项目实操。
1: 嗯
2: 啊，其中仅仅我们人工智能学院啊，这个学生直接参与的这个，比方说温州市这个智慧应急一张图、温州中医院的智慧安防等等，70多个这个政企的真实项目的锻炼。那么学生其实在这个实操的这个锻炼过程当中啊，在解决实际的这个问题当中啊，掌握了最新的前沿的核心技能。
1: 嗯，那我听说啊，咱们学校还引入了叫院士团队哈，防灾学院是不是也有？
0: 是的，是的
1: 啊
0: 啊，因为产教融合不是一句口号，它是要把产业最前沿的这些技术、最真实的项目啊，真正转化为我们教学的这个内容啊。那么近年来，我们联合了这个中国工程院的院士啊，彭永贞院士团队和我们的博士团队啊，然后呢和温州的公用集团三方呢组成了一个创新的联合体，那么共同去推进啊温州瓯江口西片区的污水处理啊这个项目啊，成为了这个浙江省首例万吨级的 AOA 工艺改造的成功范例啊。那么每吨的这个污水啊处理成本啊下降了0.23元啊，这个也是非常厉害的啊。那么温州市呢，若全部进行投产的话，每年可以节省财政资金啊超1亿多元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的老师带着学生一起去参与啊，那么从这个土建的安装到设备的调试啊，再到数据的这些监测啊，学生不只是在这个黑板上学理论啊，而是在真实的万吨级的这个治污工程当中啊，现场去学技术啊，学本领，这就是我们的产教融合。
1: 嗯，好，那相信呢三位老师说了这么多了，有很多我们的考生和家长对我们浙江安防学院已经是越来越感兴趣了。在这里一定提醒大家哈，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有关浙江安防职业技术学院的招生信息，那我们的考生和家长呢不妨啊可以通过我们屏幕上的联系方式和我们的招办老师做进一步的交流和联系就可以。好，现在大家就可以截屏了或者拍照留下来，这是我们的官方的咨询渠道。好，还有点时间我们来说一说，其实对于家长来说更关注到的是学生的这个就业问题了哈。那叶处就业这方面整体跟我们说一说。
3: 嗯，好的，那从我们学校的就业情况来看呢，我们的毕业生基本上能够找到比较满意的工作。那最核心的因素呢，是我们学校的专业设置 是建立在区域产业发展的这种

0: 基础上，对产业需求旺、用人单位需求量大的专业呢，我们增加招生数量。像今年我们33个招生专业当中，人工智能、新能源装备技术等专业都很契合当下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需求。那同时呢，我们学校的校企融合很深，书记、校长带头房企拓展，与企业共进实训室、共享教师、教学等资源，真正实现人才学校和企业共同培养。我们的毕业生用人单位的满意度呢都很高。那从就业情形来看呢，我们的同学毕业之后有38%的同学会继续升学，其他的同学呢大部分会直接就业。那从因为我们的专业与区域产业匹配度高，很受市场的一个欢迎。我们的无人机应用技术专业的谢成浩同学，他毕业以后就入职了一家专精特新企业，并成为这一家企业的一个业务骨干，获得金牌飞行员、杭州市职工职业技能创新能力荣誉称号。那从学生的升学角度来讲呢，我们23届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的文文莹同学，他在学校期间专业很扎实，当年就考上了本科，那现在呢又考上了常州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一个硕士研究生。总的来讲呢，我们学校的同学呢，通过职业生涯规划课程的学习，根据自己的职业一个规划，选择不同的一个人生路径。
1: 好，陈院长，简单一两句话跟我们说说你们学院的这个就业生、毕业生的就业情况。
2: 对、嗯、特别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防灾减灾救灾技术专业啊，这个也是去年职业教育目录刚刚新增的专业啊，是我们由我校啊牵头向教育部申请的新专业啊。这个专业呢，针对韧性城市建设要求啊，培养从事建筑安全这个隐患排查啊，这个灾害的检测、预警、现场的这个救援和管理等等岗位，啊，那么这个从今年的5月15号啊，出台了国家级的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啊，把城市更新啊摆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啊，我们呢这个培养的专业人才啊将大有可为。
1: 嗯，好，最后呢还有30秒的时间，叶处长跟我们来说一说咱们今年的招生的亮点。
0: 好的，今年呢我们计划招生3920人啊，面向浙江、新疆、青海、湖南、湖北等14个省市招生。今年呢我们新增了具身智能机器人、电力储能应用技术、跨境电商3个新专业。那最后呢，给考生们提醒一下，大家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呢，要关注自己的个人的兴趣以及长远规划，还有当下社会的一个需求。
1: 嗯，好，最后胡校长，您作为代表吧，给考生们送一句寄语，好不好？
3: 好的，这个欢迎大家能够报考我们浙江安防职业技术学院，来这里能够练就这个过硬的本领，服务国家战略，建设平安中国，这个成就出彩人生。
1: 好，
3: 谢谢大家。
1: 今天非常感谢三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做的分享，谢谢。那稍后呢，我们将会走进节目的学校呢是北京科技职业大学，我们还是首先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这所学校。
4: 北京科技职业大学办学历史可追溯至1958年，具有近70年厚重办学历史和职教文化底蕴，传承了北京邮电工业学校、北京一轻工业学校等多所国家、省部级重点院校优良教育传统、文化精髓和产教融合基因，抓住了国家历次职业教育改革机遇，学校事业发展不断迈向新台阶，综合实力位居全国高职院校第一方阵。在2025软科中国职业技术大学排名中位列全国第6。2025年2月，教育部同意以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为基础设立北京科技职业大学，标志着北京市属公办本科层次职业学校实现了零的突破，开启了首都职业本科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面对教育强国、职教合围的时代之问，北京科技职业大学坚守职教类型定位，扎根产业需求，服务国家战略，初步构建起现代职业教育。

0: 创新范式。这里是高技能人才培养的沃土，学校以培养德技并修、知行合一的高端技能人才为目标，秉持专业对接产业、学业对接就业、育人对接用人、实践对接生产的办学模式，精准对接首都2441高精尖产业体系，首批设置机械电子工程技术、自动化技术与应用等6个职业本科专业，开设7个专业群，共31个高职专业，2个专业群获批国家级高水平专业群。在这里，金融善心的校训贯穿育人全程，构建起独具特色的 SCI 人才培养体系。工匠大师亲身传授技艺，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等名师辈出。双师型教师占比93%，与来自企业一线的技术专家同堂授课，学生在世界职业技能大赛、挑战杯大赛、创新创业大赛中摘金夺银，获奖总数位居全国前列。扬帆起航再出发，学校将锚定3步走发展战略，绘就的宏伟蓝图，努力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职业教育大有可为的殷切期盼转化为大有作为的生动实践，向着首善标准、中国特色、世界一流、高水平技能型大学的发展目标胜利迈进。
1: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直通高招职教季，我是张征。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中国教育电视台的4频道进行直播，与此同时您还可以通过中国教育网络电视台遇见新闻的融媒体矩阵来进行同步的收看。当然了，更多的节目精彩内容以及完整的回放，大家呢还可以关注中国教育网络电视台高考高招专题板块进行查看。如果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你有任何的问题，都欢迎大家可以通过以上的这些新媒体平台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好，此刻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就是北京科技职业大学了，来认识一下我们邀请到的3位嘉宾。一位呢是党委副书记、校长王伟，王校长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另外一位呢是教务处处长吴生刚，吴处长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好，边上这位呢是招生就业处处长张浩，张处长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好，那刚才呢其实在我们开场之前已经是用一个短片来介绍了一下我们的北京科技职业大学哈。那首先一个问题就想问问三位了，在您三位的眼中怎么来给我们描述一下所在的院校？
2: 好，
1: 来王校长。
2: 我想用一个词，这个词呢叫未来可期。从国家层面呢，习近平总书记啊多次指出职业教育前途广阔，大有可为。那么从北京市的这个产业发展的角度来说，北京正处于现代化产业的快速升级转型的这个阶段，目前呢有3个万亿级产业，那么15/5呢要布局新增2个这个万亿级产业，一共是5个万亿级产业。那么从我们学校来说呢，我们学校有近70年的办学历程，2次入选国家双高校，那么也是目前北京市第一所也是唯一一所职业本科的大学。那么所以说我们学校呢有很好的基础。那么从以上3方面说呢，国家有要求，北京有需求，我们学校呢也有很好的基础。那么我们相信这个广大的考生、未来的学生在我们学校学习一定有未来的前景，是未来可期的。
1: 是，我看资料哈，是我们依托近70年的办学底蕴，学校是在2025年，就是去年的时候，是升格为了北京科技职业大学。
2: 对，
1: 而且就像您所提到的，就是目前是唯一，也就是我们实现了北京市属公办本科层次职业学校的一个零的突破。
2: 没错，
1: 对不对？
2: 对。
1: 好，那吴处呢？您的角度怎么来介绍学校？
3: 主持人好，我想用“匠心育才”4个字啊来这个形容学校。我们专心啊培养啊具有工匠精神的高技能人才，我们的专业是跟着产业走，我们跟着北京的这个高精尖产业来设置专业，我们的课程呢是根据啊这个企业的岗位需求来安排，我们的实训基地是按照企

0: 习的场景来设置。然后呢，我们啊不仅关注学生的技能，还关注学生的职业素养。我们呢在课内和第二课堂都这个组织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帮助学生呢提升他的职业素养。我们还兼顾就业和升学两条渠道，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学生成长成才服务，帮助他们实现人生梦想。
1: 好，
0: 谢谢
1: 张处长，您的角度呢？
2: 如果要让我用一个词呢，我想用梦想成真，因为同学们现在正好赶上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黄金时期。我们学校呢就是以就业为导向的这个育人理念，那么学校的常年的就业率呢都在98%以上。那么同学们呢在学校经过培训之后，只要掌握过硬的技能，凭一技之长就能够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就能够实现自己的升学梦、成才梦和就业梦。
1: 厉害啊，98%的这样一个就业率哈。
3: 部分专业是100%，
1: 是吧？那我们依靠什么样的这个内容来支撑，也就是我们的人才培养质量怎么去保证？
3: 好，就如您刚才所说的，我们有近70年的一个办学历程。那么70年来呢，我们总结了四条经验，叫四对接。第一个呢，就是专业对接产业，也就是我们所有的专业布局都是围绕着北京的这个2441高精尖产业以及北京四个中心建设来支撑这样的建设，我们来进行专业的布局。第二个呢是育人对接用人，也就是我们的用人单位啊需要什么样的人，那我们其实是通过也是大数据的方式，这个构建了职业仓和职业能力图谱，这是很关键的，让我们更精准地了解到我们的服务的企业要对接的产业，它需要的人才需要什么样的岗位，而且这个岗位对应什么技能。这样的话呢，我们跟企业共同地去这个设置课程体系，所以这是我们一个很大的特点。其他高校应该是学校自己来完成专业的人才培养课程体系设置，我们是跟企业共同的来完成，这是育人对接用人，
1: 而且也是发挥了我们作为这个科技职业大学这样一个，
3: 对对，
1: 我们早早就把这个先进的科技、先进的这种大数据技术用在我们的人才培养上了，
3: 通过海量数据分析出来。那么第三个呢是实践对接生产，其实三个维度。第一个呢是在校内，我们有380多间叫实训室，那么同学们呢可以在这些实训室里面反复的训练未来的这个技能啊，未来到生产中的技能。那么第二个呢是我们引入了多家企业的包括一些生产环节，实际的生产环节在我们校内，就是校中企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学生在学校里呢就能接触到真实的这个生产环境，这包括智能制造的这个无人产线啊，无人产线的运营维护，
1: 把产线直接就搬到了校内。
3: 哎，对对对，包括了我们集成电路，到最后出厂前的性能测试，这都是从我们学校里面出去的这些集成电路的芯片啊。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的我们有这个完全真实的啊，就是实际的制药的这个车间啊，完全可以制药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学生走出学校了，那么我们通过认岗、跟岗和顶岗，到我们300多家这个头部企业进行这个实习实践。所以说呢，这个实践的环节占到我们整体人才培养的60%以上。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学业对接就业，其实这也是我们最欣慰的，就是刚才咱们说的98%以上，我们还有一大部分专业呢是100%这样就业。为什么能呢？这也是我们产教的深度融合，我们有刚才说300多个头部企业跟他们是订单定向培养。
1: 对，
3: 在我们学校呢有50%以上的学生是接受这种订单定向培养，而且呢规模还在扩大。所以说我们延续四对接的这种办学模式，相信呢一定会越来有特色。
1: 对，其实我们的这个职业院校的学生啊，社会上越来越认可，特别是就业单位越来越认可，实际上就是因为我们产教融合真的是越来越深入。
3: 没错没错，
1: 就是供需对接就更加精准。
3: 是是是，
1: 对不
3: 对？
1: 对
3: 对对，
1: 我们也知道今年2月其实教育部啊还印发了一个叫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关键要素改革的意见，这实际上是和这个专业的设置啊动态调整是相关的。那咱们学校怎么落实这方面？
3: 好，这个专业的这个布局和专业的设置 置啊，一直是我们学校顶层设计的一件事儿，那个学校党委高度重视，我们是逐一的进行论证。而且呢，就像您说的，我们去年是升级为本科，过去是高职，
1: 对，
3: 但是我们绝对专业设置不是在原有的高职基础上我们来进行专业的设置，我们专业布局是完全按照北京的高尖产业急需紧缺这样的这个这样的思路进行一个谋划，
1: 就是按照产业的需求，我们培养更加高端的高素质人才。
3: 没错，很多呢是产业找到我们说你们一定要办这个专业，因为我们特别需要人，
1: 需要人
3: 的。对对，你比如说我举几个例子，这个我们今年14个职业本科专业，那么面向北京市的万亿级产业，这个医药健康，我们呢有合成生物技术，生物制药，还有生物检验检测这3个专业。那么第二个万亿级产业呢是新一代信息技术，我们布局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还有大数据3个专业。那么5000亿级的产业呢是北京也有汽车，所以我们布局了汽车工程，还有呢新能源汽车2个专业。那么智能制造相关的专业呢，我们有机械电子、自动化，以及呢2个航空，其实也装备制造类的，就是修飞机的，这个叫飞机这个机电设备和这个动力设备维修2个专业。那么还有北京要发展绿色能源，我们部署了这个智慧综合能源工程这个专业。那么北京呢还要建设这个全国的文化中心，所以我们特别布了一个数字媒体艺术这样的一个文化创意类的这样的一个专业。所以14个专业呢，我们整体的布局都是围绕着北京这个产业急需紧缺人才来进行部署的。
1: 你说企业求着你们培养人才，那就业能不好吗？对不对？那吴处长，您给我们介绍介绍，就是咱们的这个职业本科的这个人才培养特色是什么呢？
0: 好，主持人，因为啊，职业本科呢是一个新生事物，职业本科的人才培养体系呢，整体设计啊非常关键。我们学校呢，经过多方调研，也结合我们自己的特色，我们确定呢，这个我们本科人才培养的定位，我们用4个词啊，我来表示。
1: 哪4个？
0: 一个是宽基础，一个是强实践，一个是重交叉，一个是善创新。在这个教学组织实施过程中啊，我们啊也分别进行了落实。一个是呢，宽基础，我们呢整体设计了2平台、3模块的课程体系。其中呢，2平台呢是主要是包括一个是专业基础课平台，一个是学科基础课平台。我们学校呢专门设置了学科基础课平台，另外我们还设计了1周的这个工程训练实践。这样呢，就是我们注重呢把学生的这个基础能力培养好，让他们将来呢这个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再一个呢，在专业核心课模块里面，专业课模块里面呢，我们呢是根据岗位要求，根据岗位能力来设置的课程体系。我们设置了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和专业拓展课3个模块，这样让学生呢就是根据岗位能力设计呢来这个学习。第二个呢是强实践，实践能力是职业教育的一个特色，我们呢也特别注重。然后呢，我们根据这个技能人才这个从生手到熟手到专家的一个成长规律吧，我们呢是设计了这个一个是基础技能训练、专业技能训练，然后是综合技能训练和创新实践锻炼，这么4个层次的这个实践体系。这样呢，让学生可以由浅到深，逐步的锻炼自己的实践能力。第三个呢，是重交叉。现在产业呢对孩子们的这个技能需求越来越高，单一的技能已经满足不了。
1: 对，都是复合型的。对
0: 对对，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专业拓展课模块呢，我们设计了微专业，主要是为了响应呢就是北京市的一些这个新技术、新应用、新业态的一些变化。这样呢，我们这个对接新出现的一些岗位呢，可以快速的设置微专业。这样这一个微专业也就是大概12个学分左右，5到7门课程。这样呢，学生可以通过这个微专业的这个学习呢，快速掌握除了本专业的核心技能以外的另一门岗位技能。这样复合型人才呢，到社会上是很受欢迎。
1: 对，也是拓宽学生的这种就业路嘛，对不对？
3: 我们叫快享模式，
1: 快享模式，
3: 快速响应模式。
0: 对，最后一个呢是善创新。那个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呢，应该说在现代社会呢也非常需要。我 们呢是一个是在课内注重啊，课内教学中注重啊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

0: 和创业意识。然后呢，再一个呢，我们啊还通过一些这个技能大赛，还有这个学科竞赛，还有这个专业社团等等一些，我们呢通过这些方式呢来啊这个提升学生的这个就是在业余时间自己啊这个去跑图书馆啊查资料啊自主学习的能力，这样学生在这些训练中啊可以快速的提升他的创新实践能力。
1: 好，刚才王校长其实多次提到了我们这个产教真的是深度融合，对不 对？我还注意到有一组数据哈，说咱们学校目前已经是与300多家的世界500强还有行业的头部企业都建立这种长期的深度合作。那吴叔给我们展开说一说吧，你们这方面产教深度融合的这种经验。
0: 好，主持人好哈。是这样哈，我们学校呢是地处啊这个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有这个天然的这个地域优势，所以说呢，在我们这个学校的发展过程中啊，这个北京市啊给了我们很多政策的支持，经开区呢也给了很多支持，那么在他们的支持下呢，我们啊先后与多家的这个头部企业，大概是300多家头部企业呢建立了深度的产教合作关系，我们的这个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呢，主要体现在有这么几方面，第一个呢是共建产教融合平台，就是搭平台对于啊我们校企合作非常关键，我们呢和我们和这个集创北方也是在经开区啊这个管委会的这个直接领导下，我们呢和这个集创北方共建了这个集成电路这个产教联合体，这个联合体呢我们啊也入选了国家首批28家的这个市域产教联合体，另外呢我们啊还建设了这个4个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另外我们结合各学院的这个优势呢，我们也结合着产业的需求，我们还共建了11个产业学院，那么这些个呢产教融合平台呢为我们的后续的这个校企合作呢应该说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1: 那您其实也刚才提到了说我们会鼓励学生，也是带着学生或并且是帮助学生去参加各种各样的大赛，对不对？那一定是对我们的人才培养这方面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高的。我们在这个竞赛的体系这方面给学生们提供怎样的支持？
0: 是这样哈，我们在这个学生技能大赛方面，我们也是非常重视，把它作为人才培养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我们一个是呢，我们建立了3级竞赛机制，我们是校赛、这个北京市赛和国赛呢，3级竞赛相结合。其中呢，校赛呢，我们是这个所有的学生全覆盖。每年的12月份，我们有一个技能竞赛月，就是它其中的项目呢是往年的国赛和省赛的这个项目，我们全部向学生开放，学生呢可以根据自己的特长来选择。这样呢，在这个校赛呢，这个参加完的优秀学生里面，我们选拔出来参加市赛，在北京市啊拿到1等奖的，还可以参加这个代表北京市是参加国赛。这是一个。再一个呢，我们啊还给予了对大赛啊给予了很多支持。一个是我们专门安排了指导教师，这个来指导竞赛，因为学生呢他开始他不太清楚再一个呢，我们这个专门使用我们的这个就是开放我们的这个实训基地，还有教师的工作室等等一些环境，也是为这些大赛学生提供呢这个真实的一些实训空间，这样学生呢在这些环境里面呢可以更好的这个锻炼他的能力第三个呢，是我们还这个在机制上给予支持。我们一个是呢，我们大赛这个获奖的这些典型项目，我们教师呢进行转化，用到课堂上去，这样呢，这个可以把少数学生这个参加的一些项目呢，可以在更广泛的这个学生中去这个培养，这样让更多的学生受益。第二个呢，我们还有这个竞赛的这个奖励机制，获得这个大赛这个奖励的，获得大赛金奖的，我们
1: 现在在我们屏幕上展示的，这就是我们在大赛中获奖的一些学生的照片，是不是？
0: 这些个呢，都是我们大赛获奖的这个学生。这些获奖的学生呢，这个在就业里面也是非常受欢迎，很多呢就是很多企业盯着这些大赛获奖的学生，这个这些大赛获奖的学生就是都是提前被学生抢购一空，并且他们在企业的这个工作单位上，这个也是这个成长非常。

0: 快。
1: 嗯，介绍一下账号，这
2: 有个要着重介绍的啊，您说说吧。啊，
3: 这里边都是我们非常优秀的毕业生，比如刚才我们我的一个同学叫张宇，他是我们机电的一个同学，创新意识非常强，学校的创新创业中心呢给他和二级学院一起给他提供了师资的指引，提供了这个扎实的这种技能，把课本上的这个
2: 他是张宇是吧，
3: 对、把课本上的知识呢转化成真实的创新能力，然后在老师和创新中心的指导下一举夺得全国大学生创新大赛的全国金奖。
2: 他是什么专业呀、我看不懂他这个实验室的这种感觉。
3: 这是我们机制专业的一个同学，
1: 机械制造，
2: 机械制造，
3: 对，他在这个国赛拿到金奖之后呢也是实现了我们学校这个双创类大赛的这个国赛金奖的一个突破，然后凭着这个全国金奖的开门砖，就进入了专升本，进入到建筑大学去升学。毕业之后，现在实习仅仅半年，他的月薪已经达到20000元了。
2: 好，通过三位老师的介绍，相信我们的考生和家长对于我们北京科技职业大学其实有了越来越多的这种兴趣和向往。现在我们就准备了我们的招生信息提示板，大家呢如果未来想进一步了解我们北京科技职业大学的招生信息，那可以通过我们屏幕上现在显示的联系方式，这是我们的官方渠道，来和我们的招办老师做进一步的沟通和联系就可以了，一定要通过官方的渠道。好，那应该说我们说了这个2025年我们升格为了这个职业的本科，对不对？
1: 对啊，
2: 那今年算是我们第二年的招生了，对哈、那在本科计划方面应该是很多家长最为关心的了啊，有什么变化调整吗？
3: 这个主持人好啊，也跟您和家长们汇报一下，今年我们本科招生最大的变化呢是三个扩大，来回应两个迫切需要。三个扩大，这个扩大呢，首先就是专业数量的扩大，我们本科专业有8个呢，扩大到14个。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招生计划的扩大，我们从去年的600人，这个扩大到今年的1800人，是去年的3倍。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专业的招生强度扩大了。那么去年呢，我们120人的专业呢只有2个，今年已经扩大到11个了。那么特别是像我们的这个机械电子工程啊，这个新能源汽车呀，自动化技术啊，还有这个人工智能啊，这些专业，包括我们的集成电路，它的这个专业的招生计划都超过了160人，这个扩大的幅度还是很大的。那么之所以我们有信心啊来做这么大的一个扩大，主要是为了回应呢社会的两个迫切需求。第一个呢就是企业的迫切需求，就像刚才王校长讲的，北京的无论是1亿级还是5000亿级的这个产业的发展是非常迅速的，那么企业对人才缺口的这个比例也在不断的增大，这个特别是头部企业对用工需求极其旺盛，那么我们需要尽快的培养出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满足企业的发展。另外一个呢就是要回应考生和家长，因为这个考生和家长呢都希望实现高质量这个就业，那么有这么好的这个就业前景，有稳定的工作，起薪点还高，都是家长和考生们这个非常迫切的一个愿望，所以我们要不断的这个扩大着生源规模，来满足生源市场和就业市场的迫切需要。谢谢主持人。
2: 整体来说，咱们学校毕业生的就业有哪些优势和特色？
3: 我简单说吧，这个一方面就是学校，我们这个以就业为导向的育人理念呢是深入人心，而且是在学校的教学、管理、服务、生活方方面面在实践着。我们的就业教育是从新生入学的第一天开始的，学校形成了一整套完备的就业指导、生涯规划、面试技巧和心理疏导等等的这个就业教育的一个体系，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可以用简单的一个数字来说，就是五高一通。五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就业率，我们学校的就业率呢常年在98%以上，这个是非常高的一个数字。第二个高呢就是企业的满意度，一直保持在95%以上。第三个高呢就是 毕业生的

0: 一度，也常年在95%以上。
1: 这现在展示的依然是我们优秀的毕业生，
0: 对，
1: 是不是？
0: 这是彭国华，这是在我们航空航天这个企业，嫦娥五号啊的助力飞行啊，都有他的功劳。
2: 哦，这都是未来的大国工匠。
1: 啊，是。现在其实已经在发挥作用
2: 了。对，
0: 现在已经是高级工程师了。
1: 对，这是董立军。
0: 董立军现在也已经在这个怀柔区，企业做的风生水起。
1: 这个张好苗他是做服装设计吗？
0: 对。他的这个设计作品已经这个迈出了国门啊，
1: 有很多也在创业了，是不是？
0: 对。然后我们的这个专业对口率也非常的高，应该是遥遥领先的。同样呢，我们的起薪点也非常高。像我们专科的学生，像机械制造啊，像这个信息技术的同学，在自来水集团，这也是大国企，他的年薪已经入职第一年已经达到了12万到14万，这个是已经高过了大部分的本科院校的同学了。所以这是五个高一通呢，就是这个学生在企业的今后的职业发展的通道非常的通畅，所以这个呢是对家长和考生是很有吸引力的，这也是我们学校就业工作的一个特点和优势。
1: 因为您也负责招生工作嘛，相信很多的家长会问您了，那什么样的孩子您觉得适合去上我们的这个北京科技职业大学呢？
0: 我是这么考虑的啊，一方面呢，我认为就是动手能力强的孩子，就是他这个喜欢这个实训啊、实操啊，创新意识强，愿意解决实际问题的这样的孩子，这是一类。第二个呢，就是有明确的职业规划，希望入学即入职，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来改变这个家庭的环境。这样的这个学生啊，也比较适合进入我们的学校。第三个呢，我们也考虑到去年的录取分数，去年我校在北京的录取分数最低461，最高549。那么根据今年的专业的火热程度以及这个企业的需求旺盛，我预计啊，470分到570分之间的考生比较适宜报考我们学校。当然了，这里还有个小技巧，就是要想比较稳妥的考上自己心仪的这个专业，考生呢还是要把这个专业组呢放在第一志愿。除此以外呢，还要借这个机会啊，借主持人这个平台，给考生和家长们一个利好的消息，就是今年呢，我们学校的这个工科专业仍然采取呢只限物理，这样呢，这个就是摒弃了工科专业5+化这种限制，降低了报考的门槛，这样是考生的一个福利。同时呢，我们也细化了这个专业组布局，就是按家长的讲法，就是专业组更干净了，这样考生就不会这个担心我会调剂到和我心仪的专业相差很远的专业，这就不可能了。像我们有两个专业组，每个专业组里只有3个专业真正做到了三保一，所以我们也欢迎考生和家长来关注我们的官网。谢谢主持人。
1: 因为是北京的院校，所以其实家长关注度是非常高的。
2: 对。

0: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1: 观众们好，苏东老师好。
0: 大姐你好，不用客气，来来来，你好你好，来这边请坐。
1: 啊，我儿子丢了25年，我曾经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他了。
0: 您从头给我们讲讲家里的情况吧。
1: 我这个儿子是89年生的，生下来嘛也没奶吃，就是吃奶粉，家里又穷，生他嘛后来都没准备生第二个了，都准备只生这一个了。后来4岁的年，在农村，我们村上的一个人不是结婚办酒吧，农历的腊月初八，那天早上他们都叫我们去吃早饭。后来我妈在家里养猪，我这个儿子嘛都人家叫吃饭嘛，他都吵着说妈妈我要去。后来嘛他爷爷说你念了我带你去吧，在9、10点钟我喂猪喂好了嘛我都去。去了发现儿子没在。

0: 大家都找，厕所的啊，水井的啊，哪里都找遍了，我还是没找到，没找到我都哭得要命，我有一个大伯说，你不要哭，你好好想想，我一下子都想起来了，因为我早上在家里喂猪，吃早饭，我都看到那个马禽树啊，从我那个门前过的，他们都说儿子跟我们那个马禽树也一起玩去了。
1: 哎，这个人是咱村上的人吗？
0: 是我们村上的人，都认识，都挺喜欢他的。他爸爸都说，我去问他，他都说出来的，他说是的，他说比我抱走交给情绪才的。这个也是个人贩子，结果去查嘛，都没这个人。哪个腊月天又那么冷，坐了一个晚上，听到小孩的哭，我都跟他们说，你们听听，好像那里是有小孩的哭，听嘛也好像没有。结果说到天亮一起查去看，还是没这个人。我公公婆婆呀，我娘家人呢，都在我们镇上的等我，等着看着我嘛，空着手抱着个背他的，还是空着手，回去了，
2: 空着手回来了，小孩不在，没带回来，全家人都哭，哭得伤心。
1: 为什么不报警，直接让警察把他抓起来？
2: 后来都选择报警，追查的，情绪才嘛又跑的不知什么地方去改名了。17年才把他抓回来的。他说这个小孩是他弄走的，弄到一个江西的南昌市，是一个宾馆来叫的人，他也不知道也不认识一个人，是在宾馆叫的，还是没查出来。
0: 孩子丢后我的婆婆也不一样，大家都冷淡了，以前很好的，我也叫他妈，他也对我也很好，对小孩也很好。后来这小孩被抱走的嘛，我也对他有些看法，
2: 对他有点意见，为什么都不带去我看好嘞？后来我自己都把自己差点气疯了，都把自己封闭起来，封闭式的一年没出门，整天都待在家里，哪里也都不去了。
1: 过年过节一大家的人在一块过年，你都不去吗？
2: 不去，我都不到他家里去。
1: 那过年过节人家肯定叫你去啊。
2: 叫我也不去的，一直生他们的气，也不到他家里去。婆婆不是有一次跟我两个吵架了，他就说你不要叫我妈嘞。后来我都很多年都没叫他妈。第二年又生了个老二，我9个月也不到都生下来了。怀他的时候了嘛，想到大儿子也吃不好睡不好，小孩的早产生下来只有4斤多一点，
1: 哎呦这太小了。
2: 后来我自己亲手的带，我都跟他说不要跟陌生人去，陌生人给东西不要吃。
0: 附近的龙岩听说那里有小有人家拐卖的小孩，我们都把他儿子嘛才3岁，我们都带到那里去边打工嘛边找。我公公婆婆挺喜欢孙子的，他都不让我带走。上车的时候，他都往下面拉，我嘛往车上拉。妈，我不跟你去，我要跟奶奶去，我跟奶奶在一起。我嘛又不放心，我都非要跟他带走。
2: 去进了一个砖厂，那里搞卫生。都有我们老乡嘛，先到那里去的。去嘛，我们都打听他这里有没听说过，有外地的小孩弄到这里来的啊。都问了几个人，他说没听说。还有我们有一个老乡，不是结婚到那边去的嘛，也走他放假嘛，都到他家去玩。也去打听了下，也没找着，总共去了8个月。都没大儿子的线索，后来我都把小儿子都带回家去，带起回去，在外面嘛又不方便嘛，又在家里嘛待了5年，小儿子都有8岁了，在家里也没办法，家里又穷，房子也破烂不堪的，还是打工吧，去找大儿子。那个时候小儿子8岁都带懂事了，我都跟他说

0: 在家里要听爷爷奶奶的话。
1: 嗯，你把这个小儿子托付给婆婆的时候，你担不担心啊？
0: 担心吧，也担心的。去了六年吧，也老是担心，老是打电话。打电话嘛，小儿子老是感冒。老是感冒的是发高烧。一感冒的是挂盐水。也去了六年，我才回家。儿子嘛，冲过来，妈妈，你回来了。
1: 啊，再回去，孩子已经14岁了，是吧？八岁又带了6年。
0: 嗯，小儿子也长高了。也长得很好的。公公婆婆也挺热诚的。你们都回家来了。吃饭吃饭，我们都准备好了。然后嘛，我也都感动了，我一下子都心也软了。一看到婆婆跟儿子也待得挺好的。再想想，这个婆婆比外人还是强，大哭了一场。我都叫她妈了。婆婆呢，得了3年癌症。一般时间都在家里。每一个月都把她打医药费回去。第3年。她都越来越严重了。第一次是6月份。我们都回去。走到医院。我都跟他服侍他几天，8月初3的那天，6点多都去世了。我的性格都也挺倔的，但我能理解他的，尽到当妈妈、当公公婆婆的责任了
1: 婆婆去世之后，你们还在外面打工吗？
0: 又把小儿子又带去打工。但是每一年都回去的。
1: 这个小儿子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你们会不会把这个小儿子拿来跟大儿子相对比啊？
0: 有的，有时候他是问我妈，我是不是跟哥哥长得不一样啊？我说是的。你跟哥哥长得完全不一样。哥哥大眼睛双眼皮，长得挺好看的。嘴巴也甜，喜欢叫人。
1: 小儿子会不会心里不太高兴啊？
0: 小儿子他也心很宽。哥哥比我好不好，他老是给我们的小惊喜。有一次他都说，妈，我媳妇怀孕了。我说恭喜你要当爸爸了。他还笑着说，哈哈哈，恭喜你要做奶奶了。我们两个也老是开玩笑。
2: 正是在家人的包容与关爱下，失去孩子的冉龙真找回了曾经的自己，回归到正常的生活之中，并且在婆家成为令人尊敬的长嫂。
1: 现在生活怎么样啊？
0: 家里人关系嘛也挺好的。
1: 来，我们掌声欢迎长大姐的丈夫上台。20多年了，想儿子不？
3: 想，我感觉对不起我那个大儿子。
1: 对不起他。
3: 我是出门打工。儿子被人家拐卖。我老婆在家里嘛给我发了2封电报。我已经想了25年了。
1: 我们也听听几位嘉宾吧，有什么想说的。
4: 因为你这个案件啊，典型的是一起熟人作案，他就是有预谋的，导致这个家庭破碎。其实亲人之间应该互相支持，互相爱护，你们才能慢慢的抚平伤痛，然后手挽着手，一块儿守护好这个家，一块儿等着孩子，一块儿等着警方帮你们把孩子找回来。
1: 您拉着您爱人啊，拉着爱人，咱们一块儿去看看今天的寻找结果，好不好？好，来啊，我们往前走。
5: 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哥哥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名字叫玛丽，她是1989年12月17号出生的，在1994年12月3号在重庆绿水村被人拐走。她的背上有一块黑色的胎记，能够记得父母的名字。那么根据以上线索，我们立即为你们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共同展开寻找。
6: 1994年12月3日，马淑琴到石柱县公安局报警称，其儿子玛丽外出玩耍后失踪了，全家人找了一天未果，于是向公安机关报警。石柱县公安局多年来并未放弃，经多方查证，并于2010年4月2日将马淑琴夫妇的血样采集录入了全国 DNA 数据库。
5: 当年

0: 嘴甜爱说话的哥哥今天能否和家人团聚呢？加油，等着我。
1: 好，下面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0: 哭了啊，来，不哭了，来，来，拉着儿子，咱们过去坐坐。
1: 我们让七月先说说我们在哪儿找着的儿子，好不好啊？怎么找着的？嗯，
0: 首先我要告诉你们，他后来呢是被拐到了福建泉州，但是我们找他的过程呢非常的曲折，我们先后联合了福建警方和广东警方的联手寻找，我们后来得知他呢是在晋江一带打工，但是我们找到他的地方呢是在广东东莞，他那个时候呢是跟自己的姐夫在一起。你跟妈妈说说你现在的情况。
2: 能找到自己的亲生妈妈，我感觉是挺好的。毕竟我认了一个亲嘛。
1: 你小时候知道你不是亲生的吗？
2: 知道。
1: 多大时候知道的？
2: 快算懂事的时候就知道。
0: 他的养家是有一个姐姐两个妹妹，他是唯一的一个男孩，但是呢不证明这孩子内心就很满足。他也跟我们说，一直以来从小到大自己的内心都是特别孤独，一直都没有建立起来属于亲生父母的那种安全感。
2: 我现在做什么事都不是很自信。
1: 小伙子，我问问你，家里还有一个弟弟，然后我们建立自信，好好的生活，好不好？
2: 好，那我就见一下我弟弟。
1: 想见弟弟？
0: 想见弟弟。
1: 弟弟来了吗？
3: 来了，弟弟来了。
1: 弟弟在哪儿呢？来，
0: 让弟弟上来吧。
1: 来，让哥俩相见。刚才冲上来抱住哥哥的一刻是什么感觉？
4: 感觉很暖。真的很暖，我感觉那种。
1: 从来没抱过自己的亲兄弟，对不对？这种感觉有过吗？以前
4: 没有。
1: 哥哥呢？
2: 不太会表达。
1: 不太会表达。你就说弟弟有劲儿没有？
2: 有。
1: 有劲儿没有？你觉得他抱你有劲儿没有？
0: 笑得那么灿烂，你刚才都没有这样笑过。
1: 哥俩以后的手不放开啊，亲哥俩。
2: 亲生父母。
1: 你说
2: 对我不离不弃，找了我这么多年，因为我也很感动。
1: 这就是好的开始，祝贺他们，祝福他们。

0: 这是家人爱的传递，也是亲情血脉的复苏。
1: 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求助人上场。
2: 接下来的这位求助人呢，叫郭琴，26岁，他的老家在四川巴中。现在啊，郭琴是在江苏镇江的一家公司做销售工作。他来寻找的是失踪10年的哥哥。不过呀，郭琴和这个哥哥的关系比较特殊，因为他们之间其实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
3: 我来找我的这个哥哥，我跟他没有血缘关系，因为我不是这个家亲生的孩子。我10岁那一年，那天也是放完学，走在路上，然后我就碰见我的邻居大妈，她就忽然就对我说，她说，你知道吗，你不是你们家亲生的孩子。然后我当时以为是这个大妈在跟我开玩笑。到了那天晚上，吃完晚饭，爸爸就把我叫到一边，叫到旁边，然后爸爸就把一切都告诉我。他说，当时那天他下班，然后在半路上看到我，那时候我是被装在一个篮子里面，那时候是秋天，然后身上穿着很单薄的衣服，已经快要到秋天了。当时爸爸看到这样的我，他什么都没想，就把我抱回家。我当时听到爸爸的话，我不敢相信，我为什么就不是他们生的孩子？
2: 在郭琴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之后，他回想爸爸妈妈对他的疼爱，他在心里认定，虽然他们之间没有血缘关系，但这就是他的爸爸妈妈，这里就是他的家。于是郭琴继续过着小公主一样的生活。郭琴的哥哥比他大4岁，和哥哥在一起的回忆也是充满着快乐和幸福的。
3: 我跟哥哥是朋友，我们小时候会经常去放牛，就去那个山坡上，就一块草地，然后我们就会做一个帐篷，那个帐篷就是用那个树枝，然后用绳子把它弄起，把它拴起来，然后上面就用那个也是带着树叶子那个树枝把它盖起来，然后前面还会做一个门，然后我们就进帐篷里面打牌。
2: 郭琴13岁那年，他上了初一，而哥哥呢，当时是17岁。初中毕业之后呢，决定去当兵。在这之前呀，郭琴和哥哥没有分开过一天，所以郭琴啊特别舍不得哥哥走。但是很快，哥哥从部队寄回来了这张穿军装的照片，还寄回来了一张新兵训练优秀学员的奖状。看到哥哥的军装照片还有奖状，郭琴觉得呀，哥哥真棒，真是他的榜样和骄傲。
3: 哥哥走了当兵之后，爸爸妈妈他们依然供我上学。有一次

0: 在做工的时候出了事故，就被石头给砸了。那一日爸爸出事了之后，他在医院住了一个礼拜，看见爸爸头上包满了纱布，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对他们好。
1: 两年之后，哥哥退伍了。哥哥呢，没有回到四川老家工作，而是去了广东，在深圳的一家仪器加工厂里上班。而当时呢，郭琴已经上初三了，他的心愿啊是考上县里最好的高中，然后呢出去读大学。但是，没过多久，哥哥就出事儿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这家人原本平静的生活会因为这件事儿被彻底打乱吗？
0: 哥哥在深圳打工不到半年，那一天我放完学回来，走进家门口的时候，我就看见我家里有很多人，哥哥就坐在中间，然后旁边都有很多亲人。我当时看到的哥哥，他眼睛里带着胆怯，跟以往常的哥哥完全不一样。我当时觉得好陌生，然后我就跑过去跟哥哥打声招呼。可是哥哥他只是应了我一声，他什么都没有说。哥哥是因为在工厂做事，然后他们就发生了争执，然后就导致哥哥的精神失常。
1: 全家人在一起过了一个团圆年。半年之后呢，哥哥的精神状态有了好转，他提出要去北京打工。关于这件事啊，爸爸妈妈反对过，但是哥哥呢坚持要去，最后爸爸妈妈只能答应了。但是没有想到，这个决定成为了爸爸妈妈最后悔的决定。哥哥去到北京半年之后，就彻底和家人失去了联系。这下子这家人彻底慌了，哥哥到底去哪儿了呢？他为什么不和家里联系了呢？他会不会是精神疾病又复发了呢？在大街上流浪还是去哪儿了呢？会不会遇到什么危险？会不会被限制了自由呢？没有一个人知道哥哥到底遭遇了什么。看着爸爸妈妈的痛苦，刚刚拿到高中录取通知书的郭琴做了一个决定，他放弃了读高中的机会，他决定一个人去到北京。他要去哥哥丢失的地方，去一边打工一边找哥哥，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他都要去。
0: 爸爸妈妈他们送我到火车站，说让我在外面照顾好自己，他们说出去了不打电话给我们。他们当时说这句话的时候，我知道他们在想哥哥，他们不想让我跟我哥一样。我来到北京是在一家餐馆做服务员，从我们上班从早上10点做到晚上11、12点才下班。我每次休假的时候，我都会去找哥哥，我会去一些地铁啊，然后天桥那些大街小巷，有时候一去就是一整天。
1: 接到了郭琴的寻人求助之后，我们也立即展开了寻找。
2: 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来登记说要寻找哥哥，我们都为你这份跨越血缘的亲情所深深感动。当然我们第一时间就在我们的融媒体平台上把这份寻

人求助发不了出去。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位来自北京某民政救助站的工作人员打来了电话。

0: 你们好，郭毅是对我们下面的救助系统啊的一个救助站接到了救助，在那儿呢一边生活一边治疗，生活上呢有我们的工作人员，他的饮食起居非常规律，从这个精神上我们有社工师对他进行心理疏导，这个帮他鼓励他让他这个好好生活，肢体上我们有这个康复训练员对他进行康复，听听音乐啦，现在身体状况比刚进来的时候好多了。我说你想不想回家，然后想回家，现在基本上正常。所以啊这个特别的这个恭喜你。
1: 幸运的是这十年时间哥哥一直生活在北京市的一个救助站，而且得到了工作人员很好的照顾。找到了哥哥郭琴的坚持和付出也得到了最好的回报。郭琴说这是他给爸爸妈妈这份养育之恩最好的报答。第二天郭琴和妈妈一起前往救助站和哥哥团聚。如今哥哥的病情也逐渐好转，他们可以一起回家了。无论你会在世界哪一端，截至2019年底，我国呢有1535家救助管理机构，其中每一位工作人员都在尽心照顾需要帮助的人，帮助每一位走失人员回家也是我们共同的心愿。
2: 如果你有寻人需求，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网站以及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参与报名。

0: 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一天健强，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4: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A 四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嗯，以往的你像八段锦。

0: 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能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崴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

0: 啊，摸到吉弦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吉弦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

0: 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对，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1: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4: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喜欢的。

0: 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觉着肚子里边啊一股热气

0: 从我肚子里来回串，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对，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提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2: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3: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大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4: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水、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效果。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

0: 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效果。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综艺寻人节目等着我。感谢现场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又一次如约而至。
1: 来自山西的罗素清对家的感受一直在变化。
2: 我刚才见面也三天了，你怎么能把我儿还走了吗？
1: 他一直渴盼着有个人能带他走出痛苦的泥潭。
2: 你在哪里呀？你怎么不来救我呀？
1: 盼望多年的那个人能出现吗？在他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0: 这位大姐，欢迎你。
3: 是张老师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
0: 欢迎你，欢迎你。
3: 大家好，我来节目就是找两个人。
0: 找两个人。
3: 一个找我的亲妈妈，一个找我的亲女儿，他们都不认识。
0: 这样，您从头讲讲吧，到底怎么回事？是怎么分别和他们分开的？
3: 我的老家是贵州的，我也记不清楚，我是可能就是大概就是个16岁吧。
0: 16岁那年。

0: 走的路上就出来一个蒙面人，个子很大，很高，他说不许叫唤，你跟我走，要是叫唤我都把你杀了，我都没办法，都只好跟着他走。走了我也记不清楚是好长的时间吧，上了车都蒙着我的脸了。
1: 有一次吧，遇到个阿姨身边也有个孩子，她就说了，阿姨给你个糖你想吃吗？我都心里想的这个阿姨来救我，我想哭啊。最后哪里又把我拉到那个没人的地方，又把我打了一顿。她说不许哭，以后不许和别人说话。我也担心，心里也想哭，也不敢哭，也怕他打，心里都是这样坎卡了。不管遇到啥人，都不许和你人家说话。
0: 我也不知道是去了哪个地方了。也不让我说话。我也看不清楚。都来了山西，卖给这个人家了。
2: 卖给人家当媳妇儿。
0: 啊。他都经常打我，一打就往死的打我。那时候想着我的妈，你在哪里呀？你怎么不来救我呀？
1: 姥姥经常跟我讲，你长大了要孝敬你妈，要疼你妈，你妈妈不愿意。我就是小时候净吃那个白米饭，我哥哥们呢，我爸爸们呢，都是我妈们呢，都是吃那个菜窝窝嘛。我二哥都说了，我是不是你们的亲生的？他都怨我妈，意思是说，不管是有什么好吃的，都是叫我先吃。我妈妈吧，一直都是身体不好，像感冒啊、瞌睡劲儿到了，她也有吐血。要是说吧，见不上我爸爸妈妈喽。这个都是我心里一辈子的个漏酒了，我这就后悔一辈子了。
0: 我也心里想跑，不敢跑，就连上厕所他也帮我看的，不让别人见到。晚上有了孩子，我还是心里是想跑，可是我又舍不得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没有妈，怎么过怎么活，我不能丢下孩子不管。最后我就让。
2: 后来一共生了几个孩子呀？
0: 两个。老大是个儿子。
2: 老大是个儿子。
0: 老二是个女儿。
1: 12岁的时候我在地里干活，12点回来家，就是我闺女她给我那个土豆和白菜会好一股锅。哎呀，当时我看见我也很感动，我闺女都说了，妈妈我看见你很累很苦，就是我想帮你做一点啥。我说你长大了会帮我，你好好的上书法，好好的练字，这就是我的最大的心愿。我舍不得让我这两个孩子，实在是真的我替家扫他呢。
2: 后来呢又发生什么了？
0: 后来就是我在地里干活，晚上回来我就找不见我的女儿了。
2: 那时候女儿多大呀？
0: 那时候女儿也就是个16，
2: 跟你当年从家里被拐出去的年纪是一样大的。
0: 一样的。就我就问闺女去哪里了，最后我的儿子就说我爸爸踏上酒了，把他打的胳膊断了。
2: 把胳膊打断了啊！
0: 我妹妹跑了，天也黑了，我都去找，找了村口活啊、村里啊都找，没有找见。我都回去问他，我说你因为啥打呀？有啥活儿不好好的说嘛？他都又打我，把锅也砸了，把电视也砸烂了。我小子都说了一句话，妈妈你走吧。我说我不能丢下你啊走。他说他都是这样对你了，你出去投

0: 你的火迷吧，妈妈，你要是不走，我就不认你那个爸。我会照顾自己的。你还是走吧。我都出去找我的女儿了，我身上也没钱了，穿那个烂毛衣。我就没有吃的，没有住处。
1: 我也不知道走到几点，我就在那个桥底下过了一夜。我就说了，孩子啊，你去哪里了？你应该找妈妈吗？你不应该跑吗？内疚，我说是我作为一下妈妈，我没有保护着你，我就两个手抱着那个腿坐在地下，我都哭，又怕遇着坏人，也有点害怕，为啥个有这个压力往下走嘛？
0: 就到了太原了。
2: 走了多长时间呀？走到太原去了。
0: 我也不知道是多少时间。
2: 那怎么生活呀？在太原？
0: 我就天天留在那个很多垃圾那地方，我也当时也顾不上那么多，捡来烂垃圾吃。有一天吧，我也记不清楚，黑乎乎的了，都遇着一个大哥，他就问我，他说你怎么在垃圾桶里捡来吃呀？最后我就说我饿，他说你的家了，我说我没有家，没有饭吃。但是吧，那个大哥他都说我也让你去吃饭，
2: 他领上你去吃饭
0: 啊。我不敢去，我怕他坏狼。我又怕他本着我就人贩子把我拐卖了一回，我就不敢跟上他走。最后他说我是好人，不怕，我演上你去吃饭。他就把我演到一个饭店。跟我吃了饺子，
1: 就看他了，也是走怕了，我就不敢吃了个呀。他说不怕，大哥不打你，你家在哪里住的，我送你回家。我就哭，我说我没有家，没有家了。他说你不要怕，我明天我还来，我还来给你吃。他是好人，我都想跟他那走，我又怕受到别人的害。说个呀，是赶上他也是个坏人，把我又打我呀，又怎么了？我还是又是怕在了嘛。
0: 我说是这个哥哥是不是好人呢？我要跟上他走，因为啥救了我。最后他说我不敢演你啊，我也是一个人。我怕别人笑话我说闲话。我说你要回家，我也跟上你回家。他走到哪里我都要跟他哪里，我不让他走。他说呗，实在看见我可怜了，就说是二哈吧，这个又怕发生什么事，又怕遇到坏人，又怕饿，这个都把我演上。就回了家。
2: 他家里有谁呀？
0: 回去我就一进门我就看见有个老婆婆。那时候我都想啊，想着是不是我的妈呀，我就这样想。
1: 他妈都说了个孩子赖不怕，我就感觉到回到我的妈妈面前头了，怀里了，我就也想感动，也想哭了，我就感觉到和我的妈一样了，我都感觉到我好温暖呢。他妈也就是一个人，也一直在那里住的，住的里反正是他走到哪里，我就跟他哪里，就见了三天嘛，他妈都躺在炕上头。水也不喝，饭也不吃，人虽然是不行了，他那个手还是想托我那个手，我想着也是那手，我都大到了吼，我说妈，你怎么了你啊？我刚才见你也三天了，我说你怎么都把我儿还走了吗？
0: 回到过去了给，一个人很孤独，就感觉到就是那种。他妈本身都身体不好，岁数也大了，他妈妈嘛是这种想，有个儿媳妇了，可是我想的是我的妈。

0: 最后下葬了，然后我们两个就去工地上了。
1: 做什么工作呀？
0: 就是搬砖呀、抽泥呀、捡木缝啊、拉钢管啊，我们都做。
2: 高大哥的关心和照顾渐渐温暖了罗素清的心。对于流浪半生的罗素清来说，和高大哥在一起的日子是最幸福的。

0: 我爱我，吃呀有我吃饱，穿也是都给我买好衣裳，我喜欢的都给我买。
1: 我这个都是他我买的，我也平时也舍不得买。我说不要乱花钱，咱们没有钱嘛。他给我买还上我都喜欢，我都很感动，我很高兴。做饭还有这个洗衣裳都是他在做，他都舍不得让我做。
0: 吃饭不管吃啥，我都会想起我的妈，想起我的妈妈爸爸和我的女儿。不管是我穿点啥，我也是一个做母亲的人，我也有责任。我怕我的女儿和我一样，我特别内疚，我特别伤心。
2: 女儿离开你有多少年了？
0: 今年六年了吧。
2: 六年了、算起来她应该22岁了。22岁，大姑娘了。
1: 就是像这一个月吧，我就在这个街里串有个念书的孩子，他那个头发呀和穿那个衣裳啊，还是那个身材很像我那个儿子。我都紧跑来了步，跑来了步，我过个都把这个娃拉过来拉走。我说呢，闺女你在哪里了吗？我好久啊走不见你，你去哪里了？这个娃娃说了吗？阿姨，我不是你闺女吗？你是不是认错了？经常做过梦嘛，也梦见的是娃娃回来的。不敢相信是到底我的娃娃是到底在哪里呢？还是吃饱吃不饱？
0: 半夜里好像就是梦见我妈妈，有时间梦见我姑娘大喊大哭，把她吼醒了。她就说你怎么了？我说我又梦见我妈了，拉她呀又不见了。我说我就是怕见不得我妈了。她说不怕，不要怕，我一定要帮你找，一定要找见你妈。
2: 找见妈
0: 啊，找见你妈，你如果说你愿意跟我活，你就跟我活。你愿意不跟我活，我也找见你妈了，也放心了。
2: 您爱人真好，真是一心一意的为你好。老公这么帮助你，那今天你来北京求助，他陪你来了吗？
0: 来了
2: 啊。高大哥哈，在哪儿呢？我们把他请上来吧。哎，我们掌声欢迎这个好心的大哥来，欢迎你，高大哥。
3: 主持人好。
2: 你好，你好，你好，来，请坐，请坐。高大哥，最开始见着他的时候，就是想帮助他。
3: 哦，对，我不是问他了，他是市务里个那个拐卖的，
2: 拐卖过来的。既然要找家，我也再问问罗大姐，你知道你的家是贵州的，你具体知道是贵州什么地方吗？
0: 是贵州兴隆县。水鸭子镇。
1: 他的朋友都给我查了个地址，查出来了就移民了，不知道移到哪个村里去了。
3: 我文化没，走不见，我是文字还不是，又不会写什么，看电视上就回家那个电视上就好像就播那个名。
4: 罗素钦从小没有读过书，不认识字，也没有任何法律意识。虽然从16岁起他就遭遇了拐卖和家暴，但从来没有想过可以向公安部门求助。他惧怕独自出门，只能和同样没有文化的高大哥一起，一边在工地上打工，一边寻找女儿，打听老家的消息。现在罗素清最大的心愿就是找到妈妈，找到女儿，全家团圆。
2: 我们也听听各位嘉宾说说你们的感受吧。
5: 家暴和拐卖都是非法的，都要接受法律的惩处。只要当事人及时的向公安机关反映啊，我们能够迅速的来侦查破案，同时呢，解救被拐的妇女儿童。不管多长时间，公安机关的工作是不会停的，相信公安机关一定能够帮他们找到亲人。
2: 好，谢谢。 今天咱们既然两个寻找的这个求助，我们希望都帮您完成。如果大伙儿开开门，我们先帮您找到家了，找到爸爸妈妈。

0: 啥了啊？您还能认出来吗？
1: 30几年了，
0: 30多年了、
1: 啊、脑子刺激的我有时间都不记得，
0: 不太记得了。我们起来看看寻人团寻找的情况。好，来，有请。
2: 罗素清大姐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登记的寻找家人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那么根据您的回忆，您是来自贵州省遵义市的一个小山村，在16岁的时候被拐到了山西，之后生下了一双儿女。而您的女儿是在2013年被父亲打骂之后离家出走，从此就跟您失去了联系。女儿身高大概是1.6米左右，圆脸。那么为此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警方以及山西的志愿者，联手展开寻找。
3: 对您提供的线索，我周军立即组织警力进行研判寻找线索，协助忻州警方共同寻找总归魂的下落。
4: 2019年我们接到您寻找家人的求助信息后，立即在宝贝回家寻子网站和等着我官网进行搜索比对，同时我们的志愿者根据您的回忆在多地进行寻找。
5: 在山西志愿者寻找罗素清女儿的同时，我们贵州志愿者也行动起来。根据罗素清提供的家乡大概地址和家人姓名，我们迅速地在贵州当地进行了实地走访。
2: 那么我们能不能帮您找到家，又能不能为您找回您日夜牵挂的女儿呢？加油，等着我。
1: 谢谢。
0: 好，下面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我们请罗大姐自己走向希望之门。
1: 妈妈，我想你了，你在哪里呢？
2: 先不说我爸爸妈妈了，我这就后悔一辈
1: 子。女儿，我想你了。你在哪里啊？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你已经认识我了吧，妈妈。

怕见不得我妈了。他说不怕，我一定要帮你找。

怕见不得我妈了。他说不怕，我一定要帮你找。

0: 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首先我要告诉你的是，您的女儿我们暂时没有找到，不过也请您放心，我们接下来一定会为您集结警方、民政部门和救助站各方力量，我们进行一个联合寻找。同时我们等着我栏目的融媒体平台也会持续不断地为您发送寻人信息，我相信在更多人的参与之下，我们一定能够尽快地将女儿找到。
1: 谢谢
0: 罗大姐，虽然女儿没来，但是你的爸爸来了。

0: 不哭了，
1: 。
2: 我到家里边儿啊！
3: 罗大姐，你记得是没错的，你的家就在贵州遵义，但是因为时间长了，这个村子有搬迁的情况。
4: 搬了17年了。
3: 对，搬了17年了。老父亲86年到现在，一直在找你，到处找，找不着你啊。罗大姐，你刚才不是开门的时候一直在喊妈妈吗？我知道你最想见的人一定是妈妈，妈妈也特别的想你，而且妈妈知道你找到了，也非常想来，但是是因为身体的原因，她不能来到现场。
2: 我知道，我妈妈本来就身体不好嘛。
3: 是，但是她托我们给你带话了，咱们来听听妈妈说了什么，行不行？来。
5: 女儿，你女儿找到去了，你高兴吧？
6: 我高兴。
5: 你家女儿叫啷名字啊？
6: 叫罗光秀。
5: 有啷个话和她说没得啊？
6: 我高兴了，我跟她上一次想她。
7: 看准备吧。
2: 啊，看着呢。
7: 她就是你妈妈了嘛。
4: 妈妈说高兴，妈妈说想你。
3: 是，
2: 我也想她。
3: 妈妈还挺好的。哦，咱们要是能第一时间回家回贵州，就能见到妈妈了，好不好？
2: 好。
8: 您和女儿都是家暴的受害者，如果我们做个假设性的提问，你的女儿碰上了一个男友不尊重她，不爱惜她，甚至可能用粗暴的方式对待她，您希望她怎么应对这样的情境？
6: 我觉得她也可以走公安保护她。
3: 对，
8: 特别好，
3: 这是对了。
8: 我希望所有在婚姻关系中的女性记住一点，不要活成一个让妈妈担心的女儿，保护好自己，必要时候寻找我们警察的支持。谢谢，
4: 谢谢，谢谢。
3: 所以我在想，我们在寻找女儿的过程当中，目前还没有价值的线索，但是我想女儿会不会也可能是因为害怕不敢回到这个家。
4: 是，
3: 如果是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我想女儿应该可以跟我们联系。

0: 系了。
1: 对，希望你也早日跟我们联系，早日回到你的这个家。
2: 谢谢啊。
1: 先回家，先回家看看妈妈。
2: 谢谢。
1: 我们继续帮你找女儿，
2: 谢谢、
1: 啊、好不好？
2: 谢谢啊。
3: 离家34年，丢失女儿6年，罗素清一直希望能有人可以帮助自己。好心人高大哥伸出援手，彻底改变了他漂泊流浪的人生。现在在各方的努力和帮助下，罗素清终于见到了失散34年的亲人。

0: 程，因为罗素清的女儿董桂凤目前还没有找到。如果董桂凤能够看到这期节目，如果电视机前的您知道她的消息，希望第一时间和我们联系。
1: 如果你有寻人需求，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网站以及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参与报名。
2: 如果您有寻人需求，或者您想加入到公益寻人的行列当中来，您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进入等着我寻人 H5 页面，让我们一起携手共同助力团圆梦。
1: 圆梦基金助力团圆，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圆梦基金目前已经开通了捐款通道，您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行捐款，所募集到的善款将会被用于公益寻人事业。请您在捐款的同时注明您的联系方式，并且写明圆梦基金，以便我们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爱心付出。
3: 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4: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5: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一天健康，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4: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6: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7: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8: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想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9: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嗯，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6: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9: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 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9: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9: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7: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9: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9: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0: 心胸、憋脉、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是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

0: 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天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4: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 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

0: 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喜欢的动作是

0: 现状。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项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慌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大效果。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

0: 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源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大效果。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欢迎大家来到大型疫情节目等着我。接下来我们有请求助者上场，有请。
1: 我叫罗顺珍，来自于四川省凉山州会东县长门村，是来找我的儿子杨天贵。我们整整找了24年，什么方法都用尽了，就是找不到我的儿子。10年前，我想了一个办法，我就写着灯谜厨师，想找我的儿子。
0: 有请。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这位大姐你好。
2: 好，
0: 来请坐。
2: 来坐。
0: 您先给我们介绍介绍您自己。
2: 这次我来找我的儿子，我儿子丢了24年了。在10年前，我就想到一个办法，用做锅巴的方法来找回我儿子。
0: 做锅巴的办法来找儿子。
1: 因为小的时候我们家里面条件非常差，我只有做锅巴给他吃，所以我想他肯定记得我做的锅巴。
0: 这样，罗大姐，从头给我们讲讲，当年您家里是几口人啊？
2: 当年我家里面就是3口人，我儿子，我跟我老公。在那个时候，我们家非常穷，住的都是破破烂烂的瓦房，连下大雨都会漏，有时间吃红薯，好一点的话就是吃点面粉。我们的日子非常艰苦。儿子他3岁的时候，他也非常懂事。我记得有一次，我儿子肚子饿了，他跑到灶台跟前，把这个小脚翘得高高的，用铲子在锅里使劲铲，铲了个锅巴。他铲了还跑小手捧到妈妈面前，说：“妈妈你吃。”我就抱着我的儿子大哭，我说：“儿子，等妈妈以后条件好了，妈妈给你做真正的锅巴。”
0: 大姐您。瞎说，没事，别太激动。
2: 后来生活有了一点点转变，我们家就会偶尔的剩了一点剩米饭了，我就把它用盐和米饭，把它擀成压锅，把米锅巴倒进去炸成金红色。那盛出来的日时候，我看到我的儿子很开心，好高兴。
1: 他说：“妈妈做的粑是最好吃的粑，我们这个幸福的家就在1994年的五一也好晚7点钟破了。”
0: 那个时候儿子多大呀？
2: 4岁。当天我一给我儿子做了2个锅巴，他说：“妈妈，留个明天吃。”我就拉着我的儿子去睡觉。突然我儿就在外面哭哭哭哭敲门的声音，叫我老公杨振富，杨振富，请你帮我去酒店。我的儿子就跑出来要跟我老公一同去酒店，我老公一直拉着手，一边扛着梯子走上了公路。我老公就把我儿子的手放了在公路上跟几个小朋友的玩，后来把电接好才想起自己的儿子来，匆匆忙地跑回家问我孩子回来没有。那个时候我心里面想就完了，我就打着赤脚在铺底下一咕嘟翻下来，山沟里河边整个村我挨家挨户的敲门问，我的两只脚地板全是大细胞。我说我的儿子你到底在哪里？
0: 那当时公路上那几个小朋友呢？跟他一块玩那几个小朋友呢？
2: 直到凌晨2点，我老公才想起头天晚上他放孩子的时候是跟一个叫江儿的小朋友，于是我老公就把他家门敲开， 他说李家天鬼昨天晚上捉一个穿白衬衣的男人，这个背景有点腐败的人抱走了。
0: 然后他看见一个穿白衣服的人给他抱走了。
2: 在这个时候，我就跟我老公去报案，因为我要找我儿子，我家里面什么都没有，只有这么大一个铁锅，也是做姑爸给我儿子吃的锅，我就把它卖了。我走云南、蒙古、会彩、乔家、大理、昆明、河南郑州、周口，我到处找，边找儿子边听行人启示，可是都没有找到我的儿子。就在找儿子的6000多天当中，突然有一个小孩子发信息发在手机上，说是他是4岁被拐卖到河北省去的小男孩，他养父打他骂他，他跟他养父吵架作对。当时我就想，这个小孩子这个性格是有点像我，是不是我儿子呢？最后还采了血，经过血型跟我的血型不匹配。我抱着我的老公放声大哭，我想我们找到这么多城市，跑了10多个地方，行人启事提了5个章出去，除了5、60趟门的 DNA 都做了3次 DNA， 我们到哪里去找我的儿子呢？我们没办法了。那有一天，我老公的床就下有这么大一堆的草木灰。
0: 草木灰。
2: 我就把它扫把如今一扫，地板不是草木灰，有这么大一堆鲜红的血块。
0: 血块？
2: 他吐血了。哎呦！他说他脸，当时他就提出来跟我要离婚，你给我走，我不要你了，我要跟你离婚。

0: 为什么要离婚呀？
1: 我想他不是想存心想跟我离婚，我就跟我老公说，我不怕你拖累我，我要你站起来一同跟我找我儿子，我一边干活一边捡垃圾，用捡垃圾换钱来给我老公治病。
0: 他得的是什么病啊？后来查出来了吗？
1: 就是最严重的胃溃疡，长这么大的三个溃疡，就是堵巴的塞住了，吃什么都会吐出来，因为下不去了，堵得死死的了。治好了之后，我们的日子还要过下去啊。
0: 嗯，
1: 因为我们要找我的儿子，我要坚持到底。就是2002年的时候，我就跟我老公带着找孩子的希望，一起到了广州大酒店当传菜员，里面工人也非常多，那个很大的酒店。
0: 为什么想去干这个了？又
1: 里面几百个工人，我想来打听我儿子的消息，肯定要快一些。经过两个月之后，我就挨着挨着地问，我说你们家乡呀，有没有94年闭关系的小孩？他们说没有，我又失望了一次。有一天，我传了一道西红柿炒鸡蛋，我端上二楼的时候，恰好是一个4-5岁的小男孩跟他妈妈坐在那一张桌子。我刚蹲下去的时候，那个小男孩这么粘了一块在嘴里，他说：“妈妈，这道西红柿炒菜非常好吃，跟妈妈做的一个样。”当时我就流泪了，我就想，我儿子也肯定记得我做姑妈的味道，我也想用我做姑妈的菜来换回我自己的儿子。我要辞职跑出来当一名真正的厨师炒菜。我去的时候别人不要我，那老板说你就帮我打杂、洗盘子啊、买菜啊、拖地啊。我说行，我为了这份工作，我只有坚守。他们做菜，我会悄悄躲去看，看他们怎么做，我就围绕着那个方法来做。过了一段时间，老板就觉得我这个人可以了。老板就说是你可以炒菜了，老四川。那时候我就正式拿起铲子，自己边研究我自己锅巴味道，边做菜给工人吃。我一定要做我儿子吃的锅巴味道。 炒完菜之后，我就在厨房里一个人买些食材来，研究跟姑爸相似的菜品，我想换回我儿子嘛。有一天，我做了一道菜，它名字叫棋子姑爸，
0: 也是姑爸，
1: 也是姑爸。老板赏了一下，说不好吃，你不要做这个菜了，不要浪费你的食材。但是我说老板，我要做这个姑爸味道，因为我要找我的儿子。第二次我做姑爸，老板吃了一点，说你把这道菜给他写上菜谱。在这个时候，我就念及了几个姑爸的味道：姑爸辣子丁、姑爸肉片、肉末姑爸。于是我就念及了这几道新的菜品，我就一下子找了30家小饭馆，东南西北4家。我早上5到6点的时候，我从第一家开始，我4个方向来回打转，我都觉得不辛苦。

0: 牛大姐，我问问你，你现在会做多少种口味的锅巴呀？
1: 30种。
0: 30种。
1: 我坚持了这么多年，我就只有这个办法了。有一次，在回家的路上，身上下着毛毛雨，地下很滑很硬，我就摔了一跤，当时我的手就骨折了。进了医院之后，那个医生说，你不要再上班了。在这个时候，我还是没有停歇过一天，我还是坚持上班。我把我的左手这样收起来，我用我的手

这样在锅里串。我的同事看见了，说：“罗阿姨呀、啊，你的手冻成这么样啊，你还上班？你是铁娘子，你是个了不起的女人。”

0: 一直是拖鸡病。
1: 主要是你做，养着这个家。
0: 我下班的时候，我捡垃圾都把它捡进来。
2: 他把这个锅巴变成了一种找儿子的信念，可见这一颗母亲的心是多么的沉甸甸的。我们观众用掌声为这位母亲鼓个掌吧。
3: 我想这个母亲她做这个锅巴，这种味道对于孩子来说会是一种家的味道，也许能引起孩子回家。我们期待
4: 你很坚强，因为你用自己的一己之力在挑起了全家的重担，也没有放弃找儿子的这个信念，所以在这里我代表圆梦基金给您捐助30000元钱，来帮您解决一下目前的生活。希望大家坚强，我们希望找到儿子。
1: 老公也陪你一块来北京了？
0: 他跟我一起来，但是他的病今天很心里面激动了，又在复发了。
1: 老公现在身体行吗？他能上来跟你一块儿？
0: 能上来，他刚服了油下去。
1: 那我们就把你爱人请上来好吗？
0: 好好好，
1: 来，我们掌声请这位大哥上来。

0: 艺术。
1: 来，你慢点啊，大哥。来，坐这儿。大哥，我问问您，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2: 我51了。
1: 大哥，这些年身体也不好是吧？
2: 这两年稍微好一点了。
1: 想过什么时候能把儿子找回来吗？
2: 就这么多年，我跟我老婆用了各种办法找这个儿子，可是怎么找也找不到。那时候我还有病，我老婆一个人帮我撑起了。他打了几份工，拼命的工作。我记得认识他的时候，他的一双手还细嫩的，现在他的一双手都磨出了老茧。我非常感谢他，我非常的愧疚对他，也非常的心痛。儿子，你快回来吧，爸爸妈妈想你，等着你回来。
1: 我们等着儿子回来。大哥大姐，来，我们一起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怎么帮你们找孩子的，好吗？来，有请。
3: 杨叔叔、罗阿姨，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来的想要寻找儿子的求助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么根据你们的描述，你们的老家是在四川，儿子是4岁的时候被人拐走的。那么根据以上线索，我们立即联系到了当地警方，为您展开寻找。
4: 我们接到平行任务后，我们立即兵分两路为你们寻找。首先，我们分析孩子当年在四川省凉山州丢失的情况，我们先安排当地民警为你们直接走访，同时我们去了这个福利院，就是在走访有没有94年遗失的孩子，也去各个派出所查看94年新开户的孩子信息，然后我们也为你们采集血样做 DNA，并将 DNA 输入到全国查找被拐卖儿童失踪信息系统进行比对。
3: 加油，等着我。
1: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我做了10年厨师，也是为了要让我儿子吃到我做锅巴的味道，来换回我的儿子。
1: 就是这么多年，我跟我老婆用了各种办法找这个儿子，可是怎么找也找不到，我非常的愧疚对他，也非常的心痛。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我做了十年厨师，也是为了要让我儿子吃到我做锅巴的味道，来换回我的儿子。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我的心里面。前世伤疤，伤痕累累，已经24年了。儿子，你回来吧，是妈妈做你真正的姑吧。

0: 看看儿子，来看看儿子，看看儿子，看看儿子什么样了，看看儿子，好不好？好不好？
1: 一样，就是变了一点。
0: 嗯，走，咱们过去慢慢聊，好不好？
1: 就是他这个指头就是这个样子。
0: 咱们过去慢慢聊，来，走。

0: 从哪儿找到的这个小伙子？
1: 我们是在福建莆田，把儿子找到的。儿子现在的名字叫朱金龙。金龙，你自己跟爸爸妈妈说说当时发生了什么？
0: 怎么被拐的？
2: 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当天晚上，我妈妈做了两个锅巴，然后我吃了一个，然后想留一个明天吃嘛。后来有人叫我爸爸去帮忙，然后我就陪着爸爸一起过去，我就一个人在一个路边，然后一个人给了我一颗糖，然后就用那个麻袋把我给带走了。
0: 拿麻袋把你裹走的？
2: 对对。
0: 那是个白衣服的人吗？妈妈说好像是个白衣服的男人。
2: 那个时候就是天不是很亮，我看不清楚的。
0: 裹走以后呢？
2: 当我醒来的时候已经在那个大巴的卧铺上，
0: 就把你卖在那儿了。
2: 对，
0: 就是你现在待的这个福建莆田的养家是吗？
2: 对，是的。
0: 金龙，你妈说你小时候特聪明，问你爸爸叫什么，妈妈叫什么，现在还能说出来吗？
2: 现在时间久了可能就是有点忘了。
0: 都忘了？
2: 对，就是记得那个锅巴，就是那种圆圆的甜甜的那种味道。
1: 刘阿姨肯定是不知道，其实虽然金龙这几年没有吃到您做的锅巴，但是他对锅巴的感情特别特别的深。其实我觉得锅巴在他心里应该就是母爱吧。金龙，其实我们又给你准备一个惊喜，咱们先看看大屏幕好不好？

0: 你想尝尝吗？
1: 想。
0: 那我们把它端上来好不好？
1: 好，哎呦。
0: 来，谢谢。这是妈妈亲手为你做的锅巴，再尝一尝20多年前的味道好不好？
1: 好。
0: 来。

0: 还是以前的味吗？
1: 对，就是这种甜甜的味道。
2: 你妈就等你回来，就等着让你吃她亲手做的锅巴。今天罗大姐，圆梦了没？
3: 圆梦了。
4: 另外我想问一下这个孩子，就当年这个人贩子他把你带走的时候是拿了个麻袋套在你头上是吗？
1: 啊，对的。
4: 然后把你扛走了。
1: 对。
4: 哦，这个犯罪分子这个作案手法实际上是比较特殊的，可以按他这个作案手法来开展一些串并案的工作。我们会要求四川凉山的公安机关和福建莆田的公安机关成立联合专案组，争取啊把这个犯罪团伙挖出来。
2: 谢谢陈局，谢谢。好，那就再次祝贺你们一家团圆，然后我们去吃一顿全家的团圆饭，好不好？

0: 好，再次祝福你们。
1: 嗯，走吧。
2: 谢谢大家。
0: 不谢。
1: 对方需要的方式去爱对方，如果对方需要的不是物质，而是你的照顾，是你的身心陪伴呢？所以回家吧，不要陷在自己的执念里了。
0: 如果您有寻人需求，或者您想加入到公益寻人的行列当中来，
3: 您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进入等着我寻人 H5 页面，
0: 让我们一起携手共同助力团圆梦。
1: 圆梦基金助力团圆，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圆梦基金目前已经开通了捐款通道，您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行捐款，所募集到的善款将会被用于公益寻人事业。请您在捐款的同时注明您的联系方式，并且写明圆梦基金，以便我们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爱心付出。

0: 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都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脚，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4: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就是坚持20分钟。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7: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

0: 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是肘窝这地方啊。

0: 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太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

0: 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1: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大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慌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4: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喜欢的动作，孙喉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喉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

0: 身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2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2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觉着肚子里边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

0: 我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提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2: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3: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4: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效果。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 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五脏健康。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互助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差浑身暖的效果。反复做七式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等着我。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1: 我的爷爷是个体面的老爷子，一辈子好强倔强。我的爷爷很执着，每次放学一定在校门口拿着削好的苹果等我。我的爷爷对自己很严格，约好的时间他从来不迟到。但是有一天，他却悄悄地消失了。
2: 我爷爷走的时候留给我们全家一封信，这是在我跟爷爷分别将近8年的时间之后，我写给我爷爷的一封信。爷爷，我们已经2828天没有见面了，我今天来北京了，我来找您了。每年过年我们都会给您留出一个座位，盼望着您能回来。今年我们一家人能坐在一起吃饺子一起过年吗？
0: 有请。欢迎你，姑娘。
3: 你好。大家好。
0: 来，姑娘请坐。好，先跟我们大家介绍介绍你吧，从哪儿来，叫什么？
3: 大家好，我叫张包，我来自河南省周口市的一个小农村，我今年25岁了，2012年的农历2月2日，我爷爷给我们写了一封信，然后就走了。从那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他。我今天是来找我爷爷的。
0: 肖芳是来找爷爷的，具体什么情况我慢慢讲出来，看看大家怎么帮你，好吧？你说2012年的时候爷爷突然离开家走了，当时给家里留了一封信。
3: 对，
0: 是你手上拿的这封信吗？
3: 对，就是这封信。这封信我们已经留了快8年了。找了一个这种比较好看点的信封，我把它包进去了。

0: 我把这个信给大家读一下。我走了，因为我现在身体有几种病，都是平时不吃药，怕打针，造成疾病严重。生气我自己身体为啥会下降太快。我走之后，照顾好您妈的身体。我要少吃酒，注意身体，保持头脑清醒，遇事要冷静。这个家我实在也不想离走，但是我等倒下后，你们姐弟几人都不得安生。最主要的是我性子太急，过不了那生不如死的日子。不过我走后有一个要求，不要四处找我，更不要写寻人启事，因为地方之大，你也无处去找，浪费时间，千万要听话。
1: 这是爷爷给家里留下的临走前的最后一封信。
0: 对，2012年2月2日的那一天，我们学校放假，让回家过节。我看我婶儿还有我大娘他们围着我奶奶，我奶奶在那边哭，我就听到他们说我爷爷走了，说留下了这一封信。其实在走之前，过年的时候我爷爷突然觉得就是头有点晕，我爸一听就赶紧让我叔带着他去县城去做检查。那时候就是检查了之后就说那个间歇性脑梗塞，非常非常轻微的。他走之前就是不小心摔了一跤，他那天就跟我奶奶说他腿疼，他去县医院检查检查，他就骑着电车就走。然后他就把那个手机偷偷的放到抽屉里，还有他的储蓄卡，还有他的那个养老保险的那种卡，
2: 社保卡，
0: 对，社保卡，他全包得整整齐齐的，然后写上他的那个密码，然后还有多少钱，他都写得清清楚楚，都放到抽屉里，他就走了。
1: 之前你们没有发现爷爷有什么思想上的一些变化或者异常吗？
0: 其实也没有发现有什么太多变化。我爸妈一直在外面打工嘛，家里面就是我奶奶跟我爷爷他们两个。我爷爷他就是一个特别特别那种好强的人。农村一般学生学习成绩不好的话，尤其是男孩，就是老早就让出去打工挣钱去了。然后我爷爷就跟我全家人说，不管怎么着，一定要让我们几个就是考上大学。他就觉得年轻人一定要出去闯闯，出去干干，就很好强。因为我爷爷他13岁就当了会计，在我们那边学历也算是比较高的。然后他还那个脾气就特别犟，特别倔强，就我们那边就说特别执拗的人。我们那边种田都是种小麦和棉花，然后我爷爷就觉得光种这些不行了，已经，他就想办法，他种西瓜。刚开始的时候，他就在我们那边有一小块地，一亩多，他种了一亩多的西瓜。结果那西瓜结很小，就这么点儿，都没法卖，
1: 等于失败了。
0: 对，我们就劝他说不能再种了。然后我爷爷就不，第二年他就到处跑去那县城里面去找那些卖种子的，天天去骑着自行车跑。他把我们那就是一大块地，将近有10亩地，他全种上了西瓜。那之后就慢慢就好起来了，就直到现在我们那边夏天都是种西瓜。
1: 从爷爷这儿得来的经验，
0: 发
1: 现确实比小麦种出来可能挣的钱多一些。
0: 对，比那个赚钱。
1: 你们小辈儿在家里看到爷爷这样的性格，
0: 我们觉得都很好。因为我爷爷就把家他就安排得特别特别好，就我们一家人在一块特别和睦。
1: 他的坚持，他的要强，他的好胜，让这个家变得越来越好。大家的工作什么的安排都很有方向。
0: 对，我们都特别尊重他，特别爱他的这种。他对自己要求也是挺严格的，他特别注意自己的形象。就是我们那边有集市，他每次去集市的时候他都要剃剃头，然后刮刮胡子。
1: 所以刚才小芳讲的爷爷这些性格，你看很要强，是吧，很好胜，很注意自己的形象，对自己很有信心，很多事情碰到困难我也不放弃，我会坚持把它做下去。
0: 对，
1: 按理说这

0: 样一个很强大精神状态、内心状态的人，不应该会出现离家出走这样的情况啊。刺激到他了吗？
1: 他就是一直都让人特别省心。
0: 嗯，
1: 就我们从来不用操他的心，都是他去操我们子女的心。
0: 对。
1: 但是后来就是我奶奶说的，说就是他检查出来间歇性脑梗塞之后，然后有一次就是去那边看人家下象棋。
0: 嗯。
1: 然后在那边看的时候，他就看到了他退休之后又上任的那一个会计，就比他还年轻。
0: 嗯。
1: 然后就瘫痪在那个轮椅上，家里面人推着。他一下就接受不了了，他就很早就回家了，回家之后就坐那儿也不说话。那天晚上他晚饭都没吃下去，我奶奶就有点急，就问他怎么了。我爷爷就跟他说了，说看见那个会计就这么年轻就瘫那儿了，他就心里面就是特别受刺激，特别受打击。
0: 嗯，
1: 他就是觉得他害怕他未来会变成这样，那万一倒下了躺在床上，他自己在信里面也说了，他说我过不了这样的日子，他过不了就是子女天天伺候在他身边的这种日子。但是人年龄大了肯定都有生病的时候，照顾他肯定都是应该的。
0: 除了跟奶奶聊过一次之外，还跟家里其他人聊过吗？就是你们有没有交流过？
1: 其他人就没了，因为就是我姑跟我姑父他们在外地工作，我爸妈在江苏那边打工，离得都挺远的。然后那时候我们都在外面上学，都住校，所以说其他人他就没说过。
0: 所以你们也没有观察到爷爷可能在思想上出现了这样的变化？
1: 对。
0: 哦，但这个变化应该很快，因为你刚才说就是2012年才查出来他有间歇性脑梗的。
1: 对，就过完年查出来的，过完正月15之后才去检查的，检查完之后然后2月2就走了。
0: 那就是半个月的时间，
1: 就很短的时间。我们家人特别着急，就全部赶紧都回，连夜回到老家。回到老家之后到处都去找他，我们只要感觉他可能会在的地儿我们都去。
0: 嗯，
1: 到最后就是在那个郑州南站的那个出站口那调监控录像，看到了他出去的那个身影。这样的一个进度找了快一个月了，没有任何消息。
0: 而且那时候你跟其他的几个小孩还在上学。
1: 对，我们还在上学。然后那时候就其实特别想我爷爷。因为我小的时候就上小学5年级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我已经住校了。每次周五下午第二节是体育课，上完体育课我们就回家。每次体育课都特别开心，因为我爷爷每次在我上体育课之前他就已经到我们学校门口了，他就骑着自行车在我们门卫大爷那边跟人家坐那聊聊天，等着我放学。每次体育课老师说解散，我拿着我书包我就往那边冲。每次我回到那的时候，我爷爷还就给我削一个苹果，他经常给我拿一个苹果给我削好，我到那之后接着我书包就放到他车篮里，就把苹果给我让我吃，我就坐到他那个自行车后座上，他就把我带回家。其实以前他天天接送我的时候我也没有觉得有多好，就他不在了，他走了，我就觉得怎么就那么幸福呢？那个时候，然后之后又上学，上初中，上高中，他经常去接我。我记得有一次上初中的时候，冬天下雪，下特别特别大，我们学校离我们家有4-5公里，我爷爷就自己给身上披了个油纸，找了个那种木棍儿，他就拄着走到我们学校门口，拿了一个塑料袋，里面放着我一件棉袄，害怕我冻着。我从学校出来就让我穿上，拉着我回家。他一直对我特别特别好。他走了之后，我奶奶那几年就整个人都变了，特别特别的敏感。就以前我奶奶就是那种天一黑就赶紧把大门给关上， 就在家就看会儿电视就睡觉的人。但我爷爷走了之后，就晚上有时候都十点了，只要外面一有狗叫，赶紧就拿着他衣服，拖着他鞋就往门口冲，就赶紧就开开门。有时候晚上，他就把我们那大马路，他从东头转到西头去看看。冬天的时候特别冷，我们就说你别出去了，说我爷没回来。

0: 我得出去，他自己不好意思进来，我得把他拉回来，我把他领回家。从那之后，我奶奶就早上骑着她三轮车骑到我爷爷经常散步的村东头那桥上再回来，晚上骑一圈，这么多年一直都这样，下着雨他也得去，我们拦都拦不住，我们也不敢去拦。
1: 哎呦，老人家也太……我真的是想，如果有一天老伴儿的身影出现了，第一时间能把老伴儿拉回家。
0: 对，他说了，他说我要看见他，我一定把他拉回家，我天天跟着他，他去哪我都跟着他。
1: 奶奶现在身体怎么样啊？
0: 奶奶现在身体很好，就我们在那陪着她，她就说你放心吧，你好好上班就行，你放心，我想得开，我一定活得好好的，我等你爷爷回来，我非得把他等回来。
1: 对，这样就好，奶奶有一个精神支撑，身体能一直好下去。
0: 对，我们几个都考上了。
1: 哦，都考上了、哦、大学毕业以后也找到好工作。
0: 嗯，
1: 小芳现在应该也嫁人了吧？
0: 嗯，对，前段时间刚结婚，
1: 所以这次要来等着我寻找，也是大家商量要做这样一个决定。我有几个问题还想再问问小芳、嗯、一个是爷爷这个离家出走，刚才你讲了这个原因，其实就是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做出这样的决定、
0: 嗯、
1: 那么如果我们往前再放一放看，他和家里人之间的关系有没有一些小的隔阂，或者有一些小的问题矛盾？
0: 没有，你看他2月2走的，然后我们过年孩子们全都回家了，回家在一块都很好，每年过年的时候我们给爷爷奶奶磕头拜年，他给我们准备红包、嗯、
1: 特和谐的一个大家庭，
0: 特别特别和谐，就十里八村的都知道说我爷爷很有本事，老头把家里面带得这么好，就孩子孙女孙子都这么孝顺，很难得。
1: 所以这个问题 也没有，也打消了这个原因、嗯、
0: 对。
1: 还有就是家里经济条件怎么样，爷爷会不会因为这个未来可能要瘫痪或者大病了，会不会影响家里的经济条件？
0: 这个不会，就是我爷爷他本来就是一个挺有本事的老头，他自己就挺能赚钱的、
1: 嗯、
0: 就直到他走，给我交学费，给我生活费，连我弟弟的也是，就我爸妈每次其实都给他按时打钱，直到他走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他把那些钱都存起来，他一直用了他自己挣的钱。还有就是那时候医保和社保都很齐全了、
1: 嗯、
0: 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就是60岁的老人嘛，每个月领那个社保，
1: 嗯，
0: 然后当时我爷给我奶领都领了好几年了，他们就可高兴，所以说不会有什么经济方面的问题的。
1: 但是爷爷走的时候社保卡也放在那儿，银行卡也放在那儿，等于他啥都没带。
0: 对。
1: 身份证带了吗？
0: 身份证也没有带，他把身份证也放家里。
1: 所以爷爷能走得多远咱们现在也心里没谱。
0: 对、
1: 嗯、还有一个问题可能稍微有点沉重哈，但是我也想问问你，12年到现在7年多的时间了，快8年了，爷爷毕竟岁数大了，这些年你们有没有担心过爷爷在外面可能出现一些疾病或者意外甚至更严重的后果，你们有担心过吗？
0: 看他刚走的时候我们还想着会不会这样，但后来就我们仔细的想了想，不可能。
1: 为什么？
0: 我爷爷他本来就挺有本事的一个老头，他出去之后他自己想开了，他去给人家看个大门，他去打扫个卫生，他都能够养活自己。我们坚信他身体硬朗，他还活着。
1: 所以这个家越来越好，就等着爷爷回家了。
0: 嗯，我跟我爸爸我们都来了。
1: 都来了哈。嗯，爸爸也来了、
0: 嗯、
1: 我们掌声欢迎江芳的爸爸。来这边请。刚才是您闺女小芳代表全家人哈，把爷爷的这个离家的经过，您也代表您这个是爷爷的等于是儿女这一辈嘛，也跟老人家说两句。
2: 爹，我对不起你，是我没照顾好你，我会用我的余生好好照顾你，我很想你，家里人都很想你，想你咱们过年的时候再去聊聊工作，聊聊开心的事不开心的事，再一起吃个团圆饭。你回来吧爹，我们大家都，我们一家都等着你回来，爹回来吧。

0: 希望今天我们是个好结果，希望今天咱回到家再见着奶奶，见着您的母亲的时候，是大家脸上都绽放笑容。
1: 首先我对这父女俩表示深切的同情，但是我不赞同爷爷的做法。他可能从他的角度想，不想给自己的儿孙带来更多的不便吧。但是老人出走，我觉得他给这个家庭带来的痛苦更大，这个家庭一就永远就会觉得欠他什么了。
2: 我非常体谅你的心情，他可能有他的难言之隐没有说出来，或者不想要家里人看到他痛苦的一面，不想睡在床上要你们照顾他，也许是他这样的心情吧。
1: 但是我觉得今天可以给我们得到一个启示，我希望这些有这种想法的老年朋友看到今天这家人的痛苦，请你们也要思考这个问题。
3: 所有的人都有生老病死，那爷爷年纪大了生病了，乃至以后可能会出现死亡，这都是一个正常的现象。所以我也希望所有的老人真的是，就是说如果你生病了或者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希望你能坦诚的去跟你的家人去沟通，家人真的是你非常温暖的港湾，谁也不会因为你生病去嫌弃你。
0: 接下来你就带着爸爸，我们一起去看看爷爷能不能找到，好吗？来，往前请，请抬头看大屏幕。
4: 江芳、江军伟，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登记的希望寻找爷爷的求助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爷爷的名字是叫江留根，他是在2012年的农历2月初2这一天给家人留下了一封信之后就离家出走了。那么你们最后见到他的地点应该是在郑州南站的出站口。根据以上线索，我们将会为你们联系河南的志愿者展开寻找。
5: 接到求助，我们立即在河南全省范围进行寻找，同时也联合河南的民政部门，在河南及周边省市的多个社会福利救助中心发布寻人信息，组织人员进行大量走访寻找。
4: 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也在等着我全媒体平台上进行了信息发布，希望能够为你带来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0: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们全家人都是一到过年的时候就很难受，

爷爷，我们小的时候，你把我们养大，现在你老了，我们应该照顾你，我们一家人在一块儿才是最幸福的。

0: 东方，江大哥，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首先我要告诉你的是，很遗憾，江流根爷爷，我们暂时没有找到他。不过，你们的孝心，还有爷爷的故事，都深深地感动着我们。你们放心，我们一定会继续为你们不懈地去寻找爷爷。我们也希望爷爷能够平平安安早日回家，请相信我们。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会集结警方、民政部门和救助站，我们会联合进行寻找，同时我们也会在等着我全媒体寻人平台上进行信息的发布。我相信在所有的观众、所有的网友的转发和参与之下，我们会更快地找到爷爷。不要放弃希望，好吗？
1: 好。
2: 很抱歉，今天是一个比较遗憾的结果，因为我们的努力还会继续。七月，安慰一下小芳，好吧？

0: 我还记得小时候最喜欢跟您一起看天气预报了，每次看您都会跟我说这个城市你去过，还告诉我以后有机会了要多出去走走看看。我还记得您说过最遗憾的是有一次有个景点可以体验坐飞机，但因为当时钱少没舍得坐。如果我能找到您，我一定要带您去坐一次飞机。我要找到你，爷爷，我现在真的特别特别想过年的时候我们一家人能够在一起，我们全家人都在等着。爷爷，你要是还在这个世界上的话，你一定要回来，你一定要回来呀。
1: 在这个故事里，每个人都希望爷爷能够平安健康早日回家。其实做子女的，谁对自己的长辈不是这样的想法呢？但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发现有太多的中国父母都会用这样的一句话来体现自己爱孩子的方式，那就是我不想给子女添麻烦。是的，这句话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性格当中特有的隐忍、坚强和独立。可是其实不给子女

0: 添麻烦，这真的只是爱的很小的一部分。爱的方式有很多种，爱可以有语言，可以有陪伴，可以有物质，只是不添麻烦，这够吗？而另外一点，我想对子女说的是，我们的确要跟父母进行沟通，而沟通的话也很简单。是的，我们也不喜欢麻烦，但是比起麻烦，我更需要您健健康康地生活在我身边。我希望您每天都能对我笑，对我说温暖的话语。我希望您就在。
1: 如果您有寻人需求，或者您想加入到公益寻人的行列当中来，您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进入等着我寻人 H5 页面，让我们一起携手共同助力团圆梦。

0: 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4: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就坚持20分钟。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嗯，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7: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7: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

0: 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2: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喜欢的动作，孙喉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喉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顺喉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

0: 这心脏就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呀，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2: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0: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儿啊，不憋得上了。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2: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1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

0: 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3: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0: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3: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 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大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慌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效果。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 最后到前后二音，提纲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

0: 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身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大效果。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欢迎大家来到大型公益直播节目《等着我》。接下来我们有请求助者上场，有请。
1: 这个即将步入而立之年的男孩看似成熟，但是在他的内心却始终住着一个爱撒娇的小孩。那么这21年来他的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0: 有请。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你好，这位兄弟，请坐。
2: 我叫陈小华，来自福建莆田，今年27岁。我原本也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小孩，有一个温馨幸福的家。我到这里就是想找回我那个家。
0: 福建莆田是你现在生活的地方？
2: 对，我记得我的家原本应该是在福州的，老家附近有一棵大榕树。家里有水田，家里有爸爸妈妈，但是没有其他的兄弟姐妹。
0: 家里只有你一个孩子？
2: 对。爸爸妈妈特别的疼我，特别的宠我。后来妈妈到城里面卖菜嘛，我就跟着去了。晚上逛夜市的时候，因为我路过一个小摊，就是那种套圈的小摊，摊上摆了很多的玩具，然后我就想要那摊上的玩具，就缠着爸爸给我买。然后爸爸当时就不肯说回去给我买，然后我就拉着他的手不让他走，他一走我就哭，然后爸爸没有办法了，就给我买。然后他在那边套了好久，我就在旁边看着。然后他终于给我套了一只那种散了发条的青蛙，
0: 铁皮青蛙。
2: 对对对，就是那种铁皮青蛙。然后还有一罐可乐。当时套到了，我就特别的开心，就感觉爸爸好厉害。回去的时候吧，我走的累了，然后又开始犯困。然后迷迷糊糊的时候，我就感觉有人抱着我。那种怀抱特别的温暖。
0: 那是爸爸妈妈的怀抱是吗？
2: 对。回去的时候爸爸是背上下来的，我就觉得爸爸的背很宽，我睡得特别的踏实。跟爸爸妈妈在一起的那些年就是我最开心的最快乐的那些年。我一直都很想他们。
0: 你跟爸爸妈妈在一起待到几岁啊？你记得吗？
2: 就是5、6岁的时候。我记得那一次是在菜市场上，爸爸妈妈在卖菜。然后我就在

0: 附近的空地上踢空瓶子玩，然后一个阿姨她说带我去买玩具嘛，我当时踢了就挺开心的，我也没想别的就跟她走了，她就牵着我的手走了一段路，带我上了一辆大巴车嘛，到了他们家的时候我就知道他在骗我，因为那个地方特别的陌生，然后我就开始哭，我就哭着想要爸爸妈妈，我想要回家，但是都没有人理我，把他们哭乏了，他们就把我放在一个小房间里，那时候我就知道了爸爸妈妈不在身边了，我在哭在闹也没有人在理我。
1: 以前你在爸爸妈妈的身边的时候，你经常跟他们哭吗？
0: 因为我想要东西的时候，我就一哭，
1: 撒娇。
0: 对，我一撒娇，爸爸妈妈就会给我买。但是他们不在身边了，我哭也没有用了。在人贩子家待了20多天吧，他们就把我带到了养家，养父家有养父养母。然后有两个姐姐，然后养父因为在外面打工，常年没有在家。养母就是那种脾气特别暴躁的，她经常打我。我记得在我上2、3年级的时候，养母开始做葱饼卖给工人。那个时候我还小，他们在做的时候我也不会做。我就把地扫了，然后看着他们在做。
2: 我记得养母当时是看得烦了，就冲上来打我。我当时特别害怕，我一直推到门口，我也不敢抱。然后他就拿起门边的一个扫把，然后扫把的那个木棍大概有这么粗，一下子打在我的手臂上，然后当时是直接断了，断成两半。当时特别疼，就疼着哭了，我一边哭着一边说，你要让我做什么你说吧，我真的不知道做什么。然后他就特别生气，他就把我从厨房拉到房间里面，
0: 就开始掰我的手指，刚开始掰的是我这边的手指，那时就特别的疼，我就一下子用这个手挣脱了，然后他就抓着我的手把这个把我压在地上掰我这边的手指，对，然后这边的手指因为我没有力气反抗，他就把我的手指掰得碰到这个手臂上。
1: 那不得掰折了？
0: 当时我就特别的疼，我就感觉那个手指都断了，然后整个手指都动不了，然后手指也是肿的，就肿得很大，然后消肿的时候我就手指就变成这个样子。
1: 哎呦，我看看，哎呦，尤其是这个无名指是吧？
0: 对，
1: 你现在弯不过来，没法合在一起。
0: 对，其他手指也是变形的。就是每次我看到这个手指，我就想起了那时的痛苦，我就特别的恨他，然后我就特别想我的爸爸妈妈，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打过我。后来我的性格就开始慢慢发生了变化，我就开始变得比较内向，比较胆小。
3: 曾经被亲生父母视若珍宝的撒娇男孩，在被拐后却在养家过着度日如年的日子，无数次对家的思念让16岁的他决定战胜弱小，走出阴霾。
0: 我就找了一份想上班的工作，

0: 哦，那个鞋厂的工作是一天上12个小时，然后1个月2000。那时候我是上夜班，就是从晚上8点烧到明天早上8点。
1: 你做什么工作呢？
0: 做那个鞋跟啊，或者其他的都有。我平均生产一个鞋跟是20秒，1分钟做3个，一天要生产2000个。
1: 哇，那基本上也要干十几个小时啊，
0: 差不多吧。
1: 把1分钟你干3个鞋跟，1个小时，那不才180个鞋跟吗？
0: 对，就
1: 2000个要搞十几个小时。
0: 对，所以他只有吃饭，吃完饭就马上上班，中间也不敢偷懒，因为工厂里面装了监控，然后如果被老板看到我们在偷懒嘛，就是第一次看到就会扣5块钱嘛。因为生产鞋跟的材料就是那种塑料颗粒，有很多的粉尘，地上特别脏，如果你扫完之后，没隔10分钟，它就又脏了。
1: 是落那个塑料粉尘的灰。
0: 对，塑料灰。然后我们上班都是戴着那种口罩，但是还是会吸进去。我每次下班身上都会有一层很厚的灰。有很多人当时就是跟我年纪差不多的，他们都忍受不了了，陆续的都走了，然后我就在那里坚持，我就希望赚一点钱，让自己有能力去找爸爸妈妈。
1: 你在那鞋厂干了多长时间？
0: 我在鞋厂干了2年多吧，那时候就是每次过节的时候，他们都回去嘛，然后我就没有回去，因为我不想回去。后来因为工厂的工资太低了，我就找了一家在机械厂上班。我就是听别人说，可以在网上卖这个玉石加工的机器可以赚钱嘛，我就想着我也在网上卖一些这个机器赚差价嘛。当时我又不懂，然后我就照着那个提示嘛，一点一点去做，然后上传了一些拍的比较模糊的照片，那个时候也基本也没几个人看，我给他们发那些消息，大部分都不会回的，有的回复了还是会骂我，当时心里就是有点不太好受。但是没有办法真正的放弃，所以我还是坚持着。然后渐渐的就有人来问了，然后有人来买这个机器嘛。很多顾客大部分都不懂，就打电话告诉我说，就是能不能过去到他们那里教他怎么用这个机器。
1: 当面教他。
0: 对，然后我就教他怎么使用这个机器嘛。教会了我就回去了，我一算花了多少钱，当时我就后悔了，因为我当时卖给他的机器就赚了2000块钱，然后来回的路费吧，加上住宿费，我就花了3000多块钱，
1: 我赔了，
0: 对，就亏了1000块钱，
1: 赔了1000块钱，
0: 但是我已经答应他了吧，我就要做到，然后就是又过了一段时间吧。那个老板又给我打电话，他就说再给我买一批机器，然后那一批机器就是我赚了6000块钱，我当时就特别的开心，所以我当时就懂了嘛，你用真诚对待别人，别人回报的一定是真诚。卖出第一台机器，到之后的1年半，我就赚了12万。
1: 哟，可以啊。
0: 我当时收到那些钱，我就特别的开心，我就感觉一下子很自由，能够有能力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了。但是就是想可以找回自己的亲生父母，再也不想回娘家。我就想起跟爸爸妈妈在水田里干活的时候，我就在水。

0: 田里抓小鱼，抓到鱼的时候我还挺开心的，跟爸爸妈妈说，炫耀。当他们转过来看我的时候，我却看不清他们的样子，所以我就希望自己也能够早点找到他们。
1: 我也去，曾经去。

0: 小时候家里不长这样，
1: 因为那个我记忆的完全不一样。
2: 嗯，我也不知道去哪里找，感觉很迷茫，我就沿着马路一直走，那边有好多人，我听着他们在那边聊天，说的一些话我都听不懂，我想他们说的应该是福州的方言吧。当时看着他们说说笑笑的样子，我心里有点难受。
1: 当时我并没有放弃，
0: 嗯，
1: 我就去网络上去搜索了，
0: 嗯，
1: 搜索在福州那些1990年在福州菜市场丢失的孩子。
0: 哦，你搜索这个信息。
1: 对。
0: 你觉得你的爸爸妈妈也会找你吗？
1: 会，因为他们特别的疼我，从小就特别疼我，而且就只有我一个孩子，所以我就希望我能快点找到他们，也希望自己能够重新拥有那种家的温暖，重新拥有爸爸妈妈的怀抱。
3: 这个孩子的经历啊，很让人同情，因为他从小被拐，而且到了买主家之后啊，还备受摧残虐待，我们听了都很痛心，这些买主是应该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的。
0: 谢谢陈局。
4: 我们今天听的这个故事吧，应该是说一个孩子如何从一个宝贝变成了一根小草，实际上听得我们特别心痛。这个人贩子啊，把他拐卖了之后，还偷走了他的童年，偷走了他的快乐。好在应该说他现在20多岁，父母的年龄也不是很大，如果开开门能看到你的妈妈，你还是他们的宝贝，你还有撒娇的权利。我们今天非常希望能看到你扑到父母的怀里，还能像小时候一样跟他们撒娇。
1: 是的。
0: 如果今天打开门看见爸爸妈妈出来，你会马上冲上去给他们一个拥抱吗？
1: 会。
0: 嗯，会对他们说点什么？
1: 就是爸爸妈妈，这些年你们过得好吗？我很想你们。
0: 好，接下来小陈，我们勇敢的、大胆的来看一看最终的结果。先来看看我们的李七月，我们的寻人团怎么帮你寻找的，好吗？

0: 陈潇华，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家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么，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是在5、6岁的时候，跟家人到福州市区卖菜的时候，在附近被拐走了。另外，你还记得家里有爷爷奶奶，你的家周围有很多的水田，家门口还有一棵大榕树。那么根据以上线索，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的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1: 我在接到寻亲人陈潇华的求助后，第一时间在宝贝回家网站上进行了搜索。在与众多家寻宝贝的帖子比对后，一则由江西志愿者盛云发布的帖子引起了我的注意。帖子中提到的孩子丢失的时间与父母的基本情况比较一致。接着，我马上联系了家寻志愿者沐音天香，并为寻亲人采集了血样，将其寄给警方。
2: 接到志愿者的求助后，我们立即成立技术小组，将寻亲人与疑似父母血液样本进行比对。
0: 加油，等着我。
3: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记得我想要什么，只要跟爸爸妈妈闹一下，他们都会给。妈妈，爸爸，我已经长大了，我已经学会独立了。

0: 好了，小陈，看看，还能认出来是爸爸妈妈吗？看看爸爸妈妈，看看爸爸妈妈。
1: 我都老了，
0: 长大了，爸爸妈妈肯定老了。咱们过去聊吧，好不好？小陈，你带着爸爸妈妈走过去，去那边。
2: 快坐来，我一看这就是爷儿俩。
0: 对，
2: 刚才离得那么远，我看。

0: 看不太清楚，但是离近了，大家看长得多像啊！这肯定是，肯定是你亲爹亲妈。
1: 对不起、啊，
0: 对不起、啊。好了好了，这个妈妈不哭了啊，给儿子也擦擦。这大儿子多棒啊，是不是？这大儿子。
2: 你知道吗？我们一直都在找你，一直在找你啊！
0: 肯定一直在找你。
1: 去哪里找？
2: 你们不记得师傅在哪里？
1: 我知道师傅，但是我不知道在哪里。
0: 是在福州找着爸爸妈妈吗？
3: 是在福州找到的，而且肖华的记忆都对。以前爸爸妈妈就是在福州卖菜，嗯，他也是在那个时候被人贩子拐走了，
0: 就在菜场那次，
3: 对，
0: 被拐走的，
3: 对，啊、
0: 那时候小陈几岁？
3: 六岁左右，
0: 六岁左右，
1: 六岁、啊，
0: 所以多少年了？爸爸妈妈？
1: 21年
0: 哦，那他没记错，27岁、28岁，这岁数差不多。
3: 对，觉得小陈的记忆还是挺准确的，包括他还提到有一棵大榕树，
0: 对吧？
3: 嗯，我们还看到那棵树了，有一张照片，
0: 记得看看
3: 是不是那一棵？
2: 啊，就是个大榕树啊，就是我们家门口的大榕树。
0: 小陈。今天找到爸爸妈妈了，刚才一开门我看你们就冲上去抱在一起，你抱着爸爸妈妈，
1: 我不想哭了，但是我真的忍不住了，
0: 哭吧，
1: 我就是
0: 刚才我没问完，我说你刚才出来一下抱住爸爸妈妈，你跟我说说，跟大家说说刚才你抱住爸爸妈妈妈的时候什么感觉？
1: 就是他们小时候抱我的那种感觉。
0: 找回来了，
1: 特别温暖，
0: 特别温暖，找回来了。
1: 对，
3: 小陈，你还记得贝壳对不对？
1: 对，
3: 对，那个很有情感。你看妈妈给你拿来了什么东西？
2: 妈妈给你带来一个，是这样子的。
3: 吹一下吧，
2: 能吹一下吗？
0: 这还能吹出小时候的那种，那种声音吗？哈！
3: 其实这样的小玩具家里面特别特别多。
1: 我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所以我的玩具特别多。
3: 想要什么爸爸就给买，只要带出去就要买好东西回来，所以他真的是一个撒娇的一个小宝宝。在家里
0: 今后我们要更加珍惜这份团圆，这份亲情，咱拉着爸爸妈妈的手再也不分开了，好不好？你多少年没有喊爸爸妈妈了？在养父养母家肯定没有喊过吧？
1: 我离开爸爸妈妈，我就出来就没有喊过，
0: 没有喊过，从心里没有找到过爸爸妈妈。今天亲爸亲妈在眼前了，你可以大声的，
1: 爸，我妈。
4: 这起案件发生在20年前，按照法律规定啊，20年过了追诉时效了，但实际上呢，刑法关于追诉时效它是有一系列规定的，情况比较复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福建福州的公安机关应当和莆田公安机关联手调查，争取把当年谁拐的这个孩子，又是怎么把他卖到莆田去的，整个过程查清楚，争取把犯罪团伙绳之以法。
0: 谢谢陈局，谢谢。那小陈，跟着爸爸妈妈，咱们回家，回福州，好吗？来，
1: 好，谢谢。
3: 走，
1: 谢谢，谢谢，
2: 好，谢谢大家啊。
1: 谢谢，
0: 坚强点，勇敢点啊！
1: 对。

0: 未来可以更加优秀，也祝福他们一家幸福美满。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我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脚，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4: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就坚持20分钟。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嗯，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7: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7: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

0: 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喜欢的动作，孙喉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喉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是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

0: 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太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儿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

0: 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生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1: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

0: 教程。
1: 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效果。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效果。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

穿，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比较融合，共享未来。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欢迎收看全媒互动体教融合新闻节目一体资讯，我是张征。今天节目将会由我和张琪来陪伴大家。在直播过程中，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参与留言互动。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看点。
1: 北京客场掀翻上海，广厦主场再胜深圳，京沪天王山之战一触即发，谁将抢下晋级主动权？专业选手同台竞技，网络热舞搬上开幕式。从热爱到坚持，竞技与趣味点燃全民健身热情。盾牌刀、功夫扇、九人龙，非遗项目搬进操场，传统技艺与现代体育双向奔赴，如何让青少年在汗水中厚植文化基因？
0: 深化治理年行动开展以来，国家体育总局系统各部门各单位紧密结合工作实际，以问题为导向，多措并举，系统推进各项治理任务落地见效。
1: 青少司利用组织全国青少年体育工作会议的契机，就净化青少年体育环境治理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聚焦青少年体育赛风赛季突出问题，开展赛风赛季专项整治工作，坚决纠治青少年体育赛事中各类违规违纪现象和不良风气，制定青少年体育立德树人教育体系建设方案，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胜负观，切实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筑牢体育事业健康发展和体育强国建设根基。游泳中心聚焦饭圈乱象侵蚀体育竞赛公正精神问题，强化源头治理与过程管控，严格规范赛事选拔工作，主动亮剑发声，通过官网和公众号公开发布声明，坚决抵制畸形饭圈文化侵蚀，并联合相关部门开展核查处置，支持运动员通过法律手段维护合法权益，维护清朗体育舆论环境，守护青少年运动员身心健康。登山中心召开推进深化治理年行动工作调度会，要求各部门要结合登山户外运动实际，更新完善清单举措，强化责任落实，确保各项治理任务按时保质完成。要从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进一步聚焦问题难点，进一步提升工作质效，进一步深化巩固，进一步强化监督执纪等五个方面推进深化治理年行动。训练局召开专题学习会，明确深化治理年行动后续工作举措。会议要求要压实层级责任，各项治理工作任务到人责任到岗，要对标对表复核，以查摆问题精准性，全面排查新增问题，对照最新要求优化整改措施，牵头部门定期专题汇报问题整改阶段成效、推进计划及预期成果，完善任务清单，闭环抓好落实。文化中心立足工作职能，聚焦重点领域，着力提升治理治效，切实增强履职能力。
0: 这里是一体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参与节目互动。那今天体坛有哪些新动向？把时间交给张琪。
2: 好的，张征，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图说体育。5月18号，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公布美国大满贯首批参赛名单，国乒选手王楚钦、林诗栋、孙颖莎、王曼昱、陈幸同在列。2026 WTT 美国大满贯赛将会于6月26号至7月5号在洛杉矶市举行，届时世界顶尖运动员将会齐聚该赛事，争夺2000点世界排名积分。中国足球协会18号公布了新一期女足国家队集训名单，澳大利亚籍主教练米利西奇在3月率定打进了亚洲杯4强后，将会带队继续备战亚运会。这份二十。

0: 六人的大名单中，参加过今年亚洲杯的主力球员悉数入选，零零后球员占比超过一半，国家队年轻化的进程正在推进。近年来，中国斯诺克运动员表现出色，屡屡斩获世界奖项，斯诺克的版图正在向东方倾斜。在赛场之外，中国体育媒体对斯诺克的关注也从未降低。由我台体育评论员、体坛周报副总编辑曹亚奇牵头策划执行的纪录片《中国斯诺克20年》，近日获得国际体育记者协会认可，获评2025年度纪录片奖项亚洲第五名。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今天的图说体育就看到这里，把时间交还给张征。
1: 好，谢谢张琪。昨晚 CBA 季后赛半决赛继续进行，卫冕冠军浙江广厦在主场再胜深圳马可波罗，从而在五场三胜中以大比分2-0迎来赛点，距离晋级总决赛仅一步之遥。
2: 首节两队便展开激烈对抗，广厦在外援卡尔顿的带领下多次打出进攻高潮，分差逐渐被拉开至两位数。次节两队在进攻端你来我往，广厦仍然牢牢控制着主动，半场结束手握10分优势。一边再战，深圳加强攻势，将分差缩小至5分，进入末节关键时刻，胡金秋和外援布朗帮助广厦再度取得了两位数领先。尽管深圳多次将分差迫近，但始终无力回天，最终广厦主场92-85再胜深圳，大比分2-0迎来赛点，外援布朗拿到全场最高的30分。在5月17号进行的另外一场半决赛中，北京北汽以99-88客场战胜上海九狮，在五场三胜制的系列赛中将大比分追成1-1平。明晚京沪将迎来天王山之战。
1: 广厦大胜深圳，拉开大比分，两队赛场数据暴露出了哪些问题？后续系列赛的走势又如何呢？我们来看看体育评论员魏琦的赛事观察。
3: 那截至目前的 CBA 半决赛上下半区两场这个对决已经结束了两个回合的比赛，那么京沪大战呢即将在明天晚上迎来天王山之战，而从客场带回一场胜利的北京北汽似乎是重新掌握了主动权，那么也取得了所谓的主场优势。那么毫无疑问呢，就是第三场比赛这个结果将会很大程度上决定最终比赛的这个走势。实际上现在压力更多抛给了上海队，那么幸福的常规赛冠军需要尽快的去调整，无论是技战术水平还是心理，那么这都给芦苇指导跟球队一个全新的课题。而昨天晚上结束的下半区的比赛当中呢，卫冕冠军浙江广厦队在主场是以92-85再次击败了深圳队，那么将整个系列赛大比分呢是改写为2-0，距离重返总决赛实际上仅差一场胜利了。应该说孙铭徽近期的复出，那么也让球队上下是气势大振啊，不仅是精神层面的这个助力，更是技战术水平的提升。那显然呢，在过去的两场交锋当中，广厦队要比深圳队做得更好一些。谁都清楚，就是一天之后的这个背靠背的比赛，要想发生这种质变，应该讲并不容易。昨天的数据方面呢，其实有体现。那么广厦外援呢，巴里布朗依旧是延续着火热的手感，而深圳方面呢，应该讲昨天还是有了一些新鲜的亮点，但是全队的罚球次数要注意，仅为12次，远少于广厦的27次。另外，篮板球上呢是31-45落后。那么罚球数量对比呢处于下风，这证明了在高对抗级别当中，广厦的侵略性和冲击力要更胜一筹，而两队其实都需要更多的球权，更多的出手次数，但是呢篮板球一向相差了14个。那么投抢方面，显然深圳队依旧还有提升的空间，他们需要更多的出手次数和更多的三分球命中。那么带着0-2的这个劣势呢，深圳男篮呢将会在5月21号回到深圳市的体育中心进行G3的背水一战。深圳队要想就是说留住这个悬念，史密斯的身体状态依旧是球队关心的问题，那么他的组织包括攻坚能力是球队破局的一个关键吧。那么同时呢，就是如何去破解广厦的这个针对性防守，提升这种关键时刻的进攻效率。那么对广厦而言呢，虽然说距离总决赛仅仅是一步之遥，但是孙铭徽呢毕竟还是在 G2 当中再次受伤，而这个回到了更衣室，所以他的情况也相对有点令人担忧，健康状况将会 直接影响卫冕冠军后续的这个征程啊。不过对广厦来讲呢，其实两连胜更多给予了他们的信心。无论是从轮换阵容更长、经验更丰富，那么关键回合的执行力更强来说，那么对两支队伍来讲，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一个境地。要想把悬念

0: 重新找回来，那么深圳队需要做得更好，而广厦则是需要一鼓作气。
1: 好，谢谢魏琦的分析。更多赛事消息，来看一组体坛快讯。
2: 北京时间5月18号，在美国佛罗里达举行的世界泳联高台跳水青年世锦赛男子 A 组决赛中，中国选手陶百金、王子乐包揽冠亚军，创造了中国队参赛的历史最好成绩。北京时间5月18号 ，ATP 1000罗马大师赛男单决赛落下帷幕。现男单世界第一的意大利选手辛纳直落两盘击败挪威名将鲁德，首次夺得罗马大师赛冠军。他也集齐全部9站大师赛单打冠军，成为历史上第二位金大师。5月18号，全国体操锦标赛在厦门奥体中心凤凰体育馆结束了5个单项决赛的较量，其中北京选手杜思雨首夺女子跳马金牌，带伤上阵的洪延明则为江苏队拿下了男子鞍马冠军，云南选手杨凡宇威获得女子高低杠冠军，广西名将蓝星宇夺得男子吊环冠军，山东队苏伟德则在男子自由体操中夺得金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英超第37轮展开最后一场比赛争夺，阿森纳主场迎战伯恩利。上半场，哈弗茨为主队打入全场唯一进球，最终枪手主场1-0击败伯恩利，继续领跑积分榜。
1: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中国17岁以下男足将会在 U17 亚洲杯的半决赛当中面对澳大利亚队。赛前的备战，球队上下都带着对胜利的饥饿感，希望以最好的状态迎战。
3: 沙特当地时间5月18号晚上9点，中国 U17 男足进行了半决赛的赛前训练，训练时间比半决赛对手澳大利亚队晚2小时。此前1/4决赛3-1战胜了东道主沙特队之后，中国队主教练福岛敏曾对队员们表示，要对比赛、对胜利充满饥饿感。面对即将到来的半决赛，中国队士气高涨，而球队的饥饿感依然在。
4: 这对对吧？
5: 一直以来都非常具有饥饿感。在我们参加亚洲杯之前，我们最大的目标就是进军世超赛。当我们在这届大赛当中完成了我们第一目标进军世超赛之后，我认为我们球员也是不仅满足于现状，还是有更高的一个追求的。我也是认为球员有更大的一个欲望，所以说也在这种球队讲话的过程当中强调了这个饥饿感的重要性。
6: 我对于这种饥饿感是非常非常强烈，因为我也非常想在这届杯赛带领中国队拿下更好的成绩，然后我相信我的队友们都是这样，我们会跟随主教练步伐去继续征战。
3: 本次 U17 亚洲杯，中国队低开高走，小组赛2连败后，第三轮2-0击败卡塔尔进入淘汰赛。1/4决赛，中国队又战胜了东道主沙特队。备战澳大利亚，中国队主教练福岛敏告诉队员，要做好身体和心理上的双重准备。
5: 对于澳大利亚防守稳固这件事情呢，我们也并不是非常的忌惮。当然呢，我们会做好澳大利亚的防守方面的弱点以及特点分析，然后进行相应的这个准备以及布置。
6: 首先开场肯定是非常重要的，不论是任何的比赛，就是如果能在开场阶段就把气势打出来，或者说取得一些优势的话，那肯定是对这个比赛有着很好的这种帮助。毕竟走到了这一步，肯定是想更进一步。比赛当然需要一些紧张，但是队员整体的心态还是比较放松的。
7: 我觉得澳大利亚队的身体非常好，最关键的还是把大家的信心、决心、心态都整体的提起来，在场上去多呼应，增强团队的凝聚力吧。
1: 2026年全国体操锦标赛在厦门奥体中心凤凰体育馆激战正酣，16岁的广东选手柯沁沁夺得了女子个人全能金牌，同时呢，广东队也斩获了女子团体的冠军，她也成为所有女选手当中第一个双冠王。
8: 今年刚满16岁，刚刚升入成年组，柯沁沁身上已经有不少美好的标签。他身姿轻盈，柔韧性好，跳步质量一流。其实天赋从来不是柯沁沁最大的底气，他是勤勉，迎难而上的韧劲才是这位小花最珍贵的品质。柔韧性好是一把双刃剑，往往意味着他在力量训练上要付出更多。
9: 我是小时候一开始练体操的时候就比较软，然后后面老师也有给我压，然后也给我耗腿，所以压着我也会

自然就比较软，就是腰腹会比较松。然后因为我腰松的话，对于有时候高低杠啊，然后还有一些其他四项影响，可能也会有一点。

0: 我还得加强这一块，但是其实做动作的时候自己就注意一点就会好一点。
1: 全能决赛，柯倩倩的强项平衡木本可以选择已经熟练掌握的成套，但为了更好地锻炼自己，她选择了冲击冬训中刚学会的7.0分的难度储备。虽然完成了跌跌撞撞，但小姑娘这份超越年龄的果敢值得赞扬。
0: 平衡木是加了一个180，然后我还是会有点紧张，然后也是第一次拿出来比赛。
1: 为了让自己更加全面，柯倩倩也花了很大力气钻研跳马，赛台训练，在软垫上尝试了尤尔琴科720。为了避免伤病，这个动作她还需要进一步打磨。在亚运会和世锦赛来临之前，她对自己的阶段性目标有着清晰的认识。
0: 我应该是就是毽子打板去撑马那一下，因为有时候我会有点撑空，然后现在会好一点，因为教练一直在给我改技术要领，一直在给我加强就是甩手那一下，所以现在基本上很少撑空，但是还是得每次做的时候还是会提醒自己要更加去注意。
1: 以灵气立身，以努力铺路，以勇气破局。16岁的柯倩倩，赛场之外还是一个喜欢看悬疑小说、喜欢拼斗的小姑娘。赛场之上，她正渐渐褪去稚气，勇敢地追逐心中的梦想。
0: 希望把平衡木就是新加进去的动作这一套能稳定下来，然后高立杠这套做再好一点，然后质量再高一点，然后跳马希望能把7.2跳出来。
2: 日前，2026年中国体育舞蹈公开系列赛在安徽省淮南市结束。除了精彩的赛事之外，最近在网络上火爆的裁判舞也在本次比赛的开幕式上惊艳亮相。
3: 相信这段舞蹈很多人都在短视频平台上刷到过。这次比赛的开幕式中，全体裁判和淮南市市级艺术学校的学生们共同把这段网络热度极高的舞蹈呈现在了大家面前。现场的所有人都随着音乐跳起了恰恰恰，这样的景象也反映出了体育舞蹈项目在竞技赛场之外逐步成为了大众健身的新形式。
4: 我们发起舞蹈强身恰恰恰活动的初衷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响应国家的健康号召，让体育舞蹈不再是赛场上的竞技，而是成为大家日常健身的一个选择。所以我们提倡穿生活化的服装跳舞，目的呢就是让大家觉得这个我也能参与。那么接下来我们会继续把这项活动推广下去，让舞蹈成为更多人日常健身的方式，然后让舞蹈真正的走入生活。
3: 既保证专业竞技性，也保持全民参与度，体育舞蹈项目的发展维度也在慢慢扩大。从喜爱到热爱，从想跳到敢跳，这是广大的体育舞蹈爱好者共同的成长经历，专业选手亦是如此。北京选手高浩斌、焦景倩在一起搭档了15年时间，直到去年淮南站的比赛，他们两个才第一次拿到公开赛分站赛冠军。今年重回他们的福地，高浩斌、焦景倩凭借着出色的发挥，再次夺得 A 组拉丁舞的冠军。
5: 赛前的话，首先我们对于我们身体的某一个部位，或是包括腹肌啦，然后包括腿部的训练，都会有一些专项的体能训练，然后包括健身方面，然后同时我们还会在学校去拉桩，然后和我们一起比赛的同学一起去营造这些氛围，我觉得这个是特别主要的。
3: 其他项目的比赛当中，上海冠军会赛舞门的吴洪博、陆婉莹夺得 A 组标准舞的冠军，上海电影艺术职业学院的蒋继英、赵玉叶和北京舞蹈学院的李佳明、李一彤分别获得了职业组标准舞和拉丁舞的冠军。
2: 您在收看节目的过程中，可以通过 CETV4 视频号、遇见新闻视频号以及官方微博与我们互动留言。那今天的体教朋友圈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再次把时间交给张琪。
6: 好的，张征。让我们打开 CETV4 的视频号，共同关注一下今天的体教朋友圈。那刚才呢，我们视频中看到了拉丁舞裁判团啊，其实在我们的体教朋友圈呢，也是为大家来着重介绍过。今天咱们看一下近日北京市体育大会武术比赛期间，现场的武术裁判团呢是身着正装，集体下场展示了中华武术来。

0: 这真是又一个裁判团出圈了。不过这个确实不太好学，西装革履却身怀绝技，直裁严谨更能舞动全场。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网友是怎么说的。之后他说呢，果然呢，能当裁判的都不是一般人啊，这功底，这精气神，隔着屏幕都被震撼到了。我觉得他们穿上这身衣服呢，是限制住他们发挥了，要不然会更帅。武术比赛呢，最怕外行指导内行了，但裁判团让我看到了专业和传承，能评更能练，这才是武术人的底气。说的没错啊，从刚才我们看到的拉丁舞裁判团到武术裁判团，裁判团秀技为什么会火爆出圈呢？其实啊，这关键词就是两个字，专业。由冠军和名师组成的天团，用最直接的方式告诉咱们年轻的选手，武术不仅是竞技，更是修身与练魂。他们以身作则，展示了何为知行合一。这真正的武术精神藏在日复一日的功底里，专业永远是最内核的竞争力。今天体教朋友圈呢，就看到这里了，把时间交还给张征。
1: 好，谢谢张琪。近年来，多地探索将中华武术、舞龙、舞狮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中小学的体育课，让体育呢不再只是增强体质的手段，更成为传承非遗的桥梁。当传统文化遇上青春律动，将迸发出怎样的火花呢？
2: 在北京石油学院附属实验小学，二年级两个班的80名学生正在排练学校自编的一套武术操《天地龙鳞》，一招一式间融合了武术的基本手型和步伐，让孩子们在强身健体的同时，也提升了身体的协调性。
3: 武术的基本手法这里边都包含了掌、勾，还有拳，还有眼神，能锻炼孩子的精气神，锻炼孩子的协调性、下肢平衡力。
2: 而在室外运动场地，学校武术社团也在忙着为5月29号京津冀非遗文化展演排练节目。这套节目包含了盾牌刀、出击剑、功夫扇、太极拳等，这不仅是技艺的打磨，更是文化的传承与青春的绽放。
4: 我从一年级开始就练武术，一直练到5年级，已经练了5年了。虽然每天都要晚训、早训、踢腿、扎马步等等，但是我还是很喜欢武术，是因为它带给我了很多的乐趣。小时候我很胆怯，上了武术社团以后，我变得更勇敢了，我的身体也变得强壮了。
5: 武术是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全中国人的强身健体的方法，这让我的意志变得更坚定了。在一次我长跑很累的时候，我还用武术精神来激励自己，让我完成了比赛。
2: 融合转化，贵在深耕。在石油附小，学校将非遗武术与体育相结合已经有10年时间。1、2年级有武术校本课程，2至6年级开设武术社团，武术全员普及，多次参加市区大型运动会及北京市各种武术比赛。
6: 实际上我们做这个武术特色并不是为了一个表演，其实更多的是想让孩子们来继承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提高学生的这身体素质，把它做深做实，让孩子们真正喜欢武术，爱上武术，对孩子的身心健康到传承传统文化都会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7: 冬练3九，夏练3伏，就是再冷的天我们在操场，孩子们从来没有说过一生苦一生累，始终都是坚持。每天中午要彩排，没有一个孩子退缩说今天我不舒服，今天我不训练了，但是他们这个坚持也深深地感染着我。
2: 传统与现代交融，让中华文化绽放灿烂光彩。在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新新学校，一条九人龙在同学们手中上下翻腾，学生们身着传统服饰，步伐矫健，动作整齐划一，将龙的灵动与威严展现得淋漓尽致。
8: 我手里这个是我们九人龙的龙珠，各种动作都是靠这个龙珠来这个引领的，然后它相当于一个指挥棒，带领我们这整条龙的各种动作和这个造型。
9: 基本的动作要领就是，首先手一定得握着龙把的最下面。

0: 然后呢要跟前后方都配合好，比如说八字五龙、摇船、莲花、跳龙、躺龙，
1: 让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真正的走进校园，融入学生日常，让孩子们在训练的过程中强健体魄，提升专注力与协调性，更在配合与磨练中学会团结、包容、坚持与担当。
2: 新兴学校把传统非遗加体育作为育人载体，学校开设三级课程及素养课、专项课、社团课，既有三大球等体育课，也有舞龙舞狮等传统特色体育项目。这种传统与现代交融的教育模式，让学生们在亲身参与中深刻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
3: 像我们的舞龙舞狮这样的这个非遗传统项目，既在我们的选修课当中，也就我们第二类的专项课里面有，同时呢我们也有舞龙舞狮的这个社团，这样的话使我们孩子在体育运动的同时，对我们民族文化呢有更深的一个理解。
2: 十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水平，培育传承体验新场景。如今越来越多的非遗项目在体育的加持下，不再局限于讲解与展示，而是以更丰富的形式被更多人参与、感知、传承，深度融入现代生活机理。
4: 传统与体育的双向奔赴，在青少年一代身上厚植文化基因，涵养文化内涵，把体育和非遗的文化的内涵渗透到学生的教育过程当中，这既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焕发时代活力的生动体现，也是建设我们体育强国、文化强国的鲜活的注脚。
5: 5月18号，中华体育精神大讲堂校园宣讲活动，冠军体育课运动员进校园活动之荣耀冰雪第五站来到广州。钢架雪车运动员陈文浩走进广州市第三中学，分享自己从南方小城走向冬奥赛场的逐梦故事，将中华体育精神传递给现场师生，鼓励同学们怀揣初心，坚持拼搏，用努力让梦想照进现实。
6: 宣讲环节，陈文浩告诉同学们，趴在钢架雪车上以100公里时速冲下赛道时，高速带来的失重感曾让他浑身发抖。然而他最终战胜恐惧，刻苦训练。2026年米兰冬奥会上，陈文浩与搭档赵丹创造了中国体育代表团在该项目混合团体赛的冬奥会历史最好成绩。
7: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面对危机，就是面对这些困难的时候，没有丝毫的胆怯以及退缩，而是全身心的去投入，在我们的学习过程中也可以学习他这种坚持不懈的精神。
8: 也希望给同学们带来一些鼓励，希望他们不论今后在要走专业的体育道路，还是继续自己的学业，都要保有热爱，然后有永不服输的精神，脚踏实地的走下去。
6: 冠军体育课上，

0: 任何基础都不可以忽视。只有当我们把简单做到极致，才可以把这些基础练成绝招。
1: 体教如何将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贯穿始终？体育锻炼不仅仅是锻炼身体，更是培养学生们健全人格、锤炼意志的重要途径。陈文浩老师将体育精神传递给学生们，让学生们能够更加阳光积极的成长。
2: 当地时间5月18号，俄罗斯体操联合会官方网站通报称，世界体操联合会执行委员会17号批准了俄罗斯体操运动员参加国际比赛时使用俄罗斯国旗和演奏俄罗斯国歌。该决定呢，适用于俄罗斯体操联合会下属的所有5个体操项目。当地时间18号，巴西国家足球队的主帅卡洛·安切洛蒂公布了巴西国家队征战美加墨世界杯的球员名单，内马尔领衔，维尼修斯、拉菲尼亚、卡塞米罗在列。好了，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一体资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观众朋友们好，这里是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比赛现场，我们为各位来直播的是大学甲组也校园组游泳男子400米自由泳比赛。我是本场比赛的解说员白兰，李佳凯来自浙江。这是来自北京的选手赵乐徐，上海的樊晨浩，上海选手蔡松琛，三道江苏选手张策然，五道广东选手徐子熙，四道陕西选手田俊奇，今天下午首先第一个项目是校园组大学甲组男子400米自由泳决赛。四道陕西选手田俊奇，比赛开始了。大学甲组男子400米自由泳的决赛比赛开始了。随着发令，选手们是劈波斩浪啊！400米作为一个中长距离的项目，既要有速度，还要有耐力。应该说，现在大家彼此之间差距还不大。现在领游的是六道来自上海的蔡松琛。

这是男子400米自由泳决赛。道边之后呢，可以说是游完了四分之一的赛程，现在还是六道的蔡松琛处于领游的位置，在其身后的是二道的樊成浩和七道的赵乐徐。

那自由泳的比赛我们也知道，现在自由泳呢重视这个手臂的划水的动作和两臂的配合，大腿动作在长距离游泳中呢已经由减少到两次或者是四次，那么在短距离在或者是中距离的游泳比赛中，多数运动员仍然是采用了六次打腿。大家现在是你追我赶奋力争先，现在的领先的位置有所变化，先哦还是六到上海选手蔡松森，紧随其后的是陕西选手四道的田俊奇。在游泳的四个泳姿比赛当中啊，自由泳目前是速度最快最省力的一种游泳的姿势，而且我们也说自由泳的这个实用性也比较强。我们看在比赛中运动员滑行前进的过程中的阻力小，行进速度快，其技术水平就高，给人近镜头大家注意看啊，选手们是头朝着肩膀出水的这一面的转动是呼吸，当然这呼吸呢我们也知道它分轻呼吸和爆发式呼吸两种。那么打腿呢是六次啊，六次打腿，两臂各划水一次。那么运动员从小的时候开始训练这动作的基本要领啊，那么教练员都要讲得非常清楚啊，像这些年轻的选手，包括你这手臂的动作啊，整个臂的动作，入水、伸展、抱水、向内滑、向上滑，啊，一臂，这些动作规范性还是很重要的。现在我们看，现在是四道，陕西选手田俊奇现在处于领游，在田俊奇的身后呢是来自广东的徐子熙，广东的徐子熙，上海选手蔡松森。好戏唱了一半，现在处于落后的位置。无道的广东选手徐子熙现在是奋力追赶。结果是陕西选手田俊奇获得金牌，上海选手广东选手徐子熙获得银牌。来自上海的另外一位选手樊成浩。樊成浩在最后的比赛中啊，异军突起，夺得了铜牌。

这是在道边冲刺的一个瞬间。山西选手田锦旗夺得了校园组大学甲组男子400米自由泳的金牌，武道的广东选手徐子熙银牌，上海的另外一位选手樊成浩获得铜牌。4分04秒74。

档技术会来自山西，七档张宁月上海，北京选手范清路，湖南选手六大的吴子轩，七档上海的单宇静，五档四川的徐若涵，四档江苏选手王欣怡。

大家注意看啊，江苏选手王欣怡四道。大学甲组女子400米自由泳决赛开始了，一道金淑慧山西，二道范京路北京，三道单雨静上海，四道王欣怡江苏，五道四川徐若涵，六道湖南吴子轩，七道张宁月上海，八道杨若彤江苏。今天在这个项目的比赛中啊，江苏这两名选手四道王欣怡和八道杨若彤，看来江苏队今天是要力拼这枚金牌。当然他们的有力竞争对手三道的上海的单雨静和七道的张宁月今天也不可小视。刚才我跟大家来介绍了400米的自由泳呢，是既是需要速度又需要耐力，开始的领先不代表最后的道边能够处于领先的位置。一个折返之后呢，上海选手单雨静处于领游的位置，逐渐拉开了。大家注意看，现在戴着红色泳帽的这是五道来自四川的徐若涵，现在有追上来的趋势，选手们是奋力划水。近镜头我们看出选手们就是采取这种爆发式的呼吸啊，加快了节奏。好，几乎两个人同时到边，结果还是五道的四川选手徐若涵啊快了一步，两个人只相差0.01秒，这可谓是争分夺秒啊。各位，这里是广西体育中心游泳跳水馆，大家现在看到的是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大学甲组女子400米自由泳比赛。现在领先的还是三道来自上海的单雨静。

今天黄金倒刺的四号江苏选手王欣怡目前是落后位置，落在第三位。那么是不是最后要看看王欣怡的爆发力和最后冲刺的时候能不能改写目前的位置。一个转身之后，上海选手单以静还是牢牢地把握住了领油的位置，处于第一位。单以静这时候开始加速了啊，开始加速了，这种爆发式的呼吸啊，六次打腿啊，整个节奏还是和谐，整个奋力的滑雪这力度还是有啊。350米过后，我们要来看看上海选手单以静，看来这枚金牌如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拿到了。关键看看银铜这两块奖牌的归属，第三道肯定这是金牌了，上海选手单以静抵达了啊，4分26秒63。王欣怡，王欣怡，江苏选手获得银牌。另外一名四川选手徐若涵获得了铜牌。哦，两个人，哦，这还不是刚才我们出现了口误，出现口误，两个人并列第二，并列银牌。这是当时出发的情况。比赛确实竞争很激烈啊，像这样两个人并列，尤其是在中长距离当中出现并列，这还是不多的。来看成绩，4分26秒85，4分29秒47。

各位观众，在刚刚结束的校园组大学甲组女子四百米自由泳当中，是两名选手同获银牌，祝贺他们。接下来看校园组中学组男子一百米蝶泳的决赛。

0: 现在进行男子双决一百米蝶泳决赛，有请运动员入场。八岛浙江黄征，
1: 八岛浙江选手黄征。一道张卓涛来自香港。七道来自北京的张牧阳。二道东道主广西选手吴俊新。六道江苏的吴一朗、程玉朗。三道江苏的薛子健。五道上海选手

比赛开始了，这是中学组男子100米蝶泳的决赛。蝶泳的比赛啊，我们从动作大家来看，的运动员动作啊，伸展收腿啊，外蹬腿下蹬腿内蹬夹腿啊，在臂部呢是在做有力的内滑动作的时候来呼吸。现在是四道的李泰玉啊，广东选手李泰玉领先。现在是五道上海的张琪叶，哦，结果是一道的结果是广东选手李泰玉后来居上，53秒45夺得金牌。东道主广西选手吴俊新获得了铜牌，是这个加油祝贺。这届年轻的选手虽然是中学组，但是寄希望于在未来通过训练和比赛中，他们也能够出现全国冠军、亚洲冠军乃至世界冠军。祝贺这些年轻的选手们。

这是成绩，冠军，金牌53秒45。中学组女子100米的蝶泳决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这是出场的运动员的名单和他们所在的档次。八档江苏高瑶瑶，一档北京的王江涵，七档江苏杨子然，杨锦然，河南的卢凡超，山东选手六档韩立博，三档上海宋丽琪，五档浙江选手严兆山，四档山东选手李湘宁。

占据四道的是来自山东的选手李湘宁。比赛开始了，中学组女子100米蝶泳的决赛。来看看在折返的时候谁是领先的位置。现在是4道5道的选手，包括6道，现在还难分伯仲。5道的浙江选手现在领游的位置。现在开始最后的冲刺了，好，获得金牌的是来自4道山东选手李湘宁，1分0秒18。打破了全国这个中学生的记录，这是运动员入职出发时的镜头的回放。稍后我们在屏幕上可以看到中学组女子100米蝶泳的成绩单。这是冲刺的瞬间，获得银牌的是上海的宋丽琪，5道的严条山浙江选手获得的是铜牌。这是一批很有希望的很有潜质的青少年选手。

好，接下来我们看看一个最短距离的大学甲组男子，也是校园组男子50米仰泳的决赛。

男子大学组五十米仰泳比赛，我们看啊，八道沈正霄，浙江。一道来自上海的石廷浩。七道，广东选手苏继斌。二道江苏选手高建祥。

六道同样是来自江苏的王子俊。三道来自北京的金振宇。五道来自四川孟佑达。四道上海选手戴奕豪。戴奕豪在这个项目的预赛中目前是成绩最好的。

50米的仰泳，这完全啊，取胜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速度，因为距离非常短，大家需要在这样一个短距离中啊，来迅速的爆发啊，使自己的身体啊、技术动作各方面呈现一个最佳的状态。运动员现在已经入水了，仰泳大家都知道是从水中出发，这是倒刺。比赛开始，仰泳大家注意看，这是滑臂一次，打腿两次，啊，距离很近，这就是竞争的很激烈了。从现在位置来看，现在四道的上海的戴一豪优势更明显，四道上海戴一豪，二道的高建祥来自江苏，获得这个项目铜牌来自四川选手孟佑达。

0: 现在进行女子大学甲组50米仰泳决赛，有请运动员出场。八岛四川庄严佳。
1: 八岛四川选手庄严佳。
0: 一岛湖北涂涵瑞。
1: 一岛湖北涂涵瑞。七岛浙江选手魏青霞。
0: 二岛北京王岩。
1: 二岛北京选手王岩。
0: 六岛广东杨光然。
1: 六岛广东选手杨桑然。
0: 三岛江苏周嘉玲。
1: 三岛江苏选手周嘉玲。武道广东选手黄雨欣。
0: 四岛上海乔文杰。
1: 四岛上海选手乔文杰。在这组里头我们看广东选手共有两位，一个是武道的黄雨欣，另外一位六道的杨桑然。四道的上海选手乔文杰在预赛当中成绩最好，所以他排在了黄金道次。

运动员从水中出发。四道上海选手乔文杰。这是完全是在拼速度，从现在位置来看，上海选手处于四道的乔文杰当仁不让，一马当先，处于领头的位置，在他身旁三五两道是紧追不舍。来看这样话，上海选手乔文杰获得金牌，广东选手五道的黄雨欣银牌，广东的另外一位选手杨桑冉获得铜牌。应该说广东在这个项目当中也实力很雄厚啊，银铜两牌归广东所有。

四五三四四五六啊，三道。乔文杰的成绩也不错呀，29秒78啊，破三了啊，29秒78。

在刚才的比赛中，我们看到大学甲组女子50米仰泳的决赛，银牌广东选手黄雨欣30秒43，广东选手杨桑然30秒59摘得铜牌。接下来看大学乙组男子50米仰泳的决赛。

0: 各位将看到的是大学男子乙组50米仰泳的比赛决赛，八档湖北选手关浩峰，一档山西王鹏硕，七档湖南选手罗翔，二档来自重庆的刘若晨，六档江西宋宽，三道北京八世龙，
1: 五道湖北王雨天，
0: 五道湖北王雨天，四道也是预赛成绩最好的广东选手林涛，

预赛共有20名选手，前8名选手进入到了男子大学校园组乙组的50米仰泳比赛。

比赛开始了，大学一组男子五十米仰泳的决赛。我们可以听到现场的这个通气声啊，运动员啊滑笔打水的声音噼啪啦的，可讲竞争程度是相当的激烈。看看四和五，四道和五道谁是啊，结果是四道广东选手林涛获得了金牌。三道和五道的选手分别获得了银牌和铜牌。四道、五道、三道分别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金银铜。第一名是来自广东的林涛，银牌湖北的王雨天，北京的巴世龙处于第三道获得铜牌。这速度太快了，五十米短距离。来看一下成绩，林涛25秒43，25秒58，王雨天25秒60，北京的巴世龙

0: 现在进行女子大学女子五十米仰泳决赛，有请运动员入场。八岛辽宁张潇雨。
1: 八岛辽宁选手张潇雨。一岛陕西选手谢一斐。七岛是来自天津的李淑君。二岛重庆的张钦林。六道广西选手江立航今天主场作战。三道湖北选手辛美林。五道江苏戴佳怡。四道福建选手许一雪。小许呢也是在这个项目中预赛当成绩最好的。

大学乙组五十米女子的仰泳决赛就要开始了。这里是广西体育中心游泳跳水馆，各位现在看到的是校园组大学乙组女子五十米的仰泳的比赛，马上就开始，运动员是入水。这是倒刺的分布。比赛开始了。

这入水其实就是冲刺，五十米的比赛就是入水，比赛一开始入水就是冲刺。看看四道和五道，五道可能要，五道江苏选手戴佳怡获得了第一名，福建选手徐一雪获得银牌，广西选手江立航摘得铜牌。广西选手江立航为广西争夺了一枚铜牌。小江也不错呀，比赛在南京举行是吧，天时地利人和都有，发挥的也好，这枚铜牌也是来之不易。这是冲刺的一个瞬间，福建选手徐一雪差了一点点啊，差了一点点，结果江苏选手戴佳怡是首出壁，先到啊到边，这成绩，江苏选手戴佳怡破三了啊，29秒97。关亚军之间的差距很微弱啊，但是这就是金银牌的区别。

接下来各位看到是中学组男子50米仰泳的决赛，这是运动员出场的名单。八道，耿义桥，安徽。七道，天津选手黎俊山。七道，北京李志硕。二道，上海选手陈彦伟。六道，北京李奇逊。三道，来自广东的郭宇杰。五道，浙江周胜杰。四道，江苏选手陈俊秋。

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处于四道的是江苏选手陈俊秋。比赛开始，一段浅游之后，刚才我讲了这个的短距离五十米啊，发令枪一响，那么就是冲刺。来看一下，四道的优势会大一点，然后哦，四道上江苏选手。

俊秋获得金牌。广东的郭宇杰获得银牌。从画面来看，好像是北京的选手李奇逊是不是夺得铜牌啊？哦，第二名是北京的李奇逊。

现在屏幕上显示运动员的这个时间呀、啊、太短啊。我们来看一下啊，哦，第三位应该是广东的郭宇杰啊，广东的郭宇杰。

中学组女子五十米仰泳的决赛。刚才中学组男子五十米仰泳的前三名，我们再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金牌江苏陈君秋26秒43，银牌北京李奇逊26秒60，铜牌广东郭宇杰26秒83。

0: 现在进行女子助水舞十米仰泳决赛，有请运动员出场。八道江西耿鑫。
1: 八道江苏江西耿鑫。一道湖北的徐希丽，七道北京李子文，二道广东选手郑小贤。六道北京选手赵明鑫。
0: 三道浙江求真。
1: 三道浙江选手求真。
0: 五道香港吴绰恩。
1: 五道来自香港的选手吴绰恩。四道上海选手戴佳宁。

次的上海选手戴佳宁在预赛中他的成绩最好，

准备，这是运动员出发的倒刺。比赛开始了，比赛开始之后，上海选手戴佳宁

是处于领油的位置，排在第一位。三道是浙江的裘真，六道赵明鑫，戴佳宁28秒92获得了中学组女子50米仰泳的冠军。

上海的戴佳宁还打破了这个项目的全国中学生的记录。虽然面容上看着还有些稚嫩青涩，但是或许这就是未来这个不可小视的冠军的坯子。28秒92，香港选手吴楚恩是排在第四位，

大学甲组男子200米蛙泳的决赛。这是运动员的到此和出场的名单。八道天津李博涵，一道湖南陈春浩，七道来自上海的顾康红，二道北京选手罗红锦，六道上海李静月。

三号是上海湖南选手冯家卫，五档上海的毛晨宇，看看四档山东朱子昂。

学甲组男子200米蛙泳的比赛。经过预赛之后，八名选手相聚在了决赛的跳台上。这是出发的倒刺，200米的蛙泳啊，包括400米的蛙泳啊，应该说是三个阶段，就是出发的时候啊，入水要好，争取时间，力争啊，处于领游或者说和前一两个选手距离差别不大，一个好的开头。那么在100米到50米这个阶段是坚持啊，就不能落后。最后这50米呢是冲刺啊，拼一拼，就是开头要友好，中间要坚持，最后拼一拼。200米的这个比赛往往就是这样啊。这是大学甲组男子200米蛙泳决赛，看看赛程过半以后目前的情况。现在领先的还是四道山东的朱子昂，七道的上海康顾康红，和五道的上海的毛晨瑜，现在是紧追不舍。这个其实100米到150米，我这是坚持啊，中间要坚持。现在剩下这50米到了冲刺的时候了。

朱子昂现在是优势明显，这枚金牌是非他不可呀，山东选手朱子昂处于二道的湖南选手冯佳卫，是冯佳卫还是冯佳玉，这是一个字两个读音，我不太清楚这个名，这个、选手最后这字怎么来读啊，这是一字双音，我们估计叫冯佳卫吧。

山东朱子昂金牌2分16秒58，湖南冯家卫2分20秒30，北京罗红锦2分21秒05。就实力来讲，上海的毛晨瑜其实还有其实实力相当也不错，但是今天呢应该说他在这个项目当中发挥的不是很好。按实力来讲呢，毛晨瑜应该是很有争夺奖牌的实力，但是他只是屈居第四了。大学甲组女子200米蛙泳的决赛，

八道，来自北国黑龙江的刘小哥。湖南孙烨，七道四川选手李艳婷，二道江苏选手张一丹。六道广东选手何淑婷，三道来自北京的张子娇，五道江苏徐润田，四道北京张一诺，

学甲组女子200米的蛙泳决赛马上要开始了。四道来自北京的张以诺，这时候首先要争位置啊，力争最好的位置啊，尽量处于上半段，就是这八个选手你至少要在前四位的，因为只有200米啊，处于一个上游阶段，这个阶段呢要保持在100米的时候啊，你不丢前四，那么100米到150米的时候呢，你争取由四进三，这奖牌就有希望了。最后50米的时候你拼，那到底看看你是金牌、银牌还是铜牌。所以200米的这个它有一个技战术，包括体力啊，包括整个这个比赛当中它还是有一个分配。

这边七道游的也不错呀，四道七道对吧？哦，现在是七道的四川选手李艳婷，这有点黑马的意思啊。100米结束之后，四川选手李艳婷处于领牛。现在100米到150米这个之间，啊，这是需要加速啊，这需要加速，巩固自己的位置，啊，领先的位置，加速。那么150米到边以后呢，第二个折返啊，第二个折返，这就是冲刺了，这就是冲刺了。现在发生变化，北京选手张以诺在150米以后，现在开始超过了对手，开始加速冲刺。李艳婷是紧追在后，差出半个身位，差出三分之二的身位，差出了将近一个身位。四号北京选手张一诺金牌，七道四川选手李艳婷获得银牌，处于二道的江苏选手张一丹获得这个组别项目的铜牌。

稍后我们看一下打出的成绩单。北京张一诺2分34秒42，四川李艳婷2分35秒94，江苏张一丹2分39秒，这字幕下太快了。稍微等一下，我们来回忆一下啊，第三名江苏的张一丹2分39秒37，大学乙组男子100米蛙泳的决赛，接下来就要看看这100米当中啊，奖牌归落谁家。

八到重庆秦龙顺，这是大学乙组男子100米蛙泳的决赛出场情况。一道四川王金玉，七道湖北于宗达，二道来自北京的段雨桐，六道上海选手郑英浩，三道广东选手李旺，五道浙江选手董一凡，四道广东宋一飞。

天这个项目排在第四道的是广东选手宋逸飞。宋逸飞在预赛当中啊，他游出了1分3秒84的好成绩，排在这个组别啊，所有进入决赛选手当中，他是成绩最佳。选手们拼得很凶啊，因为100米的蛙泳啊，那么在折返的时候就要看看谁的位置的领先啊，谁的优势更大，能不能保持到终点。现在是六道的上海的郑英浩，现在处于领游的位置，优势也很明显。因为是短距离，这如果说拉开半个身位要想超越的话，这都很难，因为所剩时间不多了，都在拼。

来看看六道上海选手郑英浩，郑英浩获得了金牌。在他身后的银牌和铜牌的获得者分别是浙江的董一凡和湖北的于宗达。银牌湖北选手于宗达，获得铜牌是浙江的董一凡。四道的广东选手宋一飞呀，看来今天发挥是有些欠妥。上海郑英浩1分1秒05，湖北于宗达1分01秒69，浙江董一凡1分1秒87。哦，广东宋一飞还排在第五，成绩不理想。比赛结束之后总结经验，找出差距，异地再战。大学乙组女子100米蛙泳的决赛，来看看

大学乙组女子100米蛙泳的出场的名单。广西选手秦子欢处于第八道，一道湖南赵芊芊，七道四川刘雨婵，二到上海燕欣，六到北京彭爱媛，三到广东程潇红，五到重庆宋子欣，四到北京于静瑶，

次呢，北京选手于静阳在这个项目的预赛当中游出了1分10秒19的成绩。在这个组别当中啊，有实力竞争的像来自重庆的宋子欣、广东的程潇红，预赛的时候成绩都不错，也都是今天这个项目有力的奖牌争夺者。好，大学乙组女子100米蛙泳的决赛开始了。第四道北京的于静瑶啊，现在是排在第一位，有一定的优势。

关键看能不能保持。转身折后，后半程看看你的发力，你的速度。50米转身之后呢，北京选手于静瑶，注意力游背，在他身后是五道的宋子欣和二道的严希。啊，这好像悬念不是很大了啊。北京的于静瑶率先到边，四道北京于静瑶金牌，五道的是来自重庆的宋子欣获得金牌，上海选手处于二道的严欣获得铜牌，1分7秒70。

是打破了一项记录啊。因为我们是在主新闻中心，根据传送画面来解说，刚才我们听到赛场好像是传出了维权友一定要打破了全国城运会的这个项目的记录。未来可期呀、啊。看成绩，于静瑶北京1分7秒70，银牌重庆宋子欣1分8秒72，上海闫鑫1分10秒08。

中学组男子200米蛙泳的决赛将很快进行。8号来自河北的李振宇。1档张荣恩1档。7档重庆选手王看。2档北京选手赵子乔。6档浙江孙哲阳。

三道山东选手刘俊杰。四档广东罗阳宇，大家都知道这个决赛当中的档次是根据他的预赛的成绩啊

或者是根据半决赛成绩而来的。这个项目处于四道的广东选手罗阳宇，在预赛当中他游出了2分16秒50，成绩最好。

中学组男子二百米蛙泳的决赛很快就要开始了。四道广东罗阳雨，入水以后还是广东选手罗阳雨，现在优势很明显的啊，将对手甩在了后头。这比赛刚开始不久，他几乎落了其他多数队员都和他有一个泳身的距离，在他身后是三道的刘俊杰，五道的马瑞林，看看这优势能保持到。大家看现在戴着红色泳帽就是来自广东的罗阳雨，三道的是三中选手刘俊杰在奋力追赶，不过距离道边很近啊，距离应该说还有机会啊。在前半程当中，广东选手罗阳雨优势越来越明显了，现在是三道和道的选手，三道山东选手刘俊杰和五道浙江马瑞林，现在看看两个人啊，在力争超越罗阳雨的同时，现在谁能够保持住在第二啊，由第二再超越对手。罗阳雨确实这优势很明显，排在第二位和第三位的选手要想超过罗阳雨现在很困难。罗阳雨这蹬腿的动作呀得到了保证，在双臂伸展的时候整个这动作一系列完成非常好，罗阳雨获得了金牌，马瑞林啊，浙江选手马瑞林获得银牌，山东选手三道的刘俊杰获得铜牌。在预赛当中也是罗阳雨、马瑞林、刘俊杰三个人的成绩分列一二三，那么决赛的时候这个成绩的排位没有变化，依然是罗阳雨排在第一位，马瑞林排在第二位，刘俊杰排在第三位。

这是成绩。广东罗阳宇金牌，2分14秒68，浙江马玉林银牌。马瑞林银牌，2分16秒27。铜牌山东刘俊杰，2分18秒56。中学组女子200米蛙泳，来看看啊，决赛这8个选手他们分别是谁。

八道，浙江陈一凡。一道香港，陈子晴。七道，福建五百纳。二道，上海，陈思义。六道，北京的柳新彤。三道，辽宁李新飞。五道，山东曲佳宁。四道，江苏选手王一静。

在预赛中啊，这个项目江苏的王一宁2分30秒80啊，成绩最佳。其次呢是山东的屈佳宁和辽宁的李新威分列预赛的这个项目的第二和第三名。三声哨响之后，运动员要踏上跳台，出发台，要跳上出发台。四道江苏选手王一静。开始了。入水浅游之后，抬起头来。现在我们从画面上位置来看，江苏选手王一静优势明显。在他身后的五道山东的屈佳宁和六道北京的柳新彤，差距啊不是很大。200米的比赛同样也是这样啊。这出发的时候要好啊，前半程100米内要力争保持一个较好的位置，100米到150米的时候要巩固自己的位置啊，争取能够进入到夺牌的这个行列，也就前三位夺得奖牌的这个行列前三位。那么最后50米的时候是拼啊，这个时候的拼，那就是说金银铜牌看看三折啊，哪一块奖牌对他来讲啊最有可能。现在基本上是分成了两个集团啊。

到五道的是处于领油的，啊，六道和其他选手现在基本上是在后边。王怡静现在还是处于第一位，曲佳宁紧追不舍，曲佳宁速度上看是想要超，啊，曲佳宁加速了，曲佳宁加速了，来自山东的曲佳宁，啊，开始加速。 两个人是毫不相让啊！这枚金牌现在开始还真是有点悬念，不好说啊。好，山东曲佳宁开始超了，山东曲佳宁超过了五道曲佳宁，曲佳宁后来居上，就像我们所说的那样啊，在最后的冲刺当中，曲佳宁争得了这枚金牌，是江苏选手王怡静银牌。 北京选手柳欣桐一直从开始到最后一直处于第三的位置，啊，也不错。最后15米的时候，山东选手曲佳宁啊发起了最后全力的冲刺，这枚金牌可以说是硬拼出来的。我们经常说，这运动员在赛场上。 啊，这拼搏，刚才这就是典型的，就是啊，敢于拼，要搏他一下。

来看一下成绩单。山东曲佳宁2分26秒72金牌，山江苏王一静2分27秒14金牌，北京柳欣彤2分33秒54铜牌。

天津八道，一道来自重庆，七道北京勇队，二道来自湖南，六道广东，

舞到上海。四到江苏。

这个项目争夺激烈。各位将看到，这是大学乙组男子四乘一的自由泳接力。在预赛当中，江苏、上海、山东分获好成绩的前三位。四道江苏，比赛开始了。各个队派出的第一棒啊，一定是这个起跳要好啊，反应时间短，能够力争出啊，给全队打出个好的开局。作为第一棒的排头兵啊，这应该说这个是举足轻重啊。前五十米游完之后，重庆队现在是领先，因为这是接力啊，后边还有三棒呢。现在啊，怎么也得赛程过半之后，大致上才能看出这个整个的各个队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现在自由泳技术呀，更加重视这个臂的划水啊，这个手臂的划水动作和两臂的配合，打腿动作在长距离的游泳中啊，比如说400米啊、800米啊、1500米，已经减少为2次或者是4次，但是在短距离的游泳中，多数运动员仍然还是打腿6次，像50米、100米啊。

如果说大致上是并驾齐驱，相差不大的话，那么最后一棒可能就至关重要了。上海还是领先，广东居后差了0.59，江苏居三。现在广东在超，广东队现在已经超出了1/3的身位，第六是广东的超出，结果广东队获得了第一名，上海队第二名，江苏队获得了第三名。广东金牌，上海银牌，江苏铜牌。

就是在最后冲刺的时候啊，最后冲刺的时候，五道的啊，六道的广东超越了五道的上海。来看一下，金牌广东队3分17秒97，银牌上海队3分18秒70。那么第三名的江苏队是3分23秒33。来看一下女子啊，大学女子乙组4乘100米自由泳接力，这是各队的倒刺。八道，浙江。一道是江苏。七道，四川。二道是来自陕西，六道重庆，三道来自北京。五道山东，四道是广东队，

大学乙组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赛的决赛马上要开始了。四道广东队。

现在我们看到现在四道广东队是不是率先到边？哦，三道也不错，三道北京啊，三道北京。50米过后，第一个直角反射是北京队现在主力领先的位置，但是广东队后来居上，现在正在超越。四道依然是广东，现在排位广。

0: 东、北京、重庆。
1: 广东队的第二棒，广东队的第二棒现在优势很明显啊，一下将对手呢拉出了一个身位。刚才领先的北京队现在是处于第三位了，重庆队现在居二。

广东队还是率先出发。广东、重庆、北京，广东队的第三棒啊，现在看不出是谁啊，但是这个把优势的是啊扩大了不少，可以说已经把其他的几位选几个队已经是远远甩在身后。广东队的这一棒

广东队是胜利在望啊，广东队第四棒啊，这肯定是全队啊，应该是速度冲刺最好的选手是放在最后了。现在排在第二位应该是山东队啊，差着4.77，北京队差了6.87。

广东队已经是遥遥的领先了。广东队获得了大学女子四乘100米自由泳的金牌，山东队获得银牌，北京队获得铜牌。广东、山东、北京分获这个比赛的前三名。大家看，其实是从200米以后呢，广东队就开始发力，啊，将对手已经远远甩在身后。3:45.60。广东在这个四乘女子100米接力的比赛中啊，刚开始的前100米广东优势好像还不是很明显，但是100米以后，广东队开始逐渐发力，一直到最后优势越来越大。其实广东队的第四棒入水以后呢，如果在现场看的话，就已经我们就觉得广东队这枚金牌如不出意外啊，他是稳稳的拿在手里的，因为他优势很明显了。来看成绩，金牌广东3:45.60，银牌山东3:51.15，铜牌北京3:53.5。

巴岛安徽。一到北京。七到香港。二到山东。六到江苏。三到广东。五到上海。四到浙江。

中学组男子4x100米的自由泳接力马上就开始了。比赛开始了，在这个组别里，预赛浙江的成绩是最好，3分28秒28，排在第二位的是上海，3分28秒85，排在第三位的广东，3分30秒88。尤其是上海和江苏啊，作为接力比赛，应该说这个成绩差距不大啊，差距不大，很微弱。那么看看决赛中冠军的奖牌花落谁家？

双方第二棒已经出发了。现在的第二棒山东好像还是来势凶猛啊，上海和浙江分获在第二位和第三位。问题是山东这个优势你能保持多久啊？其中的一棒啊，其中的一个棒次的选手游得很好，成绩很超然，但是其他选手能不能传承巩固下来，这很重要。还不错啊，山东一直保持在自己的第三棒入水的时候还是处于领先的位置。广东跟上海啊，这个后发力，这个也是不可忽视的。果然啊，现在四道的浙江到领先的位置变了，上海还是居二，山东第三。二三四五踢到并驾齐驱，四分之三赛程游完了。这是现在最后一棒，也叫冲刺棒啊，也叫冲刺棒。这个是各队都是奋力拼争啊，现在尤其是啊五道四道三道包括二道在内这几个道次的现在是差别不大，加油啊！运动员奋力加油。上海队现在是在最后一个转身的时候后来居上，但是能不能保持到最后呢？这个成绩现在是二三四三道，可以说是这三个道差不多，谁先出道？好，最后是浙江、广东、山东分获这个项目的金银铜。浙江金牌，广东银牌，山东铜牌。大家看了吧，在前150米的前200米的时候山东队还是领先，但是最后呢浙江广东是后发力，上海队稍微怎么说呢，上海队这就最后的这个时刻呀没有能够保持住啊，没有能够保持住，还是有些遗憾吧。应该说上海队今天游的也不错啊，在前四分之三距离当中他还是一直是在处于第二位，甚至有时候还处于第一位，只是说没有能够笑到最后。看成绩，金牌浙江3分25秒28，银牌广东3分25秒55，铜牌山东3分25秒72。

浙江队比自己的预赛成绩整整提高了3秒钟，啊，整整提高了3秒钟。啊，中决组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接下来我们要看到出场的这8个队，分别是北京、广东、山东、上海、江苏、香港、浙江、重庆，1、2、3、4、5、6、7、8。八到重庆，一到北京，七到浙江。二到广东，六到香港。三到山东。五道江苏。

洞穴组女子四乘一百米自由泳接力的比赛决赛马上开始。这是出场的各个队以及道次的排列，四道上海队。四乘一百米的接力，现在从画面上来看啊，六道、四道、七道，哦，现在领用的是香港队，是六道的香港队，紧追在后的是上海队和。上海队排在第二位是上海队。各队的第二棒已经是蓄势待发呀，六道香港队第二棒率先入水。在前一百米的比赛中，来自香港队的选手保持了领先。但是好像这个优势三道的山东队好像现在在紧追不舍，广东队处于第三位。山东队在超，另外山东队旁边啊，山东队的游进的方向的右侧的上海队现在也在紧紧的追赶。看双方，果然是山东队现在处于领先，香港队跟他差零点零一。

双方的第三棒啊，往往是决定了你的未来的一个大的趋势啊，一个大的趋势。第三棒必须要为第四棒，也就是冲刺棒，争取更大的优势，确保最后这一棒啊，全力以赴的要掩护最后这一棒，能够争取到更好的成绩。人们经常说，在游泳比赛当中，尤其是短距离的四乘一的接力当中，第三棒就是坚持棒啊，能不能把这个优势坚持下来，保住？好，双方的第四棒，那第四棒现在已经入水，看看第四棒都是全队最后希望，承载着教练员和运动员长期苦练实练之后，在泳池当中能否得到最好的成绩，第四棒你是关键的。我们说每一棒都关键，但第四棒更关键。好，转身之后，山东队还继续保持，上海队是毫不怯懦，上海队的最后这一棒在中，再超上海队，在努力想超山东队，但是距离终点越来越近了。哎，超了，这哎呦，山东、上海、香港，哎呀，真是可以说是

争的是热火朝天，紧张激烈啊！山东队这一枚金牌来之不易啊！如果说距离终点再远一点的话，那上海队就有可能就要超越了。但是比赛没有假如，也没有如果。山东队3分49秒95，今天山东姑娘表现的也很出色呀。我们待会儿看一下成绩表啊，上海和山东应该是差不太多，甚至成绩很接近。

这一蹦不要紧，告诉我们答案。山东3分49秒95金牌，上海3分49秒98，哎呦，香港3分50秒20，3分49秒98，3分49秒95，差，哎呦，差，很难用那些，太接近了。

0: 让我们欣赏一下来自赛场精彩的画面以及比赛过程中的花絮很多。各位观众，这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今天下午我们为各位来直播的是游泳部分项目的决赛，比赛地点在广西体育中心游泳跳台馆。中学组的比赛让我们看到了一代游泳后备人才的涌现，让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未来的中国的游泳运动能够有一个更大的发展。我们的运动员通过刻苦的努力、科学的训练，将有可能取得更多更好的成绩和金牌。
1: 女士们、先生们，今天的比赛已全部结束，感谢您的观看，明天9点比赛将继续进行，请持续关注。
0: 好，今天我们的比赛就为大家转播评述介绍到这里了，是由白兰为您讲述的。朋友们再见，
1: 感谢赛会志愿者小青芒。

0: 好，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
1: 我是荣山友，来自浙江慈溪。19年前，他的整个人生都是为了我，在我心里他有第二种身份，如果不是因为我，他的人生不会发生巨大的改变。我们全家都对他有着深深的期盼和这愧疚。
2: 19年前发生了什么，让他一直满腹愧疚的生活？在他心中，他有怎样的身份？他们的生活又发生了怎样的改变？
0: 有请。来，是弟兄俩吧？
3: 是。
0: 谁是哥哥？
3: 我是哥哥。
0: 你是弟弟。好，请坐。
3: 林老师你好。
0: 你好，亲兄弟俩吗？
3: 是的。

0: 手冰凉，孩子，来坐这儿。坐这儿，你们俩差几岁啊？
1: 我比弟弟大三岁。
0: 大三岁，老家哪儿啊？
1: 老家是贵州的。
0: 你们俩找什么人啊？
2: 我来这里是来找我姐，我来说就是姐姐妈妈。
1: 是因为多年前，姐姐为我们找妈妈，所以跟我们走散了。
0: 哦，姐姐比你大多少？
1: 姐姐只比我大三岁。
0: 她走的那年多大？
1: 走的一年就十一二岁。
0: 十一二岁哈。那个时候你们也就才八九岁，他找妈妈，妈妈上哪儿了？那时候，
1: 在我三岁的时候，我爸爸就生重病去世了。当时家里生活非常困难，家里面没有劳动力嘛，妈妈确实那时候很辛苦，就是不得已选择外出打工了。
0: 外出打工，等于姐姐照顾你们。
1: 当时妈妈走的时候是嘱咐姐姐在家要好好照顾我和弟弟。妈妈走了以后嘛，就是姐姐家里面所有的重担都让
0: 姐姐一个人承担
1: 啊。对，就是姐姐就负责在家里面为我们就是做饭，这些就是负责照顾我们的生活。妈妈走的时候留下粮食也不多，其实我们三个人在家的时候只能吃饱饭，只能吃一顿。
3: 姐姐他就是为了我省一点粮食给我们吃，他就去帮别人干些杂活什么，然后在别人家吃上饭，不在家里吃饭的，只是晚上傍晚的时候回来看我们一下，有时候在家里过夜，有时候他睡在别人家的那个就是牛棚一样的那种地方，
1: 稻草上，
3: 反正那时候真的很苦。
1: 就是那一次我在家照顾弟弟的时候，在弟弟到外面去的时候，就看见姐姐从山上扛着柴下来，扛着比自己腰还粗的一捆柴，从山上走下来。
3: 她身板比一般同年人要小，然后扛着这个柴又很大，然后反正就是鞋被那个鞋子也没有，然后脚嘛也被那个碎石头什么的划到，然后汗流浃背了。我那时候看着我说实话我。心里真的很不是滋味，但是我上去给他扶在后面的话，他说没事的，都到家了什么的，很快就好了。反正就是感觉心里很无能为力了。所以说那个时候我妈妈没有在的日子里，都是我姐姐这样，那天没亮她就去挑水，然后去砍柴什么的，回来都是她在做，做的都是大人都干的活。我跟哥哥们反正在村里的帮忙帮助下。就是说反正虽然说是读书，但是在学校里面没有课本，其实是也是在学校玩是一样的。
0: 那姐姐为什么去找妈妈？
3: 因为那个时候我不懂事嘛，然后一到晚上，就是说下雨天，然后房子又很破，在老是漏雨，然后我每次就哭着对姐姐说，我说要是妈妈在就好了，姐姐你去找妈妈吧，把妈妈找回来。然后她没办法，她就后来在一天我们放学回来的时候，他给我们烧好饭，他说他把妈妈找回来，他就跟妈妈一起回来。然后我那个时候很开心嘛，没有太多的感觉。
0: 就从那走了再没回来？
3: 对，姐姐走了以后是哥哥照顾我。
0: 姐姐走了之后就你照顾弟弟了？
1: 对，那
0: 你做饭？
1: 因为当时我也不会做饭，我只能就是小时候因为我经济非常好的，我就模仿着姐姐，想象着姐姐是怎么做饭的，就是来开始给弟弟做饭吃。因为当时年纪并不大，个子又小，家里面烧的是用那种灶台烧饭，
0: 够不着，
1: 柴火都要自己去取的。烧饭因为不知道那个要放多少水，老是烧生又烧不熟，烧生呢就是因为就烧焦。
0: 你们村里也没有任何亲戚？
1: 舅舅离我们家有四五十里路，
0: 四五十里路，
3: 很远的。妈妈是在一年多以后再来舅舅家接我们的。
0: 哦，哎，接你们说，妈妈说没说姐姐哪去了？
3: 妈妈不知道，她走的时候只是交代一下，姐姐照顾好我跟我
0: 哥
3: 哥跟我，但是她不知道我姐姐去找她了。
1: 是那个妈妈回来也是舅舅写信告诉她的。我们到她家。
0: 到舅舅家等着了。
1: 我们在家里的时候实在过不下去了。
0: 那妈妈当时听说姐姐去找她了，没见着，妈妈还不疯了，又就去找姐姐吧。
3: 她来舅舅家接我跟哥哥，她没有看到姐姐。

0: 真的崩溃了。我们以为姐姐找到了妈妈，会跟妈妈在一起，但是我们看到的妈妈只有一个人。那个时候我真的好后悔，当初为什么要说叫她去找妈妈。
1: 从那以后再也没有见到姐姐。至今有多少年了？
0: 至今有
2: 19年。
1: 19年了哈。陈菊，你觉得她姐姐是被村里那个人拐走了吗？
2: 对，现在看很有可能是被人拐走的，因为她当时
1: 跟她妈妈没见面嘛。
2: 11、12岁，就是说明她根本就没去那个地方。可能有人说能帮她找到，她就跟着走了，后来下落不明，被拐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3: 因为当时我们就是也听村里人说，就是我姐姐说是跟人家出去打工，也有人说是被别人拐去卖了，但是我们也心里非常的心痛，见这种事情。虽然说年纪小，但是对姐姐这份感情我们是难以忘怀的。
1: 像他们这种情况还用到公安局去做
2: 这个
1: DNA 的对比有用吗？
2: 这个是也可以采取啊，但实际上呢，他这个即使被拐，因为他当时11岁，如果他有人身自由，又记得家在哪儿，他应该能跟家里联系上。
3: 因为我们家里面非常穷，我姐姐就是小学1年级一学期都没读完，就读过十几天的书。
0: 我姐姐她没有读过书，是因为就是我很小，她还照顾我。
1: 妈妈现在还健在吗？
0: 妈妈
1: 现在
0: 在。
3: 妈妈健在。
1: 健在。你们现在跟妈妈住在一块？
3: 对，这十几年我们一直都没有跟妈妈分开，一直跟妈妈在。
1: 妈妈今天来了吗？
3: 来了。
1: 请妈妈上场，好吧。来，请妈妈到头上。连着两个儿子多好，主动过去。心里始终想念女儿是吧？
4: 是想念。
1: 今年女儿如果在的话多大了？
4: 今年女儿在的32岁了。
1: 32岁哈。
4: 嗯。
1: 这么要是马路上见着她，你能认出她来吗？
3: 其实很清楚的记得我姐姐的印象。我姐姐脸有点宽，就是眼睛下方有一个很明显的痣迹。
1: 哦，
3: 痣
1: 哈。妈妈怎么放心把三个那么小的孩子放下去打工啊？
4: 家里面很贫穷
1: 啊。出去了多长时间打工？
4: 出去了一年吗？
1: 一年哈。
4: 啊。
1: 女儿当时根本就没去找你是吧？她也不知道你在哪儿吧？
4: 是的，她找不到我了，她没有文化，找不到我。
2: 哎，我想问一下，你这个女儿11岁，当时有没有办身份证？
5: 没有。
4: 11岁没有办。
3: 当时是没有身份证的。
2: 她叫什么名字？
5: 班三菊。
0: 她就是因为我们，然后没有上学，然后后来她去找妈妈，又是哥哥照顾。说实话，我现在真的压力特别大。
1: 你们俩后来成家了吗？
0: 没有，
1: 都没有哈。就是。坚决要把姐姐找到。
3: 我们心里十分挂念的姐姐，因为对姐姐我们亏欠太多了。这么多年过去了，也不知道她现在过得怎么样，受过什么苦，受多少委屈。
1: 这兄弟俩你看看，至死不忘姐姐，好像没有姐姐他们这今生都活不 了。
6: 虽然他们今天每个人都在说到贫穷哈，但是我想其实他们每个人说到亲情的时候，那种丰满的程度比一般的家庭还要强。他们会记得姐姐为了他没有读书，然后姐姐为了照顾这个家然后所付出，姐姐在替妈妈在当这个家。
3: 其实我的姐姐就像我的妈妈一样照顾我们，在妈妈没有在的那些日子，真的我就感觉没有姐姐在，我们感觉就是过不下去那种。妈妈不在身边，她就是我们的妈妈。
1: 想姐姐吧。
3: 其实我最想说的是，姐姐对不起。
1: 见了姐姐面，
3: 真的你为我们失去太多了。今天我来就是想找我的姐姐。
1: 好。
3: 因为那么多年过去了，我们依然没有忘记她，她是我们的姐姐。
0: 我只想说，姐姐，我们现在长大了，有能力照顾你了，可以像你小时候一样照顾我们。我们一家人一定要团聚在一起。
1: 姐姐也没忘记你，站起来。
3: 我们全家都对她有着深深的期盼。

0: 愧疚。我要找到他，解开我对他19年来的愧疚。我想知道他这19年来过得好不好。
1: 准备好了啊，
0: 姐姐，我带着妈妈和弟弟来找你，我们来接你回家。
1: 会员寻找。

0: 姐姐。
1: Thank you.

0: 两年我都很想你。我已经找不到你了。
1: 来，把姐姐领来，我们认识认识这个了不起的姐姐。
2: 这个父亲，我老了。
1: 来，姐姐坐这儿。啊，姐姐这有个明显的痦子哈。来，姐姐坐下。听着你弟弟这么感谢你了吧？你当时跟着你们村里人上哪儿了？不是说去找你妈妈吗？
3: 没找到，我上厦门了。
1: 厦门的了，去打工去了。
3: 也不是打工，就是去找妈妈。
1: 找妈妈？那没找着，你也不知道回家吧？不知道家在哪儿？
3: 不识字，不知道。
1: 不识字，你们村里去的那个人也跟你分手了吗？
3: 走散了。
1: 那认识妈妈吗？
0: 我姐姐，我认识。
1: 你认识？嗯。
0: 他开门的时候，我就认出他了。
1: 嗯，都不敢看。看看弟弟，整天抱着这小弟弟，弟弟特别愧疚。妈妈，这是你女儿吗？
4: 是的，
1: 是哈。嗯，认识妈妈吧。这样的结果，陈曲，你觉得他算不算拐？他真走出去找他妈。
5: 你是当年是出去跟别人一块找你母亲是吗？对。然后后来跟他走散了。
3: 是走散了。
5: 然后后来你在当地就打工了。哦，那这个不属于拐卖。
6: 他们吧，由于这个贵州说话吧，这个发音不标准。其实他到我们的全家的时候呢，他说什么八家湾，实际上正我们真正找到钱是搬家湾，搬和八。
1: 你到宝贝回家去登记了，
3: 是
1: 找家，一家团聚，你想过吗？想过哈，高兴吧？
3: 高兴，
1: 高兴哈，你们也就更高兴了吧。有什么话对姐姐说的吗？
7: 以后我一定要像她小时候照顾我一样照顾她。
0: 姐，那么多年你有想过我们吗？
3: 有啊，
1: 姐姐一直在找你们，弟弟也一直在找姐姐，妈妈也一直在找，这一家互相在找，一家幸福团圆，我心里比较敞亮了。走吧。
0: 谢谢你们，谢谢，真的很谢谢你们。
7: 姐，
8: 思念是船，亲情如桨，彼此的呼唤，彼此的寻找，终究到岸。
9: 19年了，我终于找到我姐姐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们的心愿了了，我终于可以在一起了，家人终于可以团聚了。
10: 我现在长大了，也有能力了，可以像姐姐照顾我一样照顾她。

0: 可以找到家了，再找到亲人了，我可以回家了。
1: 19年来，对彼此的思念在此刻化成幸福的泪水，愧疚的重担终于。

0: 我们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
1: 他原本生活幸福，却因父亲毁于一旦。
2: 爸爸那时候爱赌钱，本来好好一个家庭就是给他毁了，挺怨慢爸爸的。
1: 他和弟弟手足情深，却因父亲天各一方。
2: 爸爸把弟弟弄丢了，一丢就是20几年。
1: 弟弟究竟去哪儿了？他想找回弟弟，他想找到答案。
2: 弟弟，你还记得我吗？你叫邱新华，那个叫邱新勇。
0: 有请。

0: 来，弟弟请。
1: 主持人好。
0: 你好，请问你来找谁呀、
1: 啊？找弟弟。
0: 弟弟。
1: 啊。
0: 你弟弟在多大的时候离开你的？
1: 弟弟弄丢的时候是七八岁的呀。爸爸那时候爱赌，妈妈可能就说出去外面做工了，就走了一年后弟弟才丢的。
0: 一年后弟弟在家里丢着，还妈妈领出去丢的？
1: 爸爸不知道弄去哪里丢的，当时说是给人家带走的。具体情况那时候我们也是很小。
0: 那时候你在谁家？
1: 我就在我们家。
0: 爸爸带着你和弟弟
1: 啊？
0: 还有别的孩子吗？
1: 还有个姐姐，
0: 还有个姐姐，一个哥哥。
1: 啊，
0: 妈妈去哪儿了？打工再没回来？
1: 妈妈出去已经把他找回来了。
0: 找回来了
1: 啊，现在就差个弟弟。
0: 你爸爸应该知道他怎么走的吧？
1: 爸爸弄丢的时候没文化，问他在哪也不知道。
0: 也不知道。
1: 他是大字小字不认识一个的。
2: 你父亲有没有说当时你这个弟弟丢的具体的过程？
1: 他说了，就是带出去做事，就在外面弄丢了，这样。
2: 在哪儿丢的说了吗？
1: 他说过在福建那边。
3: 他今天来了吗？
1: 来了。
0: 你父母都来了？
1: 啊。
0: 来，请父母上场，我们认识一下。来，那是姐姐吗？姐姐也来。来，爸爸坐这儿。嗯，姐姐坐旁边。小孩子是你带出去的？带到哪儿了？
4: 这不晓得，孩子这叫
5: 我都不认得。
0: 爸爸什么意思？
1: 他说是给人家拐骗去卖的，听说是隔壁村的，现在大叔也不知道很清楚。
0: 那孩子怎么丢了？
4: 带到了福州了，福建的，在家里面就
1: 弄丢了，把他弄丢了，就
4: 给了路费，我都不晓得，我都中混乱了。
0: 爸爸说什么？给了他路费？
1: 他说带到那个福建，不知道什么时候人家给口烟他抽，就迷迷糊糊的
0: 给了他，
1: 把他弟弟弄丢。这样
0: 爸爸把弟弟弄丢了，回到家里怎么跟家里人交代啊？
4: 你没有一个人，就是、
0: 你怨他吗？
6: 怨，
0: 这一辈子都怨他。
6: 你恨他？
0: 恨他。
1: 妈妈那时是先走，知道懂事了，把妈妈接回来。
0: 把妈妈接回来。爸爸现在在家里干嘛？
1: 做农田啊。
0: 做农田，
1: 挖点草药这些卖啊。
0: 你们俩都各自成家了吧？
1: 成家了。最大的梦想就是想把弟弟找回来，因为妈妈走的时候我是跟弟弟最好最好的感情的。
0: 嗯，
1: 我经常小的时候跟他去，我们家有一山那个板栗，是吧？
0: 嗯，
1: 经常跟他去摘板栗的，不知道他能不能想起来。
0: 你为什么对弟弟有这么深厚的感情？
1: 因为我比弟弟大嘛，对吧？最起码宋柏人我还记得家里的家乡，对吧？弟弟那时候比我小六七岁，我可能也是十来岁了，起码比他懂一点，对吧？
0: 你估计他成家了吗？
1: 希望他能成家，
0: 希望
1: 不知道能不能看见他。
0: 那现在我们一家子走向我们的希望之门，也许弟弟就在里面，好吗？
1: 好，
0: 来请。

0: 爸爸那时候爱赌钱，挺厌烦爸爸的。你叫邱兴华，不可叫邱兴荣。
1: 准备好了哈，
2: 最大的梦想就是想把弟弟找回来。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爸爸那时候爱赌钱，挺厌烦爸爸。你叫邱新华，我叫邱新荣。

的，对不起你了。

0: 哥哥每天做人的时候都想起你。来，你的弟弟到这儿来。来，哥哥把弟弟领到这儿来，来。啊，弟弟都成家了，带着妻子和孩子一块来的，是吗？弟弟还记着哥哥那样子吗？不记得了。
1: 都是爸爸的错。
0: 弟弟还记得爸爸是怎么把你那个跟爸爸分开的吗？
2: 记得。
0: 记得。嗯。爸爸怎么和你分开的？
2: 他跟我说是刚开始说是去找妈妈了，因为那时候我们那个妈妈都不在了。嗯。然后就剩下我们兄弟四个，好像还有一个大哥是吗？啊，
1: 大哥。
2: 对啊。
0: 然后你就跟着爸爸去哪儿了？是爸爸领着你，还有别人？
2: 我是记得我爸爸领着我。
0: 爸爸哈，到哪儿了也不知道。
2: 好像是安溪。
0: 安溪
2: 那时候被

0: 就没来
1: 被绑着我。
2: 被绑着谁绑着你？
1: 不知道谁绑着我。然后绑着，那时候就他走了，后来来找我，然后我们走后过了一段时间，他来找我的时候，然后我们就又被抓回来了。我一直在担心他有没有被打，然后我一整天就绑着，关在那个柴房里面，又不能出去。
2: 爸爸最后跟你分手，你还记得是在哪吗？
1: 在安溪。
2: 在安溪，爸爸走的时候跟你怎么说的？
1: 他跟我说，叫我记住这个家乡的名字，但是我有记住，但是我一直没找到。
2: 你没哭着要跟他走？
1: 有，我们被分开了。
2: 旁边还有别人？
1: 有。
2: 有，推着你爸爸或者你，不让你们见面？
1: 是拉开了。
2: 这是你媳妇和孩子啊？这都奶奶爷爷都还没见过呢哈。大伯那个总算团圆了哈，弟弟不管当年怎么样，这个父亲比你们都清楚。
1: 刚才有在后台有看到我是一直在哭，然后一直有看说我们这样一家人有在怪我爸爸，但是我是可以这样说，因为我们亲情啊胜于生死，包括一切，不管怎么样我还觉得亲情很重要。
2: 弟弟
1: 真的
2: 亲情
0: 胜于生死。过年回家是吧？
1: 我其实我都有在找，我也
2: 一直在找。
0: 通过这个节目是根本找不到的。
1: 对呀、
2: 也可以这样说。
1: 这种很感谢。
0: 谢谢各位的好
2: 心满意足了吧？好，暂时也别怨父亲。对，
1: 我不会怨我父亲。真的，
2: 对，
1: 因为没有他也没不可能有我。
2: 祝福这一大家的幸福。
1: 谢谢您，请阿姨。
2: 祝福你好孩子，总是有福之人。
0: 谢谢主持人啊。
2: 老哥你看笑得多么灿烂，领着爸爸，
0: 谢谢爸，
3: 谢谢大家哦。
4: 一家团聚后矛盾也会随之化解，愿这一家过回原

0: 风寒就弄点姜，弄点葱白熬吧熬吧，哎，一喝说风热了你嗓子会疼啊，用金花连翘板蓝根，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看用那个风湿膏，哎，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脑中风后遗症，合谷穴是个要穴。另外最新一个临床数据，这足三里呢，对于结节性的疾病，好像效果不错。
1: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0: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1: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0: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1: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
2: 那今天我们说到学中医啊，我们是不是要学这个号脉开方呢？

0: 哎，我觉得我想想都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啊。
1: 嗯，你这野心挺大啊，上来呢就要学号脉开方。中医号脉和开方啊，它属于中医的最尖端。也就是说，你学医，你学到了说可以号脉、可以开方的这个级别呀，在咱们中医里面叫做大方脉，就是咱们达到这个境界和级别，那可不容易啊！啊，你看我们在学校啊，学医一开始怎么学的？开方子你得背烫头歌啊，怎么背呀？当时我记得，哎，老师早上啊，这一去就捧一把黄豆，就给我了，干什么呢？揣到这个兜里面，背一个，拿个黄豆放到这个兜。你什么时候把这个兜都装满了，都背完了，这才行。所以我们当时这个开方子都记在脑子里面。学医呢，它是给人去看病，你是有人跟人那种交互，那种感应啊，你的喜怒哀乐啊，你身体的状态，医生跟你是什么呀，是共鸣的。中医看病，它不单单的是看病人的身体状态啊，你包括病人的喜怒哀乐呀，他家庭的不幸福啊，你都得去了解一下。所以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或者你那个小孙子身上，干什么呀？来解决一点实际的问题。你比方说我感冒了，感冒之后吃点什么感冒药比较合适呢？啊，你看哪儿啊？往这儿看。这鼻子呀，就是感冒最好的一个晴雨表。你鼻子堵了，那是啥呀？那是风寒。
0: 风寒
1: 啊，就鼻子不通，淌大鼻涕，稀了哗啦的淌，这叫什么？这叫伤风。哎，说鼻子有点不得劲儿，有点疼，嗓子呢有点疼啊，咱鼻子上面硬腭和咽喉就这个地方，总感觉不得劲儿，什么情况啊？风热感冒。那你风寒就弄点姜，弄点葱白熬吧熬吧，一喝加点红糖就行了。说风热了你嗓子会疼啊，用金花连翘板蓝根清热的东西，哎，你往上一用得完事儿。那你说我伤风了，我淌大鼻涕，我用点什么呢？玉屏风散，防风黄芪白术，你给它用上，你鼻涕不淌不就完事儿了啊？所以就这么简单。那么今后啊，我要教给大家伙的肯定都是这些简单的东西。咱就比方说春天容易得那个红眼病啊，叫流行性结膜炎，中医叫什么？天行赤眼，这眼睛通红通红的，你这时候咋办呢？哎，怎么用最快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把眼睛这个红充血的状态给它退下去呢？但是你要用中医的方法怎么办呢？哎，少商赤血啊，少商赤血在哪儿啊？大拇手指头都有吧？哎，大拇手指头外侧离我们指甲一分，一分是多少呢？叫0.23厘米，也就是2到3毫米这个地方，一个韭菜叶的宽度，就在这儿啊，这叫少商穴。这个少，你看那个刚生下那小孩儿，一生下来他那小拳头是不是转的可紧了
0: 啊？对啊，
1: 啊，他把少商穴捂住了。
0: 嗯，
1: 为啥这么捂着呀？他保护肺气。
0: 保护肺气。
1: 哎，所以你看那月科的孩子呀，转着那小拳头，所以大家伙没事你遛弯的时候，你走道的时候，你干啥呢？你把那个少商穴给它攥住，保护住它，闲着也是闲着，你这么溜达呗。这个穴位呢，就治疗天行赤眼，也就是红眼病啊，流行性结膜炎。哎，这个效果非常好。你怎么弄呢？你挤一挤啊，然后甩一甩，你一挤一甩它不充血了吗？再如果不行的话，你不会弄啊，就弄个橡皮筋儿给它扎上，这不就红了吗？红了之后啊，用家里那个针，缝衣服那针，喷这一下就放出血来了啊。然后你放个2滴3滴，你别放多了啊，你放迷糊了别找我，2-3滴够了。再比方说咽炎，咽炎咱们常年用嗓子的，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看用那个风湿膏贴在廉泉穴

0: 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贴半小时，咽干的症状很快就消失。所以咱们说老百姓啊，老同志，咱学中医，咱不是学理论、学号脉、学开方，他不不不，我们要学什么？我们能接受的，我们能够用得到的真东西。
1: 那刚刚杨主任您也说到了啊，就这个慢性咽炎啊，因为我是主持人啊，因为这个职业的原因，我就有慢性咽炎。那您刚刚提到的说这个廉泉穴到天突穴，那这个位置我们怎么才能够非常精准的找到呢？
0: 找穴位啊，它是个技术活啊，得找准了，你找不准不行。那我们既然要学，我们就得有学习的工具。我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啊，一个呢是课本，这本书叫《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1: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0: 这本书啊，它是由吴中朝教授主编的。为啥说叫标准大图册呢？就这个穴位，咱说你得找准了，找不准不行，而且呢有的时候还可能会出现问题。而这本书里面都是干货。就干货在哪儿呀？你翻开第56页，你看吴老总结了他这么多年的经验，把50多种常见疾病的特效穴位人家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可是咱们中医讲的叫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你看人家就是一张纸，把他所有的绝活都给你列出来了，50种病，你这里面什么糖尿病、痛风、高血压、高血脂、脑中风、心脏病，人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教材，一本书。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支笔。哎，这个笔它不是写字的笔，是给大家伙用来干嘛？点穴的。
1: 点穴。
0: 哎，工具。它还有另一个名字叫什么呢？叫三角雀。哎，你看这个东西像个小鸟似的形状，啊，鸟头、鸟尾、鸟足，这个是它用来点穴的。通过穴位按压刮揉，你就不需要练这个手力了，这个就相对来讲简单多了，很安全，还非常方便，
1: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会更加方便的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穴位啊，我们要问一下杨主任，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0: 实际上很多老百姓啊跟你有同样的疑虑，就经络穴位真的能治病吗？当然能治病，但是首先第一点呢，你得把穴位找好啊，第二点呢，得找准穴位的适应症，第三点，掌握穴位它作用的方向和力度。你只要把这三点掌握好了，它就一定能治病。那么今天给大家伙带来呀，咱们人体最实用的6大穴位。首先我们看人体6大实用穴位的第一个，叫合谷穴。学习这个穴位呢，首先得知道合谷穴的定位。那如果咱们按照大学生教材啊，合谷穴的定位就比较麻烦，哎，说是在第1掌骨和第2掌骨之间，偏于第2掌骨的中点。这么说完了，你能找着吗？
1: 找不着，
0: 找不着，对吧？那是教材，根本找不着。那合谷穴怎么找呢？

0: 大家伙首先把这个名字给他吃透了，河谷穴带个什么谷字，
1: 谷，
0: 什么叫谷呢？就是山谷的意思，两个山峰之间那叫什么？那就叫山谷。
1: 嗯，山谷，
0: 这是一个山峰，对吧？这是一个山峰，两个山峰，这是第一掌指关节，这是第二掌指关节，啊，哎，这两个小山小山之间是不是有个凹啊？对不对？这就叫谷，这个位置，啊，那你说这合谷穴这个位置面积挺大，那这个点在哪儿？怎么找啊？哎，我教你个简单的方法啊，手指头并拢，哎，你看它拇指和这个食指中间这个位置有一个最高的点，
1: 对，
0: 哎，这个位置就是合谷穴。你这一点，哎，你看穴位找到了，就在这儿。另外呢，用力的方向这个很重要啊，说用力方向什么方向呢？你半握拳啊，合谷穴这个方向呢，你朝小指头这个方向去用劲儿，就这么去用劲儿。哎，这个时候啊，你合谷穴才能起到效果。那不是说我按着它或者揉着它就行，那不行，它得有一个用力的方向。就像那马拉车似的，那马拉车那马不能随便跑啊，你得朝一个方向跑，哎，这个车才能动。那么第三个就是作用时间。咱说你别浮皮潦草的啊，糊弄几下七八下就完事了，多长时间为好呢？至少得三分钟，三分钟以后啊，基本上就是有作用的，这个大小你自己体会。那么合谷穴的作用是啥呀？哎，第一点，下巴以上的病它都管，合谷穴都管。你看这穴位好吧？
1: 好
0: 啊，哎，这一点大家记住了没？
1: 记住了，
0: 记住了啊！下巴以上的病，合谷穴全管。那么第二点，下巴以上还有啥呀？哎，外边能看见的，鼻子、牙、眼睛、耳朵，那下巴以上还有啥？
1: 嗯，脑，大脑。
0: 啊、对，有脑袋。因为合谷穴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黄帝内经》讲，治痿独取阳明。针灸大成里边说呢，哎，合谷穴治什么呀？治痿和痿。这个痿字咋写呀？这病字旁里面加个非常的非。啊，这个痿是啥病啊？就是这人突然之间口眼歪斜，不会说话了，肢体不用。哎，这不就脑中风吗？那什么是痿呀？痿就是没有口眼歪斜，人事不省，胳膊腿没劲儿。哎，就站一会儿都站不住。胳膊没劲儿，这叫痿，啊，用什么？合谷穴。
1: 合谷穴。
0: 第三点呢，合谷穴能够促进大脑的发育，用哪个穴位？合谷穴，啊，因为它能够促进我们大脑的康复和发育。哎，你看有一些疗养院，让那些老头老太太中风的，他玩啥呀？玩那个翻绳的游戏，翻绳。
1: 翻绳。
0: 哎，活动手指嘛。玩翻绳正好卡这儿，翻绳动啥呀？就是这个合谷穴，正好勒这儿嘛。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看第二个穴位，叫关元穴。关元穴在哪儿呢？咱们首先找着自己的肚脐眼，肚脐眼能找着不？
1: 能。
0: 哎，长在这儿是吧？肚脐眼下3寸，什么地方呢？4个手指头并拢，放在肚脐眼下正中间，就这个位置，3寸这个位置，叫关元穴脐下3寸。那么它的用力呀、啊，就是方向是垂直向下的，就往里面垂直用力就行了。啊，关元穴最主要治的病啊，大家伙要记住，叫回阳救逆。哎，常用于什么呢？虚脱的， 四肢冰冷的这些病症。所以你看过去咱们中医有没有现代的什么医疗急救技术啊？过去有吗？
1: 没有。
0: 没有啊，你说什么起搏器啊，什么 AED 啊，古代都没有。
1: 没有。
0: 那你说这个病人不是发起脑血管病了啊，光机休克了怎么办呢？哎，就用关元穴这儿干嘛？艾灸。哎，灸这个关元穴回阳救逆啊。所以关元穴它回阳救逆的作用最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它治寒症啊，就四肢冰冷。我曾经见过一个病人啊，这个病人咋回事啊，他每天发病啊都是半夜11点就犯病了，特别准，还是个女同志啊。发病的时候呢，就是那个肚子疼，疼得受不了了，然后手脚冰凉，然后就开始呢在那吐，吐那个清水似的，就清淋淋的，跟那个鸡蛋清似的清水，肚子呢就不疼了，病人就好了，然后就找我来了。我一瞅这个病我也没见过呀，我就问他，我说你在那个疼的时候吧，你有没有什么方法它能缓解呀，能舒服啊？他说我睡热炕头舒服，再有呢喝个两口烧酒，那度数越改能舒服啊。他说我睡热炕头舒服，再有呢喝个两口烧酒，那度数越高越得劲儿。我一听这是属于寒症了啊，那热炕头舒服吗？喝烧酒疼痛缓解吗？这就是寒症。当时啊我就给他艾灸关元穴，艾灸到第3天的时候，病人的这个病啊基本上就不犯了，然后就没有了。第3天的时候基本就没了啊。然后我就告诉这个病人，我说你隔一天灸一次关元穴治疗寒症，哎，就这么治寒症的。
3: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0: 那我们看第三个穴位啊，叫足三里。这个穴位牛，为什么牛啊？它全面，你就不用记它治病的范围了。哎，古人有个说法叫什么？要想长安三里长不干。哎，足三里的定位教材上是这么说的：外膝眼下3寸，胫骨前缘旁开1.5寸。我这么说，咱们谁也找不着。
1: 也找不着。
0: 怎么找呢？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哎，这个方法呀，这本书里面都有。首先拿手，拇指跟手掌形成90度直角啊，然后用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呢卡住髌骨的外缘这儿啊，虎口卡这儿啊，然后中指摸到这个位置，那么它的作用方向也是垂直向下，但是呢，哎，它得配穴啊，配谁呀？哎，配合谷啊。你看这个是足阳明胃经的穴位，这个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阳明经最化痰瘀，因为结节啊，中医认为是痰瘀，所以这个足三里穴大家伙一定要记好啊。这个穴位好，反正好用全面。第四个穴位我们看叫涌泉穴，哪儿啊？脚心。
1: 脚心。
0: 哎，可疼了。那涌泉穴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首先咱们那个脚啊，你看把这个脚趾头拿掉，你别真拿掉啊，我说这个脚趾头不算啊，咱们脚掌部分分成3份，2、3份，上1/3和中1/3中间的交界点，脚往那一拳，哎，这个沟里面有个窝叫涌泉穴。涌泉穴最大一个作用是什么？叫引火引热下行。
1: 引热下行。
0: 哎，比方说有的人，他病人的高血压，哎，这火上来了怎么办呢？涌泉穴。但你别扎啊，你扎我怕你受不了。怎么办呢？刚才我不讲那个三角穴吗？哎，你用那个穴头抵住这个地方，你摁压它，用点劲儿啊，摁压3分钟就能够引火下行。哎，只要是这火往上攻就都可以用，用心火制胜啊。心火制胜的人什么

0: 么症状？失眠、心烦、浑身痒。我就见过那心火旺的老同志啊，晚上睡不着觉。这家伙呀，哎，浑身忙够呛，啊，挠啊，浑身痒，哎，就用这个涌泉穴，把心火往下引。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我们来看第五个穴位，叫太冲穴。太冲穴也在脚上，在脚掌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上面有个分叉，哎，这前面有个窝，怎么找呢？你这个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就分叉这个地方，你往上推，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哎，缓解情绪，情绪的缓解剂。现在有一种病叫情绪爆发症，你看很多年轻人压力特别大吧，啊，突然之间就崩溃了，包括很多老同志跟老伴吵架，突然之间就崩溃了，他不行了，控制不了，有那种感觉吧，就情绪不可控了，那种爆发。
2: 对，
0: 用这个什么太冲穴。
2: 太冲穴，
0: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更年期的女同志情绪能控制住吗？
2: 控制不住，
0: 控制不了，她很焦虑。青春期那孩子你管得了吗？
2: 那管不了，
0: 你管不了，躁狂，对吧？包括产后抑郁症，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穴穴头或者穴足点按3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0.5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啊，内眼眦上面有个深挖，这叫睛明穴。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向对侧。
2: 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穴位，
0: 哎，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第二睛明穴管啥呀？治腰疼，腰闪了，那，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按右边
2: 啊。左边疼按右边，
0: 哎，它对着来的
2: 啊，对着来啊，
0: 是吧？按照之后呢，哎，你别闲着，你干什么呢？你晃悠晃悠，配合上动作啊，哎，别怕磕碜啊，咋晃悠咋使劲来就行，哎，幅度大点都没事，对吧？哎，一边晃悠一边按，每次3分钟，每天2到3次，连着做7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3: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0: 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哎，缓解情绪，情绪的缓解剂。现在有一种病叫情绪爆发症，你看很多年轻人压力特别大吧，啊，突然之间就崩溃了， 包括很多老同志跟老伴吵架，突然之间就崩溃了，他不行了，控制不了，有那种感觉吧，就情绪不可控了，那种爆发。
2: 对，
0: 用这个什么太冲穴。
2: 太冲穴，
0: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更年期的女同志情绪能控制住吗？
2: 控制不住，
0: 控制不了，她很焦虑。青春期那孩子你管得了吗？
2: 那管不了，
0: 你管不了，躁狂，对吧？包括产后抑郁症，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穴，穴头或者穴足，点按3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0.5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洼啊，内眼眦上面有个深洼，这叫睛明穴。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向对侧。
2: 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穴位。
0: 哎，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第二，睛明穴管啥呀？治腰疼，腰闪了，哎，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按右边，
2: 啊，左边疼按右边。
0: 哎，它对着来的。
2: 啊，对着来啊，
0: 是吧？按照之后呢，哎，你别闲着，你干什么呢？你晃悠，晃悠，配合上动作，啊，哎，别怕磕碜啊，咋晃悠咋使劲来就行。哎，幅度大点都没事儿，对吧？哎，一边晃悠一边按，每次3分钟，每天2到3次，连着做7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3: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数字体育潮，我是张琪。今天我们来到了体能训练馆，先介绍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老师。老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我叫王佳一。大家好，我是陈震。
0: 其实来这儿之前，我一直有一个深深的疑问：体能不就靠练吗？跟数字结合干嘛？
1: 其实现在数字体育是一种非常新潮的训练方式，包括国际啊、国内都在用这种数字监控的方式去帮助运动员有一个更好的训练的效果。包括现在大众体育也更多的渗入了这样的方式，其实是为更多的科学运动赋能还有加分。
0: 至于如何的科学的赋能加分，在今天的节目中呢，会为您来一一揭晓。好，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2: 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
0: 每次我们挑战者来呢，心目中都有一个小小的目标，想实现一个什么愿望。陈震呢，你今天会有什么样的小目标呢？
3: 因为我平时打橄榄球、篮球还有网球这三个运动比较多，然后这三个运动它有个共点，就是变相。我来呢，主要是想提升我的关节力量，还有我的脚踝的刚性跟韧性。
1: 他今天其实说到了橄榄球、网球还有篮球，其实这三个项目呢它有训练的共同点，但是是有大球小球的分别的。因为橄榄球还有篮球这种运动项目它偏向于对抗性的，那网球其实是隔网项目，它需要更多的是敏捷还有反应脚步的训练。但是基础的测试的流程包括内容，我们都会通过今天的一些数据化的这个设备帮他去找出身体的问题，然后接下来我们去制定他相关应该怎么去练，怎么提升。
0: 您刚才提到了测试。
1: 是的。
0: 他需要做什么样的一个测试呢？
1: 那今天的测试我们会用到一个当前国际包括国内都会用到的一些体能训练的一个测试的设备，一个

0: 是 VBT， 它叫基于速度的力量训练。然后另一个呢是跳垫，说白了就是测试你的跳跃能力，包括跳跃高度以及你的反应力量。
1: 哦，跳垫这个我很好理解啊。
0: 对，
1: 那第一个设备能不能再展开给我们说一下？
0: 就是说我们日常会做一些卧推啊、深蹲这样的训练，你应该有了解，对吧？去提升腿部力量啊，包括上肢力量的一些杠铃训练的方式。那么如何用客观事实的数据帮助训练者去制定它的训练的组数还有次数？那包括这个设备可以去帮助训练者测出你的杠铃位移的速度。对，因为很多人可能都是关注杠铃的使用重量嘛，
1: 对对对，
0: 但是可能会忽视速度，但是基本所有的运动项目我们决胜的一个重要的点就是速度。
1: 哦，这样子。
0: 因为咱们这个体育运动的口号嘛，更快更高更强，
1: 更
0: 对吧？所以快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那如何用这个设备去帮助训练者去客观事实的反映他的训练是否在每组每次里面有速度的流失还有损失？
1: 嗯，
0: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好，那现在呢，我们的王教练已经说了，接下来呢，对陈震呢是有一个测试的，我们赶紧去看一看。当当当当，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就是刚才王老师说的那个设备。
0: 这个设备叫跳垫，它是测试你的跳跃的高度，包括刚才我说到一点叫反应力量。
1: 它就可以吗？然后就用一个，这是什么呀？这是，
0: 其实这个是一个红外的设备，它是红外光感的。
1: 哦，
0: 对，
1: 嗯，
0: 把这两个终端对到一起之后，你只需要站到这个垫儿上面，然后哎起跳，然后落地，我就可以测出你的一些数值，比如说你的腾空的高度，因为它是通过腾空的时间去算出你的腾空的高度的。我给你一个数据啊，职业排球女排运动员啊，他们的弹跳高度在50多厘米，就是50到60之间。
1: 那在这个上面就是操作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呢？
0: 有，做的时候我们首先需要跳的全程都在垫里面，不能跳出去。然后呢，第二点就是跳跃测试的时候在空中不能屈腿。
1: 不能屈腿啊，
0: 你要直腿跳。
1: 哦，直腿跳，那更有难度了。
0: 是的，对起跳的技术是有很高的要求的。
1: 哦，
0: 因为跳这个动作好像很简单，但是其实跳落地的一瞬间这个关节的压力是很大的。
1: 哦，
0: 对，所以为什么运动员都要去专门的练习，这个很重要。
1: 那其实呢，我们也知道肌肉弹性也是非常的有必要性的。
0: 是的，
1: 那也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一点啊。那这个可以看出来肌肉弹性的一个数据吗？
0: 弹性也能看出来，其实这个测试就能看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叫做 RSI， 这个叫反应力量。
1: 反应力量。
0: 反应力量，因为刚才陈震也说了，想去提升这个网球包括橄榄球当中这个变向能力。
2: 对，
0: 其实它就涉及到这个反应力量。
1: 那一会儿陈震你就来试一下好不好？
2: 没问题，
0: 我们简单做点动态拉伸动作。
1: 行，
0: 好吧，然后简单神经激活一下。

0: 那我们开始测试吧。
1: 开始测试啊。
0: 好，然后您需要现在做的就是双手叉腰，所以现在我就把你的摆臂力量屏蔽掉了。哦，这回测的就完全就是下肢的爆发力了。
1: 那您先告诉我说，大众健身一般跳多高？
0: 大众健身以我以前给大众测试的一个结果，男性如果没有训练基础，40厘米左右。嗯，如果有训练基础，像他这种，比如说以前练过田径，嗯，可能在60-70都有可能。像职业运动员，有可能到1米。
1: 像我的预估一下，
0: 我预估您在30厘米左右吧。
1: 30厘米、啊、
0: 以下，有可能。
1: 好，30厘米以下是吧？
0: 对，咱们突破30吧。好，接下来压力给到你了啊。
1: 嗯，好，
0: 准备，3、2、1 ，Go。21.94，3、2、1 ，Go。23.09，向上。22.56，您可以测一下摆臂的试一下。
1: 摆臂的，
0: 摆臂的，我觉得会高一些。24.61，哎，这比刚才高了。
1: 对对对，确实呢，其实有时候还是要借助的。
0: 对，上肢力量其实很重要。
1: 我已经测试完了，我现在对于我的弹跳能力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认知。嗯、那今天其实我们的主要呢，也是为了完成陈震的目标啊。嗯，
2: 更主要的还是想通过这些可以说高科技产品嘛，来提升我的脚踝的，包括一些关节的力量，还有速度，嗯、提升我的刚性还有韧性。
1: 那一会儿是不是就可以对它进行专业的一个测试了？
0: 对，一会儿我们就要用这个跳垫涉及到一个非常专业的 RSI 的反应力量的指标，就像他刚才说的肌腱的刚性还有弹性，就说白了，我们在触地的一瞬间，如何能保持关节的刚性，脚踝不变形，这是所谓的刚性。但是在刚性的基础上，你还要有弹性，因为跳得高嘛，你要反应速度快嘛，所以这个数据要更专业一些。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实现陈震的

0: 想不掉。
1: 好，现在我们做一个关于纵跳的测试。那这个测试是针对你爆发力水平的一个测试指标。
2: OK，
1: 来听我的指令，我说 Go， 然后你快速下降重心，然后跳起来。三二一 ，Go。好哇，这数据其实还是很不错的，跳了53厘米。三二一 ，Go。好，不错。3, 2, 1, Go。好，休息2秒之后，我们再做一次摆臂的跳，因为我们起跳包括跑步的过程当中，上肢的摆臂利用率是很重要的。来，三二一 ，Go。好，57.2厘米，比刚才就多了4厘米，所以我觉得你的摆臂利用的还是不太够。你可以
2: 双摆臂
1: 像我这样用力的往上悠，但是不要僵在这里不动，你可以把手很放松的像我这样悠起来。
2: OK，
1: 准备 Go， 摆起来。哇，非常好啊，这次跳了63.74厘米。 OK， 你再做一次啊，再做一次。三二一 Go。 哇，这次还可以，但是好像没有第一次好，可能是能量系统的问题，但是还不错，很好。 OK，
2: Nice。 OK，
1: 好，接下来我要带你测一下这个反应力量指数。这个测试指标就涉及到了我们的这个关节肌肉的刚性还有弹性。然后一会儿我们看这个数值啊，如果这个数值在1.5到2之间，说明你的水平是优良。在2以上的话，说明这个值是
2: 比较高。
1: 小于1.5的话，那你可能是需要去做一些
2: 基础
1: 的增强式跳跃训练，好吗？
2: 行，
1: 那准备 set go。 这个就很粘滞了。1.36 set go， 触地1.77，所以这次好多了啊，再来一次啊，我希望这个值能到达2以上啊。来，准备3 2 1 go。 1.39，对，
2: 还是很慢，
1: 所以说我可以根据你现在这个数值来帮助你去制定接下来你要做一些什么样的跳跃训练还有力量训练，可以帮你强化这个 RSI 的能力。
0: 果然对比了之后就有前进的动力了。你看人家这个数值。
1: 对，但是还好，因为陈震是男性嘛，男性跳的高度肯定普遍即使没有训练要比女性要更高一些。然后其实刚才他最高是跳了63厘米，算是比较好，但是离优秀甚至更好这个目标，我觉得提升空间还是蛮大的。还是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的。对，包括刚才测 RSI 这个指标，我觉得他日常的这个跳的训练可能要再多安排一些，包括力量训练这方面可能要去提升一下肌力。
0: 那像他这种的话，你会制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计划去帮助他呢？
1: 好，刚才呢其实我发现他这个摆臂的利用率不是特别高，可能没有很好的用上肢的力量去带动整个身体，因为身体是一个整体嘛。跳的过程当中如果你惯性用得够的话，其实你可以跳得更高。然后第二点就是他在做这个反应力量测试，他这个脚踝触地有点软，不够弹，不够
2: 硬。
1: 对，所以我们要通过一些相应的训练方式帮他去强化这两个能力。
0: 行，那您刚才已经说了一个大概的一个计划方案了，这样子一会儿让王教练呢带您咱们实操一下，这样的话我们把给他制定的计划呢我们开始详细的练一遍，回去之后呢咱们就可以好好的一个练习了。
1: 是的。
0: 好，接下来进入我们的实操环节。

0: 好，刚才呢，我们已经看陈震的去练习完了他的各组动作啊。陈震，你觉得怎么样？
1: 通过刚才的一系列训练，给我感觉
0: 累，
1: 确实不轻松。对，然后刚才通过这训练，我也发现了我的侧向移动能力不是很强，从我的脚踝刚性还有我的韧性，有所欠缺，还有我的大腿的力量也是有所欠缺的。
0: 陈震刚才说了用了很多这个专业术语啊，我这个外行有点听不懂。
2: 我解释一下，他说的刚性就是，比如说我这平板杵到地上，它如果形变了，那就说明刚性有问题。那脚踝也是一样的，咱们在这个触地的一瞬间，我们的肌腱需要反射给大脑一些信号，电信号，然后再传递到身体，形成一个动作。所以说它所谓的刚性不好，就是它触地之后没有办法很好的维持身体的形态。对，所以在侧向移动当中，这个他说的网球啊，包括想提升的今天的能力，恰恰是跟这个能力相关的。
0: 你看，一借助这个数字设备呢，我就特别想把很多问题给。

0: 解决了。那咱们在前期测试的时候能看出来它这块有问题吗？
1: 能看出来，比如说刚才它那个 RSI 这个反应力量的测试，它的测试值还好是1.5，最高是一次是1.7，说明它可以，其实可以提升更高，但是它有这个能力，但是没有这个意识，它没有办法去压脚踝，或者说把这个刚性做好。很多的普通者就是无能力无意识，所以我们需要先让他有能力，然后再去建立意识。
0: 所以咱们也是推荐有很多的运动爱好者，如果有条件的情况下呢，其实是可以对身体进行一个测试以及扫描的。
1: 对，大概知道身体是什么能力，先去评估一下，先看个问题，然后再去制定相应的计划。
0: 刚才呢，我们已经对陈震呢进行了一些测试的以及训练，现在还需要对他进行哪方面的一个培养吗？
1: 经过刚才的这个训练呢，我觉得还需要给他测一项，就是他的离心利用率，就是说白了，我们一会儿要领他做一些杠铃的力量训练。
0: 离心利用率这个词能不能给我们详细来解释一下？
1: 所谓离心，就是我们的肌肉在拉长的时候就是离心，那如何通过快速的拉长和缩短，把这个离心力量转化成向上的向心力量，这个就是所谓的离心利用率。
0: 行，那咱们赶紧来测一下这个离心利用率。
1: 好，接下来我们做一个离心利用率的测试啊。
2: 好，
1: 因为刚才你做了，已经做了反向纵跳了，现在我需要你做一个静蹲跳，在这位置屈膝90度啊，然后保证你的间隙划一条直线，静止3秒之后，好，在这位置，然后直接起跳，对，不要做这个反向动作了，从这个位置起跳落就可以了，蹲到最底端 ，Go。43.12 ，Go， 很好，40.26，可以再做一次，
2: 再来一次，
1: 最后一次，好，准备 ，Go， 43.7，好，接下来我们用这个数据啊，给你来算一下你的离心利用率怎么样？
0: 刚才我们测的离心利用率，您看它的数据怎么样？
1: 这个离心利用率啊，是通过它的反向纵跳还有静蹲跳的比值算出来的。那这个值如果说小于1.1的话，说明它需要做一些快速的拉长缩短。就比如说快速拉长缩短，然后起跳、跳还有跑，就是一种训练方式。这个值大于1.1的时候，说明它需要去提升它的绝对力量或者是快速力量。它得到的值是1.21，它可能需要去加强一些快速力量的训练，快速的大负重的，比如说举重、抓举啊、挺举啊，包括一些辅助、衍生的训练，都可以帮它提升这方面的能力。当然，这个成绩啊，离心利用率不高，可能跟它的技术层面也有一定的关系，因为它。这种测试做得很少嘛，
0: 所以说接下来您要是对刚才您说到这些对它进行训练，
1: 是的，通过一些杠铃的训练，因为杠铃对力量训练来讲是比较传统行之有效的训练手段。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陈震下面的训练
1: 啊。通过刚才跳垫的测试，我们得到你的离心利用率是大于1.1的，所以这时候可能需要通过你的力量训练做一些调整。那么接下来我就要用到这个 VBT 的设备来帮助你去规划后续的力量训练应该以什么样的速度、什么样的配重去完成你的训练。这个设备是线传导的一个测速设备，其实它在国际的高水平运动员训练当中是非常常用的。比如说我们日常做的深蹲、卧推，包括一些奥林匹克举重的高翻，还有衍生训练都是
2: 会用到的。
1: 对，体能训练都会用它去测相应的杠铃移动的速度。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用它来测一下深蹲的一个动作。
2: 好，
1: 我给你设定一个阈值啊，接下来呢我要看这个速度了啊。关注速度的话，我要一会儿要看平均速度，就是杠铃说白了每秒上升多少米。
2: OK，
1: 然后我给你设定一个速度阈值啊，你的目标，我需要把你的目标调到1.12米每秒。好，你可以做准备了，开始，5次。1.08，这次就速度没有达到。
2: OK，
1: 再快一点，快起。1.09，1.09，还是没有达标，可以再快一点，快起。1.13，达标一次。OK，OK，、
2: okay?
1: okay. 好，第4次是最好的，再做一次。1.12，
2: 差一点，
1: 刚刚好达标，好慢一点。好，刚才我们是60公斤达标一次，其实可以算达标2次。好，接下来我们杠铃已经上升到90公斤了啊。这组的话，我给你设掉一个0.82吧。来，准备啊，把吸气做好啊，呼吸，准备开始。好，0.83达标，可以再低一点，稍微啊，走。0.87非常好，再来一次就可以了。0.82，好，非常不错。好，那接下来我们再尝试最后一组，好吗？
2: 行。
1: 好，我们把重量调到115，0.5就是你的目标。准备，开始。0.68，好，你可以稍微再低那么一点点啊，来，注意安全。二。

0: 问题。我们要从你的离心端，就是下降这个力量，去强化你整体的一个肌肉还有肌腱的刚性，对你的跑跳整体的制动的一瞬间，肌肉的刚性还有肌腱的刚性，包括关节的力量都有很大的帮助。那这个方法就是很简单，我们通过力量训练深蹲当中慢速的离心，要使用稍微大一点的重量。为了安全起见啊，今天我们不用很大的，你可以先试一下动作好吗
1: ？OK。
0: 然后速度我还是给你设到1.0。来，下，五、四、三、二、一，起。好，0.76，没关系，再来一次好吗？因为离心确实很累了。
1: OK，
0: 加油，来，准备，准备 ，Go。四、三、二，均匀的分布，一起 ，nice，OK，、okay, 好，可以了，可以，可以。好，我只是用这个设备帮你监控了一下速度，因为离心的训练，我们还是更加强调这个肌肉张力的一个建设，好吗？然后速度的话，尽量快一点就可以。我给你设的目标可能偏高一点。接下来我需要你在这个基础上增加一个快速动作，就是你在下蹲的一瞬间，对，把杠铃迅速的通过肌肉张力给它接住。然后迅速转化成一个弹性势能，把它蹲起来，好吧？
1: 好，
0: 然后还是这个动作，一定要把脊柱的刚性做好，呼吸的模式做好啊！来，准备，速度啊达到一啊！来，注意抬头，对，来吸气，准备 ，go， 0.91，好，杠铃不要弹起来啊，可以再快点 ，go， 好，可以了，我觉得 OK 了，两次就可以了，好，可以了，放回去，
1: okay.
0: 对，因为你速度没有达标，慢一点。还有一点，我刚才观察到你蹲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应该是肌肉力量、离心力量不太够，所以你蹲的时候明显的
1: 内扣，
0: 对，膝盖明显的出现了内扣的情况，所以你技术方面可能需要再调整一下膝关节对准最外侧脚趾，这也是你需要后续需要去提升的一些点。好，那接下来我们做一个关于力量速度非常常用的这种训练手段，叫做高翻，也是奥林匹克举重当中非常常用的一个手段。那做的时候，一会儿抓住杠铃之后，从膝上的位置开始啊，这个位置快速做发力提拉，三关节伸展，然后把杠铃接到身上，所以你在这个发力点这个位置，其实跟你刚才做起跳模拟是不是很像？
1: 对，
0: 跳起来之后，砰接到，然后完成动作，好吧？这个重量我还是给你设定一个速度，这个速度我给你设到1.1，基本就是趋近于40%多的一个数值，
1: okay.
0: 这个没有绝对的标准啊。
1: Okay, OK，
0: 但是我们是希望你达到这个标准，
1: 达到是好的，
0: 好，尽量去做啊。好，准备 ，Go， 1.36，非常好。注意缓冲啊，注意落零的缓冲，蹬身，1.42，非常好，再快一点，还可以更快，1.57，好，三次就可以了，非常好，好，三次，刚才我给你设定最低目标是1.0，然后你最快翻到了1.57，其实还是很好的，今天咱们监控的数据我会给你的后期进行一个力量训练方面重量还有速度以及这个组数还有次数的调整。我觉得对你后续的训练也会有很大的帮助。
1: OK， 没问题。
2: 我在旁边看了半天，我觉得真的是太专业了。
0: 是的，
2: 而且有一点小震撼。
0: 重量因为很大嘛。
2: 对。
0: 他当然他的训练水平其实也算很不错、很高的。但是我们其实这个刚才这个训练啊，力量训练也是通过他第一项跳垫的数据得出来他的力量训练有一些问题，速度下的力量做的会比较少一点。那通过刚才的这个 VBT 的设备之后，我们给他调整了训练重量，然后关注到了训练速度，所以他每组其实训练做的都很高效。
2: 能不能具体给我们说一下刚才对他进行了哪些训练呢？
0: 刚才首先我们做了第一个动作是深蹲，他表现出了一个很好的状态，对，所以今天的训练的效率来讲的话就会比较高。
2: 那还有一些什么训练呢？
0: 还有一个是高翻，就是奥林匹克举重当中非常常用的一个这个高翻动作，因为这个动作也是您刚才也跳了一下，感受了一下是吧？
2: 对 对，
0: 跟跳是不是很像？你看，
2: 对，
0: 这也是跳，对吧？所以这个动作其实你就可以把它想成带着重量跳。
2: 哦，带着重量跳。
0: 对，带着一个杠铃跳，所以我没有给它设定很重的杠铃。它从50公斤开始做，然后到70公斤，然后90公斤，但是都展现出了很好的速度，都是超额完成的。
2: 那老师刚才提到你是超额达标了，但是你在训练的过程中呢，您觉得这样的方式自己能适应吗？
1: 通过这个设备的监控，然后我更加准确的知道在哪里有些欠缺，可能在速度方面比较欠缺，然后我就会更加注重那个速度方面。
0: 他有了这个监控设备之后，他会自主的大脑告诉自己，哎，我要快一点去完成这个动作，然后当有动作不达标的时候，教练在旁边提醒他，哎，没达标，包括这个设备也会有声音提示，没有完成的声音是什么样的， 运动员听到之后，其实心里很重要。嗯，没完成，我要。

0: 努力努力，然后去尽量完成。
1: 对，而且并且呢，我知道我哪儿没有完成。
0: 对，
1: 我很直观，不是说我从斤数上面来到的。
0: 是的，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他的在训练当中，我作为教练来讲，我观察到他的技术动作是有比较大的问题。如果技术好一点，然后训练再规划科学一点，他会有更好的值。
1: 哎，对，所以会有很大的一个潜力啊。
0: 对。
1: 那您觉得就今天他因为设定了很多这样的一个小目标嘛，您觉得按照这种方式练下去的，他这个小目标能实现吗？
0: 可以很快实现。
1: 可以很快实现。
0: 因为他有基础。嗯嗯。对，他是本身他就是田径出身，就是短跑出身。嗯。所以他对于一些侧向的技巧可能会少一点。在日常的跳跃，刚才我们做的第一项的这个跳跃训练当中，我会给他安排一些循序渐进的安排一些侧向的一些空间位置的变化。嗯嗯，
1: 对。那今天我们一直在提小目标，因为在开场的时候你也设定了这样的一个目标。那你觉得通过今天一系列的这种包括测试啊，还有锻炼下来之后呢，你觉得这个小目标自己有没有信心呢？
2: 非常有信心，通过这个测试更加准确地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嗯。然后会通过这个看到这些数据，知道自己哪有欠缺问题，比如说动作方面。嗯。然后力量方面，还有一些速度方面。然后更加注重这几个方面去加强一下训练。
1: 好，那我们就满怀期待，期待着陈震能够早日实现他的小目标。今天啊，一场有力量的数字体育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陈震，你离小目标近了吗？
2: 通过这期节目和这些设备给我带来的准确的数据，还有更加科学的训练，让我离我的目标更近了一步，回去一定会好好训练的。
1: 那我们期待着陈震的一个蜕变啊。那王老师呢？
0: 通过这期节目可以给更多的人一些科学训练的理念，然后通过一些测试的手段还有方法，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如何训练才能预防损伤，科学的一点一点循序渐进的进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1: 所以说科学训练非常的重要啊。节目的最后呢，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3: 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
2: 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
0: 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5: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4: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5: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村东有白虎岭，白虎者最终凶神也，被插三刀以射白虎，故名白彪。正月时期，民行于街，着盛装，舞刀枪，有邻共聚，村舍安泰，是为射火。穿过横涧川，越过云凤山，白彪村这个以红脸射火闻名的村落呈现出一片祥和之气。
1: 白彪村西边有个古墓，那是唐代，根据这个唐代这儿算，这有咱们这村已经是1000多年。
0: 在数百年的历史中，流传下来一种庆祝春节的庆典活动，包括舞龙、舞狮、扭秧歌等，这种活动便是射火。在这个古老村落里就传承着一种技艺，那就是作为白彪村标志的红脸射火。重大节日一定要玩射火庆祝，这已经成了白彪村约定俗成的一种习俗。为什么叫红脸射火？乡亲们自己也没有统一的答案。有人说是因为演出时脸上画的红红的油彩，也有人说是希望生活红红火火。不管答案是什么，大家都知道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宝贝。
1: 宋代时候，咱们南门村一个姓宋的一种宋婆，他给把这个社火在山东山西一块给把这个借鉴过来的。
0: 李连贵是白彪村社火表演团的团长，也是红脸社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2: 我爸是13岁正式开始跟了师傅学，14岁正式出台表演，耍了20多年。你说的是三转吕布，你是吕布，哎，你转的吕布啊，哎，你是转的张飞，听没啊？哎，那是张飞，那莫张飞啊，你是刘备，听没有？哎，你是关公啊，大关公的大刀啊，送你回屋来啊！哎，今天下午你们好好练，要看昨天咱们要练，天天练。哎，生的压个流的他，因为他是超人，压光了压个流的他。
0: 春节过后，这里将要迎来村里一年中最盛大的活动——联庄会。在一年一度的联庄会上，白彪村所在的景星矿区会组织所有村里的表演团队一起到白彪村来表演。社火表演是白彪村的拿手好戏。对于即将到来的村落之间的大比拼，李连贵显得格外有信心。
2: 我们白彪吧，这是几百年下来是白彪的点儿。那这个点儿，什么叫点儿啊？就是我们手一动，腿一动，每一个动作必须腿手动脚。哎，例如说打一个架梁，腿也得动，这是看了这个东西和别处的不一样。
0: 虽说是耍了一辈子的社火，李连贵还是提前一个月就开始招呼大家彩排。由于白天大家要为生计奔波，排练的时间只能定在晚上，距离约定的排练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李连贵已经往排练场赶去。

0: 喧闹的徒弟们已经开始练习，看到他们缺乏默契的配合，又想到不久后的联庄会，李连贵心里非常焦急。两位徒弟不到位的对练，更使他悬着的心揪了起来。
1: 这任务太多了，配合好，配合好，我全心全意的干
2: 这个。我掉了，
1: 别说了。
0: 晚上八点，所有人都已经到齐，大家按照正式演出的形式排练整套动作。
3: 咱们用先吹背后这个点手压手发布点听见没有？先吹这个东西，这当中会有吊扇拉丝，听见没有？
4: 哎，你好，媳妇，我连好了。
3: 平常你出的饭嘞，还有什么小小米圈嘞，光那一整就来点。
5: 啊，这是的。
3: 啊，过来。啊，这。耍耍几十年，闹不出来穿香嘞。
6: 再唱
7: 没摸着。
3: 自己觉得可惜吧。
0: 今天矿区将有一场盛大联欢会，白标村社火表演团受邀压轴出场。早上八点，团员们早早地来到了村委会，开始化妆打扮。鲜亮的油彩在脸上铺开，勾勒出神韵非凡的人物造型。

0: 在表演队伍中，我们看到了一个稚气的脸庞，他叫何剑锋，今年才刚满11岁，是表演队里年龄最小的队员。矿区表演是何剑锋学习社火后第一次公开演出，也是他期待已久的一次亮相。
1: 我以前看社火的时候，我非常喜欢他们穿的衣服，觉得很帅，我也想戴紫荆冠，我也想穿上漂亮的衣服。
0: 在上午的联欢会上，李连贵觉得徒弟们并没有把社火的气势耍出来。临近傍晚，他把何剑锋和师兄们组织起来再次练习。
2: 你不能跳起来打，你过来，怎么不攻不能，这不能打是吧？反正人也得表的，这过来也，你念念了，这动他了咋的？
0: 距离联装会还有5天时间，李连贵心理压力越来越大。看到徒弟们不成熟的表演动作，他忍住怒火进行纠正示范。
2: 好，别动，是不是抢你就不能穿，不能自己去穿，自己穿啊。哎呀，别这个台不能动哦，那是个死人哦。
3: 来，从哪儿
2: 去？是你，
4: 没有那两腿站吧？
2: 他不是痛恨那两腿啊？
3: 啊？提前过来吧。到这儿。
0: 如果说李连贵是村里的老社火，那么刚学习半年社火表演的何剑锋就是不折不扣的小社火。对于这群少年来说，这样的表演训练关系到他们是否能成为一名合格的社火表演队员，而对于李连贵来说，这关系到红脸社火这门手艺的传承。
2: 就在这儿呢啊，再见到不好了，我带我说中饭得打。
0: 生存和发展是所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者面临的现实问题。为了这门技艺的传承，白标村的社火队员们一直都在坚持着。李俊生是李连贵的爱徒，他正式的工作是矿区洗煤厂的搬运工。繁杂的工作之余，李俊生每天坚持练习拳脚，村里关于社火的事物能赶上的一次也不落下。
5: 我从48啊，跟着孟兴文师傅和李连贵师傅他们，一直耍的将近20年吧。这个是14年，村里闹社火，姚坤都去参加。
0: 今天是采接和拜关公的大日子，工作一上午的李俊生回到家中，妻子已经为他准备好了一顿美味的饺子做午餐。吃过饭后，李俊生和其他演出团员会按照表演的线路围绕村庄走上一圈，最后到庙前祭拜关老爷，为即将到来的正式表演宣传造势。
5: 家里边一听起那个鼓点一响，你倒想自己耍啊。我是从15万开始练的，练基本功吧。倒是从这个房子一开始盖，我到这点开始练。
0: 盛大的节日终于来了，白标村文化活动中心的广场上早已人山人海，附近各个乡镇 赶过来的表演团队正在这里集合，一场声势浩大的游街表演即将。

0: 眉目。所有表演的队伍都要围绕整个村落游行表演，舞双龙、斗双狮、扇子舞、军乐队，各村表演团队卖力地展示着自己擅长的技艺，全村的男女老少纷纷出门观望，翘首以盼。像往年一样，白彪村的红脸社火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李连贵的脸上终于展开了舒心的笑容。围观的村民逐渐增多，气势磅礴的鼓点，身手矫健的表演，加上村民响亮的叫喊声，联庄会的气氛被推向高潮。
1: 这是一种精神文化，消除矛盾。这个社会的人在这个大鼓一响，什么矛盾、什么烦恼都没有了。
0: 演出结束，一场祭天仪式就要开始。这种祭天仪式是世世代代的社火人祈求来年人畜兴旺、风调雨顺的方式，融入到了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人们心中。祭祀仪式结束后，今年的联庄会也走向了尾声。一辈人的社火，一辈人的坚守传承，是白彪村人不变的信念。
2: 这东西吧，必须保，保留下来。那祖祖辈辈都是这儿传下来的。那东南边这边这个要失传了，还对不起村里的父老乡亲。
3: 所以说，我一说这个，相当感动。一说这个社火，这感动的我这双眼的要泪。不用那什么叫自动这个来得出来了，因为啥？我内耗这个东西，一说这个东西啊，我只怕说学不好嘞，只怕教不好孩儿们嘞，只怕老百姓给了其他的不好的评价也好吧。反正从我这个思想吧，反正把白彪的社火必须来发扬光大，哎，越来越完美，越来越好吧。
0: 红脸社火是白彪村人的骄傲，它的存在也对白彪村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数百年时代变换，社火和村落成了白彪村人不变的寄托。当人们停下匆忙的脚步追根溯源时，他们总能欣喜地发现，在这里村落依旧，社火长存。这种来自田间地头的朴素艺术，在孕育它的土地上，带给了人们无尽的欢乐。

我姓黄，黄振江，是地道的本地人，佛山人。学唱的佛圈是从1967年8月学的，现在是那个唱的佛圈省级非遗的传承人，佛山弘盛馆的馆长啊。我是17岁的时候学的嘛，今年67了。我们这个地方啊，是有一个这样的氛围啊，都是那么10来岁的男孩子，90%以上都学武术的。学拳的时候都知道，说差点破伤很厉害。

佛山弘盛刹里佛圈最鼎盛的时候啊，是上个世纪的20年代初。当时啊，在弘盛馆的分馆呢、啊，有20多间，会员超过10000人。

但是中国最大的一个武馆就是洪胜馆，啊，主要他就是草根性，当官的人不叫，是有钱人、土豪、大天哦，啊，这个也不叫，流氓地痞也不叫，都是来自社会的底层，那些啊手工业者、农民啊、小商贩呐，啊。码头工人呢，都是这些人，所以我们的前辈啊，都参加那个太平天国的农民运动，在各个历史时期，他们都能投身当时的反帝反封建的热潮里面去。就是说，我们的前辈都是他有一种不屈不挠、追求真理、做人为乐、抗腐仗义这样一种思想在里面。我有一个比较好的条件，就是我的外公啊，对和那些洪胜馆的教头啊都很熟悉，大家都是很要好的朋友啊。那个洪胜馆的第二代的传人黄氏，和我外公是有忙连交。我外公是做那些河虾那个东西的嘛，他经常来我们外公的铺那里吧。有一天，我的老妈那时是不就是多四五岁，就在那个铺里面玩吧。你知道那个搞水产的那地都很湿滑的啊，那时候湿滑了就不知道怎么滑倒，一两个手撑在地上，两个手骨都断了。断了都是那时候皇室来帮他治好的，那还是有点神奇而已，就是说他几十年没有说过他的手有问题，他是用那个传统的跌打补的，就是用夹板夹的嘛，在敷药的嘛。其中的武馆嘛，起码有三样东西嘛，一个是那个武术，一个是行刺，一个是那个跌打医术。这个药方啊、秘方啊，大部分都是在那些民间的武馆当中。

0: 唔係，加上我哋主要就係一個人才個複製，包括去學習、練習、實習。
1: 關鍵人才。所以我話人才嗰度咧，真係你一個瓶頸嚟，係點樣解決好嘅咧？咁你而家仲有冇喺佛大嗰度招留生？
0: 冇啊，佛大啲好啦，我哋就實習。我哋喺即係全民健身中心嗰度租落嚟，等個大學生喺度搞個創新創業咁樣個功夫收納店，咁就咁咯。諗住喺十月底要開啦，
1: 都好嘅，慢慢睇。

0: 四咗去，佢好多錢，佢會圍繞嘅，攞圍繞幾個幾圍嘅，唉。
1: 就外国的关系找了那个第一个师傅是霍康，第二个师傅是何毅。
2: 开幕
1: 初来学的时候没有这个意思，也没有想到啊学了以后有什么改变，没有的啊。但是学了以后就觉得第一个身体方面都应该是比较好了，生病的小了，还有对问题看问题呢，对人的那个比较豁达一点，大度一点，与人为善。小时候读小学经常和人打架的，学了以后师父说了以后，我几十年没打过架，也没和人家空过脸。退休的时候比那个还在岗的时候还要忙，比如说啊，我们红色主管叫要搞那个庆典，到了那里就搞那个组织工作，搞那个准备通知那些啊国内外的同胞，都是做这些东西咯。我们每年一趟的都搞那个差点佛圈的比赛啊，你就也要搞我那个组织工作啊。我是这个主管的做事的人啊，都是干事做事。

我们学忏悔佛前的时候，也要记得我们的五德是什么。我们就是想通过你们的学习，不断的深造，把这个优秀的民族的文化传承下来，更能让那个外国人能接受的还是我们的中国功夫。中国功夫它的内涵很深很广，不是一般的我们打几下哪一个输哪一个赢就算了，不是这样。我们敬礼的时候要这样啊，这个手眼向前，这个大拇指压着你这个啊里面的拳眼，四个手指并拢，这样给着你敬礼。李斌，好的东西，好的文化传承下来，做这个事真的也不容易。

0: 要把传佛圈传承下去，就是要从那些娃娃来扎起来。所以我们很早的时候，就1999年就开始了金孝园，一直都没有断过。一定要有基础，因为我们那个特点呢，就是它的步伐要灵，走动变快，一定要快，练到差不多了，你才能动手，还是一个比较大的工程吧，可以说啊。
1: 一、二，
0: 佛山恒盛差点佛圈是一个土生土长在民间的一个比较优秀的民族的文化来的，把那些前辈总结的经验来继承下来，发展下去，造福人群，我觉得这个是莫大的善事。

0: 就像我家里我妈就一直在问我一个问题啊，说为什么沙弥特可以一直这样，就是说在外面去飘，而没想过安定下来呢？他想不明白为什么，他经常问我这个问题，但是我好像也没有办法很好的解释给他听，因为有时候我自己都觉得很难理解。
1: 有时候探险的时间太长，他就会辞职去做，还给自己取了一个名字叫闪米特。
0: 我感觉他扣不上，
2: 扣得上。
3: 闪米特是一个6000多年前起源于西亚的一个古老的游牧民族，就我起这个名字其实就希望自己跟古老的闪族人一样，能够非常善于攀山涉水，去探索这个未知的世界。
0: 黄河，最近手漂的时候就说死了那么多人，所以我觉得也许我去才是个更好的选择，因为如果他想到就是我每天要在岸上等他，我觉得他下水之前会比较慎重。
3: 你说他不危险是不可能的，

0: 轻了，但是后面就会金水段能够接住这个S级，走得比较快。
1: 就是他没有按照约定的时间到达汇合点，你就会很担心呢，你就会很胡思乱想啊，想着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故啦，会不会有什么意外啊？那个时候你就巴不得，哪怕快一秒，都希望能快点见到他。以前我就想，为什么他跟别人不一样呢？我想不明白。而且你又会想，那如果我真的放弃他，我是不是能够过上我想要的生活？是不是也能跟那些同事和朋友一样，买更大的房子，买更好的车子？我想试着去了解他的世界，到底是什么在吸引他这么执着于探险？
2: 天气很恶劣，下着很大的雪。有点后悔没有穿那个连体的干湿防水服。
1: 就是跟他在一起的这些过程中，让我觉得时间对我来讲变得更慢了。黄河这一年，我觉得比我过往十年经历的还多。
3: 那我想说，他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跟探险对比起来，它的价值远远比探险的价值要大。如果它真的是不希望我去进行探险的话，可能我就会放弃探险，停下来。
1: 他现在的探险已经超越了一种个人的兴趣爱好，他的行为也带来了很多改变。我心里认为他做的事情很伟大，我内心很崇拜他。他要继续梦想，我会支持他。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

脑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他们这个项目是一个团体项目，所以非常注重这种团队意识，集体荣誉感很强。这批孩子，
1: 我觉得可能作为体育教师来讲的话，可能你和这个足球教练可能知识面它是不一样。我们教练组就会制定一个在赛区的一个时间表，从起床开始一直到你的晚休，就是每个时间段该干什么。慢慢的话，梯队完整了，我们整个体系搭建起来之后，可能对于成绩的提高，可能就是时间的问题。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历城二中用不到3年的时间创造了一段关于校园女足的励志佳话，这背后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让我们欢迎到的是山东省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年级副主任李秋冬老师，欢迎。另外一位是助理教练傅强老师，欢迎。关于历城二中的女足姑娘们拿到世界冠军的这一事件，其实两位老师都是亲历者，所以也请作为亲历者先来说一说和历城二中的这个故事，好不好？
0: 我是在历城二中工作了20年的时间，担任了20年的班主任。女足的孩子应该说是高一的时候，大约是2021年的时候，来到历城二中。
2: 嗯，
0: 当时分班之后，我和班主任们就交流。首先就是抓这个同学们这种习惯养成，然后呢在这个注重这个维瓦克的这个补弱，应该说是经过了1年多的时间，孩子们这个行为习惯上应该说基本上就是和我们学校里普通的孩子的节奏是一样的了。因为这个文化课呢他们拿下的比较多，所以我们就和老师商量，就是因材施教，就是一个孩子一个孩子研究，包括他的补弱学科是什么。所以到了高二的时候，基本上孩子们的这个文化课的成绩啊就能达到班级的中游的水平了。
2: 嗯，
0: 平时这些孩子训练确实呢是非常苦非常累，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基本上是5:50之前我看就到操场去训练，一直训练到有时候到7点多才去吃早饭。下午基本上就是从4:30左右开始训练，一直训练到晚上也是8点多。
2: 您刚刚说到在21年的时候您知道要带这样一群孩子。
0: 对对对对。
2: 那当时他们是要被分到同一个年级的不同班级是吗？
0: 对，因为他们呀、都是高一的这一批孩子。

0: 团体项目，
1: 嗯，
0: 所以非常注重这种团队意识，
1: 嗯，
0: 集体荣誉感很强，这批孩子。
1: 嗯，所以也是在您的这个带领之下，可以说是看着他们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
0: 哎，对，一步步的，对，三年。
1: 那傅老师其实也是这个事件的亲历者。您当时是22年来到学校的。
2: 这个李主任这边可能当时高一刚接触，可能他们了解的比较深，包括他们聊到这之后，聊的最多的就是我们不了解为什么这个学校的学生为什么走路都要跑，上教室也要跑。就是不了解，就是也不理解这个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然后后来他们也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就是他们自己都没有发现，他们慢慢的这个步伐也是越来越快。
1: 嗯，
2: 不管是去吃饭，还是去餐，还是去教室，还是包括去训练场，
1: 嗯，
2: 他们的节奏也会越来越快。然后可能等到了高二甚至高三的时候，他们自己都觉得，哎，不知不觉自己都跑起来了。然后他们后来跟我们交流，就是我自己都想不到，
1: 嗯，
2: 我自己能够改变成这样，
1: 嗯，就是不知不觉自己就有变化了。
2: 对对 对， 对。
1: 来到立川二中之前，您的职业应该说是体育教师，
2: 对
1: 吗？
2: 对。
1: 啊，来到这儿之后，应该说是担任的是助理教练。
2: 对。
1: 嗯，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
2: 我觉得可能作为体育教师来讲的话，可能你和这个足球教练可能知识面它是不一样的。你看体育教师的话，可能更多的，对于你每一种体育项目，你都要有一定的了解。
1: 嗯。
2: 然后呢，可能在体育课堂教学过程中，需要教给学生的都是让学生去了解、掌握一些基本的运动技能。可能他掌握了这些最基本的，然后达到了锻炼身体的这个目的。但是可能作为足球教练的话，可能就不一样了。我们的这个知识层面可能就会更具体化。
1: 嗯，
2: 你包括技术、战术，还有一些规则，只要在规则的允许内，怎么样能获得最大的利益？就是怎么去研究它的规则。
1: 嗯，
2: 第二个就是可能就要求也会不一样。那可能作为我们足球训练的话，我们对于这个队员的要求可能是他不仅要去基本掌握，
1: 嗯，
2: 而要求他对于细节的把控可能会更加的严谨，相对来讲比这种普通的体育教学要更难的。
1: 嗯嗯，您作为班主任怎么样去管理这样一些孩子，让他们能够兼顾好
0: 这些孩子啊？首先呢，就是说因为他作为这个体育生啊，有时候他们的这个学习是碎片化的，
1: 嗯
0: 啊，所以我首先保证的就是在白天正常的课堂上，
1: 嗯，
0: 所有的课程要完整的跟下来。我就和咱这个任课老师单独的沟通交流，给他们制定这个单独的这种学习计划。
1: 那如果遇到比如说有重大的比赛，他们需要离开学校一段时间，那这样落下的文化课其实是更难补的。
0: 对对对。
1: 嗯，
0: 你就知道这孩子有时候出去比赛，最少也得3天，有时候就一个星期，最长的有时候就得将近一个月。
1: 嗯，
0: 再说啊，我记得你们参加那个中青赛，当时呢我就给这个老师们就是专门开作业组会讨论这个问题怎么办。他们外出训练比赛，
1: 嗯，
0: 就是必须得给他们布置好作业。
1: 嗯，
0: 咱根据教练的这个外出的时间，你比如说10天，
1: 嗯，
0: 咱就制定10天的这个作业量。你数学呢可能说你2天一张试卷，你可以发给他5张试卷。语文英语的你根据自己的情况布置作业。所以咱这些孩子啊，我看着老师们这个你们发回来那些视频照片啊，他外出比赛的时候他在火车上，咱们学校的孩子都在那学习，没有说在那睡觉的玩手机的，基本上都是在那看书学习。
1: 嗯，
0: 然后包括在这个到了宾馆，在宾馆里晚上也是上晚自习。
1: 嗯，
2: 还是想让他们就是养成这个学习习惯吧，就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去学习。那到了赛区之后呢，我们提前会知道哪天有比赛，比赛时间是几点到几点，我们知道了之后呢，我们教练组就会制定一个在赛区的一个时间表，从起床开始一直到你的晚休，
1: 嗯，
2: 就是每个时间段该干什么。
1: 嗯，刚刚也说到其实您要带这支足球队已经是比较繁重的一个任务了，但同时您还兼任着其他班级的这个体育老师的这样一个职责。
2: 对，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助理教练吧，同时也是学校的体育老师。
1: 嗯
2: 啊，所以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体育课啊。你像我们的话，基本上就是1周4节体育课，是普通班的体育课。我们也会根据体育课的这个内容，去制定这个体育课的课程。
1: 嗯
2: 嗯，同时带着他们上体育课。
1: 嗯
2: 嗯，还有一个呢，就是其实作为一个足球教练来讲的话，可能对于我们来讲，如果是单纯的就训练，可能对于我们来讲反而是简单的一件事。
1: 嗯，
2: 可能我们就是制定一个训练计划，然后呢，到场地上完成制定了我们的训练计划，可能这就足够了。
1: 嗯，
2: 还有就是刚才林主任说的一个碎片的时间，你路上你的时间可能也要做一个小的规划，包括我们这个有的队

0: 比如说他外出参加一些节目，那可能等待需要等待1到2个小时。他们只要一出去，书包里面都会带一些大大小小都会带一些学习的资料，就会拿出来看。他们养成了一些非常好的这个学习习惯。
1: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分毫必争，所以眼见着同学们的成绩一步一步就提上来了。
2: 对，
1: 这么多的老师，我们怎么样去做到密切的配合？这中间一定是有很多挑战的。
2: 这个配合实际上只要用心去做啊，也不难。你要是刻意的光想着，哎呀，怎么沟通才能沟通好啊？有时候也不一定。像我们有微信群，对吧？我们这个每个星期都召开作业组会，然后呢，这个教练呢每天都上这个教室里去观察学生，看学生学习状态，我们都能见面，就随时随地都可以沟通。你学习上的问题，我们开作业组会的时候，就和几个老师一碰头，对吧？分析一下啊，这个孩子什么特点？他最近学习怎么样？他哪一科比较薄弱？然后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这就实际上就把这个这一星期的基本上这个任务就给布置好了。然后和教练这一块儿，就是有时候一天就见好几次面。哎呀，这个哪个孩子，你看这个今天这个状态不好是吧？又犯困了，或者说有点看着有点焦躁啊，有点烦躁啊，就随时就沟通了。有时候需要班主任给他做工作，有时候呢可能就是教练啊，在训练场上训练之前或者训练之后啊，留下来单独给孩子一交流。慢慢的，实际上这问题就解决了。所以这个教育这个孩子啊，你想着就是说，短时期内是不现实的，它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过程。
1: 其实李老师刚刚您说话当中有意无意的会提到一个词叫观察，这恰恰要求我们老师要一心扑在工作上，因为他们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照看这些孩子，去观察这些孩子。两位老师觉得这中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2: 我感觉就是。哎，在这个整个过程中，学生这个情绪的变化，这实际上是一个挑战。他这孩子，他训练，这其他孩子可能不用训练，他们你看一天都训练3、4个小时、4、5个小时是吧？很累啊，有经常还受伤，有些孩子。其他那小姑娘，你看她这个年龄15、16岁、17、18岁的，她有的都爱美的，都是吧，打扮得很漂亮，很精神。他们整天训练，晒得黑乎乎的，再加上他这个学习上，你看特别是。高一、高二那一块，那时候他们那个基础还很弱的时候，成绩他自己感觉很不理想，有时候就没有信心不足。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挑战。当这个过程肯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你说啊，他今天心情不好，你通过今天这一次思想工作可能改变不了。你可能说得经过长期的一个变化，他心情不好，有时候允许他心情不好，是吧？这个是很正常，
1: 一点一点的去
2: 一
1: 影响
2: 点一点
1: 他
2: 的，一
1: 们。
2: 点的。对，通过1年、2年到最后3年，这孩子能够。是吧，在历程二中圆满的结束学业，考上理想大学，他自己再回过头来这段路，可能就感觉，在历程二中的学习，实际上是他可能整个人生中最大的一个收获，是吧？最值得这个回味的一个地方，这就是挺好，是吧？
1: 是，哎，我倒是特别好奇，难道文化课老师和我们的这个教练们不会出现抢孩子的情况吗？
0: 这个我们也会就是提前会沟通，包括我们如果有比赛的话，我们比赛基本上通知一下来。我们就和这个年级组就会去沟通，我们大概我们的训练时间需不需要调整？你像我们这次要备战这个中青赛第二阶段，那么我们就已经和年级组已经沟通了，可能我们的训练时间就需要调整了。比如说原来是3节课后去训练，那可能现在可能有几天需要调整到2节课后去训练，那这样的话我们后面可能会留出来一些时间让学生去进行放松练习，预防受伤。那这个时候可能，当然了，可能文化课老师也会想，也会考虑他的文化课成绩这一块。当然，我们肯定会在一块去耐心的去沟通这件事。可能我们的时间可能不长，也就是在1个月左右的时间。
1: 我觉得特别值得大家学习的一点就是，老师之间的这种沟通和商量。就像您刚刚说到的，如果说这段时间孩子们为了来准备一个重要的比赛，可能会把文化课落下，但这也意味着文化课老师可能在日后的某一段时间需要牺牲自己的这个私人的时间来帮助孩子们补课，所以这种密切的配合，我觉得是特别了不起的。也是各位老师非常无私的一种表现哈。学体育的孩子可能就有这样的特质。那两位老师觉得学体育的孩子最让人动容的特点是什么？
0: 最大的感受就是他们身上的这种精神，这种勇猛元气的精神。尤其是像足球运动，你到最后一刻、最后一秒，你都不知道比赛场上会发生什么。所以说，他们身上这种勇猛元气，不拼到最后， 不放弃的这种精神，
1: 嗯，
0: 确实我觉得是他们身上现在最大的这种品质。包括他们在学习上可能自己也会去想，我不能输给别人，
1: 嗯，
0: 所以说他们也会有这种劲头，
2: 嗯，
1: 就是一种韧劲儿，
0: 对，
2: 韧劲儿，
1: 嗯。
2: 再一个，我感觉这些孩子身体素质非常好，
1: 嗯，
2: 就是我观察很多次哈，咱这几个女足的孩子，你看他同时，你比如说咱这个，他因为他和他普通的孩子关系比较好啊，在一块走路，你看背影，咱女足的孩子腰板挺得很直，
1: 嗯，
2: 一看就是走路哈、啊、那种雄赳赳气昂昂的。再一个，他们这个心理素质好。这个意志品质非常坚强，就抗挫折能力很强，
1: 嗯，
2: 就给人感觉就是非常的自信、阳光、乐观，
1: 嗯，
2: 就是不会出现什么心理问题。那有些孩子就是出现各种心理问题，那女足孩子绝对不会。
0: 对我们说，他就是比较直接。你有身上有什么样的问题，训练也好，学习也好，生活上也好，我们会直接去说，
1: 嗯，
0: 包括他们给我们的，比如说我们也会说，也会去问他们，你觉得球队有什么样的问题？你觉得教练组这边管理啊有什么样的问题？他们如果觉得有问题的话，他们也会很直接的就会告诉你。我觉得这一点很直白，确实也比较好。
1: 嗯，是的，其实这恰恰就是体育带给人们的强健的身体、顽强的意志力，当然还有开朗乐观的这个性格。
2: 还有就是集体荣誉感强。
1: 嗯，
0: 对，
1: 没错。刚刚我们说到，这是专门练体育的孩子。当然还有对大部分的孩子来说，他可能不会把体育当成一个专业，但是呢，体育锻炼、体育的学习是少不了的。怎么样让孩子们能够更多的拥有这种学习体育的兴趣呢？
0: 那我觉得可能，首先还是从小去培养吧。你比如说像足球的话，可能，更多的就是，你像我们现在的话，可能从幼儿园，包括我们之前有培训的话，也是在幼儿园，就是。怎么样将足球融入到他的这个游戏中去，
1: 嗯，
0: 让他从小就是养成看到足球不厌烦，能够上去踢两脚，有这种感觉。慢慢的他可能到了小学啊初中，虽然说可能进不了这种专业的足球队，哎，他上体育课他喜欢足球，他喜欢和喜欢踢足球的队员能够一起去奔跑，
1: 嗯，
0: 就是这个就挺好。
1: 嗯，就是让他从小耳濡目染。
0: 对，从小就喜欢上。
1: 嗯，
2: 对。
1: 其实让孩子们对一个体育项目有概念，嗯，并不难。
2: 对，
1: 让他们喜欢上可能也不是特别难，但是怎么样让他们坚持下去？
0: 首先，可能你不能太枯燥，也不能太单调。你这一个运动项目，可能你需要换着法的，
1: 嗯，
0: 去给他去训练，他就每天都有新鲜感。
2: 对，
0: 哎，他就想着明天，嗯，老师又出什么样的花样，他就盼望着想去上这一节体育课。
1: 嗯，
0: 他可能就是慢慢能够，坚持下去。第二个呢，你像这个我们足球队的话，嗯，其实如果想持续性的发展，可能更多的还是在于，嗯，从刚才说的就是从小培养，包括一些梯队的建设，你像我们现在的话，我们已经有了自己的这个初中梯队，就是每个年级都会招生足球队，这样的话，可能到了高中我们就不会很棘手，就突然之间有一年就是没人了，可能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1: 嗯，
0: 然后现在我们也在布局这个小学的梯队。同时呢，我们去年包括这两年吧，也是在抓这个幼儿园，
1: 嗯，
0: 就是还是从最小的年龄段开始培养他们的兴趣，然后这样的话慢慢的话梯队完整了，我们整个体系搭建起来之后，
1: 嗯，
0: 可能对于成绩的提高可能就是时间的问题。
1: 嗯，现在家长对于孩子们去练体育，尤其练足球这样的支持度是不是也越来越高了？
0: 就是现在我们包括我们跟家长去进行沟通的话，就是尤其是刚招生的话，孩子首先是孩子喜欢，第二个呢就是家长也是喜欢体育运动，所以说他是非常的支持。
2: 就现在就随着这个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发展，咱这个家长的这种认知水平提高了，
1: 嗯，
2: 而且呢这个家庭这个条件也允许，他可能就支持他，因为踢足球的话，他也可以考大学，
1: 嗯，
0: 对，
2: 是吧？你要是真是有天赋，你成为专业运动员，
1: 嗯，
2: 可能发展的比这个普通的大学生还要好一些。
1: 嗯，其实归根结底，过去家长们，比如说反对自己的孩子从事某一项专业的体育运动，可能是因为觉得耽误了这个文化课的学习。
2: 对，对，
1: 嗯，怎么样去扭转家长们这种观点？
0: 首先，我觉得还是从管理上让家长去认可。你像我们球队的话，我们从管理上就是很严格，
1: 嗯，
0: 不是说你到这光。你能踢出来，我有比赛成绩就可以。
1: 嗯，
0: 可能我们更多的是希望你到了校园里面之后，你能够走入大学的校园。
1: 嗯
2: 嗯，
0: 这是可能我们家长可能觉得这是一个好的现象。
1: 嗯
0: 啊，包括我们对于文化课的要求， 我们也会和家长去沟通，他最近这一个月。

0: 月或者一个学期，他的文化课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那么家长看到了这种文化课成绩的变化了之后，他可能就会觉得现在的体育生不像以前，可能你只训练就可以了，也就是慢慢的在转变，家长的思想也在转变。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可能后面的话就是对于练体育的人可能也会越来越多。
1: 嗯，我觉得家长的转变可能也恰恰是因为看到了孩子们的转变。
2: 对，因为立春二中他在济南市乃至山东省，他是一个金字招牌，我们每年就专门招这个一体学生，他实际上就是很多家长他就是都抢着报，实际上也是。再一个，立春二中的这个女足的这个成绩现在就是有目共睹。一听说能够进立春二中女足队都很荣耀的一件事，在这儿既能够你看踢球锻炼身体，将来呢又能够考大学，而且孩子在这个过程中又能够比普通的孩子经历了很多，你看到全国各地去比赛啊，然后有时候甚至出国去比赛啊，他实际上这就是一笔无形的财富。
1: 基于立春二中的女足姑娘们，她们取得了这样辉煌的成绩，那么未来我们学校在体育教育方面有什么样的计划？
2: 我们的计划，实际上你看最基本的，我们一直在考虑就是学生的这个综合素质，咱说五育并举，德智体美劳，实际上体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所以这个首先呢就是这个最基本的，你像这个体育课咱得上好了，而且让体育课的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咱不管你在小学和初中阶段你这个体育课怎么上的，到了高中阶段，在立春二中这三年你得掌握一项或者几项体育技能。你说我上大学里我会打篮球我会踢足球，或者我会打羽毛球了，这是最基本的一个。第二个就是把我们的这个体育社团得发展起来，就是咱说的篮球社团，包括这个足球社团、乒乓球社团、羽毛球社团，就是武术社团等等，这些就让更多的孩子参与进来。通过参加这种社团，既可以强身健体，同时呢也可以培养这种孩子这种竞争意识啊、团队意识，是吧？第三个就是我觉着未来我们还是坚持这个每天一个小时的这种体育运动的时间，让孩子真正的去动起来。你不能说我就一星期两节体育课，两节体育课学的这些技能怎么样去实践，是吧？就是通过他这个课外活动，他喜欢踢足球的就去踢去，喜欢打篮球的就去打去，是吧？这样呢真正的经过这个高中三年的这个学习，身体也强壮起来了。确实呢一毕业的时候感觉我的篮球水平进步很大，我的足球水平进步很大。你在大学里你开始一个新的环境的时候，和人家来自五湖四海的这些学生交流的时候，你可能其他学校的孩子他就光会学习，我们学校的孩子他不光学习好，打篮球可能打得非常好，踢足球踢得也很好。这就是通过这个每天一个小时的这种至少体育锻炼的时间保证的。
1: 把体育锻炼变成一种习惯。
2: 对。第四个就是我觉得就是咱们这个专业的体育队伍，咱有女足，现在也有男足。
0: 对。
2: 男篮，我们的男篮水平也很高，实际上。还有男排。那就是把这些队伍，还有毽球队，就是济南市毽球协会就在我们学校。我们把这些专业的体育队伍呢然后再进一步的发展完善。
1: 那我们来听听体育老师怎么说。
0: 体育首先还是就是能够上好体育课吧。就是刚才李总说的，就是体育课还是以竞技技能为主。你像我们高一就是教给他足球技能，就让他在高一这一年级如何能掌握更多的这个足球技能，同时他喜欢这个足球技能。第二个，如果从专业角度，如果说是我们足球队的话，可能我们后期的这个未来的发展可能更多的就是这个招生的这个资源，就是怎么能更加的优质化，包括招生的这个对象，他的一个能力一个水平，可能我们的覆盖面会更广一些。还是要加强自己的这种学习能力，尤其是像我们教练员，可能你今天不学习，可能明天的足球发展你感觉你就落后了。所以说我们也是在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去研究，提高自己的能力。这样的话才能够更加就是顺手的去应变这种足球的这种变化。
1: 我们现在都说体教融合，其实两位就是体教融合最好的践行者，体教。
2: 对。
1: 在具体的这个实操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体会和感悟吗？
2: 我觉得这个体教融合不光是某一个学校，全社会啊，整个国家这个层面真正的就是把体教融合结合在一块儿，让咱这学体育的孩子不光是练好体育技能，同时呢学习也要搞好的。学习好的孩子如果再参加体育训练，

0: 那么我觉得他的体育成绩会更好。
1: 嗯。
0: 可能体育成绩好了，也有利于促进他在学习上，咱说他那种积极的心态啊，他那种竞争意识啊，可能对他的学习的提高也是有帮助
1: 嗯，
0: 的。嗯，我觉得体教融合，这真是一个非常好的事。女足这个就是
1: 对
0: 体教融合最好的一个体验。
1: 你像我们就是他这个体育生嘛，他来到学校之后，就是分配到了各个普通年级，就是说我们除了训练时间之外，他更多的时间可能就是和普通的学生就是一样了。这个普通生，我们给他上好体育课之后，哎，他们也能够增强自己的这个身体素质。
2: 嗯。
1: 增强身体素质之后，可能身体好了，这个心情好了，压力减小了之后呢，可能对于他的这个学习上可能也会有一定的帮助。
2: 嗯，
1: 你包括我们的这个，这个体育生，其实我们最终他来到学校，可能目的，比赛可能是其中的一项，我们更多的就是可能考虑的就是怎么能够步入大学。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是体育教育就是缺一不可啊。所以说，我们也是在这个努力的去做好这一点。
2: 嗯，那未来我们也希望，在老师们的带领之下，历城二中可以创造出更多和冠军队或者是超越冠军队一样的这样的佳话，我们也
1: 嗯，
2: 期待着。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次再见。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对于莘莘学子来说啊，体育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教育手段，一种精神载体，是培养健康体魄，塑造健全人格，实现个人成长和幸福生活的重要教育内容。让我们一起感受体育思政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力量。
1: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列强的入侵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屈辱，中华民族因此被蔑称为东亚病夫。因此武术成为国术，体育成为增强国民体质、振兴国家的重要途径。1917年，面对国力年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清晰之现象，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赋予体育以救亡图存的重任，并提出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济于体，且更需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教育家蔡元培也提出，完全人格首在体育，体育不仅仅是一项锻炼身体的活动，更是一种培养品德、智慧和意志力的综合教育手段。新时代学校体育强调人的全面发展，通过体育大思政理念，将体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以体育活动和体育文化为载体，传递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厚植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情怀，推动学生身心全面发展。通过团队项目合作与竞争，学生学会了团结协作、相互尊重、公平竞争和诚信守则。通过体育锻炼，学生的记忆力、注意力和思维能力得到改善。通过长期的体育训练，学生知道了何为坚持不懈，面对困难和挑战时，这种精神会转化为克服困难的动力。对抗性的体育比赛更在精神层面上增强了学生的集体荣誉感，也激发了他们的爱国情怀。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将伴随他们一生，成为他们拒绝躺平和消除内耗的重要支撑。因此，我们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能以体强身、强健筋骨，以体启智、增长知识，以体润心、积极拼搏，以体励志、无惧挑战，以体增信、热爱生活，在拼搏与挑战中磨砺意志，成就青春有我、为国奉献的非凡人生。体育大思政课节目走进五所高校，通过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带您了解新时代学校体育大思政课的创新方法和实践经验。
0: 2020年，体育总局和教育部联合印发的《关于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意见》中指出，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面向全体学生开启开足体育课，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实现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那么高校是如何落实的呢？今天呢，我们就有幸邀请到北京联合大学党委书记楚国清来谈一谈，联大在加强和改进新时代体育工作中都有哪些新的举措。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人民身体健康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涵，是每一个人成长和实现幸福生活的重要基础。党的20大报告明确提出，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加快建设体育强国。高校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必须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体育是一种美好的生活方式，要将全民健身与体育育人相结合。大思政课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要求人才培养要请进来走出去，同社会现实相结合。深化体育大思政课建设，就是要树立健康第一的育人理念， 改革创新，主渠道教学，善用社会大课堂，搭建大资源平台，构建大师资体系，持续拓展育人工作新格局，落实全民健身战略。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提出，为我们深化大磁中的建设开辟了新境界。
0: 感谢楚书记的精彩分享，接下来我们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来到北京联合大学，去感受一下联大的美好体育生活。北京联合大学前身是1978年北京市依靠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创办的36所大学分校。建校以来，学校不断推进内涵式发展，体育事业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壮大。新时代，学校高度重视体育对培养学生全面成长的重要作用。在校领导的关心支持下，加大对体育工作的投入，体育师资队伍不断发展壮大，体育设施不断完善，校领导亲身示范，广大师生参与体育锻炼的热情日益高涨，校园体育活动更加丰富多彩，学生在市级以上比赛中捷报频传，师生共同体验体育活动带来的健康与快乐。学校秉承以联合凝聚力量，用实干诠释担当的精神，在学以致用校训的指引下，体育工作得到了长足的进步。
3: 好，刚才呢，我们从短片中的已经感受到了联大丰富多彩的体育生活啊。下面我们会有请到的是北京联合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史文瑞，帮我们来解读一下联大体育育人的理念。
4: 体育教育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是促进大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体育以其鲜明的实践性、体验式教学，为体育大思政课的开展提供了生动实践场域。与此同时，北京作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丰富的体育场馆设施、深厚的体育文化底蕴，也为新时代体育大思政课赋能增效。我们不仅要在课堂上讲好中国体育故事，更要在中国体育故事中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体育是广受公众关注的领域，加强体育领域思想引领，推动新时代中华体育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度融合，是社会主义体育文化建设的鲜明导向。围绕以体育德、以体育人的工作目标，激发学生参与体育锻炼的兴趣，进而通过体育育人增强学生参与体育强国建设、投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自觉、理论自觉与行动自觉，实现全面发展的育人理念。
0: 坐在我身边的这位是北京联合大学体育部主任杨洪志老师，杨老师欢迎您。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关于体育育人理念呢，能不能再深入帮我们解读一下？
5: 好的，体育大思政课是在传统体育教学的基础上，通过强化问题意识，突出实践导向，充分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和资源，改革创新，主渠道教学，建设大思政课，搭建大平台，建好大师资，推动体育课程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其核心要义是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
0: 杨老师，关于激发学生的运动兴趣，增强他们的体质，学校都做了哪些具体举措呢？
5: 学校不断完善健康知识加基本运动技能加专项运动技能，教练赛一体化的学校体育教学模式，坚持以学生需求为导向，使每个学生在校期间都能掌握两项以上受益终身的运动技能。目前共开设30余门体育选项必修课和10余门选修课程，形成了多元体育课程体系。学校遵循体育育人的规律、学生成长规律，以及推进体育思政教学实践，结合普通运动项目的特点，我们将体育课分为操舞类、大球类、 角球类、特教类四个专项大类开展四十年教育实践，将体育精神和价值引领通过润物无声、潜移默化的方式传递给学生。
1: 2024年4月14日，中国大学生美式橄榄球联赛全国总决赛在上海举行，北京联合大学橄榄球队过关斩将，在决赛中对阵苏州大学队。赛场上，北京联大橄榄球队队员们展现出了顽强的意志力和永不服输的战斗精神。队员们场上一次次摔倒，受伤下场简单处理后，马上再投入战斗，甚至有的队员强忍伤痛，将伤处冰敷后继续参赛，展现出的不畏强手、不怕伤痛、顽强拼搏、永远争胜的精神，令人动容。你可能想象不到，球场上的运动健将并不是专业的体育生，甚至在几年前，他们连体测都通过不了。这其中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5: 我们联大校园里有这么一群大男孩，因为身宽体重，无法通过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的测试，称为老师眼中的老大难。因为胖，他们找不到适合自己参与的体育项目，逐渐远离运动场，有些同学变得自卑消沉。橄榄球队的教练员陈子宇老师发现了他们，把他们招进了队里。在教练的鼓励下，这群胖小伙儿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运动天赋和自信。每次训练结束，不少同学的衣服已经完全湿透，头盔在两颊上泪出深深的印痕，但没有同学含哭叫泪。就是这些学生在首届中国大学生美式橄榄球联赛上不断超越，勇夺亚军。运动不仅使他们体质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更提升了他们的心理素质。

0: 收获了健康、快乐与自信，培养了团队合作的精神与战胜困难的勇气，是体育社团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和学习状态，帮助他们打建起实现自我的价值的平台。大思政课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要求我们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竞争程上一个都不能少。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每年招收100名左右的残疾大学生，在残疾大学生培养理念上，我们也把全民健身作为重要内容，做到一个都不能少。
1: 北京男子龙人篮球队组建于2001年，90%以上队员是联大学生或毕业生，先后参加了5届全国残疾人运动会，均闯进了决赛，却都与冠军失之交臂。但他们从没有放弃，为了实现夺冠梦想，他们付出了常人无法想象的艰辛。在陈小莹老师的细致耐心的指导下，通过科学训练和富有成效的思想工作，形成了作风硬朗、永不言弃的队风，整支队伍极富凝聚力、战斗力。在2021年举办的全国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上，北京男子龙人篮球队顽强拼搏，战胜强劲对手，终于铸就了夺冠的辉煌，取得了历史性突破。赛后，记者采访其中一名队员：“请问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他用手语答道：“我最大的愿望是听见观众的欢呼声。”采访完后，孩子脸上挂满了泪水，这是成功后幸福的眼泪。为了这幸福的瞬间，他们一茬接一茬奋斗了20年。陈老师您好，作为我们龙人篮球队的主教练，您是怎么一步步带领我们队员走上最高领奖台的？
2: 2007年一入校，我就接到了带领龙人篮球队训练的任务，从一开始的不适应到慢慢的融入，在这个过程中是队员教会了我很多，他们乐观的生活态度和训练比赛中的拼搏精神无形中影响着我，让我有一种使命感。在经历了几届全运会以冠军擦肩而过的遗憾，我们没有气馁，和队员们一起总结比赛经验，反复观看比赛视频，找出问题。我们相信努力和坚持一定会实现梦想。在第11届全运会中，我们每次赛前准备会上都会说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比赛不仅比技术，更重要的是心理，在关键的时候才能体现出队伍的团结和拼搏。很庆幸我们做到了。
1: 让我们接下来再来问问王亚帅。王亚帅你好啊，你在我们男子龙人篮球队几年了，是什么吸引你加入到我们这个团队呢？
2: 我是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的20级学生，进入篮球队2年了，每次我到体育馆都能看到篮球队在刻苦的训练，他们每一天挥汗如雨，团结拼搏的精神深深地吸引着我。现在我如愿进入了篮球队，希望和他们一块儿一起努力拿到好的成绩，再一次拿到冠军。
1: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孙天宇来帮我们谈谈你在体育运动方面的感受是如何呢？
3: 大家好，我叫孙天宇，曾经是一名盲人游泳运动员，现在是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的学生。我一直很向往大学生活，现在如愿考入了北京联合大学。在大学生活中，我最喜欢的课程就是体育课。我一直很喜欢运动，但是在大学之后，我发现我身边很多同学都并不喜欢运动，大家比较担心会在运动中受伤。通过大学就是体育课上老师教了许多适合我们的运动方式，然后现在我身边的同学们然后已经发生了改变。我们经常在课间一起打八段锦，用老师教的方式进行锻炼。我希望大学体育课可以一直上到大4。
4: 听了同学们这么说啊，看来我们的体育课在咱们孩子们心目中有个非常深的一个位置。
0: 是的，我校特殊教育学院培养残疾人运动员成果累累，共有八名学生先后在2008年、2012年、2016年单届残奥会上摘得了5金3银两破世界纪录的优异成绩。在全国第11届残运会上，我校多名师生作为教练员和运动员，为北京代表团贡献了14块金牌。残疾学生在高水平赛场上屡创佳绩，离不开学校体育教学奠定的坚实基础。学校在全面掌握学生健康状况的基础上，遵循其身心发展的独特规律，合理安排教学内容，科学选择和设计适合残疾学生参加的体育项目，将人文关怀贯穿于教学的全过程。当孩子们跟着老师动起来的时候，并把老师教的动作都学会得到表扬时，他们会开心地笑出来，也就越来越喜欢上体育课了，心里更加自信和健康，社会适应能力不断增强。
4: 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舞台交给这些活力四射的孩子们。

0: 走进北联大的校园，不管是在田径场、体育馆、健身房，处处可以看到师生们参与体育锻炼的身影。参加体育社团、参与体育运动已经成为了北联大师生的一种文化自觉和生活方式。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方针已经深刻地融入到我们联大的日常体育生活中来。刘洋老师你好啊，你也是我们学校排舞社团的指导老师，我知道您带我们的学生呢参加过很多的比赛，也取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那在您的日常工作里面呢，是如何运用我们的体育锻炼呢，让孩子们爱上社团活动呢？
1: 体育社团是体育教学的延伸，两者优势互补，具有协同效应。我们40多个体育社团的类型有康体类、艺术类、养生类、益智类、休闲类等，活动的形式也有讲座、科普、沙龙和交流，也有训练、比拼、表演和展示。通过这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体育社团活动，让兴趣爱好相近、自愿组合在一起的学生去发挥他们的优势和特长，主动融入到社团的建设和管理当中，增加归属感和凝聚感，让他们在参与体育社团活动的过程中提高乐趣感和荣誉感。他们用顽强拼搏书写青春热血，用各美其美表达美美与共，形成多彩、创新、包容、向上的联大体育文化氛围。
2: 这是我校教师王忠、宋大为带领学生参加大学生花鞋比赛和服务北京冬奥会的场景。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的成功举办，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目标的顺利实现，使冬奥会具强国梦与中国梦紧紧相连，全民健身战略更加深入人心。党和国家重大主题活动为我们联大滑雪队用好社会大资源提供了机遇。2007年，联大成立了滑雪队，队员大多是从未上过雪道的小白。王老师和宋老师就从兴趣和基本技术教起，带领队员

0: 在零下二三十度的气温下进行体能训练。刚开始时，经常鼓励队员克服困难，克服恐惧，大胆地上雪道。经过多年的磨砺，花鞋队收获了从北京市高校冠军到全国总冠军的多项荣誉。一个零起点的滑雪队夺下了多个锦标。
1: 屏幕上这张照片大家还记得吗？高颜值学霸，冬奥美丽的大眼睛，他也是我们北京联合大学管理学院金融专业2020级学生刘孝腾。今天的孝腾呢也是来到我们现场。孝腾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哎，那张照片呢真是给我们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啊，它让我们感受到我们的中国的自信与中国的美丽。相信呢在冬奥的这段经历呢，是不是也给你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2: 对的，能够参与到北京冬奥会志愿服务工作，是我一生难忘的宝贵经历。我是在张家口云顶滑雪公园担任颁奖礼仪志愿者，虽然工作环境艰苦，需要时常冒着严寒顶着风雪长时间站立，但是一想到我们是代表国家的形象，就算有再多的困难也要克服。赛场边我也亲眼目睹了各国运动员勇敢追逐梦想，不断超越自我，追求卓越的感人场景。他们生动地诠释了奥林匹克精神，我觉得这就是体育的力量。如今在我们的校园里，处处可见同学们参与体育运动的身影，丰富的社团活动，浓厚的校园体育氛围，感染着每一位联大学子。我们会珍惜在学校的大好时光，养成自觉参与体育锻炼的良好习惯，让体育成为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助力我们的未来发展，成就美好人生。
3: 从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到人生能有几回搏，从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到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再到一起向未来，都证明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因此，体育是最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源，是最生动的大思政课，是最有力的育人载体。完全人格守在体育，德智皆基于体。体育不仅关乎身体健康，更关系到人格完善，其在塑造良好品格、强化爱国主义精神、集体主义观念、促进心理健康和增进人际交往等多个层面上，展现出无可替代的价值。
1: 接下来有请北京联合大学党委书记楚国新为我们总结北京联合大学体育大思政课的教育理念。
4: 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体育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梦想，关乎人民幸福、民族未来。体育不仅是一种身体运动，还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教育手段，一种精神载体，是培养健康体魄、塑造健全人格、实现个人成长和幸福生活的重要基础。我们要坚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推动青年学生文化学习和体育锻炼协调发展，彰显体的特色，突出育的成效，以体育德，以体育人。我们要跳出体育看体育，思想政治工作贯穿体育育人全过程，充分调动校内外力量和资源，积极探索具有首都特点、体育特色的体育大思政课建设。我们要通过推动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校内外的体育锻炼，培养包容豁达、乐观开朗、善于交往与合作的能力。通过讲好双奥之城一个个精彩的体育故事，培养学生积极进取、不怕困难、挑战自我、顽强拼搏、追求卓越、团结合作、公平竞争和遵守规则的体育品德，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

0: 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引领青年践行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铿锵誓言，以强健的体魄、饱满的精神、奋发的姿态，共同绘制新时代生机勃勃的美好画卷。
1: 体育大思政为北京联合大学学以致用的办学理念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内涵，指引着广大师生在体育强国梦的征程中不断地追求探索、传承创新、勇毅前行。再次感谢我们联大的老师们和同学们来到我们的体育大思政课，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来自广州城市职业学院的侯夏娜老师。古建专业可能在众多的专业里面，它可能算是一个比较小众的，所以我在教学的过程当中，我希望能够身体力行的去让我的学生感受到古建的美感，传统建筑的博大精深。
1: 因为我们这个古建筑呢，其实以前都是师傅带徒弟的形式的，所以对我们这个古建筑的传承，特别是我们培育的学生啊，对于这些老匠人来说，他们是很感动的。最大的价值是教出一批古建筑传承的学生吧。
2: 我叫方舟，是我们广州城市职业学院的企业导师。中国的古建筑嘛，是真的需要很多有志青年去感染，去做这些事情啊，能够去激发更多的人去热爱这个专业，去做好这个专业，我觉得还是一件挺有意义的事情。
3: 我是郑龙林，我来自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对这个建筑遗产保护呢有一种独特的情怀吧，然后来到这个专业也非常高兴，很希望能够把这个专业办好。我们团队是一个非常有朝气并且非常团结而且也勇于拼搏的一个团队，在整个参赛的过程中，我们的氛围都非常融洽，建立了很好的感情。

0: 我们是来自于广州城市职业学院的教学团队，我们今天的作品是斗拱修缮古法新作。
1: 位于屋面和柱子之间的那个有昂凸出来的那个地方，那个构件。
2: 斗拱其实是作为整个建筑模数的一个单元，它会推演到整个建筑体系当中，所以我们中国古建筑很早就体现出了一种模块化、装配化的一种理念。那这个理念也是现在全球建筑都在追求的东西。
0: 那我们这门课程呢，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是木作修缮古法新作，第二部分呢是瓦石作修缮古法制作，第三部分是装饰修缮古法绘作。那么它的主要区分就是区分为古建筑的不同部位的一种修缮。

0: 好，同学们，我们在前面的课程当中啊，对我们斗拱的其他的病损现象做了分析，学习了相关的修缮措施。那我们说，在我们这个修缮的案例当中啊，油漆的病损现象也是很严重的。你看，我们这个排坊建筑的斗拱啊，常年裸露在户外，风吹日晒，所以斗拱其实出现了很严重的油漆剥落和油漆褪色的现象。所以啊，这节课我们就要来重点来探讨一下对油漆病损的修缮措施。那前面的课程当中啊，我们也学习了。我们说油漆的修缮啊，主要分两个步骤。主要呢，我们第一步先要对这个即将修缮的构件做底层的处理。那么对底层打磨处理好以后呢，我们就要选择相同或相近的颜色对它进行上色。好，那这个时候就问题就来了，那如何选择相同或相近的颜色呢？那你看我们这个要修缮的构件啊，它是以什么颜色为主呢？
1: 红色。
0: 对，那它是大红色，还是朱红色，还是暗红色？那么这个红色的深浅又如何把握？这是不是一个困难呀？
1: 是。
0: 哎，那老师在课前啊，给每个小组呢都发了相关的斗拱的构件，也建议每个小组同学啊回去尝试一下调试上色。那么今天大家是不是已经把作业带过来了呢？
1: 是。
0: 啊，很好哈，我看到小组台面呢都放好了相关的作品了。那接着啊，我就想问一下大家，每个小组，你们在调试的过程当中是如何调试出这个颜色来的？用了什么方法？能不能和大家分享一下呀？
2: 老师，我们是去现场请教建师傅的。
0: 好，请坐哈。这个小组同学啊，很聪明哈，去现场请教匠人师傅。那我们说匠人师傅啊，他有丰富的施工经验，他能够比较快速去把握到这个构件原有的颜色。啊，上色就比较快速而准确。那对于我们每一个初学者而言，我没有这么丰富的项目经验，那如何能够快速的、准确的把握到这个构件的颜色呢？这确实是一个难点问题啊。那老师呢，这节课啊，就来跟大家推荐大家使用一下这个色差仪的使用。好，首先我们用我们的这个平板哈，跟我们的这个色差仪两者建立连接。好。当设备搜索了以后，它两者通过蓝牙会建立连接关系。好了，这个时候就出现了这个的界面了。好，顺发，请你把我们的仪器拿到我们这条测试的构件上。好，我们看到哈，这里有一个定位板，大家看到哈，定位板卡住我们这个色差仪的这个卡口，然后呢，按住在我们的这个平稳的放置在我们这个色焦测试的这个构件上面哈，不要乱晃动。好，保证它的水平。那接着我们说，我们以这个作为标准色来测量。那老师将会点击这个界面的标准色测量，我们看一下出现了什么结果呢？哎，这里就会有相应的关于这个标准色相关的三原色的系数就出来了，在这个界面，对吧？哎，我们可以看到。是的，那其实啊，我要提醒大家哈，在我们在古建的修缮当中啊，由于我们这个是文保建筑，我们往往呢要经过多次的调试，直到我们找到的这个颜色跟我们的这个构件是最接近的，我们才能够进行上色，这也是对我们这个古建的一个保护啊哈。所以呢，我们会设置一般会设置多个样板，然后呢对样板颜色和标准色之间进行一个比较。那所以色差仪它也能够为我们进行一个这个偏差色的一个比较。那么请顺发，你把仪器放到我们的样品的这里做一个测量。好，老师点击样品色测量，看一下出现了什么情况。哦，它这个时候它就提示告诉我们，哎，这个绿啊太多了，绿色系太多了，红色系偏少了。那说明我们应该怎么样啊？添加，对，添加红色系。这是不是对我们调色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个启发呀？
1: 是。
0: 哎，对的哈。所以呢，我们说这就是一个色差仪的这样的一个使用的一个过程。好，请顺发，请回。那么我们说现在呢，每个小组台面也有相应的这个色差仪了哈。那么经过刚才的这个演示示范，那么我们说这个操作呢并不复杂。我希望每个小组同学啊，你们也测试一下自己的作业，哎，这你的作品。这个作业，然后呢，老师也发了一个相应的比较接近我们这个构件的这个标准色，你们两者比较一下，看一下你们的作业跟这个老师发的标准色之间它的差异在哪里，好不好？
1: 好。
0: 那么就请小组长哈统筹好小组的成员，我们开始行动起来。

这次参赛的一个作品，实际上就是一个有600年历史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那你挖开那个柱子里面，你可以看到一种历史感，你可以看到它有明代的修缮过的。

0: 震撼是很大，他们能够真的在这种状态下好好的去努力去教书育人，然后可能其实是抛弃了很多自己很好的一些机会的，然后去做这样一件有情怀、有梦想的事情吧。所以对我来说，这种震撼是比较大。
1: 那么这个作品呢，它体现了三师的融合，就是这个专业课教师、企业教师，还有就是这种技能大师的融合。它在这种融合的具体的体现和这种行业企业深度参与教学上，确实做了很多的探索和实践，从这个教学效果来看是非常显著的，还是既需要不断的深入产教融合，使我们的教学内容对接行业企业的需求，教学环境呢对接生产环境，能够让行业企业更多的深入的参与我们的教学。之前呀，我在给我们新老师上课的时候，我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是这样说的，一个年轻老师的成长是没有捷径的，但是有路径，他的路径就是参加教师教学能力大赛。所以我觉得对于各个学校来说，参加教师教学能力大赛是培养更多能说会做善导的双师的特别特别好的一个路径和机会。

0: 好，欢迎收看数字体育潮，我是张琪。今天我们来到了体能训练馆，先介绍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老师。老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我叫王佳一。大家好，我是陈震。
0: 其实来这儿之前我一直有一个深深的疑问，体能不就靠练吗？跟数字结合干嘛？
1: 其实现在数字体育是一种非常新潮的训练方式，包括国际啊国内都在用这种数字监控的方式去帮助运动员有一个更好的训练的效果，包括现在大众体育也更多的渗入了这样的方式，其实是为更多的科学运动赋能还有加分。
0: 至于如何的科学的赋能加分，在今天的节目中呢会为您来一一揭晓。好，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2: 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
0: 每次我们挑战者来呢，心目中都有一个小小的目标，想实现一个什么愿望。陈震呢，你今天会有什么样的小目标呢？
3: 因为我平时打橄榄球、篮球还有网球这三个运动比较多，然后这三个运动它有个共点，就是变相。我来呢，主要是想提升我的关节力量，还有我的脚踝的刚性跟韧性。
1: 他今天其实说到了橄榄球、网球还有篮球，其实这三个项目呢，它有训练的共同点。但是是有大球小球的分别的，因为橄榄球还有篮球这种运动项目它偏向于对抗性的，那网球其实是隔网项目，它需要更多的是敏捷还有反应脚步的训练。但是基础的测试的流程包括内容我们都会通过今天的一些数据化的这个设备帮他去找出身体的问题，然后接下来我们去制定他相关应该怎么去练，怎么提升。
0: 您刚才提到了测试。
1: 是的。
0: 他需要做什么样的一个测试呢？
1: 那今天的测试我们会用到一个当前国际包括国内都会用到的一些体能训练的一个测试的设备，一个是 VBT， 它叫基于速度的力量训练，然后另一个呢是跳垫，说白了就是测试你的跳跃能力，包括跳跃高度以及你的反应力量。
0: 哦，跳垫这个我很好理解啊。
1: 对。
0: 那第一个设备能不能再展开跟我们说一下？
1: 就是说我们日常会做一些卧推啊、深蹲这样的训练，你应该有了解，对吧？去提升腿部力量啊，包括上肢力量的一些杠铃训练的方式。那么如何用客观事实的数据帮助训练者去制定他的训练的组数还有次数？那包括这个设备可以去帮助训练者测出你的杠铃位移的速度。对，因为很多人可能都是关注杠铃的使用重量嘛，
0: 对对对，
1: 但是可能会忽视速度。但是基本所有的运动项目，我们决胜的一个重要的

0: 点就是速度。
1: 哦，这样子。
0: 因为咱们这个体育运动的口号嘛，更快、更高、更强，
1: 更快
0: 对吧？所以快是非常重要的。嗯。那如何用这个设备去帮助训练者去客观事实的反映他的训练是否在每组每次里面有速度的流失还有损失？嗯。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好，那现在呢，我们的王教练已经说了，接下来呢，对陈震呢是有一个测试的，我们赶紧去看一看。当当当当，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就是刚才王老师说的那个设备。
0: 这个设备叫跳垫，它是测试你的跳跃的高度，包括刚才我说到一点叫反应力量。
1: 它就可以吗？然后就用一个，这是什么呀？这是？
0: 其实这个是一个红外的设备，它是红外光感的。对，嗯，把这两个终端对到一起之后，你只需要站到这个垫儿上面，然后起跳，然后落地，我就可以测出你的一些数值，比如说你的腾空的高度，因为它是通过腾空的时间去算出你的腾空的高度的。我给你一个数据啊，职业排球女排运动员啊，他们的弹跳高度在50多厘米，就是50到60之间。
1: 那在这个上面就是操作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呢？
0: 有，做的时候我们首先需要跳的全程都在垫里面，不能跳出去。然后呢，第二点就是跳跃测试的时候在空中不能屈腿。
1: 不能屈腿啊，
0: 你要直腿跳。哦，
1: 直腿跳，那更有难度了。
0: 是的，对起跳的技术是有很高的要求的。因为跳这个动作好像很简单，但是其实跳落地的一瞬间，这个关节的压力是很大的。对，所以为什么运动员都要去专门的练习，这个很重要。
1: 那其实呢，我们也知道肌肉弹性也是非常的有必要性的。
0: 是的，
1: 那也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一点啊。那这个可以看出来肌肉弹性的一个数据吗？
0: 弹性也能看出来。其实这个测试就能看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叫做 RSI， 这个叫反应力量。
1: 反应力量。
0: 反应力量，因为刚才陈震也说了，想去提升这个网球包括橄榄球当中这个变向能力。
2: 对，
0: 其实它就涉及到这个反应力量。
1: 那一会儿陈震你就来试一下好不好？
2: 没问题，
0: 我们简单做点动态拉伸动作。
1: 行，
0: 好吧，然后简单神经激活一下。

0: OK， 那我们开始测试吧。
1: 开始测试啊。
0: 好，然后您需要现在做的就是双手叉腰，所以现在我就把你的摆臂力量屏蔽掉了。哦。这回测的就完全就是下肢的爆发力了。
1: 那您先告诉我说，大众健身一般跳多高？
0: 大众健身以我以前给大众测试的一个结果，男性如果没有训练基础，40厘米左右。嗯。如果有训练基础，像他这种，比如说以前练过田径，嗯，可能在60-70都有可能。像职业运动员有可能到1米。
1: 像我呢，预估一下。
0: 我预估您在30厘米左右吧。
1: 30厘米、啊。
0: 以下，有可能。
1: 好，3厘米以下是吧？
0: 对，咱们突破30吧。好，接下来压力给到你了啊。
1: 嗯，好。
0: 准备，3、2、1 ，Go。21.94，3、2、1 ，Go。23.09，向上。22.56，您可以测一下摆臂的试一下。
1: 摆臂的，
0: 摆臂的我觉得会高一些。24.61，哎，是比刚才高了。
1: 对对对，确实呢，其实有时候还是要借助的。
0: 对，上肢力量其实很重要。
1: 我已经测试完了，我现在对于我的弹跳能力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认知。嗯、那今天其实我们的主要呢，也是为了完成陈震的目标啊。嗯，
2: 更主要的还是想通过这些可以说高科技产品嘛，来提升我的脚踝的，包括一些关节的力量，还有速度，嗯、提升我的刚性还有韧性。
1: 那一会儿是不是就可以对它进行专业的一个测试了？
0: 对，一会儿我们就要用这个跳垫涉及到一个非常专业的 RSI 的反应力量的指标，就像他刚才说的肌腱的刚性还有弹性，就说白了。我们在触地的一瞬间，如何能保持关节的刚性，脚踝不变形，这是所谓的刚性。但是在刚性的基础上，你还要有弹性，因为跳得高嘛、嗯，你要反应速度快嘛，所以这个数据要更专业一些。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实现陈震的小目标。
0: 好，现在我们做一个关于纵跳的测试。那这个测试是针对你爆发力水平的一个测试指标。OK， 来听我的指令，我说 Go， 然后你快速下降重心，然后跳起来，3、2、1 ，Go。好哇，这数据其实还是很不错的，跳了53厘米，3、2、1 ，Go。好，不错 ，3、2、1 ，Go。好，休息2秒钟后，我们再做一次摆臂的跳，因为我们起跳包括跑步的过程当中，上肢的摆臂利用率是很重要的。来，3、2、1 ，Go。好，57.2厘米，比刚才就多了4厘米，所以我觉得你的摆臂利用的还是不太够。

0: 双摆臂像我这样用力的往上悠，但是不要僵在这里不动，你可以把手很放松的像我这样悠起来。
1: OK， OK，
0: 准备 ，Go， 摆起来。哇，非常好啊！这次跳了63.740。OK， 你再做一次啊，再做一次，3、2、1 ，Go。哇，这次还可以，但是好像没有第一次好，可能是能量系统的问题，但是还不错，很好。OK，Nice。
1: Okay.
0: 好，接下来我要带你测一下这个反应力量指数。这个测试指标就涉及到了我们的这个关节肌肉的刚性还有弹性。然后一会儿我们看这个数值啊，如果这个数值在 1.5 到2之间，说明你的水平是优良。嗯，在2以上的话，说明这个值是
1: 比较高。
0: 小于 1.5 的话，那你可能是需要去做一些
1: 基础
0: 的增强式跳跃训练，好吗？
1: 行，
0: 那准备 set go， 这个就很粘滞了。1.36 set go， 触地1.77，所以这次好多了啊，再来一次啊，我希望这个值能到达2以上啊，来准备3、2、1 go， 1.39，对，
1: 还是很慢，
0: 所以说我可以根据你现在这个数值来帮助你去制定接下来你要做一些什么样的跳跃训练，还有力量训练，可以帮你强化这个 RSI 的能力。嗯。
2: 果然对比了之后就有前进的动力了。你看人家这个数值，
0: 对，但是还好，因为陈震是男性嘛，男性跳的高度肯定普遍，即使没有训练，要比女性要更高一些。然后其实刚才他最高是跳了63厘米，算是比较好，但是离优秀甚至对甚至更好这个目标，我觉得提升空间还是蛮大的，还是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的。对，包括刚才测 RSI 这个指标。我觉得他日常的这个跳的训练可能要再多安排一些，包括力量训练这方面可能要去提升一下肌力。
2: 那像他这种的话，你会制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计划去帮助他呢？
0: 好，刚才呢，其实我发现他这个摆臂的利用率不是特别高，可能没有很好的用上肢的力量去带动整个身体，因为身体是一个整体嘛。跳的过程当中，如果你惯性用得够的话，其实你可以跳得更高。然后第二点就是他在做这个反应力量测试，他这个脚踝触地有点软，不够。弹不够硬，对，所以我们要通过一些相应的训练方式帮他去强化这两个能力。
2: 行，那您刚才已经说了一个大概的一个计划方案了，这样子一会儿让王教练带您咱们实操一下，这样的话我们把给他制定的计划呢我们开始详细的练一遍，回去之后呢咱们就可以好好的一个练习了。
0: 是的。
2: 好，接下来进入我们的实操环节。

0: 好，刚才呢，我们已经看陈震的去练习完了他的各组动作啊。陈震，你觉得怎么样？
1: 通过刚才的一系列训练，给我感觉
0: 累，
1: 确实不行。对，然后刚才通过这训练，我也发现了我的侧向移动能力不是很强，从我的脚踝刚性，还有我的韧性，有所欠缺，还有我的大腿的力量也是有所欠缺的。
0: 陈震刚才说了，用到很多这个专业术语啊，我这个外行有点听不懂。
2: 我解释一下，他说的刚性就是，比如说我这平板杵到地上，它如果形变了，那就说明刚性有问题。那脚踝也是一样的，咱们在这个触地的一瞬间，我们的肌腱需要反射给大脑一些信号，电信号，然后再传递到身体形成一个动作。所以说它所谓的刚性不好，就是它触地之后没有办法很好的维持身体的形态。对，所以在侧向移动当中，这个他说的网球啊，包括想提升的今天的能力，恰恰是跟这个能力相关的。
0: 你看，一借助这个数字设备呢，我就特别想把很多问题给解决了。那咱们在前期测试的时候，能看出来它这块有问题吗？
2: 能看出来，比如说刚才它那个 RSI 这个反应力量的测试，它的测试值还好，是1.5，最高是一次是1.7，说明它其实可以提升更高，但是它有这个能力，但是没有这个意识，它没有办法去压脚踝，或者说把这个刚性做好。很多的普通者就是无能力无意识。所以我们需要先让他有能力，然后再去建立意识。
0: 所以咱们也是推荐有很多的运动爱好者，如果有条件的情况下呢，其实是可以对身体进行一个测试以及扫描的。
2: 对，大概知道身体是什么能力，先去评估一下，先看看问题，然后再去制定相应的计划。
0: 刚才呢，我们已经对陈震呢进行了一些测试的以及训练，现在还需要。

0: 要对他进行哪方面的一个培养吗？
1: 那经过刚才的这个训练呢，我觉得还需要给他测一项，就是他的离心利用率，就是说白了，我们一会儿要领他做一些杠铃的力量训练。
0: 离心利用率这个词能不能给我们详细来解释一下？
1: 所谓离心，就是我们的肌肉在拉长的时候就是离心，那如何通过快速的拉长和缩短，把这个离心力量转化成向上的向心力量，这个就是所谓的离心利用率。
0: 行，那咱们赶紧来测一下这个离心利用率。
1: 好，接下来我们做一个离心利用率的测试啊。
2: 好，
1: 因为刚才你已经做了反向动跳了，现在我需要你做一个静蹲跳，在这位置屈膝九十度啊，然后保证你的肩膝外一条直线，静止三秒之后，好，在这位置，然后直接起跳，对，不要做这个反向动作了，从这个位置起跳，落就可以了，蹲到最底端 ，Go。43.12 ，Go， 很好，40.26，可以再做一次，
2: 再来一次，
1: 最后一次啊，准备 ，Go， 43.7，好，接下来我们用这个数据啊，给你来算一下你的离心利用率怎么样？
0: 刚才我们测的离心利用率，您看它的数据怎么样？
1: 这个离心利用率啊，是通过它的反向纵跳还有静蹲跳的比值算出来的。那这个值如果说小于1.1的话，说明它需要做一些快速的拉长缩短。就比如说快速拉长缩短，然后起跳、跳还有跑，就是一种训练方式。这个值大于1.1的时候，说明他需要去提升他的绝对力量或者是快速力量。他得到的值是1.21，他可能需要去加强一些快速力量的训练，快速的大负重的，比如说举重、抓举啊、挺举啊，包括一些辅助、衍生的训练，都可以帮他提升这方面的能力。当然，这个成绩啊，离心利用率不高，可能跟他的技术层面也有一定的关系，因为他。这种测试做得很少嘛，
0: 所以说接下来您要是对刚才您说到这些对它进行训练，
1: 是的，通过一些杠铃的训练，因为杠铃对力量训练来讲是比较传统行之有效的训练手段。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陈震下面的训练
1: 啊。通过刚才跳站的测试，我们得到你的离心利用率是大于1.1的，所以这时候可能需要通过你的力量训练做一些调整。那么接下来我就要用到这个 VBT 的设备来帮助你去规划后续的力量训练应该以什么样的速度、什么样的配重去完成你的训练。这个设备是线传导的一个测速设备，其实它在国际的高水平运动员训练当中是非常常用的。比如说我们日常做的深蹲、卧推，包括一些奥林匹克举重的高翻，还有衍生训练都是
2: 会用到的。
1: 对，体能训练都会用它去测相应的杠铃移动的速度。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用它来测一下深蹲的一个动作。
2: 好，
1: 我给你设定一个阈值啊，接下来呢我要看这个速度了啊。关注速度的话，我要一会儿要看平均速度，就是杠铃说白了每秒上升多少米。
2: OK，
1: 然后我给你设定一个速度阈值啊，你的目标，我需要把你的目标调到1.12米每秒。好，你可以做准备了，开始，5次。1.08，这次就速度没有达到。
2: OK，
1: 再快一点，快起。1.09，1.09，还是没有达标，可以再快一点，快起。1.13，达标一次。OK，OK，、
2: okay?
1: okay. 好，第4次是最好的，再做一次。1.12，
2: 差一点，
1: 刚刚好达标，好慢一点。好，刚才我们是60公斤达标一次，其实可以算达标2次。好，接下来我们杠铃已经上升到90公斤了啊。这组的话，我给你设掉一个0.82吧，来准备啊，把吸气做好啊，呼吸，准备开始。好，0.83达标，可以再低一点，稍微啊，走，0.87非常好，再来一次就可以了。0.82，好，非常不错。好，那接下来我们再尝试最后一组，好吗？
2: 行。
1: 好，我们把重量调到115，0.55就是你的目标。准备，开始。0.68，好，你可以稍微再低那么一点点啊。来，注意安全。0.61，非常好。好，0.63，好，可以了。OK， 非常不错，都达标了。好，刚才我们做了一些这个奥林匹克举重的训练，因为刚才测试的时候我发现你的力量要存在一些问题，我们要从你的离心端，就是下降这个力量去强化你整体的一个肌肉还有肌腱的刚性，对你的跑跳整体的制动的一瞬间，肌肉的刚性还有肌腱的刚性，包括关节的力量都有很大的帮助。

0: 这个方法就是很简单，我们通过力量训练深蹲当中慢速的离心，要使用稍微大一点的重量。为了安全起见啊，今天我们不用很大的，你可以先试一下动作，好吗
1: ？OK。
0: 然后速度我还是给你设到1.0。来，下，5、4、3、2、1，起。好，0.76，没关系，再来一次好吗？因为离心确实很累了。
1: OK，
0: 加油，来，准备，准备 ，Go。4、3、2，均匀的分布，一起 ，nice，OK，、okay, 好，可以了，可以，可以。好，我只是用这个设备帮你监控了一下速度，因为离心的训练，我们还是更加强调这个肌肉张力的一个建设，好吗？然后速度的话，尽量快一点就可以。我给你设的目标可能偏高一点。接下来我需要你在这个基础上增加一个快速动作，就是你在下蹲的一瞬间，对，把杠铃迅速的通过肌肉张力给它接住。然后迅速转化成一个弹性势能，把它蹲起来，好吧？
1: 好，
0: 然后还是这个动作，一定要把脊柱的刚性做好，呼吸的模式做好啊！来，准备，速度啊，达到一啊！来，注意抬头，对，来吸气，准备 ，go， 0.91，好，杠铃不要弹起来啊，可以再快点 ，go， 好，可以了，我觉得 OK 了，两次就可以了，好，可以了，
1: 放回去，
0: 对，因为你速度没有达标，慢一点。还有一点，我刚才观察到你蹲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应该是肌肉力量、离心力量不太够，所以你蹲的时候明显的
1: 内扣，
0: 对，膝盖明显的出现了内扣的情况，所以你技术方面可能需要再调整一下，膝关节对准最外侧脚趾，这也是你需要后续需要去提升的一些点。好，那接下来我们做一个关于力量速度非常常用的这种训练手段，叫做高翻，也是奥林匹克举重当中非常常用的一个手段。那做的时候，一会儿抓住杠铃之后，从膝上的位置开始啊，这个位置快速做发力提拉，三关节伸展。然后把杠铃接到身上，所以你在这个发力点这个位置，其实跟你刚才做起跳模拟是不是很像？
1: 对，
0: 跳起来之后，砰接到，然后完成动作，好吧？这个重量我还是给你设定一个速度，这个速度我给你设到1.1，基本就是趋近于40%多的一个数值，
1: okay.
0: 这个没有绝对的标准啊。
1: OK，
0: 但是我们是希望你达到这个标准，
1: 达到是好的，
0: 好，尽量去做啊。好，准备 ，Go， 1.36，非常好。注意缓冲啊！注意落铃的缓冲，蹬身，1.42，非常好，再快一点，还可以更快，1.57，好，三次就可以了，非常好，好，三次。刚才我给你设定的最低目标是1.0，然后你最快翻到了1.57，其实还是很好的。今天咱们监控的数据我会给你的后期进行一个力量训练方面重量还有速度以及这个组数还有次数的调整。我觉得对你后续的训练也会有很大的帮助。
1: OK， 没问题。
2: 我在旁边看了半天，我觉得真的是太专业了。
0: 是的，
2: 而且有一点小震撼。
0: 重量因为很大嘛。
2: 对。
0: 他当然他的训练水平其实也算很不错、很高的。嗯。但是我们其实这个刚才这个训练啊，力量训练也是通过他第一项跳垫的数据得出来他的力量训练有一些问题，速度下的力量做的会比较少一点。那通过刚才的这个 VPT 的设备之后，我们给他调整了训练重量。然后关注到了训练速度，所以他每组其实训练做的都很高效。
2: 能不能具体给我们说一下刚才对他进行了哪些训练呢？
0: 刚才首先我们做了第一个动作是深蹲，他表现出了一个很好的状态，对，所以今天的训练的效率来讲的话就会比较高。
2: 那还有一些什么训练呢？
0: 还有一个是高翻，就是奥林匹克举重当中非常常用的一个这个高翻动作，因为这个动作也是您刚才也跳了一下感受了一下，是吧？
2: 对 对，
0: 跟跳是不是很像？你看，
2: 对，
0: 这也是跳，对吧？所以这个动作其实你就可以把想象成带着重量跳。
2: 哦，带着重量跳。
0: 对，带着一个杠铃跳。哦、所以我没有给它设定很重的杠铃。它从50公斤开始做，然后到70公斤，然后90公斤，但是都展现出了很好的速度，都是超额完成的。
2: 那老师刚才提到你是超额达标了，但是你在训练的过程中呢，您觉得这样的方式自己能适应吗？
1: 通过这个设备的监控。然后我更加准确地知道在哪里有些欠缺，可能在速度方面比较欠缺，然后我就会更加注重那个速度方面。
0: 他有了这个监控设备之后，他会自主的大脑告诉自己，哎，我要快一点去完成这个动作。然后当有动作不达标的时候，教练在旁边提醒他，哎，没达标。包括这个设备也会有声音提示，没有完成的声音是什么样的。运动员听到之后，其实心里很重要。没完成，我要努力努力，然后去尽量完成。
2: 对，而且并且呢，我知道我哪儿没有完成。
0: 对，
2: 我很直观，不是说我从斤数上面来到的。
0: 是的，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他的 在训练当中，我作为教练来讲，我观察到他的技术动作是有

0: 比较大的问题。如果技术好一点，然后训练再规划科学一点，它会有更好的值。
1: 哎，对，所以会有很大的一个潜力啊。
0: 对。
1: 那您觉得就今天他因为设定了很多这样的一个小目标嘛，您觉得按照这种方式练下去的，他这个小目标能实现吗？
0: 可以很快实现。
1: 可以很快实现。
0: 因为他有基础。对，他是本身他就是田径出身，就是短跑出身。所以他对于一些侧向的技巧可能会少一点。在日常的跳跃，刚才我们做的第一项的这个跳跃训练当中，我会给他安排一些循序渐进的安排一些侧向的一些空间位置的变化。
1: 对，那今天我们一直在提小目标，因为在开场的时候你也设定了这样的一个目标。那你觉得通过今天一系列的这种包括测试啊还有锻炼下来之后呢，你觉得这个小目标自己有没有信心呢？
2: 非常有信心，通过这个测试更加准确地认识到自己的不足。然后会通过这个看到这些数据，知道自己哪有欠缺问题，比如说动作方面，然后力量方面，还有一些速度方面，然后更加注重这几个方面去加强一下训练。
1: 好，那我们就满怀期待，期待着陈震能够早日实现他的小目标。今天啊，一场有力量的数字体育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陈震，你离小目标近了吗？
2: 通过这期节目和这些设备给我带来的准确的数据，还有更加科学的训练，让我离我的目标更近了一步，回去一定会好好训练的。
1: 那我们期待着陈震的一个蜕变。那王老师呢？
0: 通过这期节目可以给更多的人一些科学训练的理念，然后通过一些测试的手段还有方法，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如何训练才能预防损伤，科学的一点一点循序渐进的进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1: 所以说科学训练非常的重要啊。节目的最后呢，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3: 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
2: 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
0: 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

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

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回应产业升级之需，破解人才供需矛盾之路。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综合改革试点的首批重点项目之一，2025年教育部围绕新能源汽车、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航空航天装备、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农机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等六个先进制造业重点领域，大规模集群式培养高技能人才。如何把行业、产业、企业技术标准背后的能力标准转化为职业院校教育教学标准和人才培养标准？职教中国特别策划推出制造先锋高技能人才启航路系列节目，本期关注新能源汽车领域，一同探究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实践路径。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严博士邀请到两位嘉宾。欢迎两位啊，尹校长，现在我们国家正在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这其中发展新能源汽车是必由之路啊。这一次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也是把新能源汽车作为了一个改革的试点，您怎么看待这个布局的意义？
1: 我们国家的新能源汽车它的产量全球第一，那么我们现在的技术也是领先于这个国外的发达的国家，所以选择新能源汽车领域作为试点，是国家在职业教育和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的战略上的一个布局，不仅是我们汽车产业换道超车的关键，那么应该说它更是全球科技竞争与绿色转型的核心赛道。教育部将它作为首批试点，正是要推动职业教育从跟跑相并跑，甚至是领跑的这样的一个转变，通过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建立，构建起支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技能人才的供给体系。
0: 这一次您作为三组长制当中的院校组长，在前期的时候也牵头做了大量的调研啊。调研的过程中，您看到行业产业的哪些新需求、新变化？
1: 我们前期呢，确实，对产业、对企业，那么做了大量的调研工作，特别是对200多家企业和院校的这个调研，通过这种调研，我们发布了领

0: 领域能力培养规格需求的调研报告，发现了这个几个非常显著的变化。一呢是技能的内涵正在重构，这个过去呢我们就讲是传统车的发动机啊、变速箱啊、底盘呐、电器啊，那么现在我们是讲新能源车的三电：电池、电机和电控。那么这样的话呢，技能的重心就从原来的这种机械的维修，转向了现在的电气化、智能化、数字化系统的调试和数据的运维，岗位的边界不断的融合，这个制造与维修、硬件与软件、机械与数据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了。比如电驱系统的装调质检员，那么这种岗位呢，它既要懂装配的工艺，还要使用统计过程的控制、测量系统的分析、失效模式和效果的分析等质量工具。那么特别是它还有很多相应的工具的设备，特别是汽车产业的数字化、这个智能化、这个改造的升级啊，那么现在的 AI 啊、这个工业机器人啊、人工智能啊、大数据的这种融入，那么所以原来这种单技能的这个员工啊，已经不能够满足企业的需求了。生产线上的多能的这个工人啊，比如熟悉研发、工艺、质检、实验等全周期、这个全流程的高技能人才，并且这种人才呢，需要他能够大家一起协同作战，覆盖研发、生产、售后全链条的这样的这个技能人才。这个所以这个呢是企业当前需求的热点。传统的这种以产品为载体的这种教学模式啊，我们已经不能够满足我们这个高技能人才的需求。注重技能本身的培养，到注重特别是现在这个现场解决问题的能力，非常这个需要，我觉得也是恰逢其时，需要我们职业教育通过这种集群化的培养的探索，这个群策群力来提职这个降本，来助力我们的人才培养，助力我们的教育强国。
1: 的确，新能源汽车领域需要的人才，它其实是一个全产业全链条的，从前端的生产到后期的保养维修，包括您说的现场工程师，甚至还有销售，这是一个很多很多的环节啊。那吴工，我们来讲讲其中的技术环节吧。新能源汽车的新三件，电池、电机和电控啊，这样的技术变化对于人才的技能的要求有哪些变化？
2: 现在新能源汽车的本质，它是带着轮子的电动化、智能化的移动的一个终端。技术发生了变化，我们的技能呢也必须跟得上。我认为学生应该重点培养三个方面的能力。一是强电基础和高压安全意识。新能源汽车电压现在可以达到800伏甚至更高，安全规范、绝缘检测、高压断电流程，这些等必须成为我们的肌肉记忆。大量的智能设备、工业机器人以及多种数字化管理系统，需要学生不仅懂汽车，而且还要懂这些设备系统的操作。三是系统集成和跨域协作的能力。制造现场仅需的是懂装调、懂工艺、会操作、能创新的多能工。售后现场是要对三电系统、智能网联、热管理等有整体的认知，并且能够与软件、测试等岗位协同工作。在我们的企业已经出现了电池数据分析员、智能驾驶系统测试员等等相关的一些新的岗位，而这些岗位的要求必须是技能符合、学习能力非常的强，这也正是职业教育要发力的一个方向。
1: 有这么多的新岗位，这么多的新需求，那两位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现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人才来画个像啊？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0: 我们需要的是懂车强电、容数绘制、精装善调、能测会修这样的复合型的高技能人才。这样的人才呢，他不仅要掌握新能源汽车的构造原理，更需要具备电气化、智能化系统的调试

0: 和运维的能力，同时呢，特别是它的数据分析，那么包括它能够持续学习的能力，这样呢，能够很快的适应技术的快速迭代。
1: 从企业的角度看，我们最需要的是能上手、能协同、能创新的技能人才，能够快速的适应生产线的节奏，能与研发、质量、售后等部门高效协同沟通，而且还能够在生产实践中提出工艺优化等建议，实现降本提质。职业教育要更加贴近我们真实生产场景，培养出我们企业能够拉来就能用、用了就能发展的人才。
2: 当课堂知识追不上产线革新的速度，当毕业生技能对不上企业真实的诉求，职业教育的改革必须向深处发力。破局的关键在于重构动力引擎。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首创头部企业、高水平学校、行业组织三方主导的三组长制，企业带来真实的技术需求和岗位标准，学校提供系统的育人经验和教学资源，行业确保发展的前沿方向和规范对接，推动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从知识传授向综合技能提升转型，并配套形成新增专业、改造升级专业、课程开发、教材建设、教师实践教学能力、实习实训标准、共建联建实习实训基地7张清单。这不仅是职业教育教学要素的深刻变革，更是国家产业发展与教育强国战略的一次精密齿轮咬合。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实行三组长制，实行7张清单啊！尹校长，我们怎么样来用好这些制度，让学校能够很好的服务产业的转型升级？
0: 三组长制，我觉得确实是切中了要害。我们通过建立产业的大数据加能力图谱双驱动的专业动态调整机制，一方面呢，可以依托头部的企业，这个一起来共建产业的数据平台，实时的监测技术的演进和岗位需求的变化；另一方面呢，我们绘制了产业链、岗位链、能力链到专业链这么一个四链的对接的图谱，实现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的动态耦合。比如啊，我们看到啊，这个智能驾驶、这个车用芯片和软件等新兴的方向，我们就申报了这个汽车芯片与软件工程技术这个专业。同时啊，现在这个智能网联汽车技术的这个发展呢，它太快了，可以说，未来产业社会的这种生态，它会发生这个巨大的变化。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这个推动了智能网联汽车技术、新能源汽车技术和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这么三个现有专业的改造升级。那么，同时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推行领域的专业群负责人和企业首席技师双负责制，确保啊每个专业都会有企业的深度参与和评价。产业端啊，它其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我们学校端如何的顺应产业发展的变化？很多的企业在招聘的过程当中，现在他没有去招聘车辆工程专业的学生，他反倒是去这个招聘了很多这个 IT 和信息软件方面的这个毕业生。所以通过大量的调研啊，我们这个就觉得从这个汽车芯片、这个汽车软件，包括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信息安全方面，其实这个产业端和企业端它缺乏大量的这个人才。我们其实提供了三个这个方案啊，比如第一呢，就是汽车芯片与软件技术啊这么一个专业，我
2: 是进入到目录里的。
0: 对，是进入到了专业目录里面。
3: 不断的发现新技术、新趋势，然后把它体现到学校的专业设置上。您讲的这些未来的场景、未来的新生态，也让大家觉得非常的期待啊。当然，正是基于对未来的这些预判呢，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大学也开设了一些新的专业，我们就到学校去看一看。

0: 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从电动化迈向智能化，职业教育的技能人才培养如何系统跟进？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大学等组成的新能源汽车领域集群试点团队给出了新答案。
1: 我国新能源汽车智能化升级加速，汽车芯片、汽车软件国产替代随之加快，对这类高端技能人才的需求更加迫切。对此，我们依托改革试点项目，申报汽车芯片与软件工程技术职业本科专业，列入了职业教育2025年新增专业目录，为中国汽车培养中国新人才。
0: 随着国产芯片软件产业越来越成熟，有效保障软硬件自主可控已成为大势所趋，因此职业教育务必要针对市场需求进行适当前瞻性考虑，对现有的智能网联汽车技术、新能源汽车技术、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进行数字化协同升级。
1: 对智能网联汽车技术专业，强化车路云协同与数据安全，适配智慧城市、智慧交通等多样化场景。学生在校期间能参与哈罗智驾、中车电动、北斗云巴等真实项目的建设管理与运维。对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开设电驱系统调试等模块化课程，将比亚迪最新电驱技术脱密转化为学习项目，实现教随产动。对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设计智能诊断与电池健康管理等实训项目，让学生能胜任电池数据分析员、智能驾驶系统测试员等新兴岗位，使其职业能力更加丰富多元。
0: 从单个专业突破到专业群系统升级，不是简单的课程增减，而是以芯片与软件为牵引，重构专业课程体系，共享企业真实项目，共建智慧实训生态的集群联动效应。职业教育正在培养能适应甚至定义未来汽车产业的高技能人才集群。新能源汽车的技术更新速度可以说是秒新秒异啊！那应对这样的变化，数字教材可以说是刚需了。吴工这一次是作为数字教材的企业主编，您在制作这本数字教材的时候有哪些考虑？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2: 这部教材最大的不同点是什么呢？就是从我们企业工单中来到教学的任务中去。
0: 嗯，
2: 我们把日常维修的一些典型的故障案例、最新的一个技术公告、诊断故障流程图，那么我们直接把它转分成为教材的一个模块，并且配套了 AR 的这个拆装演示、虚拟故障排查仿真、智能问答助手等数字资源。比如像我们车辆无法充电的这个故障，在我们的教材中不仅提供了头文并茂的这个步骤，同时还嵌入了真实的故障代码、读取的一个视频、充电桩通信协议仿真的一个调试模块，而学生不仅在这个虚拟的环境中反复的演练，同时还能够到实车上进行反复的操作，真正实现了学中做、做中学。数字教材还支持动态的更新，我们企业一旦有什么新技术新的案例，那我们第一时间就把它补充进去，来确保我们的教材不落后于市场。
0: 您是不是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讲一讲，比如说哪些新的技术我们迅速的就把它转化成了教学场景、教学资源？
2: 在我们生产过程中，
0: 嗯，
2: 我们有一次发现一个路试的一个问题，
0: 嗯，
2: 在路试的时候加油的时候断电，断电之后我们就回去查了这个问题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的旋变的那个位置标定不合格。那我们后来就通过我们的设备操作设备对它进行了一个标定，然后这个问题解决了。像这种典型的案例，因为它电动车在这个旋变它的要求也很高，那么我觉得在我们平常学习和维修过程中，那么肯定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像这种案例我们就把它纳入到了我们这个教材中，然后把它对于我们的学生来进行一个培训。
0: 那我们就拿这个例子跟纸质教材来做一个对比啊。如果说之前在纸质教材的时代的话，它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够进到教材？同时现在的这个生动程度会让学生您觉得学起来会有多容易？
3: 一般意义

上来讲啊，这个纸质的这个教材，它运行的周期比较长。那么我们现在的新技术、新方案、新案例要进入这。

0: 就会非常快的时间就进入这个数字教材，而且它是可以适时的进行更新。比如这个，我下个月出了一个新的技术，那么它下个月就可以直接把这个进入这个数字教材。这个数字教材里面嵌入了很多的这个虚拟仿真、AR、VR， 还有这个动画，还有很多的这个视频。
1: 嗯，
0: 特别是这里边的这个 AR、VR 和虚拟这个仿真和动画，可以更加的直观。
1: 实际上，这种动态的实时更新的教学，对于老师的教学能力是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的。那老师的进步速度是要跟得上，甚至是要领先于技术的进步的。您觉得对教师能力有哪些要求？我们的教学模式会有哪些变化？
0: 职业教育对老师的要求其实它是更高。
1: 嗯，
0: 一，他要具备一定的实践动手能力；二，他要具备深厚的理论基础，两样都要行。对于我们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来讲，这个老师要从知识的传授者转变为产业的连接者、学习的赋能者。这个新的要求呢，我觉得主要体现在具备技术跟踪与转化的能力，他要能够及时的把企业的新技术转化成教学的项目。二呢，是要具备跨学科教学设计的能力，他能够开展模块化、项目化的教学，要有企业的实践和工程实践的经验。这个比如以我们学校为例，我现在就要求我们的专业老师，他至少每五年累计要不少于十个月的企业实践。未来要把我们的所有的老师送到企业里边，我准备下学期就实施这项工程。
1: 嗯，
0: 那么在教学方式上，我们正在推动车间级课堂、工单级教案、作品及作业的教学改革，大量的采用项目式、协作式，包括虚实结合的这样的教学模式，让学生在做真实任务的过程中构建知识体系和实践的技能。
1: 这样的话，老师他的教学能力是在真实的场景当中、实际的项目当中锻炼出来的，同样他培养学生的过程也是在真实项目当中。
0: 是
1: 看到学校在主动的作为，当然企业方面其实也做了很好的配合和努力啊。这一次参与改革的23家企业，实际上占到了90%的市场份额。那吴工，您觉得这些企业我们怎么发挥好这样集群式的作用？在实习实训上还可以提供哪些支持？或者说不叫支持，这就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吧？
2: 企业主要是通过资源开放、项目共担、人才共育的那个发挥我们的集权优势啊，比如。我们向联盟院校开放了脱密转化的生产线典型案例、典型资料、典型故障库，并联合学校开发了6个综合性的实训项目。在提升实训基地效能的方面，我们实施实训基地共享共建，企业将部分产线模块和测试平台把它前置到的学校，学校则为我们企业的员工提供培训和技能认证，同时也通过数字工单系统，我们企业可以远程的发布实训任务，在线评价学生作业，实现一基地服务多校、一平台对接多企，大幅的提高了设备的利用率和实训性的针对性。
1: 现在我们的新能源汽车产品在走向世界，同样我们的标准、我们的人才供给也是要走向世界啊。尹校长，学校在新能源汽车的标准制定上、在协同上、在我们的跨国人才培养上都做了哪些事情，还有哪些规划？
0: 那么国际化这个话题，这个讲起来啊，我觉得它对我们国家这个一带一路，特别是我们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这个很重要。这个我们的职业教育一定是要为这个国家 贡献我们的职业

0: 教育的力量，所以我们主要从输入和输出这么两个方面来考虑。那么一个呢是要将国际的标准融入课程，比如啊，在这个智能网联呐、新能源汽车呀、这些课程当中引入这个 ISO 21434网络安全的标准，特别是我们要开展随企出海，要为我们的企业，这个特别是国内的企业服务好，做这种定向的培养，比如啊，与这个比亚迪啊、宁德时代啊这样的企业合作，那么为他们的这个国际化的这个人才的技能人才的这种培养来做输出，所以这个特别是要为他海外的基地培养这种本土化的技能人才，推动师生参与这个国际技能竞赛和交流的项目，那么以此呢来拓展我们的学生的国际视野与技术认同，从而达到为这个国家这个国际化啊，为国家贡献我们的职业教育的力量。
1: 职业院校的出海是教随产出啊，那企业都做了什么？
2: 从这个企业全球化布局的角度来看呢，我们既需要懂得技术，又要懂当地的语言、文化，还有当地的标准这样的技能人才。我们也正在推动与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大学等国内外的学校合作，联系我们企业海外业务当地的高校，推动我们三方合作开发多种语言的那个技术培训包，推动新能源汽车维护标准在一带一路的国家的适应化转化，让我们的技能人才走到哪里，中国的技术标准与服务规范就能走到哪里。
1: 现在我们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啊，当然在未来我们还有很高的期待，您还有哪些建议？
0: 我想我这个最大的这个建议就是希望我们在下一阶段的工作过程当中，这个进一步的推动产教融合，特别是要深化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四链融合，推动形成这种行业引领、企业主导、学校主体的可持续的协同育人的这种新生态。
2: 我呼吁建立技能人才终身学习与成长的档案，实现从校培养到在职发展的全周期支持，让高技能人才真正成为产业创新的核心资产。
1: 谢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相信在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引领之下，我们会培养出更多新能源汽车领域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更好地支撑产业发展，助力我们国家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

0: 以体为支点，融合教导学生全面发展。
1: 通过体育呢，来带动啊其他的德智啊美这一些。通过体育，也可以培养人的很多的品质。
0: 体育加专业，又能擦出怎样的火花？
2: 这样的话，不但是身体锻炼好了，同时他的技能，特别是我们的专业技能，也有上长久的进步。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佛山市顺德区中等专业学校，职业导向，以体育教育，中职校园体育创新实践。大清早，佛山市顺德区中等专业学校的校园里，全体师生已经集结完毕，准备开始每天3公里的晨跑。这样的阳光晨跑活动每天都在进行，从未间断。
1: 我们就天天就陪着他们一起运动，还有我们的老师、我们的班主任啊，也作为榜样吧，去影响学生，和着他们一起运动。
0: 在顺

0: 得中专，校党委书记、校长领跑，教师广泛参与的阳光晨跑，已经成为全校每日的打卡活动。学生逐渐养成了持之以恒的信念，同时在身体素质和学习上都展现出焕然一新的精神面貌。
1: 学生其实自从学校开展跑操以来，其实都非常热情积极的参与。我自己呢也接触到我们的同学，能看到他们的进步。
2: 因为我们平时有和学生校长和学生共进餐，那就我就问学生，学生就说上课就特别有精神。就是通过这个跑步啊，一个是改善了他们的睡眠，晚上呢也能够早睡，而且睡眠质量比较好，早上呢又能够早起运动，一天的上课都特别精神。
0: 自2016年起，进入成为足球网点学校的契机，佛山市顺德区中等专业学校以体育加专业为思路，开展了体育教学与专业教育相融合的探索实践。
3: 我们教育方针都提了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那么体育我们认为是所有的基础，一个强健的身体和一个健康的心理状态，我认为这是我们育人的核心。
0: 顺德中专创新性的引入体育加教学模式，针对汽修、酒店服务、计算机网络等各不同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的职业能力要求以及工作场景，分析典型工作任务中的身体工作部位、发力肌肉群、长时间工作姿态可能产生的职业劳损，对应站姿类、变姿类、操作类等不同类型职业体能的要求，设置相对应的职业体能训练项目，设计基于专业人才培养体能要求的课程教学目标。
4: 比如说在票务上面，我们会给他们的核心肌肉训练群进行一个训练，比如说在这个平垫上做一个仰腿啊，悬浮啊，悬浮举腿啊，在这个俯卧上面做一个背后的核心肌肉的训练。
0: 在顺德中专的14个职业体能训练项目中，针对面向站姿类岗位的专业同学，在课程目标设定上设置上下半身耐力目标、上下半身力量目标、静脉曲张等职业病预防知识目标；面向变姿类岗位的专业同学设置上下肢力量目标、上下肢静力拉伸目标、协调性目标等，针对不同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的职业能力要求以及工作场景，对应站姿类、变姿类、操作类等不同类型职业，分析对于体能的要求，设置相对应的职业体能训练项目。
4: 那么我们相针对于学生的这种不同的身体姿态呢，在体育课程中进行相对应的肌肉关节以及他们的身体姿势的一个训练，有助于学生呢在以后的实践操作呀，在这个职业岗位上呢能够达到企业对学生体能的一个要求，从而对学生的这个职业生涯发展呢做一个保驾护航。
0: 同时，体育教师与专业教师紧密协作，体育教师负责体育教学方案整体设计，而专业教师则提供专业能力分析和职业体能需求细则，双方教师共同组织学生参与实践活动，让学生在包括专业运动比赛、跨学科项目等实践活动中体验体育与专业的结合。
3: 其实我们的专业更需要体育这种基础的模块去支撑，我们会分专业类别进行这个身体协调的锻炼，这样的话不但是身体锻炼好了，同时他的技能，特别是我们的专业技能也有上长足的进步。
0: 此外，顺德中专还在学校推广竞赛文化，借助体育竞赛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体育竞技能力，通过专业技能竞赛培养学生的工匠精神与拼搏精神。两类竞赛在制度、目标、过程、评价上的相辅相成，形成了良性循环。
2: 德育和体育结合育人，活力无限，按照这个理念进行这个。

0: 开展很多体育活动，比如说拔河比赛、篮球比赛、足球比赛，还有我们的乒乓球比赛等等。
1: 针对中职学校学生参与体育课程主动性不强的问题，顺德中专评选出篮球、排球、田径、足球等六类最受欢迎的体育运动，在课程结构上设置六个体育运动的选修模块，由具备专业资质的教练员担任模块课程教师，组织学生开展集训，组建体育社团，选拔体育竞赛队伍，参加校园联赛和校外竞赛，提高体育课程的吸引力，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体验获得感、荣誉感。
2: 我们还会聘请的外籍教练、足球专业俱乐部的教练对同学们、对队员进行指导。我们的队员们呢，除过能够在绿茵场上进行足球比赛、体验足球的快乐之外呢，在他们日后的人生经历中呢，更能够把足球团队的凝聚力、足球团队的管理力、足球团队的创造力融合到他们的日常工作中，从而呢，在他们的所学专业基础上呢，更加多一份技能。
1: 同时，顺德中专将体育考评成绩纳入学生综合评价体系，并制定了相应的激励措施，如设立体育奖学金、体育优秀生等荣誉称号，提升学生和家长关注度和参与度。
3: 我们的男足连续差不多有十多年了，都是釜山市的冠军，甚至是省运会我们都参加过，还有这个我们学校的学生参加这个融合足球队也拿过这个东亚的这个冠军，然后我们有很多的女足运动员都被这些职业俱乐部签约了。
1: 顺德中专还深入挖掘体育课程中的思政元素，将其与体育技能、体育理论、体育精神等方面相结合，让学生在参与中感受外塑体魄、内强精神的重要性。在这一过程中，思政教师也会联动其中，他们利用多媒体、网络平台等现代化的教学手段，通过采用案例分析、情景模拟、角色扮演等教学方法，帮助学生形成涵盖公平竞争、团队合作、个人成长等多个方面的良好价值观。
3: 我们的体育课呢，它也是要跟这个思政相结合的嘛，然后我们会把这个课程思政融入到我们的体育课里边。实际上我们这个吃苦耐劳的这个精神啊，通过体育课呢是最容易反映出来的。
1: 针对中职学生工匠成长中身心韧性和体能支撑不足的问题，顺德中专一方面开展体育大课间每日打卡行动，通过制定详细的阳光晨跑方案，设立奖励机制，对积极参与的学生和班级给予奖励和表彰，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借鉴 PDCA 理论，在计划阶段、执行阶段、检查阶段、处理阶段开展体育与专业课程结合的增值性评价，对学生的技能成长过程进行全过程跟踪。此外，顺德中专还将降苗、降人、降才工匠培育路径与能动、勤练、常赛体育育人路线有机融合，发挥二者的互补优势，通过工匠成长加体育培养双线育人，强体质培特长育人格，助力学生终身发展。
4: 就最大的感受就是教会我坚持，我能在学习上面比如说遇到什么难题，我就不要慌张，想着哎呀怎么办，可能这条丢分了，而是去进行去想起这道题该怎么解，能不能换到一个方式去解这道题。就反正在台球的路上能教会我静心养性，然后呢百折不屈的精神吧。
5: 搞教育一定要发挥学生的潜能，每一个学生他都有他的优点和长处，有他有兴趣的想做的事情，而且这个兴趣会给他的生活带来快乐啊，让他感觉这个生命的价值，甚至会成为他以后的一个职业。

职业导向，以体育匠。五年来，学生体质测试数据年平均提升4.5%，累计开展校园足球、篮球、排球联赛1530场次，参与学生超6000人次，229人次参加省级、国家级体育竞赛，获得国际级荣誉17人次，国家奖励15人次，就业单位对毕业生满意度提升30%，培养出一大批具有坚定的职业信念、过硬的专业能力、懂团结、知反思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

0: 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他们这个项目是一个团体项目，所以非常注重这种团队意识，集体荣誉感很强。这批孩子，
1: 我觉得可能作为体育教师来讲的话，可能你和这个足球教练可能知识面它是不一样的。我们教练组就会制定一个在赛区的一个时间表，从起床开始，一直到你的晚休，就是每个时间段该干什么。慢慢的话，梯队完整了，我们整个体系搭建起来之后，可能对于成绩的提高，可能就是时间的问题。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历城二中用不到3年的时间创造了一段关于校园女足的励志佳话，这背后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让我们欢迎到的是山东省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年级副主任李秋冬老师，欢迎。另外一位是助理教练付强老师，欢迎。关于历城二中的女足姑娘们拿到世界冠军的这一事件，其实两位老师都是亲历者，所以也请作为亲历者先来说一说和历城二中的这个故事好不好。
0: 我是在历城二中工作了20年的时间，担任了20年的班主任。女足的孩子应该说是高一的时候，大约是2021年的时候来到历城二中。当时分班之后，我和班主任们就交流，首先就是抓这个同学们这种习惯养成，然后呢在这个注重这个文化课的这个补弱，应该说是经过了1年多的时间，孩子们这个行为习惯上应该说基本上就是和我们学校里普通的孩子的节奏是一样的了。因为这个文化课呢他们拿下的比较多，所以我们就和老师商量，就是因材施教，就是一个孩子一个孩子研究，包括他的补弱学科是什么。所以到了高二的时候，基本上孩子们的这个文化课的成绩啊就能达到班级的中游的水平了。平时这些孩子训练确实呢是非常苦非常累，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基本上是5:50之前我看就到操场去训练，一直训练到有时候到7点多才去吃早饭。下午基本上就是从4:30左右开始训练，一直训练到晚上也是8点多。
2: 您刚刚说到在21年的时候，您知道要带这样一群孩子。
0: 对。
2: 那当时他们是要被分到同一个年级的不同班级是吗？
0: 对，因为他们呀、都是高一的这一批孩子。但是呢他人太多，不可能单独跟他就成立一个班。咱学校里说要成立一个班的话，这孩子在一块儿可能对他们将来的这种发展，特别是行为习惯的养成啊、还是不利的。所以把他们分散，就是说你看这个十几个孩子，每个班里分上1-2个孩子，分散到5-6个班、这样可能更好管理一些。真正接手之后，反正这些孩子啊，应该说是性格比较开朗，比较阳光，因为他们平时啊，他们这个项目是一个团体项目，所以非常注重这种团队意识，集体荣誉感很强。这批孩子，
2: 所以也是在您的这个带领之下，可以说是看着他们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
0: 对，一步步的，对，3年。
2: 那傅老师其实也是这个事件的

0: 亲历者。您当时是22年来到学校的。
1: 对，这个李主任这边可能当时高一刚结束，可能他们了解的比较深，包括他们聊到这之后，聊的最多的就是我们不了解为什么这个学校的学生为什么走路都要跑，上教室也要跑，就是不了解，就是也不理解这个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然后后来他们也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就是他们自己都没有发现，他们慢慢的这个步伐也是越来越快，不管是去吃饭，还是去教室，还是包括去训练场，他们的节奏也会越来越快。然后可能等到了高二甚至高三的时候，他们自己都觉得，哎，不知不觉自己都跑起来了。然后他们后来跟我们交流，就是我自己都想不到，我自己能够改变成这样。
0: 就是不知不觉自己就
1: 对，
0: 有变化
1: 对
0: 了。
1: 对
0: 来到立川二中之前，您的职业应该说是体育教师，对吗？
1: 对，对对。
0: 来到这儿之后，应该说是担任的是助理教练。
1: 对，
0: 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
1: 我觉得可能作为体育教师来讲的话，可能你和这个足球教练可能知识面它是不一样的。你看体育教师的话，可能更多的，对于你每一种体育项目，你都要有一定的了解。然后呢，可能在体育课堂教学过程中，需要教给学生的都是让学生去了解、掌握一些基本的运动技能。可能他掌握了这些最基本的，然后达到了锻炼身体的这个目的。但是可能作为足球教练的话，可能就不一样了。我们的这个知识层面可能就会更具
0: 更
1: 体化，
0: 专，
1: 你包括技术、战术，还有一些规则，只要在规则的允许内，怎么样能获得最大的利益，就是怎么去研究它的规则。第二个就是可能就要求也会不一样。那可能作为我们足球训练的话，我们对于这个队员的要求，可能是他不仅要去基本掌握，而要求他对于细节的把控可能会更加的严谨。相对来讲，比这种普通的体育教学要更难的，
0: 您作为班主任，怎么样去管理这样一些孩子，让他们能够兼顾好。
2: 这些孩子啊，首先呢，就是说，因为他作为这个体育生啊，有时候他们的这个学习是碎片化的啊，所以我首先保证的就是，在白天正常的课堂上，所有的课程要完整的跟下来。我就和咱这个任课老师单独的沟通交流，给他们制定这个单独的这种学习计划。
0: 那如果遇到，比如说有重大的比赛，他们需要离开学校一段时间，那这样落下的文化课其实是更难补的。
2: 对对对，你就知道这孩子有时候出去比赛，最少也得3天，有时候就一个星期，最长的有时候就得将近一个月，是吧？我
0: 那
2: 记得
0: 得
2: 你们
0: 落
2: 参
0: 下
2: 加
0: 多
2: 那个中
0: 少？
2: 青赛，当时呢，我就给这个老师们，就是专门开作业组会讨论这个问题怎么办。他们外出训练比赛，就是必须得给他们布置好作业。咱根据教练的这个外出的时间，你比如说10天，咱就制定10天的这个作业量。你数学呢，可能说你2天一张试卷，你可以发给他5张试卷。语文、英语呢，你根据自己的情况布置作业。所以咱这些孩子啊，我看着老师们这个你们发回来那些视频照片啊，他外出比赛的时候，他在火车上，咱们学校的孩子都在那学习，没有说在那睡觉的、玩手机的，基本上都是在那看书学习。然后包括在这个到了宾馆，在宾馆里晚上也是上晚自习。
1: 还是想让他们就是，养成这个学习习惯吧，就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去学习。那到了赛区之后呢，我们提前会知道哪天有比赛，比赛时间是几点到几点。我们知道了之后呢，我们教练组就会制定一个在赛区的一个时间表，从起床开始一直到你的晚休，就是每个时间段该干什么。
0: 刚刚也说到，其实您要带这支足球队已经是比较繁重的一个任务了。但同时，您还兼任着其他班级的这个体育老师的这样一个职责。
1: 对，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助理教练吧，同时也是学校的体育老师所以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体育课你像我们的话，基本上就是一周4节体育课，是普通班的体育课我们也会根据体育课的这个内容去制定这个体育课的课程同时带着他们上体育课还有一个呢，就是其实作为一个足球教练来讲的话，可能对于我们来讲，如果是单纯的就训练，可能对于我们来讲反而是简单的一件事。可能我们就是制定一个训练计划，然后呢，到场地上完成制定了我们的训练计划，可能这就足够了。还有就是刚才林主任说的一个碎片的时间，你路上因为的时间可能也要做一个小的规划，包括我们这个有的队员他外出参加一些节目，那可能等待需要等待1到2个小时，他们只要一出去， 书包里面都会带一些大大小都会带一些学习的资料、
0: 嗯、
1: 就会拿出来看、嗯、他们养成了一些非常好的这个学习习惯。
0: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分毫必争，所以

0: 眼见着同学们的成绩一步一步就提上来了，
1: 对，
0: 这么多的老师，我们怎么样去做到密切的配合？这中间一定是有很多挑战的。
1: 这个配合实际上，只要用心去做啊，也不难。你要是刻意的光想着，哎呀，怎么沟通才能沟通好啊？有时候也不一定。像我们有微信群，对吧？我们这个每个星期都召开作业组会，然后呢，这个教练呢，每天都上这个教室里去观察学生，看学生学习状态，我们都能见面，就随时随地都可以沟通。你学习上的问题，我们开作业组会的时候，就和几个老师一碰头，对吧？分析一下啊，这个孩子什么特点？他最近学习怎么样？他哪一科比较薄弱？然后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这就实际上就把这一星期的基本上这个任务就给布置好了。然后和教练这一块儿，就是有时候一天就见好几次面儿。哎呀，这个男孩子，你看这个今天这个状态不好是吧？又犯困了，或者说有点看着有点焦躁啊，有点烦躁啊，就随时就沟通了。有时候需要班主任给他做工作，有时候呢可能就是教练啊，在训练场上训练之前或者训练之后啊，留下来单独给孩子一交流，慢慢的，实际上这问题就解决了。所以这个教育这个孩子啊，你想着就是说，短时期内是不现实的，它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过程。
0: 其实李老师刚刚您说话当中有意无意的会提到一个词叫观察，这恰恰要求我们老师要一心扑在工作上，因为他们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照看这些孩子，去观察这些孩子。两位老师觉得这中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1: 我感觉就是，哎，在这个整个过程中，学生这个情绪的变化，这实际上是一个挑战。他这孩子，他训练，这其他孩子。可能不用训练，他们你看一天都训练3、4个小时、4、5个小时是吧？很累啊，有经常还受伤，有些孩子，其他那小姑娘你看，她这个年龄15、6岁、17、8岁的，她有的都爱美的，都是吧，打扮得很漂亮，很精神。他们整天训练，晒得黑乎乎的，再加上他这个学习上，你看特别是高一、高二那一块，那时候他们那个基础还很弱的时候，成绩他自己感觉很不理想，有时候就没有。信心不足，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挑战。当这个过程肯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你说啊，他今天心情不好，你通过今天这一次思想工作可能改变不了。你可能说他经过长期的一个变化，他心情不好，有时候允许他心情不好，是吧？这个是很正常，
0: 一点一点的去
1: 一
0: 影
1: 点
0: 响
1: 一点
0: 他
1: 的，一
0: 们。
1: 点的。对，通过1年、2年到最后3年，这孩子能够是吧，在历程二中圆满的结束学业，考上理想大学，他自己再回过头来这段路，可能就感觉。啊，在历程二中的学习，实际上是他可能整个人生中最大的一个收获，是吧？最值得这个回味的一个地方，这就是挺好，是吧？
0: 是，哎，我倒是特别好奇，难道文化课老师和我们的这个教练们不会出现抢孩子的情况吗？
2: 这个我们也会就是提前会沟通，包括我们如果有比赛的话，我们比赛基本上通知一下来，我们就和这个年级组就会去沟通，我们大概我们的训练时间需不需要调整？你像我们这次要备战这个。中青赛第二阶段，那么我们就已经和年级组已经沟通了，可能我们的训练时间就需要调整了。比如说原来是3节课后去训练，那可能现在可能有几天需要调整到2节课后去训练。那这样的话，我们后面可能会留出来一些时间，让学生去进行放松练习，预防受伤。那这个时候可能，当然了，可能文化课老师也会想。也会考虑他的文化课成绩这一块，当然我们肯定会坐一块去耐心的去沟通这件事。可能我们的时间可能不长，也就是在1个月左右的时间。
0: 我觉得特别值得大家学习的一点就是，老师之间的这种沟通和商量。就像您刚刚说到的，如果说这段时间孩子们为了来准备一个重要的比赛，可能会把文化课落下，但这也意味着文化课老师可能在日后的某一段时间需要牺牲自己的这个私人的时间来帮助孩子们补课，所以这种密切的配合，我觉得是特别了不起的，也是各位老师非常无私的一种表现哈。学体育的孩子可能就有这样的特质。那两位老师觉得学体育的孩子最让人动容的特点是什么？
2: 最大的感受就是他们身上的这种精神，这种勇不言弃的精神。尤其就像足球运动，你到最后一刻、最后一秒，你都不知道比赛场上会发生什么。所以说，他们身上这种勇不言弃、不拼到最后，不放弃的这种精神，确实我觉得是他们身上现在最大的这种品质。包括他们在学习上，可能自己也会去想，我不能输给别人。所以说他们也会有这种劲头。
0: 就是一种韧劲儿。

0: 对，
1: 韧劲儿。再一个，我感觉这个孩子身体素质非常好。就是我观察很多次哈，咱这几个女足的孩子，你看他同时，你比如说咱这个，他因为他和他普通的孩子关系比较好啊，在一块走路，你看背影，咱女足的孩子啊，腰板挺得很直，一看就是走路啊那种雄赳赳气昂昂的。再一个，他们这个心理素质好，这个意志品质非常坚强，就抗挫折能力很强，就给人感觉就是非常的自信、阳光、乐观。就是不会出现什么心理问题，有些孩子就是出现各种心理问题，这女足孩子绝对不会。
0: 对，我们
1: 对，
0: 说他就是比较直接，你有身上有什么样的问题，训练也好，学习也好，生活上也好，我们会直接去说。包括他们给我们的，比如说我们也会说，也会去问他们，你觉得球队有什么样的问题？你觉得教练组这边管理啊有什么样的问题？他们如果觉得有问题的话，他们也会很直接的就会告诉你。我觉得这一点很直白，确实也比较好。
2: 是的，其实这恰恰就是体育带给人们的
1: 对，
2: 强健的身体、顽强的意志力，当然还有开朗乐观的这个性格。
1: 还有就是集体荣誉感强，
0: 对，
2: 没错。刚刚我们说到，这是专门练体育的孩子，
1: 对，
2: 当然还有对大部分的孩子来说，他可能不会把体育当成一个专业，但是呢，体育锻炼、体育的学习是少不了的。怎么样让孩子们能够更多的拥有这种学习体育的兴趣呢？
0: 那我觉得可能首先还是从小去培养吧，你比如说像足球的话，可能。更多的就是你像我们现在的话，可能从幼儿园，包括我们之前有培训的话，也是在幼儿园，就是怎么样将足球融入到他的这个游戏中去，让他从小就是养成看到足球不厌烦，能够上去踢两脚，有这种感觉。慢慢的，他可能到了小学啊、初中，虽然说可能进不了这种专业的足球队，他上体育课，他喜欢足球，他喜欢和喜欢踢足球的队员能够一起去奔跑。就是这个就挺好，
2: 就是让他从小耳濡
0: 对，
2: 目
0: 从
2: 染。
0: 小就喜欢上，
1: 对，
2: 其实让孩子们对一个体育项目有概念，并不难。让
1: 对，
2: 他们喜欢上，可能也不是特别难，但是怎么样让他们坚持下去？
0: 首先，可能你不能太枯燥，也不能太单调。你这一个运动项目，可能你需要换着法的去给他去训练，他就每天都有新鲜感。
1: 对，
0: 他就想着明天。老师又出什么样的花样？他就盼望着想去上这一节体育课，他可能就是慢慢能够，坚持下去。第二个呢，你像这个我们足球队的话，其实如果想持续性的发展，可能更多的还是在于，从刚才说的就是从小培养，包括一些梯队的建设。你像我们现在的话，我们已经有了自己的这个初中梯队，就是每个年级都会招生足球队。这样的话，可能到了高中我们就不会很棘手。就突然之间有一年就是没人了，可能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然后现在我们也在布局这个小学的梯队。同时呢，我们去年包括这两年吧，也是在抓这个幼儿园，就是还是从最小的年龄段开始培养他们的兴趣。然后这样的话，慢慢的话，梯队完整了，我们整个体系搭建起来之后，可能对于成绩的提高，可能就是时间的问题。
2: 现在家长对于孩子们去练体育，尤其练足球这样的支持度，是不是也越来越高了？
0: 就是现在，我们包括我们跟家长去进行沟通的话，就是，尤其是刚招生的话，孩子首先是孩子喜欢，第二个呢，就是家长也是喜欢体育运动，所以说他是非常的支持。
1: 就现在，就随着这个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发展，咱这个家长的这种认知水平提高了，而且呢，这个家庭这个条件也允许，他可能就支持他，因为踢足球的话，他也可以考大学啊，是
0: 对，
1: 吧？你要是真是有天赋，你成为专业运动员，可能发展的比这个普通的大学生还要好一些。
2: 其实归根结底，过去家长们，比如说反对自己的孩子从事某一项专业的体育运动，可能是因为觉得耽误了这个文化课的学
1: 对
2: 习。
1: 对，
2: 怎么样去扭转家长们这种观
0: 首
2: 点？
0: 先我觉着还是从管理上让家长去认可。你像我们球队的话，我们从管理上就是很严格，不是说你到这光你能踢出来，我有比赛成绩就可以。可能我们更多的是希望你到了校园里面之后，你能够走入大学的校园。这是可能我们家长可能觉得这是一个好的现象啊。包括我们对于文化课的要求。我们也会和家长去沟通，他最近这一个月或者一个学期，他的文化课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那么家长看到了这种文化课成绩的变化了之后，他可能就会觉着现在的体育生不像以前，可能你只训练就可以了，也就是慢慢的在转变。

0: 家长的思想也在转变。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可能后面的话就是对于练体育的人可能也会越来越多。
1: 嗯，我觉得家长的转变可能也恰恰是因为看到了孩子们的转
2: 对
1: 变。
2: 对，因为立春二中它在济南市，乃至山东省，它是一个金字招牌。我们每年就专门招这个一体学生，他实际上就是很多家长他就是都抢着报，实际上也是。
1: 嗯。
2: 再一个，立春二中的这个女足的这个成绩，现在就是有目共睹。
1: 嗯。
2: 一听说能够进立春二中女足队，都很荣耀的一件事儿。在这儿既能够你看踢球锻炼身体，将来呢又能够考大学，而且孩子在这个过程中又能够比普通的孩子经历了很多。你看到全国各地去比赛啊，然后有时候甚至出国去比赛啊，
1: 嗯，
2: 他实际上这就是一笔无形的财富。
1: 基于历城二中的女足姑娘们，她们取得了这样辉煌的成绩，那么未来我们学校在体育教育方面有什么样的计划？
2: 我们的计划，实际上你看，最基本的啊，我们一直在考虑，就是学生的这个综合素质，咱说五育并举，德智体美劳，实际上体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所以这个，首先呢，就是，这个最基本的，你像这个体育课，咱得上好了，而且让体育课的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咱不管你在小学和初中阶段，你这个体育课怎么上的，到了高中阶段，在立春二中这3年。你得掌握一项或者几项体育技能。
1: 嗯，
2: 你说我上大学里，我会打篮球，我会踢足球，或者我会打羽毛球了，这是最基本的一个。
1: 嗯，
2: 第二个就是把我们的这个体育社团得发展起来，就是咱说的，篮球社团，包括这个足球社团、乒乓球社团、羽毛球社团，就是武术社团等等这些，就让更多的孩子参与进来。通过参加这种社团，既可以强身健体，同时呢，也可以培养这种孩子这种竞争意识啊，团队意识是吧？第三个就是，我觉着未来我们，还是坚持这个每天1个小时的这种体育运动的时间，
1: 嗯，
2: 让孩子真正的，去动起来。你不能说我就是1星期2节体育课，2节体育课学的这些技能，怎么样去实践是吧？就是通过他这个课外活动，
1: 嗯，
2: 他喜欢踢足球的就去踢去。喜欢打篮球的就打去，是吧？这样呢，真正的经过这个高中3年的这个学习，身体也强壮起来了。哎，确实呢，哎，一毕业的时候，感觉我的篮球水平进步很大，我的足球水平进步很大。
1: 嗯。
2: 你在大学里，你开始一个新的环境的时候，和人家来自五湖四海的这些学生交流的时候，你可能其他学校的孩子他就光会学习，我们学校的孩子，他不光学习好，打篮球可能打得非常好，踢足球踢得也很好。这就是通过这个每天1个小时的这种至少体育锻炼的时间保证的。
1: 嗯，把体育锻炼变成一种习惯。
2: 对，
1: 嗯。
2: 第四个就是我觉得就是咱们这个专业的体育队伍，咱有女足，现在有也有男足，
0: 对，
1: 嗯。
2: 还有男篮，我们的男篮水平也很高，实际上还有男排，
1: 嗯。嗯。
2: 那就是把这些队伍还有毽球队，就是济南市毽球协会就在我们学校，我们把这些专业的体育队伍呢，然后再进一步的发展完善。
1: 那我们来听听体育老师怎么说。
0: 体育首先还是就是能够上好体育课吧，
1: 嗯，
0: 就是刚才李主任说的，就是体育课还是以竞技性为主。你看我们高一，就是教给他足球技能，就让他在高一这一年级如何能掌握更多的这个足球技能，同时他喜欢这个足球技能。第二个，如果从专业角度，如果说是我们足球队的话，可能我们后期的这个未来的发展，可能更多的就是，这个招生的这个资源。就是怎么能更加的优质化，包括招生的这个对象，他的一个能力、一个水平，可能我们的覆盖面会更广一些。还是要加强自己的这种学习能力，尤其是像我们教练员，可能，你今天不学习，可能明天的足球发展，你感觉你就落后了。所以说，我们也是在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去研究，提高自己的能力，这样的话才能够更加就是顺手的去应变这种足球的这种变化。
1: 我们现在都说体教融合，其实两位就是体教融合最好的践行者，体教。
2: 对，
1: 在具体的这个实操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体会和感悟吗？
2: 哎 我觉得这个体教融合不光是某一个学校，全社会啊，整个国家这个层面，真正的就是把体教融合结合在一块儿，让咱这学体育的孩子不光是，练好体育技能，同时呢，学习也要搞好它。学习好的孩子，如果在参加体育训练，那么我觉得他的体育成绩会更好。可能体育成绩好了，也有利于促进他在学习上，咱说他那种积极的心态啊，他那种竞争意识啊，可能对他的学习的提高也是有帮助的。

0: 我觉着体教融合，这真是一个非常好的事。女足这个就是体教融合最好的一个体现。
1: 你像我们就是他这个体育生嘛，他来到这来到学校之后，就是分配到了各个普通年级。就是说，我们除了训练时间之外，他更多的时间可能就是和普通的学生就是一样了。这个普通生，我们给他上好体育课之后，哎，他们也能够增强自己的。

0: 我们更多的就是可能考虑的就是怎么能够步入大学。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是体育教育就是缺一不可啊。所以说，我们也是在这个努力的去做好这一点。
1: 嗯，那未来我们也希望，在老师们的带领之下，历城二中可以创造出更多和冠军队或者是超越冠军队一样的这样的佳话，我们也期待着。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次再见。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

0: 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的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产业升级浪潮奔涌，智能制造急需硬核人才支撑。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综合改革试点的首批重点项目之一，2025年教育部启动先进制造业的6个重点领域，开展大规模集群式培养高技能人才。其中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作为智能制造核心领域，人才培养标准如何锚定行业技术标准，对接企业能力需求，职业院校又该如何打造适配产业发展的育人体系，支教中国特别策划推出制造先锋高技能人才启航路系列节目，本期关注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一同解锁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实践密码。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的高技能人才培养。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欢迎三位啊。贺校长，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的这个发展，大家能够看到最新的这些无人工厂、智能工厂，您是不是可以跟大家讲一下，现在我们的高档数控机床跟机器人发展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它的自动化、智能化是什么场景？
1: 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啊，是大国重器，也是我们建设制造强国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基础。目前先进制造业企业呢，都是通过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实现了智能产线的这个改造，从而呢实现了无人工厂或者叫做黑灯工厂。那么为了适应这个制造强国发展的需要呢，职业教育呢也大多数都开设了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的这个相关专业，以培养智能产线的技术技能这个人才的需求。那么据中国机械工程协会的一个数据的预测呢，近5年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这个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达到200多万。那么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呢，这个实际上是有两个方向的，一个就是设计制造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一个就是运维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那么每一个职业学校呢都聚焦一个方向，然后结合当地重点产业的这个领域来确定某一个细分的领域，比如说我这个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培养的人才是满足制造新能源汽车的企业的需求的，或者也有的学校呢它是为了满足造飞机或者造船或者是其他机械工业、纺织机械等等的这方面人才的这个需求的。那么作为每一个学校来说，如果要服务于地方产业呢，就必须考虑到地方产业的这个需求和结构，来确定一个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这个细分市场，通过这个细分市场呢深挖这个细分市场呢，培养出符合当地需要的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的相关的技术技能的人才。
0: 纵向上一部分是制造的，一部分是应用运维的，
1: 运维，
0: 但是横向上其实是有很多不同的制造领域需要的。
1: 对，
0: 那现在产业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对于人才的需求，他们的能力图谱大概是什么样的？从行业的角度来看，
2: 因为机床这个产品它是一个技术和工艺的载体，所以这个产业向智能化发展的方向上，就是向高端化智能化的这个方向非常明确。这个方向呢我觉得发展得很快，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智能工厂的过程中啊，就对这个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啊就急需啊，包括现在这个技术迭代加速啊，也需要我们的高技能人才啊，所以在这方面呢我觉得机床行业对这个高技能人才的需求还是蛮大的啊。但是在这个现实中呢，为什么做我们做集群培养呢，就是现在这个高技能人才在我们生产制造

0: 啊，这一线呢，就是我们的技能人才还是断档的。这里面有两个因素，一个就是我们的年龄断档，还有一个是我们的这个技能断档。这个年龄断档呢，随着我们这个有经验的这个工人啊陆续退休，啊，这是年龄上出现了断档。因为现在这个技能对这个符合化、智能化、数字化的要求越来越高啊，所以说这个技能方面呢也极其需要啊我们的教育培训跟上啊，跟上产业发展的步伐。
1: 嗯。所以说实际上现在呢，如果应用到产业一线的话，最直接的一方面是研发生产制造的人才，另一方面是运维的人才，技术发展秒心秒意啊，在您这儿体现是最直接的。您觉得这些人才他们的能力画像图谱是什么样的，有哪些核心能力？
2: 现在作为我们一个这样机床制造企业来讲，首先我们需要的人员他要会生产制造机床。
1: 嗯，
2: 以前的方式呢都是师傅带徒弟的方式，现在由于这个产品的不断迭代更新的加速，需要我们的人才能够满足现在的整个的需要。比如说我要懂智能，
1: 嗯，
2: 比如说我要会信息化，我要会数据处理，这些方面都是要在体现在我现在的生产制造机床过程中的需要。另一方面，我们的运维，所谓的运维呢，就是当我们把机床交付给客户的过程中，我们要告诉用户这个机床如何能够更好的发挥效用，
1: 嗯，
2: 怎么来能让它的效能达到最高，在使用过程中更要对我们的人员有更高的这个技能的要求，包括应用起来。而且你要是他不但是自己是一个技能人员，他更多的还要教会自己的用户如何来使用自己的机床，这些方面都是要大幅的提高了我们对人员需求的这个水平的提升。
1: 机床素有工业母机、现代工业心脏之称，作为金属加工与精密制造的核心基础装备，其产业发展技术水平直接决定汽车、航空航天、新能源等关键领域的发展高度。当前我国已然成为全球第一大工业母机生产与消费国，产业规模连续13年稳居全球首位，产业发展步履铿锵，成果斐然。随着产业发展，中国机床行业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也更加迫切，传统单点式分散化的人才培养模式已难以满足现代产业集群发展的系统性需求，因此构建系统化的人才培养体系是当务之急，必须通过集群培养形成与产业布局同频共振的人才供给体系，以人才培养体系的升级为产业链创新升级提供动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其实就很好地解决了这些培养的问题。今天三位恰好是我们三组长制当中的三位组长啊，我们就分别来讲一讲三组长我们都做些什么，有哪些效果。首先贺校长，先从您这儿开始，学校的组长都做了什么，您觉得这前后有什么改变？
3: 我们这个集群培养计划呢是在教育部的直接领导下，我们毛会长呢是作为行业组长，
1: 嗯，
3: 贺总呢是作为企业组长，我呢是作为学校组长，来共同推进这个集群培养的这个计划的。集群培养计划呢，它能够颠覆传统的一种办学模式或者说教学的模式。
1: 嗯，
3: 那么作为学校组长来说，我主要做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把企业的技术呢转化为教学资源。
1: 嗯，
3: 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把教学资源呢转化为教学标准。第三个件事情呢，就是把转化后的教学标准构建新的评价的体系和评价的标准。那么转化教学资源呢，主要是把企业的一些技术标准、工艺标准、技术参数等等，用一种教学语言来把它表述出来。就比如说把某一个产品的操作手册、使用说明书把它转化成一种教学内容或者是教材，那么这是我们转化教学资源。那么转化教学标准呢，主要就是我们依据我们职业本科的相关的专业教学标准或者是职业专科的相关的专业标准，来构建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的相关的课程的课程标准，
1: 嗯，
3: 使老师按照这个标准来教学，学生按照这个标准来学习。那么构建课程评价标准呢，主要就是想我们与企业进行合作，来验证一下学生通过这门课程或者这个专业的学习是否达到了相关的要求，是否能够适应岗位的要求。比如说我们这个智能车间运维这门课程，
1: 嗯，
3: 那么我们与这个中国通用技术集团的大连机床公司进行合作，把大连机床的相关的技术的标准、技术的要求呢转化成教材的内容，学生呢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能够利用虚拟现实的方式或者人工智能的方式掌握智能车间的运维、智能产线的这个运维，从而使他掌握相应的这个标准。
1: 嗯，当然其实企业在其中是受益的，因为我们企业的标准进入到课堂之后，学生学的就是实时的了，他们在毕业的时候直接就可以过来。

0: 来，几乎是无缝衔接的就可以上手了。您觉得这个过程带来了哪些改变？您做了哪些事情？
1: 首先把我们自己在实际应用过程中的知识给学校进行反馈，把我们凝练出来在行业应用的这些不断沉淀的东西能够在这个整个教材中得以体现。同时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要把我们面临的一些问题也能跟学校进行反馈。以前可能我们经常会说啊，来了一个学生，经常要通过至少2年到3年的时间你才能出图，因为他要不断的去适应啊工厂现在的一些需要啊，企业发展的需要。但现在呢，通过这种方式的一些培养来的学生，我们会觉得跟我们企业自己的需求会紧密的结合的比较好，马上就能做到。更重要的是呢，我们还给学生进行这种实训基地的一个建设。我们在大连机床有自己的一个实训基地，我们面向整个，尤其是在我们这个集训培养计划下支撑建设了一个实训基地。这个实训基地我们每年大概要给我们几千人到上万人到我们这来进行培训，具体的所有的这个场景都是跟我们实际要给机床厂客户要提供的解决的这个案例密切结合起来的，让他们能够得到实际的这种培训。然后同时呢，它还能增强对我们企业的这种理解和这种荣誉感。然后等他毕业的时候呢，他会跟我一个是从业务的角度无缝连接，另一方面呢，他可能觉得这个企业让我很感觉到温暖，团队我也很熟悉，我毕业就直接来加入到我们这个团队中来了。通过这种方式呢，让我们整个这个团队是越来越庞大，而且人也越来越多。
0: 所以是既有技术上的磨合，同时也有文化上的、精神上之前的一个提前的融合啊。在正常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时候，实际上这些事情我们也是想要做的。但现在实行了三组长制之后，您觉得是不是在机制上捋得更顺了？我们把它变成了一个常态。您感受得到的变化是什么样的？
1: 我感受到最大的变化，我们三个组长形成了一个有效的闭环。由毛会长先从行业的这个大的方向上提出了需求。然后由我们贺校长在进行人员的这个培养，最后到我这儿是一个完成的一个闭环，在我这儿进行了一个验证。然后这个不断的进行迭代，加速了我们去满足制造强国对人才战略的一个需求。
0: 的确，在三组长制当中，毛会长您作为行业的组长是要实行一个更高层面的去做这样一个协同的。您做了哪些工作？您看到哪些效果？
2: 教育部推出这个职业教育这个集群化呀，我觉得作为行业组织，它应该发挥它的作用，搭建平台，啊，汇集资源，啊，制定规则，协调双方利益，在这方面呢，协会应该发挥它的作用。比如说我们行业技术标准的提供，协会可以进行调查研究，包括我们这个典型工艺的这种收集，案例收集，包括我们应用场景的开放，我的协会这方面都能发挥作用。包括我们现在在这个产业发展过程中，尤其企业发展过程中，对这种岗位的需求，到底需要哪方面的人才，岗位的这个能力清单是什么，行业协会它本来就是行业标准和国家标准航标的制定者，在这个标准中它一个推行，在产业过程中应用的最新技术标准，包括我们的典型工艺反馈学校，包括我们的应用场景在生产线上，包括这个智能场景，把我们的智能产线，在这个过程中呢，把我们的这个资源进行汇集，把这种生产一线的这种生产经验的这种知识，怎么能提供给学校，他们进行这种课程的转化，主要发挥一些桥梁和纽带的作用。你比如像我们的智能化和数字孪生，这个方向就现在就是在机床上就应用的非常广泛，但是我们的大学里、职业院校里就很少有这样的专业。包括我们一些智能产线的这种调试和优化，包括一些应用场景的解决生产现场的一些复杂的这种现场问题，这个对我们的这个专业技能提出很高的要求。所以在专业方向上，包括我们的软硬结合上，包括我们的数字化制造、智能制造，就智能制造方向上，尤其数字化这方面上，我觉得我们就给他提出了一个专业这种设置的这种要求。
0: 我们分别从三组长制、从五个教学关键要素讲到了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发挥的作用您觉得宏观上集群培养发挥了怎样的辐射带动作用？
3: 我们这个集群培养计划还呈现了个集群共同成长、共同发展、共同进步的这么一个特点。我们有校校集群、校企集群和企企集群。比如说以校校集群为例呢，我们这个领域呢一共联合了咱们国家的东部、西部这个华南地区和东北地区的14所高职学校来共同开展这个领域的改革，从而使我们这14所学校呢

0: 共同取得进步。而且这14所学校取得的一些成果，比如说开发出的课程，比如说开发出的教材，供全国近1000所设有同类专业的学校使用。这样的话，推动了我们国家职业教育本领域的教学质量的这个提升。另外呢，我们还注重呢，在满足学生校内实习实训的同时呢，开这个建设一个中试平台，通过中试平台的建设来满足企业进步的需要，同时也让学生和老师在技术进步的过程之中提高自己的技术和技能。这样的话，对学校来说，社会服务能力的质量会更高一些，这个力度会更大一些。
1: 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以多主体联动、多领域协同、多要素融合的集群作战模式，全力打造高端装备制造、高技能人才培养新高地。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大学作为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课程改革试点牵头单位，汇聚29家行业头部企业、14所首期国家双高计划建设院校，成员企业覆盖浙东、沈大、宝汉天等工业母机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同时组建包括企业工程师、特级技师、院校专业带头人、骨干教师等152人的专业团队，构建校校联合、企企协作、校企融通的协同工作机制。
2: 改革当中第一步，团队组建的问题要跨校跨企，好多学校把这些企业跟这些学校都要协同好，一起来开发出高质量的一个教材、高质量的一个课程。我们都是在不断的摸索过程当中往前走。通过这个改革，我们发现最大的变化是企业从以前是这个被动参与到现在的主动参与，这个呢是带给我们的话很大的一个震撼。
1: 在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学校课程建设聚焦工业母机、机器人产品全生命周期，精准锚定生产制造、安装调试、使用编程、集成运维4大关键技术环节，完成82门课程的听课评课，摸清校内教学实施现状与短板，同时运用信息化技术探索项目教学、案例教学等新模式，创新学训结合、做学相融的教学形式，让学生在学用结合中精进技能、提升技术。
2: 希望的话能够通过培养高技能的人才，服务区域的产业的发展，我们的团队能够解决产业上的一些技术问题，也更多的希望参与到这个国家各项这个重点改革任务当中来，为国家高技能的人才培养的话能够提供更多的支持。
1: 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呢，还很好的系统推进了五金建设，在学校这儿更多的是课程、教师、教材，现在也已经出版了第一本的数字教材啊。贺校长，在这些方面我们都做了什么？
0: 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确实推动了教学的关键能力要素的改进。那么我们在专业课程、教材、师资和实训基地方面确实做了很多事情，尤其值得可喜可贺的是，我们出版了这个领域的第一部数字教材，叫做《智能车间集成与运维》这本教材。那么这个教材呢，它主要呈现出这么3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这本教材呢是实行了3组编制，包括企业组编、学校组编跟行业组编。这个3组编制从机制上来保证这个教材的内容与企业的最前沿的技术是衔接的。那么第二个特点呢，就是这部教材呢充分地运用了人工智能技术，开发了相应的智能体，并且数字教材呢能够进行实时的动态的调整，确保技术迭代后的新的技术能够及时的在教材里面得到体现。第三个特点呢，这部教材能够适用不同类别的学习者，比如说这部教材既可以供职业学校的学生进行学习，同时也满足了企业培训的学习以及部分社会爱好者的一种学习，甚至是一些应用性本科学生的学习。现在这个教材呢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发行以来呢，受到了各类学习者的好评，同时也受到了各类教育者的一种使用。
1: 数字教材做出来之后要把它给用好，也需要我们很多的老师能够在一线教好才可以啊。您看到这样的老师和技师之间双向流动之后再用教材，看到了什么良性循环的效果吗？
0: 通过这个项目的推进和数字化教材的使用啊，我们学校的专业教师跟企业的兼职教师的团队的形成呢更加快捷，而且团队的运作的机制呢更加变畅。比如说我们通过这个项目，我们推进了双师队伍的建设和双师教师的建设，但更重要的强调的老师什么呢？一个是教师的教学能力，还有一个就是教师的社会服务能力。比如说教师的教学能力，他应该能够把企业的最新的技术搬到课堂上给学生来讲授。还有就是社会服务能力，就是为企业的公益、为企业的产品研发、为企业的公益创新来提供一些帮助。 而且同时

0: 他在为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的过程之中，相应的教学积累就会沉淀起来，就会提升他的这个教学内容。所以说呢，在这个项目下呢，我们有一批老师呢派到企业当科技副总，得到了企业的认可。同时在这个项目下呢，我们也有一批企业的兼职教师成为产业教授，进入到我们学校来。那么有了科技副总，有了产业教授，使我们专兼职的这个师资队伍的建设呢，更加取得了成效。在集群培养计划的这个整体的框架下呢，我们在行业协会的指导下，与大连集团跟诸多的集团公司进行合作，开发了机床智能化应用技术这个专业。这个专业呢，后面我们上报的教育部申请纳入了教育部的专业目录里面。教育部经过论证，认为我们的这个提出来的申请是合适的，因此纳入到教育部的专业教学目录里面去了。那么这样的话，全国有将近1000所学校呢，在这个目录下呢开设了这个专业，并且开设了相关的课程，从而更好地满足了当地产业转型升级的对人才的需要。
1: 所以也是目前我们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啊。
0: 对。
1: 王会长是作为三主编当中的行业主编啊，您在参与的时候都有哪些考虑？
2: 作为一个主编之一，包括对这个素质教材的这个内容，它的先进性和典型性啊，我觉得它的专业设置方向上啊，发挥一定的作用啊。因为现在这个技术啊，包括这个产趋势这个发展，对技能人才提供了很高的要求啊，所以对这个专业设置方向上，我觉得提供一些很有这个前瞻性的建议啊，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在这个师资上，包括我们这次这个在产教融合高技能人才培养上，希望企业的技师能入校教学。在这方面呢，我感觉呢，我们也是把我们行业的这种一些技师啊，把他这个人才库建立起来，供学校到学校里去共同的培养学生啊，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行业协会应该做的一件事情。
1: 其实一直以来，学校都是希望能够有更多双师型的教师的。现在企业的技师就直接到学校去了。
3: 我一方面作为组长，一方面作为企业的这个负责人，作为组长来讲是配合我们毛会长，把这方面各个企业在智能化需要的这个需求汇总到我们协会来。作为我们企业来讲，因为整个在我们这个大连集团，把它聚焦在智能制造这个领域上。那好了，我们在智能制造这个领域上，我们沉淀了哪些的知识？啊，有哪些在生产过程中需要智能制造要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在应用的场景上需要哪些智能制造的作用？我们把相应的这个案例呢，最后就都反馈到我们学校的这个教材里去。我们经常现在讲叫 AI 加，那么 AI 怎么和机床加？我们把这个所有的案例融进去，这样的话，让我们的学生在学校的过程中就能掌握第一手企业的需要的东西，也能学到第一手的知识，他就能更快的去融入到企业中去。拿我们这次来讲，刚才贺校长说的，拿大连机床，我们陈涛就是一名工匠型的教师，他不但参与了自己的这个编写教材，而且他还把自己日常工作中积累的一些经验传授到我们这个课本中去，给我们整个的职业技能人员进行授课。因此呢，我们拿我们企业来讲，我们自己有自己的工匠学院，同时我们也为整个这个人员培养，是为面向社会也成立了相应的实训基地。这都是在我们整个集群培养计划下来开展的相应的工作。我们一个希望呢，就是为整个社会上培养人员；另一个角度呢，希望能够把我们企业沉淀下来这些技术，用于这些人员的深入的一个技能的一个提升。中国通用技术集团作为一个央企，它不但要把自己的场景开放，更多的还要把自己在机床和机器人相关领域中沉淀下来的一些知识，给我们这些学员们进行一些传递。这样的话，才有助于这些学员学有所成，然后再回馈到我们这个制造企业中来。这才能真正实现我们整个叫集群培养计划的真正的一个目的和效果。
4: 从企业标准进课堂到数字教材破局，从校校协同育人到校企实训共建，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正以三组长制为纽带，打破校企壁垒，贯通产教链路。截至目前，全国14所高职院校组成的校校集群已形成可复制的教学成果，辐射近1000所同类院校。企业实训基地年均培养数千人次，越来越多掌握核心技术的毕业生带着对产业的认知与热爱，直接走上智能产线运维、高端机床装调等关键岗位，成为制造强国建设的新鲜血液。
1: 现在呢，我们的集群培养计划

0: 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啊！当然，现在智能制造发展的太快了，您觉得在未来3到5年的时间吧，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这个领域还会有哪些新技能、新需求？应对这些新的需求，我们的人才培养该怎么布局？
1: 我们现在呢，进入到人工智能的时代，
0: 嗯，
1: 我们要迎接人工智能，同时呢，也要拥抱人工智能。那么在这个状态下呢，我们这个领域的改革呢，应该做到人机协同，
0: 嗯，
1: 或者叫做人智协同。那么重点呢，我想在未来一定要做好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 AI 赋能教学建设，
0: 嗯，
1: 一件事情呢就是要注意 AI 赋能课程评价。那么通过这两件事情的这个为抓手呢，进一步的推动我们未来人才的建设，推动人才的健康的成长。
2: 因为现在这个未来的这个技术迭代这个加速，
0: 嗯
2: 啊，我觉得对于我们技能人才的这个培养，我觉得是更加迫切啊。我感觉到这个集群这个培养，它这是一个制度创新。过去的这个职业培训啊，它是跟随产业。
0: 嗯，
2: 我现在想着就是这个将来未来培养的话，我觉得给我们应该是跟产业发展同步，甚至在某些方面，应该稍微的超越一下我们产业发展。这样的话，我觉得对企业来说呢，将来这个技能人才进入以后，我觉得对我们产业的发展帮助会很大。对我们国家制造强国的这种发展也很大，啊，所以我觉得技能人才的培养是我们产业和这个教育啊一个共同完成的一件事情。我感觉到这个将来这个技能人才的培养，关于这个集群呢，我觉得应该产业和这个教育应该成为一个生态的协同体。
0: 嗯，
2: 啊，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对我们未来的这种制造业的发展，尤其是制造强国的建设，我觉得这家呢应该是很大的战略举措。
3: 我们作为中央企业里唯一将高端机床的研发制造的中央企业，
0: 嗯，
3: 我们刚才反复都在说，我们愿意打开场景，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知识给我们的学校提供过去，同时我们也愿意把我们的这个市场打开，让更吸引更多的技能人才到我们企业中来，
0: 嗯，
3: 为我们整个制造强国战略贡献我们央企力量。
0: 谢谢三位嘉宾，这也是我们共同的愿景啊！希望在未来，在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引领之下，我们能够培养出更多的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更好地服务制造强国战略。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智教中国》。

0: 传道授业以德为先，
1: 至诚至信，至善至美，先做人后做事，
0: 思政领航，协同育人。
2: 不同专业它的这个思政啊，它的方向或者它的重点不应该是完全一样的，它必须和专业融合起来。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汇聚政行启民资源，打造社会育人共同体。优秀文化作为育人的教科书和营养剂，是思政教育的天然元素。针对专业教学与思政教育对接点及育人载体不明确的问题，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以立德树人为根本，通过一系列实践探索，构建了政行启民、环环紧扣、密切连结、同频共振的社会育人共同体。
1: 一方面，我们走的是校园文化，培养学生的这种文化气质。我们的校训是什么？至诚至信，至善至美，先做人后做事，啊，这是我们的校训里边所内涵的这种文化的这种基本的信息。
0: 学校首先建设了由价值性文化、物质性文化、程序性文化构成的校园文化，和以财专校友千山万水公益基金会为主体的校友文化，引领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2: 我们怎么样呢？把我们这种在学校啊这个传承的这种精神化作一个实际的行动，他们呢就发起了一个千山万水基金会。这个基金会呢是一个

0: 个在民政部门注册的一个正式的这样的一个基金会。第一个这个公益项目就是呢山西彩砖的红玫瑰项目。
1: 2014年初，山西彩砖倡导毕业校友，创建了千山万水公益基金会，以基金收益资助彩砖红玫瑰项目和山区红蜡烛项目，每年资助50名优秀贫困学生和20名最美乡村教师。
2: 活动呢，它所就是宣扬和传导的这种奉献，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信任，它来自于这种我们共同的一个学校的一个他培养的这个学生校友之间的一种嘱咐。
1: 以学生投票遴选红玫瑰学子、返乡学生、寻找最美乡村教师等形式，将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的玫瑰情怀和教书育人、甘为人梯的蜡烛精神深刻于学生心田，让奉献祖国、尊师重教、团结共济、乐观向上的文化力量激励学生奋发成才。
3: 虽然说50个名额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在选拔50个过程中是利用半年的时间，就是一再在强化我们学生啊对我们的职业教育技能报国，更加强化了这种精神的弘扬，掌握本能，实现技能报国这样的梦想。
1: 10年来，通过千山万水公益项目，学校汇聚了来自财税系统、新闻媒体、爱心企业、慈善事业等各方资源，构筑彩砖学生代代相传的文化生命线。这也是山西彩砖一直以来的思考和实践，如何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育人大课堂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4: 对于整个专业来说，因为学生进入学校学习息息相关的是他自己的专业以及和专业相关的未来所从事的行业和职业，那这些里面呢都需要很多的这种思政元素的融入。这样的思政元素的融入呢，我们希望将它形成一个更加体系化的这样一个教学的内容和育人的内容让它呢来作为学生专业课学习的一个总体的一个指导思想，为他未来的技术技能的提升来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所以说呢，我们考虑要建设一个专业文化育人的一个体系。
1: 为了让文化建设和学生所学专业直接对接，形成言融于水的文化思政育人效果，山西彩砖开始汇聚山西省丰富的红色文化、晋商文化、廉政文化等政府资源，开展文化育人活动。一方面，学校与八路军下辖的全部6个旅所在地的政府联合成立了6支红色文化宣传队，带领学生深入各地革命博物馆、档案馆收集资料，梳理出了每支革命队伍的发展脉络、典型战例，辅助学校完成了财政部山西革命根据地会计工作研究课题和红色沃土英雄山西视频，搭建起学生自主研究、自我教育的平台。
0: 我们在很多的文献或者呢是网络的资料中都找不到，就完全是依靠政府的这种支持，然后呢收集了呢当时呢就是山西革命根据地的一些有关财经的史料，那是我们一手的，是非常宝贵的。
5: 你看他这个在当时候这个新华纺织厂的这个10几个报表组成一个体系，你是在那全是手工记账呀。在根据地会计研究过程中，我发现到了在整个根据地，特别是从这个4、5年以后，实际上根据地的会计制度的已经非常完善了。党组织和这个边区政府他就提出来，选拔会计人员政治标准第一，技术标准第二。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的整个的会计管理的体系基本上就是延续了山西革命根据地会计管理的那个体制。
1: 另一方面，山西彩砖组织专门队伍赴平遥等地收集晋商账簿、算盘、算书等资料，建设了世界上资源最为丰富的珠算文化资源库，将晋商诚实守信、开拓进取、和衷共济、务实经营、经世济民的精神融于

0: 课程教材。
1: 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学校呢开始呢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通过课程或者讲座的形式呢，进行了比如说经商文化呀、会计文化呀这样的一系列的教育。到2007年的时候呢，我们当时呢是国家首批的示范校之一，我们就专门呢开设了一个拓展领域，其中呢就有了经商文化这个课程，全校所有的专业都要呢学习的一个课程。
2: 恰恰它又记录了一些经济活动，就是一些经济事项的增加、减少这些变动。
0: 再一方面，学校采集余承龙故居等廉政教育基地资源，开发财经商贸专业廉政教育资源。山西财专通过红色文化打底色、晋商文化增亮色、廉洁文化显本色，树立了忠诚担当靠得住、精打细算用得上、廉洁自律信得过的财经人才三色职业观，培养了一代代政治过硬、业务精湛、文化入心的财专学子。除了政府资源，山西财专还积极外联行业企业，充分发挥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优势，涵养工匠精神。
3: 我们现在是提出了每个学院每个专业两个头部企业、5个规模企业、20个小微企业，基本上是覆盖了全部专业。
0: 国家数字财经产教融合共同体是山西财专与用友集团、上海财大牵头成立的，以共同体为载体，通过讲劳模工匠成长成才故事、红色财经故事、技能报国故事，拓展思政教育途径，持续开展劳模工匠进校园和学生顶岗实习、参观交流等活动。
3: 共同体的目的啊，就是要培养人才和产业的这样的事业性。我们是共同研制课程，共同开发教材，共同搭建实训基地，发挥这个企业的优势，请企业里面的大国工匠给我们学生传授技艺，感受这个劳动的伟大，这种工匠精神。
0: 一方面广泛汇聚政行企民资源，另一方面山西财专还积极构建课程加研究加活动专业文化育人体系。为此，学校成立了涵盖6个专业群的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构建了研究加教学加传播持续育人组织，保证了专业文化建设工作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出版了《中国会计文化》《晋商风云》等纸质与资源配套的立体化教材，提供视、听、读、写交流具备的教学空间，通过线上平台为随时随地开展思政育人提供支持。
1: 语言上呢，我们采用了呢这个故事化的这样的一个语言的风格，那以讲故事的方式呢来教给呢学生的这个专业文化。那这个教材呢编写好以后呢，二次开发就配上我们山西省的民歌呀、乐曲啊，在这个喜马拉雅的频道中呢予以播放。因为它是一个音频作品，它比较呢就是方便，就是使学生呢比较容易接受吧。
0: 将晋商文化、中国会计文化等专业文化课程纳入课程体系，通过系统教学形成专业思政总纲，凝聚专业思政合力，形成了专业、文化、思政三者之间良好互促的育人生态。
4: 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那么如何解决好
5: 它的美？不仅美在它的景色，更美在它的博大胸怀。
1: 其实呢，是放大了整个学生的学习会计文化的一个视角，一直讲到了我们今天，就改革开放以后、新时代以后，整个会计就是会计事业呢，在我们国家的一个发展，特别呢是进入新时代以后，会计事业呢由这个我们原来的财务会计向管理会计呢不断的转型，就和我们今天呢有很大的接轨。
0: 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在长期的育人实践中，探索构建了政行企民联合发力的社会育人共同体，把学校的思政小课堂同社会的育人大课堂结合起来，融文化之言入专业之汤，形成了学校与社会有机结合。

现在到未来一脉相承的育人大环境，取得了良好的育人成效。学校累计为社会输送财经专门人才60000余名，毕业生在财政金融领域成为中层以上骨干力量的超千人。山西财专出版的中国会计文化教材累计发行20000余册，100余所本科高职院校开设了该门课程。晋商风云在喜马拉雅平台已累计收获听众超23万人。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

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

0: 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蓝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好，欢迎收看数字体育潮，我是张琪。今天我们来到了体能训练馆，先介绍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老师。老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我叫王佳一。大家好，我是陈震。
0: 其实来这儿之前我一直有一个深深的疑问，体能不就靠练吗？跟数字结合干嘛？
1: 其实现在数字体育是一种非常新潮的训练方式，包括国际啊国内都在用这种数字监控的方式去帮助运动员有一个更好的训练的效果，包括现在大众体育也更多的渗入了这样的方式，其实是为更多的科学运动赋能还有加分。
0: 至于如何的科学的赋能加分，在今天的节目中呢会为您来一一揭晓。好，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2: 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
0: 每次我们挑战者来呢，心目中都有一个小小的目标，想实现一个什么愿望。陈震呢，你今天会有什么样的小目标呢？
3: 因为我平时打橄榄球、篮球还有网球这三个运动比较多，然后这三个运动它有共点，就是变相。我来呢，主要是想提升我的关节力量，还有我的脚踝的刚性跟韧性。
1: 他今天其实说到了橄榄球、网球还有篮球，其实这三个项目呢，它有训练的共同点。但是有大球小球的分别的，因为橄榄球还有篮球这种运动项目它偏向于对抗性的，那网球其实是隔网项目，它需要更多的是敏捷还有反应脚步的训练。但是基础的测试的流程包括内容，我们都会通过今天的一些数据化的这个设备帮他去找出身体的问题，然后接下来我们去制定他相关应该怎么去练，怎么提升。
0: 您刚才提到了测试。
1: 是的。
0: 他需要做什么样的一个测试呢？
1: 那今天的测试我们会用到一个当前国际包括国内都会用到的一些体能训练的一个测试的设备，一个是 VBT， 它叫基于速度的力量训练，然后另一个呢是跳垫，说白了就是测试你的跳跃能力，包括跳跃高度以及你的反应力量。
0: 哦，跳垫这个我很好理解啊。
1: 对，
0: 那第一个设备能不能再展开给我们说一下？
1: 就是说我们日常会做一些卧推啊、深蹲这样的训练，你应该有了解，对吧？去提升腿部力量啊，包括上肢力量的一些杠铃训练的方式。那么如何用客观事实的数据帮助训练者去制定他的训练的组数还有次数？那包括这个设备可以去帮助训练者测出你的杠铃位移的速度。对，因为很多人可能都是关注杠铃的使用重量嘛，
0: 对对对，
1: 但是可能会忽视速度，但是基本所有的运动项目我们决胜的一个重要的点就是速度。
0: 哦，这样子。
1: 因为咱们这个体育运动的口号嘛，更快更高更强，
0: 对吧？
1: 所以快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如何用这个设备去帮助训练者去客观事实的反映他的训练是否在每组每次里面有速度的流失还有损失，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好，那现在呢我们的王教练已经说了，接下来呢对陈震呢是有一个测试的，我们赶紧去看一看。当当当当，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就是刚才王老师说的那个设备。
1: 这个设备叫跳垫，它是测试你的跳跃的高度，包括刚才我说到一点叫反应力量。
0: 它就可以吗？然后就用一个，这是什么呀？这是，
1: 其实这个是一个红外的设备，它是红外光感的。对，把这两个终端对到一起之后，你只需要站到这个垫儿上面，然后起跳，然后落地，我就可以测出你的一些数值，比如说你的腾空的高度，因为它是通过腾空的时间去算出你的腾空的高度的。我给你一个数据啊，职业排球女排运动员啊，他们的弹跳高度在50多厘米，就是50到60之间。
0: 那在这个上面就是操作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呢？
1: 有，做的时候我们首先需要跳的全程都在垫里面，不能跳出去。然后呢，第二点就是跳跃测试的时候在空中不能屈腿，
0: 不能屈腿啊，
1: 你要直腿跳。
0: 哦，直腿跳，那更有难度了。
1: 是的，对起跳的技术是有很高的要求的。因为跳这个动作好像很简单，但是其实跳落地的一瞬间这个关节的压力是很大的。对，所以为什么运动员都要去专门的练习，这个很重要。
0: 那其实呢我们也知道肌肉弹性也是非常的有必要性的。
1: 是的，
0: 那也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一点啊。那这个可以看出来肌肉弹性的一个数据吗？
1: 弹性也能看出来，其实这个

0: 这个测试就能看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叫做 RSI， 这个叫反应力量。
1: 反应力量。
0: 反应力量，因为刚才陈震也说了，想去提升这个网球包括橄榄球当中这个变向能力。
2: 对，
0: 其实它就涉及到这个反应力量。
1: 那一会儿陈震你就来试一下好不好？
0: 没问题，我们简单做点动态拉伸动作。
1: 行，
0: 好吧，然后简单神经激活一下。

0: OK， 那我们开始测试吧。
1: 开始测试啊。
0: 好，然后您需要现在做的就是双手叉腰，所以现在我就把你的摆臂力量屏蔽掉了。这回测的就完全就是下肢的爆发力了。
1: 那您先告诉我说，大众健身一般跳多高？
0: 大众健身以我以前给大众测试的一个结果，男性如果没有训练基础，40厘米左右。如果有训练基础，像他这种，比如说以前练过田径，可能在60-70都有可能。像职业运动员，有可能到1米。
1: 像我的预估一点，
0: 我预估您在30厘米左右吧。
1: 30厘米
0: 以下，有可能。
1: 好，30厘米以下是吧？
0: 对，咱们突破30吧。好，接下来压力给到你了啊。
1: 好，
0: 准备，3、2、1 ，Go。21.94，3、2、1 ，Go。23.09，向上。22.56，您可以测下摆臂的试一下。
1: 摆臂的
0: 我觉得会高一些。24.61，哎，是比刚才高了。
1: 对，确实呢，其实有时候还是要借助的。
0: 对，上肢力量其实很重要。
1: 我已经测试完了，我现在对于我的弹跳能力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认知。那今天其实我们的主要呢，也是为了完成陈震的目标啊。
2: 更主要我还是想通过这些可以说高科技产品嘛，来提升我的脚踝的，包括一些关节的力量，还有速度，提升我的刚性还有韧性。
1: 那一会儿是不是就可以对它进行专业的一个测试了？
0: 对，一会儿我们就要用这个跳垫设计到一个非常专业的 RSI 的反应力量的指标，就像他刚才说的，肌腱的刚性还有弹性。就说白了，我们在触地的一瞬间，如何能保持关节的刚性，脚踝不变形，这是所谓的刚性。但是在刚性的基础上，你还要有弹性，因为跳得高嘛，你要反应速度快嘛，所以这个数据要更专业一些。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实现陈震的小目标。
0: 好，现在我们做一个关于纵跳的测试。那这个测试是针对你爆发力水平的一个测试指标。OK， 来听我的指令，我说 Go， 然后你快速下降重心，然后跳起来，3、2、1 ，Go。好，哇，这个数据其实还是很不错的，跳了53厘米，3、2、1 ，Go。好，不错 ，3、2、1 ，Go。好，休息2秒钟后，我们再做一次摆臂的跳，因为我们起跳包括跑步的过程当中，上肢的摆臂利用率是很重要的。来，3、2、1 ，Go。好，57.2厘米，比刚才就多了4厘米，所以我觉得你的摆臂利用的还是不太够。你可以
2: 双摆臂
0: 像我这样用力的往上悠，但是不要僵在这里不动，你可以把手很放松的像我这样悠起来。
2: OK，
0: 准备 ，Go， 摆起来。哇，非常好啊！这次跳了63.74厘米。OK， 你再做一次啊，再做一次，3、2、1 ，Go。哇，这次还可以，但是好像没有第一次好，可能是能量系统的问题，但是还不错，很好。OK，Nice。好，接下来我要带你测一下这个反应力量指数。这个测试指标就涉及到了我们的这个关节肌肉的刚性还有弹性。然后一会儿我们看这个数值啊，如果这个数值在1.5到2之间，说明你的水平是优良。在2以上的话，说明这个值是
2: 比较高。
0: 小于1.5的话，那你可能是需要去做一些基础的增强式跳跃训练，好吧？
2: 行，
0: 那准备 set go， 这个就很粘滞了，1.36 set go， 触地1.77，所以这次好多了啊，再来一次啊，我希望这个值能到达2以上啊，来准备3、2、1 go。
2: 1.3厘米，
0: 对，还是很慢，所以说我可以根据你现在这个数值来帮助你去制定接下来你要做一些什么样的跳跃训练，还有力量训练，可以帮你强化这个 RSI 的能力。
1: 果然对比了之后就有前进的动力了。你看人家这个数值，
0: 对，但是还好，因为陈震是男性嘛，男性跳的高度肯定普遍，即使没有训练，要比女性要更高一些。然后其实刚才他最高是跳了63厘米，算是比较好，但是离优秀。甚至更好的一个目标，我觉得提升空间还是蛮大的，还是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的。对，包括刚才测 RSI 这个指标，我觉得他日常的这个跳的训练可能要再多安排一些，包括力量。

0: 训练这方面可能要去提升一下肌力。
1: 那像他这种的话，您会制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计划去帮助他呢？
0: 好，刚才呢，其实我发现他这个摆臂的利用率不是特别高，可能没有很好的用上肢的力量去带动整个身体，因为身体是一个整体嘛。跳的过程当中，如果你惯性用得够的话，其实你可以跳得更高。然后第二点就是他在做这个反应力量测试，他这个脚踝触地有点软，不够弹，不够硬。对，所以我们要通过一些相应的训练方式帮他去强化这两个能力。
1: 行，那您刚才已经说了一个大概的一个计划方案了，这样子一会儿让王教练带您咱们实操一下，这样的话我们把给他制定的计划呢我们开始详细的练一遍，回去之后呢咱们就可以好好的一个练习了。
0: 是的。
1: 好，接下来进入我们的实操环节。

0: 好，刚才呢，我们已经看陈震呢去练习完了他的各组动作啊。陈震，你觉得怎么样？
1: 我刚才的一系列训练给我感觉
0: 累，
1: 确实不轻松。对，然后刚才通过这训练，我也发现了我的侧向移动能力不是很强，从我的脚踝刚性还有我的韧性，有所欠缺，还有我的大腿的力量也是有所欠缺的。
0: 陈震刚才说了用了很多这个专业术语啊，我这个外行有点听不懂。
2: 我解释一下，他说的刚性就是，比如说我这平板杵到地上，它如果形变了，那就说明刚性有问题。那脚踝也是一样的，咱们在这个触地的一瞬间，我们的肌腱需要，反射给大脑一些信号，电信号，然后再传递到身体，形成一个动作。所以说，它所谓的刚性不好，就是它触地之后没有办法很好的维持身体的形态。对，所以在侧向移动当中，这个他说的网球啊，包括想提升的今天的能力，恰恰是跟这个能力相关的。
0: 你看，一借助这个数字设备呢，我就特别想把很多问题给解决了。那
2: 咱
0: 们在前期测试的时候，能看出来它这块有问题吗？
2: 能看出来，比如说刚才它那个 RSI 这个反应力量的测试，它的测试值还好，是1.5，最高是一次是1.7，说明它可以，其实可以提升更高，但是它有这个能力，但是没有这个意识，它没有办法去压脚踝，或者说把这个刚性做好。很多的普通者就是无能力无意识。所以我们需要先让他有能力，然后再去建立意识。
0: 所以咱们也是推荐有很多的运动爱好者，如果有条件的情况下呢，其实是可以对身体进行一个测试以及扫描的。
2: 对，大概知道身体是什么能力，先去评估一下，先看个问题，然后再去制定相应的计划。
0: 刚才呢，我们已经对陈震呢进行了一些测试的以及训练，现在还需要对他进行哪方面的一个培养吗？
2: 经过刚才的这个训练呢，我觉得还需要给他测一项，就是他的离心利用率，就是说白了，我们一会儿要领他做一些杠铃的力量训练。
0: 离心利用率这个词能不能给我们详细来解释一下？
2: 所谓离心，就是我们的肌肉在拉长的时候就是离心，那如何通过快速的拉长和缩短，把这个离心力量转化成向上的向心力量，这个就是所谓的离心利用率。
0: 行，那咱们赶紧来测一下这个离心利用率。
2: 好，接下来我们做一个离心利用率的测试啊。
1: 好，
2: 因为刚才你已经做了反向纵跳了，现在我需要你做一个静蹲跳，在这位置屈膝90度啊，然后保证你的肩膝外一条直线，静止3秒之后，好，在这位置，然后直接起跳，对，不要做这个反向动作了，从这个位置起跳落就可以了，蹲到最底端 ，Go。43.12 ，Go， 很好，40.26，可以再做一次，
1: 再来一次，
2: 最后一次啊，准备 ，Go， 43.7，好，接下来我们用这个数据啊，给你来算一下你的离心利用率怎么样？
0: 刚才我们测的离心利用率，您看它的数据怎么样？
2: 这个离心利用率啊，是通过它的反向纵跳还有静蹲跳的比值算出来的。那这个值如果说小于1.1的话，说明它需要做一些快速的拉长缩短。就比如说快速拉长缩短，然后起跳、跳还有跑，就是一种训练方式。这个值大于1.1的时候，说明他需要去提升他的绝对力量或者是快速力量。他得到的值是1.21，他可能需要去加强一些快速力量的训练，快速的大负重的，比如说举重、抓举啊、挺举啊，包括一些辅助、衍生的训练，都可以帮他提升这方面的能力。当然，这个成绩啊，离心利用率不高，可能跟他的技术层面也有一定的关系，因为他这种测试做得很少嘛，
0: 所以说接下来您要是对刚才您说到这些对他

0: 训练。
1: 是的，通过一些杠铃的训练，因为杠铃对力量训练来讲是比较传统、行之有效的训练手段。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陈震下面的训练。
1: 啊，通过刚才跳站的测试，我们得到你的离心利用率是大于1.1的，所以这时候可能需要通过你的力量训练做一些调整。那么接下来我就要用到这个 VBT 的设备来帮助你去规划后续的力量训练应该以什么样的速度、什么样的配重去完成你的训练。这个设备是线传导的一个测速设备，其实它在国际的高水平运动员训练当中是非常常用的，比如说我们日常做的深蹲、卧推，包括一些奥林匹克举重的高翻，还有衍生训练都是
2: 会用到的。
1: 对，体能训练都会用它去测相应的杠铃移动的速度。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用它来测一下深蹲的一个动作。
2: 好，
1: 我给你设定一个阈值啊，接下来呢我要看这个速度了啊。关注速度的话，我要一会儿要看平均速度，就是杠铃说白了每秒上升多少米。
2: OK，
1: 然后我给你设定一个速度阈值啊，你的目标，我需要把你的目标调到1.12米每秒。好，你可以做准备了，开始，5次，1.08，这次就速度没有达到。
2: OK，
1: 再快一点，快起，1.09，1.09，还是没有达标，可以再快一点，快起。1.13达标一次 ，OK
2: OK，
1: 好，第4次是最好的，再做一次，1.12，
2: 差一点，
1: 刚刚好达标，好，慢一点。好，刚才我们是60公斤达标一次，其实可以算达标2次。好，接下来我们杠铃已经上升到90公斤了啊，这组的话我给你设掉一个0.82吧，来准备啊，把吸气做好啊，呼吸。准备开始，好，0.83达标，可以再低一点，稍微啊，走，0.87非常好，再来一次就可以了，0.82，好，非常不错。好，那接下来我们再尝试最后一组，好吗？
2: 行，
1: 好，我们把重量调到115，0.5就是你的目标，准备，开始。0.68，好，你可以稍微再低那么一点点啊，来，注意安全。0.61，非常好。好，0.63，好，可以了。OK， 非常不错，都达标了。好，刚才我们做了一些这个奥林匹克举重的训练，因为刚才测试的时候，我发现你的力量要存在一些问题，我们要从你的离心端，就是下降这个力量，去强化你整体的一个肌肉还有肌腱的刚性。对你的跑跳整体的制动的一瞬间，肌肉的刚性还有肌腱的刚性，包括关节的力量都有很大的帮助。那这个方法就是很简单，我们通过力量训练深蹲当中慢速的离心，要使用稍微大一点的重量。为了安全起见啊，今天我们不用很大的，你可以先试一下动作，好吗
2: ？OK。
1: 然后速度我还是给你设到1.0，来下，5、4、3、2、1，起，好，0.76。没关系，再来一次好吗？因为离心确实很累了。
2: OK，
1: 加油，来，准备，准备 ，Go， 4、3、2，均匀的分布，一起 ，Nice，OK，、okay, 好，可以了，可以，可以。好，我只是用这个设备帮你监控了一下速度，因为离心的训练我们还是更加强调这个肌肉张力的一个建设，好吗？然后速度的话尽量快一点就可以，我给你设的目标可能偏高一点。接下来我需要你在这个基础上增加一个快速动作，就是你在下蹲的一瞬间，对，把杠铃迅速的通过肌肉张力给它接住，然后迅速转化成一个弹性势能把它蹲起来，好吧？
2: 好，
1: 然后还是这个动作，一定要把脊柱的刚性做好，呼吸的模式做好啊，来，准备，速度啊达到1啊，来，注意抬头，对，来吸气，准备 Go，0.91，好，杠铃不要弹起来啊，可以再快点 ，Go， 好，可以了，我觉得 OK 了，2次就可以了，好，可以了，放回去，
2: okay.
1: 对，因为你速度没有达标，慢一点。还有一点，刚才观察到你蹲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应该是肌肉力量、离心力量不太够，所以你蹲的时候明显的
2: 内扣，
1: 对，膝盖明显的出现了内扣的情况，所以你技术方面可能需要再调整一下膝关节对准最外侧脚趾，这也是你需要后续需要去提升的一些点。好，那接下来我们做一个关于力量速度非常常用的这种训练手段，叫做高翻，也是奥林匹克举重当中非常常用的一个手段。那做的时候一会儿抓住杠铃之后，从膝上的位

0: 位置开始啊，这个位置快速做发力提拉三关节伸展，然后把杠铃接到身上。所以你在这个发力点这个位置，其实跟你刚才做起跳模拟是不是很像？
1: 对，
0: 跳起来之后，砰接到，然后完成动作，好吧？这个重量我还是给你设定一个速度，这个速度我给你设到1.1，基本就是趋近于40%多的一个数值。
1: Okay.
0: 这个没有绝对的标准啊。
1: Okay, OK，
0: 但是我们是希望你达到这个标准，
1: 达到是好的。
0: 好，尽量去做啊。好，准备
1: ，Go，
0: 1.36，非常好。注意缓冲啊，注意落零的缓冲。蹬身，1.42，非常好。再快一点，还可以更快，1.57，好，三次就可以了，非常好。好，三次，刚才我给你设定的最低目标是1.0，然后你最快翻到了1.57，其实还是很好的。今天咱们监控的数据我会给你的后期进行一个力量训练方面重量还有速度以及这个组数还有次数的调整，我觉得对你后续的训练也会有很大的帮助。
1: OK， 没问题。
2: 我在旁边看了半天，我觉得真的是太专业了，
0: 是的，
2: 而且有一点小震撼。
0: 重量因为很大嘛，
2: 对，
0: 他当然他的训练水平其实也算很不错很高的，但是我们其实这个刚才这个训练啊，力量训练也是通过他第一项跳垫的数据得出来他的力量训练有一些问题，速度下的力量做的会比较少一点。那通过刚才的这个 VBT 的设备之后，我们给他调整了训练重量，然后关注到了训练速度，所以他每组其实训练做的都很高效。
2: 能不能具体给我们说一下刚才对他进行了哪些训练呢？
0: 刚才首先我们做了第一个动作是深蹲，他表现出了一个很好的状态，对，所以今天的训练的效率来讲的话就会比较高。
2: 那还有一些什么训练呢？
0: 还有一个是高翻，就是奥林匹克举重当中非常常用的一个这个高翻动作，因为这个动作也是您刚才也跳了一下，感受了一下是吧？
2: 对 对，
0: 跟跳是不是很像？你看，
2: 对，
0: 这也是跳，对吧？所以这个动作其实你就可以把它想成带着重量跳。
2: 哦，带着重量跳。
0: 对，带着一个杠铃跳，所以我没有给它设定很重的杠铃。它从50公斤开始做，然后到70公斤，然后90公斤，但是都展现出了很好的速度，都是超额完成的。
2: 那老师刚才提到你是超额达标了，但是你在训练的过程中呢，您觉得这样的方式自己能适应吗？
1: 通过这个设备的监控，然后我更加准确的知道在哪里有些欠缺，可能在速度方面比较欠缺，然后我就会更加注重那个速度方面。
0: 他有了这个监控设备之后，他会自主的大脑告诉自己，哎，我要快一点去完成这个动作，然后当有动作不达标的时候，教练在旁边提醒他，哎，没达标。包括这个设备也会有声音提示，没有完成的声音是什么样的，运动员听到之后其实心里很重要。没完成我要努力努力，然后去尽量完成。
2: 对，而且并且呢，我知道我哪儿没有完成。
0: 对，
2: 我很直观，不是说我从金属上面来到的。
0: 是的。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他的在训练当中，我作为教练来讲，我观察到他的技术动作是有比较大的问题。如果技术好一点，然后训练再规划科学一点，他会有更好的值。
2: 哎，对，所以会有很大的一个潜力啊。
0: 对。
2: 那您觉得就今天他因为设定了很多这样的一个小目标嘛，您觉得按照这种方式练下去的，他这个小目标能实现吗？
0: 可以很快实现。
2: 可以很快实现。
0: 因为他有基础。对，他是本身他就是田径出身，就是短跑出身。所以他对于一些侧向的技巧可能会少一点。在日常的跳跃，刚才我们做的第一项的这个跳跃训练当中，我会给他安排一些循序渐进的安排一些侧向的一些空间位置的变化。
2: 对，那今天我们一直在提小目标，因为在开场的时候你也设定了这样的一个目标。那你觉得通过今天一系列的这种包括测试啊还有锻炼下来之后呢，你觉得这个小目标自己有没有信心呢？
1: 非常有信心，通过这个测试更加准确地认识到自己的不足，然后会通过这个看到这些数据知道自己哪有欠缺问题，比如说动作方面，然后力量方面，还有一些速度方面，然后更加注重这几个方面去加强一下训练。
2: 好，那我们就满怀期待，期待着陈震能够早日实现他的小目标。今天啊，一场有力量的数字体育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陈震，你离小目标近了吗？
1: 通过这期节目和这些设备给我带来的准确的数据，还有更加科学的训练，让我离我的目标更近了一步，会一定会好好训练的。
2: 那我们期待着陈震的一个蜕变。那王老师呢？
0: 通过这期节目可以给更多的人一些科学训练的理念，然后通过一些测试的手段还有方法，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如何训练才能预防损伤，科学的一点一点循序渐进的进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2: 所以说科学训练非常的重要啊。节目的最后呢，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3: 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
1: 数字体育
0: 为健康加分。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产业升级浪潮奔涌，智能制造急需硬核人才支撑。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综合改革试点的首批重点项目之一，2025年教育部启动先进制造业的6个重点领域，开展大规模集群式培养高技能人才。其中，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作为智能制造核心领域，人才培养标准如何锚定行业技术标准，对接企业能力需求？职业院校又该如何打造适配产业发展的育人体系？支教中国特别策划推出制造先锋高技能人才启航路系列节目，本期关注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一同解锁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实践密码。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的高技能人才培养。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欢迎三位啊。何校长，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的这个发展，大家能够看到最新的这些无人工厂、智能工厂，您是不是可以跟大家讲一下，现在我们的高档数控机床跟机器人发展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它的自动化、智能化是什么场景？
1: 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啊，是大国重器，也是我们建设制造强国的一个重要的基础。目前先进制造业企业呢，都是通过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实现了智能产线的这个改造，从而呢实现了无人工厂或者叫做黑灯工厂。那么为了适应这个制造强国发展的需要呢，职业教育呢也大多数都开设了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的这个相关专业，以培养智能产线的技术技能这个人才的需求。那么据中国机械工程协会这个数据的预测呢，近5年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这个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达到200多万。那么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呢，这个实际上是有两个方向的，一个就是设计制造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一个就是运维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那么每一个职业学校呢都聚焦一个方向，然后结合当地重点产业的这个领域来确定某一个细分的领域。比如说我这个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培养的人才是满足制造新能源汽车的企业的需求的，或者也有的学校呢它是为了满足造飞机或者造船或者是其他机械工业、纺织机械等等的这方面人才的这个需求的。那么作为每一个学校来说，如果要服务于地方产业呢，就必须考虑到地方产业的这个需求和结构，来确定一个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这个细分市场，通过这个细分市场呢深挖这个细分市场呢，培养出符合当地需要的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的相关的技术技能的人才。
0: 纵向上一部分是制造的，一部分是应用运维的，
1: 运维，
0: 但是横向上其实是有很多不同的制造领域需要的。
1: 对，
0: 那现在产业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对于人才的需求，他们的能力图谱大概是什么样的？从行业的角度来看，
2: 因为机床这个产品它是一个技术和工艺的载体，所以这个产业向智能化发展的方向上，就是向高端化智能化的这个方向非常明确。这个方向呢我觉得发展得很快，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智能工厂的过程中啊，就对这个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啊就急剧啊，包括现在这个技术迭代加速啊，也需要我们的高技能人才啊，所以在这方面呢我觉得机床行业对这个高技能人才的需求还是蛮大的啊。但是在这个现实中呢，为什么做我们做集群培养呢，就是现在这个高技能人才在我们生产制造啊这一线呢，就是我们的技能人才还是断档的。这里面有两个因素，一个就是我们的年龄断档，还有一个是我们的这个技能断档。这个年龄断档呢，随着我们这个有经验的这个工人啊陆续退休啊，这次年龄上出现了断档。因为现在这个技能对这个符合化、智能化、数字化的要求越来越高啊，所以对这个技能方面呢也极其需要啊我们的教育培训跟上啊，跟上产业发展的步伐。
0: 所以说

0: 说实际上现在呢，如果应用到产业一线的话，最直接的一方面是研发生产制造的人才，另一方面是运维的人才，技术发展秒心秒意啊，在您这儿体现是最直接的。您觉得这些人才他们的能力画像图谱是什么样的，有哪些核心能力？
1: 现在作为我们一个这样机床制造企业来讲，首先我们需要的人员他要会生产制造机床。
0: 嗯，
1: 以前的方式呢都是师傅带徒弟的方式，现在由于这个产品的不断迭代更新的加速，需要我们的人才能够满足现在的整个的需要，比如说我要懂智能，
0: 嗯，
1: 比如说我要会信息化，我要会数据处理，这些方面都是要在体现在我现在的生产制造机床过程中的需要。另一方面，我们的运维，所谓的运维呢，就是当我们把机床交付给客户的过程中，我们要告诉用户这个机床如何能够更好的发挥效用，
0: 嗯，
1: 怎么来能让它的效能达到最高，在使用过程中更要对我们的人员有更高的这个技能的要求，包括应用起来。而且你要是他不但自己是一个技能人员，他更多的还要教会自己的用户如何来使用自己的机床，这些方面都是要大幅的提高了我们对人员需求的这个水平的提升。
0: 机床素有工业母机、现代工业心脏之称，作为金属加工与精密制造的核心基础装备，其产业发展技术水平直接决定汽车、航空航天、新能源等关键领域的发展高度。当前我国已然成为全球第一大工业母机生产与消费国，产业规模连续13年稳居全球首位，产业发展步履铿锵，成果斐然。随着产业发展，中国机床行业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也更加迫切，传统单点式分散化的人才培养模式已难以满足现代产业集群发展的系统性需求，因此构建系统化的人才培养体系是当务之急，必须通过集群培养形成与产业布局同频共振的人才供给体系，以人才培养体系的升级为产业链创新升级提供动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其实就很好地解决了这些培养的问题。今天三位恰好是我们三组长制当中的三位组长啊，我们就分别来讲一讲三组长我们都做些什么，都有哪些效果。首先贺校长，先从您这儿开始，学校的组长都做了什么，您觉得之前会有什么改变？
2: 我们这个集群培养计划呢是在教育部的直接领导下，我们毛会长呢是作为行业组长，
0: 嗯，
2: 贺总呢是作为企业组长，我呢是作为学校组长，来共同推进这个集群培养的这个计划的。集群培养计划呢，它能够颠覆传统的一种办学模式或者说教学的模式。
0: 嗯，
2: 那么作为学校组长来说，我主要做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把企业的技术呢转化为教学资源。
0: 嗯，
2: 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把教学资源呢转化为教学标准。第三个件事情呢，就是把转化后的教学标准构建新的评价的体系和评价的标准。那么转化教学资源呢，主要是把企业的一些技术标准、工艺标准、技术参数等等，用一种教学语言来把它表述出来。就比如说把某一个产品的操作手册、使用说明书把它转化成一种教学内容或者是教材，那么这是我们转化教学资源。那么转化教学标准呢，主要就是我们依据我们职业本科的相关的专业教学标准或者是职业专科的相关的专业标准，来构建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的相关的课程的课程标准，
0: 嗯，
2: 使老师按照这个标准来教学，学生按照这个标准来学习。那么构建课程评价标准呢，主要就是想我们与企业进行合作，来验证一下学生通过这门课程或者这个专业的学习是否达到了相关的要求，是否能够适应岗位的要求。比如说我们这个智能车间运维这门课程，
0: 嗯，
2: 那么我们与这个中国通用技术集团的大连机床公司进行合作，把大连机床的相关的技术的标准、技术的要求呢转化成教材的内容，学生呢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能够利用虚拟现实的方式或者人工智能的方式掌握智能车间的运维、智能产线的这个运维，从而使他掌握相应的这个标准。
0: 嗯，当然其实企业在其中是受益的，因为我们企业的标准进入到课堂之后，学生学的就是实时的了，他们在毕业的时候直接就可以过来，几乎是无缝衔接的就可以上手了。您觉得这个过程带来了哪些改变，您做了哪些事情？
1: 首先把我们自己在实际应用过程中的知识给学校进行反馈，
0: 嗯，
1: 啊，把我们凝练出来在行业应用的这些不断沉淀的东西能够在这个整个教材中得以体现。同时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要把我们面临的一些问题也能跟学校进行反馈。
0: 嗯，
1: 以前可能我们经常会说啊，来了一个学生经常要通过至少2年到3年的时间你才能出图。

0: 因为它要不断地去适应啊工厂现在的一些需要啊，企业发展的需要。但现在呢，通过这种方式的一些培养来的学生，我们会觉得，哎，跟我们企业自己的需求会紧密地结合得比较好，马上就能做到。更重要的是呢，我们还给学生进行这种实训基地的一个建设。我们在大连机床上有自己的一个实训基地，我们面向整个，尤其是在我们这个集训培养计划下支撑建设的一个实训基地。这个实习基地，我们每年大概要给我们，几千人到上万人到我们这来进行培训。具体的所有的这个场景，都是跟我们实际要给机床厂客户要提供的解决的这个案例密切结合起来的，让他们能够得到实际的这种培训。然后同时呢，他还能增强对我们企业的这种理解和这种荣誉感。然后等他毕业的时候呢，他会跟我一个是从业务的角度无缝连接，另一方面呢，他可能哎觉得这个企业让我很感觉到温暖，团队我也很熟悉，我毕业就直接来加入到我们这个团队中来了，通过这种方式呢，让我们整个这个团队是越来越庞大，而且人也越来越多。
1: 所以是既有技术上的磨合，同时也有文化上的、精神上之前的一个提前的融合啊。在正常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时候，实际上这些事情我们也是想要做的。但现在实行了三组长制之后，您觉得是不是在机制上捋得更顺了？我们把它变成了一个常态。您感受得到的变化是什么样的？
0: 我感受到最大的变化，我们三个组长形成了一个有效的闭环。由毛会长先从行业的这个大的方向上提出了需求，然后由我们贺校长再进行人员的这个培养，最后到我这儿是一个完成的一个闭环，在我这儿进行了一个验证。然后这个不断的进行迭代，加速了我们去满足制造强国对人才战略的一个需求。
1: 的确，在三组长制当中，毛会长，您作为行业的组长，是要实行一个更高层面的去做这样一个协同的。您做了哪些工作？您看到哪些效果？
2: 教育部推出这个职业教育这个集群化呀，我觉得作为行业组织，它应该发挥它的作用，搭建平台，啊，汇集资源，啊，制定规则，协调双方利益，在这方面呢，协会应该发挥它的作用。比如说我们行业技术标准的提供。协会可以进行调查研究啊，包括我们这个典型工艺的这种收集啊，案例收集，包括我们应用场景的开放啊，我的协会这方面都能发挥作用。包括现在我们现在在这个产业发展过程中，尤其企业发展过程中啊，对这种岗位的需求啊，到底需要哪方面的人才，岗位的这个能力清单是什么，行业协会它本来就是行业标准和国家标准行标的制定者啊，在这个标准中它一个推行，在产业过程中应用的最新技术标准，包括我们的典型工艺那反馈给学校，包括我们的应用场景在生产线上，包括这个智能场景啊，包括我们的智能产线啊，在这个过程中呢，把我们的这个资源进行汇集啊，把这种生产一线的这种生产经验的这种知识怎么能提供给学校，他们进行这种课程的转化，主要发挥一些桥梁和纽带的作用。你比如像我们的智能化和数字孪生这个方向，就现在就是在机床上就应用的非常广泛，但是我们的大学里、职业院校里就很少有这样的专业啊，包括我们一些智能产线的这种调试和优化啊，包括一些应用场景的解决生产现场的一些复杂的这种现场问题啊，这个对我们的这个专业技能提出很高的要求。所以在专业方向上，包括我们的软硬结合上啊，包括我们的数字化制造、智能制造，就智能制造方向上，尤其数字化啊这方面上，我觉得我们就给他提出了一个专业这种设置的这种要求。
1: 我们分别从三组长制、从五个教学关键要素讲到了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发挥的作用啊。您觉得宏观上集群培养发挥了怎样的辐射带动作用？
3: 我们这个集群培养计划还呈现了个集群共同成长、共同发展、共同进步的这么一个特点。我们有校校集群、校企集群和企企集群。比如说以校校集群为例呢，我们这个领域呢一共联合了咱们国家的东部、西部、这个华南地区和东北地区的14所高职学校，来共同开展这个领域的改革，从而使我们这14所学校呢共同取得进步。而且这14所学校取得的一些成果，比如说开发出的课程，比如说开发出的教材，供全国近1000所设有同类专业的学校使用，这样的话推动了我们国家职业教育本领域的教学质量的这个提升。另外呢，我们还注重呢在满足学生校内实习实训的同时呢，这个建设一个中式平台，通过中式平台的建设来满足企业进步的需要，同时也让学生和老师 在技术进步的过程之中提高自己。

0: 的技术和技能，这样的话，对学校来说，社会服务能力的质量会更高一些，这个力度会更大一些。
1: 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以多主体联动、多领域协同、多要素融合的集群作战模式，全力打造高端装备制造、高技能人才培养新高地。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大学作为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课程改革试点牵头单位，汇聚29家行业头部企业、14所首期国家双高计划建设院校，成员企业覆盖浙东、沈大、宝汉天等工业母机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同时组建包括企业工程师、特级技师、院校专业带头人、骨干教师等152人的专业团队，构建校校联合、企企协作、校企融通的协同工作机制。
2: 改革的话，第一步团队组建的问题要跨校、跨企，好多学校把这些企业跟这些学校都要协同好，一起来开发出高质量的一个教材、高质量的一个课程。我们都是在不断的摸索过程当中往前走。通过这个改革，我们发现最大的一个变化是，企业从以前是这个被动参与到现在的主动参与，这个呢是带给我们的话很大的一个震撼。
1: 在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学校课程建设聚焦工业母机、机器人产品全生命周期，精准锚定生产制造、安装调试、使用编程、集成运维4大关键技术环节，完成82门课程的听课评课，摸清校内教学实施现状与短板，同时运用信息化技术探索项目教学、案例教学等新模式，创新学训结合、做学相融的教学形式，让学生在学用结合中精进技能、提升技术。
2: 希望的话，能够通过培养高技能的人才，服务区域的产业的发展，我们的团队能够解决产业上的一些技术问题，也更多的希望参与到那个国家各项那个重点改革任务当中来，为国家高技能的人才培养的话，能够提供更多的支持。
1: 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呢，还很好的系统推进了五金建设，在学校这儿更多的是课程、教师、教材，现在也已经出版了第一本的数字教材啊。贺校长，在这些方面我们都做了什么？
0: 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确实推动了教学的关键能力要素的改进。
1: 嗯，
0: 那么我们在专业课程、教材、师资和实训基地方面确实做了很多事情，尤其值得可喜可贺的是，我们出版了这个领域的第一部数字教材，叫做《智能车间集成与运维》。这本教材，那么这个教材呢，它主要呈现出这么3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这本教材呢是实行了3组编制，包括企业组编、学校组编跟行业组编。这个3组编制从机制上来保证这个教材的内容与企业的最前沿的技术是衔接的。那么第二个特点呢，就是这部教材呢充分地运用了人工智能技术，开发了相应的智能体，并且数字教材呢能够进行实时的动态的调整，确保技术迭代后的新的技术能够及时的在教材里面得到体现。第三个特点呢，这部教材能够适用不同类别的学习者，比如说这部教材既可以供职业学校的学生进行学习，同时也满足了企业培训的学习，以及部分社会爱好者的一种学习，甚至是一些应用性本科学生的学习。现在这个教材呢，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发行以来呢，受到了各类学习者的好评，同时也受到了各类教育者的一种使用。
1: 数字教材做出来之后，要把它给用好，也需要我们很多的老师能够在一线教好才可以啊。您看到这样的老师和技师之间双向流动之后，再用教材，看到了什么良性循环的效果吗？
0: 通过这个项目的推进和数字化教材的使用啊，我们学校的专业教师跟企业的兼职教师的团队的形成呢更加快捷，而且团队的运作的机制呢更加便畅。比如说我们通过这个项目，我们推进了双师队伍的建设和双师教师的建设，但更重要的强调的老师什么呢？一个是教师的教学能力，还有一个就是教师的社会服务能力。比如说教师的教学能力，他应该能够把企业的最新的技术搬到课堂上给学生来讲授。还有就是社会服务能力，就是为企业的公益、为企业的产品研发、为企业的公益创新来提供一些帮助。而且同时他在为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的过程之中，相应的教学积累就会沉淀起来，就会提升他的这个教学内容。所以说呢，在这个项目下呢，我们有一批老师呢派到企业当科技副总，得到了企业的认可。同时在这个项目下呢，我们也有一批企业的兼职教师成为产业教授，进入到我们学校来。那么有了科技副总，有了产业教授，使我们专兼职的这个师资队伍的建设呢更加取得了成效。

在集群培养计划的这个整体的框架下呢，我们在行业协会的指导下，与大连机床跟诸多的机床公司进行合作，开发了机床智能化应用技术这个专业。这个专业呢，后面我们上报的教育部申请纳入了教育部的专业目录里面。教育部经过论证，认为我们的这个提出来的申请是合适的，因此纳入到教育部的专业教学目录里面去了。那么这样的话，全国有将近1000所。

0: 好的满足了当地产业转型升级的对人才的需要。
1: 所以也是目前我们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啊。
0: 对，
1: 王会长是作为三主编当中的行业主编啊，您在参与的时候都有哪些考虑？
2: 作为一个主编之一，包括对这个数字教材的这个内容它的先进性和典型性啊，我觉得它的专业设置方向上啊发挥一定的作用啊，因为现在这个技术啊，包括这个产趋势这个发展，对技能人才提供了很高的要求啊，所以对这个专业设置方向上，我觉得提供一些很有这个前瞻性的建议啊，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在这个师资上，包括我们这次这个在产教融合高技能人才培养上，希望企业的技师能入校教学。在这方面呢，我感觉呢，我们也是把我们行业的这种一些技师啊，把他这个人才库建立起来，供学校到学校里去共同的培养学生啊，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行业协会应该做的一件事情。
1: 其实一直以来，学校都是希望能够有更多双师型的教师的。现在企业的技师就直接到学校去了。
3: 我一方面作为组长，一方面作为企业的这个负责人，作为组长来讲是配合我们毛会长，把这方面各个企业在智能化需要的这个需求汇总到我们协会来。作为我们企业来讲，因为整个在我们这个大连机床，把它聚焦在智能制造这个领域上。那好了，我们在智能制造这个领域上，我们沉淀了哪些的知识？有哪些在生产过程中需要智能制造要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在应用的场景上需要哪些智能制造的作用？我们把相应的这个案例呢，最后就都反馈到我们学校的这个教材里去。我们经常现在讲叫 AI 加，那么 AI 怎么和机床加？我们把这个所有的案例融进去，这样的话让我们的学生在学校的过程中就能掌握第一手企业的需要的东西，也能学到第一手的知识，他就能更快的去融入到企业中去。拿我们这次来讲，刚才贺校长说的，拿大连机床，我们陈涛就是一名工匠型的教师，他不但参与了自己的这个编写教材，而且他还把自己日常工作中积累的一些经验传授到我们这个课本中去，给我们整个的职业技能人员进行授课。因此呢，我们拿我们企业来讲，我们自己有自己的工匠学院，同时我们也为整个这个人员培养，是为面向社会也成立了相应的实训基地。这都是在我们整个集训培养计划下来开展的相应的工作。我们一个希望呢，就是为整个社会上培养人员；另一个角度呢，希望能够把我们企业沉淀下来这些技术，用于这些人员的深入的一个技能的一个提升。中国通用技术集团作为一个央企，它不但要把自己的场景开放，更多的还要把自己在机床和机器人相关领域中沉淀下来的一些知识给我们这些学员们进行一些传递。这样的话，才有助于这些学员学有所成，然后再回归到我们这个制造企业中来。这才能真正实现我们整个叫集训培养计划的真正的一个目的和效果。
1: 从企业标准进课堂到数字教材破局，从校校协同育人到校企实训共建，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正以三组长制为纽带，打破校企壁垒，贯通产教链路。截至目前，全国14所高职院校组成的校校集群已形成可复制的教学成果，辐射近1000所同类院校。企业实训基地年均培养数千人次，越来越多掌握核心技术的毕业生，带着对产业的认知与热爱，直接走上智能产线运维、高端机床装条等关键岗位，成为制造强国建设的新鲜血液。现在呢，我们的集群培养计划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啊！当然，现在智能制造发展得太快了，您觉得在未来3到5年的时间吧，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这个领域还会有哪些新技能、新需求？应对这些新的需求，我们的人才培养该怎么布局？
0: 我们现在呢，进入到人工智能的时代，我们要迎接人工智能，同时呢，也要拥抱人工智能。那么在这个状态下呢，我们这个领域的改革呢，应该做到人机协同，或者叫做人智协同。那么重点呢，我想在未来一定要做好2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 AI 赋能教学建设，一件事情呢就是要注意 AI 赋能课程评价。那么通过这2件事情的这个为抓手呢，进一步的推动我们未来人才的建设，推动人才的健康的成长。
2: 因为现在这个未来的这个技术迭代这个加速，我觉得对于我们技能人才的这个培养，我觉得是更加迫切啊。我感觉到这个集群这个培养，它这是一个制度创新。过去的这个职业培训呀，

0: 他是跟随产业。
1: 嗯，
0: 我现在想着就是这个将来未来培养的话，我觉得给我们应该是跟产业发展同步，甚至在某些方面应该稍微的超越一下我们产业发展。这样的话，我觉得对企业来说呢，将来这个技能人才进入以后，我觉得对我们产业的发展帮助会很大，对我们国家制造强国的这种发展也很大，啊，所以我觉得技能人才的培养是我们产业和这个教育啊一个共同完成的一件事情。我感觉到这个将来这个技能人才的培养，关于这个集群呢，我觉得那个产业和这个教育应该成为一个生态的协同体。
1: 嗯，
0: 啊，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对我们未来的这种制造业的发展啊，尤其是制造强国的建设，我觉得这家呢应该是很大的战略举措。
2: 我们作为中央企业里唯一将高端机床的研发制造的中央企业，
1: 嗯，
2: 我们刚才反复都在说，我们愿意打开场景，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知识给我们的学校提供过去，同时我们也愿意把我们的这个市场打开，让更吸引更多的技能人才到我们企业中来，
1: 嗯，
2: 为我们整个制造强国战略贡献我们央企力量。
1: 谢谢三位嘉宾，这也是我们共同的愿景啊，希望在未来在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引领之下，我们能够培养出更多的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更好的服务制造强国战略。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

0: 传道授业以德为先，
1: 至诚至信，至善至美，先做人后做事，
0: 思政领航，协同育人。
2: 不同专业它的这个思政啊，它的方向或者它的重点不应该是完全一样的，它必须和专业融合起来。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汇聚政行启民资源，打造社会育人共同体。优秀文化作为育人的教科书和营养剂，是思政教育的天然元素。针对专业教学与思政教育对接点及育人载体不明确的问题，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以立德树人为根本，通过一系列实践探索，构建了政行启民、环环紧扣、密切连结、同频共振的社会育人共同体。
1: 一方面我们走的是校园文化，培养学生的这种文化气质，我们的校训是什么？至诚至信，至善至美，先做人后做事，这是我们的校训里边所内涵的这种文化的这种基本的信息。
0: 学校首先建设了由价值性文化、物质性文化、程序性文化构成的校园文化，和以财专校友千山万水公益基金会为主体的校友文化，引领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2: 我们怎么样呢？把我们这种在学校啊这个传承的这种精神化作一个实际的行动，他们呢就发起了一个千山万水基金会。这个基金会呢是一个在民政部门注册的一个正式的这样的一个基金会。第一个这个公益项目就是呢山西财专的红玫瑰项目。
0: 2014年初，山西财专倡导毕业校友，创建了千山万水公益基金会，以基金收益资助财专红玫瑰项目和山区红蜡烛项目，每年资助50名优秀贫困学生和20名最美乡村教师。
3: 活动呢，它所就是宣扬和传导的这种奉献，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信任，它来自于这种我们共同的一个学校的一个他培养的这个学生校友之间的一种祝福。
0: 以学生投票遴选红玫瑰学子、返乡学生、寻找最美乡村教师等形式，将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的玫瑰情怀和

0: 教书育人、甘为人梯的蜡烛精神深刻于学生心田，让奉献祖国、尊师重教、团结共济、乐观向上的文化力量激励学生奋发成才。
1: 虽然说50个名额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在选拔50个过程组是利用半年的时间，就是一再在强化我们学生啊对我们的职业教育技能报国，更加强化了这种精神的弘扬，掌握本能，实现技能报国这样的梦想。
0: 十年来，通过千山万水公益项目，学校汇聚了来自财税系统、新闻媒体、爱心企业、慈善事业等各方资源，构筑财专学生代代相传的文化生命线。这也是山西财专一直以来的思考和实践，如何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育人大课堂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2: 对于整个专业来说啊，因为学生进入学校学习啊，息息相关的那是他自己的专业以及和专业相关的未来所从事的行业和职业，那这些里面呢都需要很多的这种思政元素的融入。这样的思政元素的融入呢，我们希望将它形成一个更加体系化的这样一个教学的内容和育人的内容啊，让它呢来作为学生专业课学习的一个总体的一个指导思想，为他未来的技术技能的提升来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啊。所以说呢，我们考虑要建设一个专业文化育人的一个体系。
0: 为了让文化建设和学生所学专业直接对接，形成言融于水的文化思政育人效果，山西财专开始汇聚山西省丰富的红色文化、晋商文化、廉政文化等政府资源，开展文化育人活动。一方面，学校与八路军下辖的全部6个旅所在地的政府联合成立了6支红色文化宣传队，带领学生深入各地革命博物馆、档案馆收集资料，梳理出了每支革命队伍的发展脉络、典型战例，辅助学校完成了财政部山西革命根据地会计工作研究课题和红色沃土英雄山西视频，搭建起学生自主研究、自我教育的平台。
3: 我们在很多的文献或者呢是网络的资料中都找不到，就完全是依靠政府的这种支持，然后呢收集了呢当时呢就是山西革命根据地的一些有关财经的史料，那是我们一手的，是非常宝贵的。
4: 你看他这个在当时这个新华纺织厂的这个10几个报表组成一个体系，你是在那全是手工记账呀。在根据地会计研究过程中，我发现到了在整个根据地，特别是从这个4、5年以后，实际上根据地的会计制度的已经非常完善了。党组织和这个边区政府他就提出来，选拔会计人员政治标准第一，技术标准第二。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的整个的会计管理的体系基本上就是延续了山西革命根据地会计管理的那个体制。
0: 另一方面，山西财专组织专门队伍赴平遥等地收集晋商账簿、算盘、算书等资料，建设了世界上资源最为丰富的珠算文化资源库，将晋商诚实守信、开拓进取、和衷共济、务实经营、经世济民的精神融于课程教材。
3: 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学校呢开始呢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通过课程或者讲座的形式呢进行了比如说晋商文化呀、会计文化呀这样的一系列的教育。到2007年的时候呢，我们当时呢是国家首批的示范校之一，我们就专门呢开设了一个拓展领域，其中呢就有了晋商文化这个课程，全校所有的专业都要呢学习的一个课程。
5: 恰恰它又记录了一些经济活动，就是一些经济事项的增加、减少这些变动。
0: 再一方面，学校采集余承龙故居等廉政教育基地资源，开发财经商贸专业廉政教育资源。山西财专通过红色文化打底色、晋商文化增亮色、廉洁文化显本色，树立了忠诚担当靠得住、精打细算用得上、 廉洁自律信得过的财经人。

0: 人才三色职业观，培养了一代代政治过硬、业务精湛、文化入新的才专学子。除了政府资源，山西才专还积极外联行业企业，充分发挥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优势，涵养工匠精神。我们现在是提出了每个学每个专业，两个头部企业，5个规模企业，20个小微企业。
1: 基本上是覆盖了全部专业。国家数智财经产教融合共同体是山西财专与用友集团、上海财大牵头成立的，以共同体为载体，通过讲劳模工匠成长成才故事、红色财经故事、技能报国故事、拓展思政教育途径，
0: 持续开展劳模工匠进校园和学生顶岗实习、参观交流等活动。共同体的目的啊，就是要培养人才和产业的这样的事业性。我们是共同研制课程，共同开发教材，共同搭建实训基地，发挥这个企业的优势，请企业里面的大国工匠给我们学生传授技艺，
1: 感受这个劳动的伟大，这种工匠精神。一方面广泛汇聚正行启民资源，另一方面山西财专还积极构建课程加研究加活动专业文化育人体系，为此学校成立了涵盖6个专业群的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构建了研究加教学加传播持续育人组织， 保证了专业文化建设工作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出版了《中国会计文化》《晋商风云》等纸质与资源配套的立体化教材，提供视听读写交流具备的教学空间。通过线上平台，为随时随地开展思政育人提供支持。
2: 语言上呢，我们采用了呢这个故事化的这样的一个语言的风格， 那以讲故事的方式呢来教给呢学生的这个专业文化。那这个教材呢编写好以后呢，二次开发就配上我们山西省的民歌呀乐曲啊，在这个喜马拉雅的频道中呢予以播放，因为它是一个音频作品，它比较呢就是方便，就是使学生呢比较容易接受吧。
1: 将晋商文化、中国会计文化等专业文化课程纳入课程体系，
3: 通过系统教学，形成专业思政总纲，凝聚专业思政合力，形成了专业文化、思政三者之间良好互促的育人生态。
2: 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那么，如何解决好？
4: 它的美不仅美在它的景色，更美在它的博大胸怀。
2: 其实呢，是放大了整个 学生的学习会计文化的一个视角，一直讲到了我们今天，就改革开放以后新时代以后，整个会计事业呢在我们国家的一个发展，特别呢是进入新时代以后，会计事业呢由这个我们原来的财务会计向管理会计呢不断的转型，最后我们今天呢有很大的接轨。
1: 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在长期的育人实践中， 探索构建了正行启民联合发力的社会育人共同体，把学校的思政小课堂同社会的育人大课堂结合起来，融文化之言入专业之汤，形成了学校与社会有机结合，现在到未来一脉相承的育人大环境，取得了良好的育人成效。学校累计为社会输送财经专门人才60000余名， 毕业生在财政金融领域成为中层以上骨干力量的超千人。山西财专出版的《中国会计文化》教材累计发行20000余册，100余所本科高职院校开设了该门课程。晋商风云在喜马拉雅平台已累计收获听众超23万人。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

0: 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金牌体育课诚挚邀请中国传媒大学附属小学进行体育特色课程网球教学展示。我代表中国传媒大学附属小学接受邀请。

0: 小心。欢迎咱们大家来到金牌体育课。今天呢，韩老师带着大家继续学习网球的正手击球，但是今天的网球正手击球呢，和以往有点不同。你们想知道今天学习正手击球的内容是什么吗？
1: 想。
0: 今天韩老师带领大家学习的是大力正手击球。就在咱们平时练习的过程中，韩老师老是说啊，控制力量，控制力量，对不对？对，你们是不是其实特别想大力的去打球？那今天呢，韩老师教给大家如何用发力的方式去把球打好，好不好？好，那今天呢，我们就开始我们的大力正手击球的学习。好，那接下来呢，韩老师为大家做几个动作，希望大家观察的同时呢，注意观察韩老师的步伐移动，都用到了哪些我们网球的移动步伐。

有同学能知道我用到了哪几种步伐吗？侧滑步，特别好啊，一个步伐。还有呢？分腿垫步，对不对？还有哪些？那我再做一个啊，专门做一下这个步伐，然后你来去区分一下，看一看能不能看懂这个是什么啊？分腿垫步之后，快，慢。这个是我们平时什么步伐？有变速跑，发现了吗？那也就是说，我刚开始时候大范围击球移动，我刚开始时候是快速的几步跑到位置之后，当我快到击球区域的时候，我把速度降下来了，用小碎步进行调整，这个叫变速，对不对？那你看一下啊，移动快速，然后变速。我在打球的时候需要站稳，对不对？网球能练学生很多的点，比如说他脚下的步伐，对球的空间感的判断，然后还有击球时的协调性。好，那接下来呢，韩老师带着大家用这几种步伐进行一下热身。好，我们一定要按照韩老师跑的路线跑啊。好，侧滑步，在侧滑步的时候重心要降下去啊。好，慢跑。好，分腿垫步。你看我们的分腿垫步一定要稳啊，一步就得钉在地上啊。好，来慢跑。好，分腿垫步。最后一个动作，韩老师是不是给大家示范了一个变速的呀？那我们先来进行慢跑啊，加点速，加速加速加速。好，减速，把步子调整。好，接下来咱们这个变速跑稍微变一下节奏啊。好，来跑步走。好，减一下速，原地的小碎步啊。好，跑起来，减一下速。好，接下来呢，韩老师带着大家做一下绳踢的练习。我们的网球是非常注重步伐的，因为脚下到位之后我们才能打好球，击球点才能找准确，对吧？所以我们练习绳踢，让我们脚下生风。那接下来看韩老师为大家做第一个绳踢的练习啊，我们是两进两出，一二三四，往左侧的也是一二三四，再做一遍看一下啊，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第二个动作示范，我们也是两进两出，但是我们是横向的啊，先是我的右脚先进，然后也是

右脚先出，能明白吗？然后是右脚进，右脚出，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好，咱们下一个动作呢是进二退一，向前两个格，向后退一个格，向前两个格，向后退一格，向前两个格，向后退一格。最后一个动作是和我们分腿垫步有关的啊，双脚在绳梯两侧，然后单脚进格，双脚，这个会比较难一点啊，然后一会儿做的时候别着急，准备开始。

咱们就开始进行我们大力正手的击球练习。网球的击球不是靠手上的力，是要脚下传导至手上的力。那也就是说，我们的击球越放松，我们打出的球挥拍的拍头速度就会越快，然后我们击球力量自然就提升了。韩老师在做的时候呢，同学们需要观察几个点。首先，我们上步之后重心要降低，然后是后脚蹬地转髋转肩，带动拍头快速的前挥。在击球之后，我们的随挥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有了随挥之后，拍头的速度就能够加快。好，再看一下啊，

好，做一下正面示范，大家看一下啊。能听到风声，对吧？拍头速度一提起来，自然风声就出来了。好，那接下来呢，咱们进行挥拍练习。好，准备。好，上步拉拍，蹬地转体挥，准备。好，挥，回，蹬地转宽转肩，手臂放松。

在挥拍的时候完成的还是比较好的，然后每个同学都比较放松，然后挥出了拍头速度，然后听到了风声。那刚才咱们的随挥呢很放松，韩老师也能听到有很多同学都能挥出风声，想要打出大力正手，那我们就需要找好球的节奏，因为你只有把球打得很准才能发力发得特别充分，对不对？韩老师会向天空中抛一颗球，然后落地之后，韩老师在触球的一瞬间你去击球，抛球的时候你就拉拍准备好，韩老师触球的时候你就进行击球。来，注意观察啊，一定要注意啊，节奏，再继续啊。好，接下来呢咱们练习一下原地正手击球。我先给大家讲一下抛球的方式啊，我们一会儿抛球采用定点的向上垂直抛，然后让球自由落下，落下的时候弹地起来，同学去进行击球啊，抛球向上，向上抛球，球弹起来之后再进行打球。那我们一会儿打球的时候，你想要打出大力正手，那你就要注意几个发力顺序，力是从脚下传到拍头的，能听明白吧？蹬地、转髋、转肩，然后带动拍子的随挥，放松去发力。大力正手击球的时候，一定要做到球落地之后放松，蹬地转体放松，增加拍头速度。如果同学没有打过球网记一分，打过球网了记两分，如果打过球网到了身躯我们记三分，分多的

0: 对于小孩来说，我觉得他能把球打过网，还有他听到击球的这个声音，然后他能把回合打起来之后，其实他会非常开心的。好，通过刚才比赛五分以上的同学请举手。啊，恭喜这些同学啊。有七分以上的吗？好嘞，这些同学特别棒啊。接下来咱们进行教学比赛。
1: 网球对抗赛，通过分组练习得分最高的两组同学将进行网球一对一对抗比赛。对抗赛中任意一组选手先获得第三分者即宣告比赛胜利。两组对抗赛的优胜者将在决赛中进行网球实力终极比拼。

0: 就是我以前就是成功就是甩拍子，用手来发力，现在就是学会了用身体来发力。
1: 好，本场获胜方是于云奇，接下来咱们进行下一场比赛，武家乔和陶墨雨同学进行比赛。

专业秀大会，脱口秀是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执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执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四月到六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回应产业升级之需，破解人才供需矛盾之路。 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综合改革试点的首批重点项目之一， 2025年教育部围绕新能源汽车、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航空航天装备、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农机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等六个先进制造业重点领域，大规模集群式培养高技能人才。 如何把行业、产业、企业技术标准背后的能力标准转化为职业院校教育教学标准和人才培养标准？职教中国特别策划推出“制造先锋高技能人才启航路”系列节目，本期关注新能源汽车领域，一同探究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实践路径。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 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严博士邀请到两位嘉宾。

0: 欢迎两位啊。尹校长，现在我们国家正在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这其中发展新能源汽车是必由之路啊。这一次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也是把新能源汽车作为了一个改革的试点，您怎么看待这个布局的意义？
1: 我们国家的新能源汽车它的产量全球第一，那么我们现在的技术也是领先于这个国外的发达的国家，所以选择新能源汽车领域作为试点，是国家在职业教育和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的战略上的一个布局，不仅是我们汽车产业换道超车的关键，那么应该说它更是全球科技竞争与绿色转型的核心赛道。教育部将它作为首批试点，正是要推动职业教育从跟跑向并跑甚至是领跑的这样的一个转变，通过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建立，构建起支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技能人才的供给体系。
0: 这一次您作为三组长制当中的院校组长，在前期的时候也牵头做了大量的调研啊。调研的过程中您看到行业产业的哪些新需求新变化？
1: 我们前期呢确实对产业对企业那么做了大量的调研工作，特别是对200多家企业和院校的这个调研，通过这种调研我们发布了领域能力培养规格需求的调研报告，发现了这个几个非常显著的变化。一呢是技能的内涵正在重构，这个过去呢我们就讲是传统车的发动机啊、变速箱啊、底盘呐、电器啊，那么现在我们是讲新能源车的三电：电池、电机和电控。那么这样的话呢，技能的重心就从原来的这种机械的维修，转向了现在的电气化、智能化、数字化系统的调试和数据的运维，岗位的边界不断的融合，这个制造与维修、硬件与软件、机械与数据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了。比如电驱系统的装调质检员，那么这种岗位呢，它既要懂装配的工艺，还要使用统计过程的控制、测量系统的分析、失效模式和效果的分析等质量工具。那么特别是它还有很多相应的工具的设备，特别是汽车产业的数字化这个智能化这个改造的升级啊，那么现在的 AI 啊，这个工业机器人啊、人工智能啊、大数据的这种融入，那么所以原来这种单技能的这个员工啊已经不能够满足企业的需求了。生产线上的多能的这个工人啊，比如熟悉研发、工艺、质检、实验等全周期这个全流程的高技能人才，并且这种人才呢需要他能够大家一起协同作战，覆盖研发、生产、售后全链条的这样的一个技能人才。这个所以这个呢是企业当前需求的热点。传统的这种以产品为载体的这种教学模式啊，我们已经不能够满足我们这个高技能人才的需求，注重技能本身的培养，到注重特别是现在这个现场这种现场解决问题的能力非常这个需要，我觉得也是恰逢其时，需要我们职业教育通过这种集群化的培养的探索，这个群策群力来提职这个降本，来助力我们的人才培养，助力我们的教育强国。
0: 的确，新能源汽车领域需要的人才，它其实是一个全产业全链条的，从前端的生产到后期的保养维修，包括您说的现场工程师，甚至还有销售，这是一个很多很多的环节啊。那吴工，我们来讲讲其中的技术环节吧。新能源汽车的新三件，电池、电机和电控啊，这样的技术变化对于人才的技能的要求有哪些变化？
2: 现在新能源汽车的本质，它是带着轮子的电动化、智能化的移动的一个终端。技术发生了变化，我们的技能呢也必须跟得上。我认为学生应该重点培养三个方面的能力。一是强劲基础和高压安全意识。新能源汽车电压现在可以达到800。

0: 百伏甚至更高，安全规范、绝缘检测、高压断电流程，这些等必须成为我们的肌肉记忆。大量的智能设备、工业机器人以及多种数字化管理系统，需要学生不仅懂汽车，而且还要懂这些设备系统的操作。三是系统集成和跨域协作的能力，制造现场仅需的是懂装调、懂工艺、会操作、能创新的多能工。售后现场是要对三电系统、智能网联、热管理等有整体的认知，并且能够与软件、测试等岗位协同工作。在我们的企业已经出现了电池数据分析员、智能驾驶系统测试员等等相关的一些新的岗位，而这些岗位的要求必须是技能符合、学习能力非常的强，这也正是职业教育要发力的一个方向。
1: 有这么多的新岗位，这么多的新需求，那两位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现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人才来画个像啊？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2: 我们需要的是懂车强电、容数绘制、精装善调、能测会修这样的复合型的高技能人才。这样的人才呢，他不仅要掌握新能源汽车的构造原理，更需要具备电气化、智能化系统的调试和运维的能力。同时呢，特别是他的数据分析，那么包括他能够持续学习的能力，这样呢能够很快的适应技术的快速迭代。
0: 从企业的角度看，我们最需要的是能上手、能协同、能创新的技能人才，能够快速的适应生产线的节奏，能与研发、质量、售后等部门高效协同沟通，而且还能够在生产实践中提出工艺优化等建议，实现降本提质。职业教育要更加贴近我们真实生产场景，培养出我们企业能够拉来就能用、用了就能发展的人才。
1: 当课堂知识追不上产线革新的速度，当毕业生技能对不上企业真实的诉求，职业教育的改革必须向深处发力。破局的关键在于重构动力引擎。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首创头部企业、高水平学校、行业组织三方主导的三组长制，企业带来真实的技术需求和岗位标准，学校提供系统的育人经验和教学资源，行业确保发展的前沿方向和规范对接，推动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从知识传授向综合技能提升转型，并配套形成新增专业、改造升级专业、课程开发、教材建设、教师实践教学能力、实习实训标准，共建联建实习实训基地七张清单。这不仅是职业教育教学要素的深刻变革，更是国家产业发展与教育强国战略的一次精密齿轮咬合。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实行三组长制，实行七张清单啊。尹校长，我们怎么样来用好这些制度，让学校能够很好的服务产业的转型升级？
2: 三组长制，我觉得确实是切中了要害。我们通过建立产业的大数据加能力图谱双驱动的专业动态调整机制，一方面呢可以依托头部的企业这个一起来共建产业的数据平台，实时的监测技术的演进和岗位需求的变化。另一方面呢，我们绘制了产业链、岗位链、能力链到专业链这么一个四链的对接的图谱，实现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的动态耦合。比如啊，我们看到啊，这个智能驾驶、这个车用芯片和软件等新兴的方向，我们就申报了这个汽车芯片与软件工程技术这个专业。同时啊，现在这个智能网联汽车技术的这个发展啊，它太快了，可以说未来产业社会的这种生态它会发生这个巨大的变化。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这个推动了智能网联汽车技术、新能源汽车技术和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这么三个现有专业的改造升级。

0: 那么同时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推行领域的专业群负责人和企业首席技师双负责制，确保每个专业都会有企业的深度参与和评价。产业端它其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我们学校端如何的顺应产业发展的变化？很多的企业在招聘的过程当中，现在他没有去招聘车辆工程专业的学生，他反倒是去这个招聘了很多这个IT 和信息软件方面的这个毕业生，所以通过大量的调研我们这个就觉得从这个汽车芯片、这个汽车软件，包括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信息安全方面，其实这个产业端和企业端它缺乏大量的这个人才，我们其实提供了三个这个方案比如第一呢，就是汽车芯片与软件技术这么一个专业，
1: 是进入到目录里的，
0: 对，是进入到了专业目录里面。
1: 不断地发现新技术、新趋势，然后把它体现到学校的专业设置上。您讲的这些未来的场景、未来的新生态，也让大家觉得非常的期待啊！当然，正是基于对未来的这些预判呢，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大学也开设了一些新的专业，我们就到学校去看一看。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从电动化迈向智能化，职业教育的技能人才培养如何系统跟进？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大学等组成的新能源汽车领域集群试点团队给出了新答案。
2: 我国新能源汽车智能化升级加速，汽车芯片、汽车软件国产替代随之加快，对这类高端技能人才的需求更加迫切。对此，我们依托改革试点项目，申报汽车芯片与软件工程技术职业本科专业，列入了职业教育2025年新增专业目录，为中国汽车培养中国新人才。
1: 随着国产芯片软件产业越来越成熟，有效保障软硬件自主可控已成为大势所趋。因此，职业教育务必要针对市场需求进行适当前瞻性考虑，对现有的智能网联汽车技术、新能源汽车技术、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进行数字化协同升级。
2: 对智能网联汽车技术专业，强化车路云协同与数据安全，适配智慧城市、智慧交通等多样化场景。学生在校期间，能参与哈罗智驾、中车电动、北斗云8等真实项目的建设管理与运维。对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开设电驱系统调试等模块化课程，将比亚迪最新电驱技术脱密转化为学习项目，实现教随产动。对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设计智能诊断与电池健康管理等实训项目，让学生能胜任电池数据分析员、智能驾驶系统测试员等新兴岗位，使其职业能力更加丰富多元。
1: 从单个专业突破到专业群系统升级，不是简单的课程增减，而是以芯片与软件为牵引，重构专业课程体系，共享企业真实项目，共建智慧实训生态的集群联动效应。职业教育正在培养能适应甚至定义未来汽车产业的高技能人才集群。新能源汽车的技术更新速度可以说是秒新秒异啊！那应对这样的变化，数字教材可以说是刚需了。吴工这一次是作为数字教材的企业主编，您在制作这本数字教材的时候有哪些考虑？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3: 这部教材最大的不同点是什么呢？就是从我们企业工单中来到教学的任务中去。我们把日常维修的一些典型的故障案例、最新的一个技术公告、诊断故障流程图，那么我们直接把它转分成为教材的一个模块，并且配套了 AR 的这个拆装演示、虚拟故障排查仿真、智能问答助手等数字资源，比如像我们车辆无法充电的这个故障，在我们的教材中不仅提供了图文并茂的这个部分。

0: 步骤，同时还嵌入了真实的故障代码、读取的一个视频、充电桩通信协议仿真的一个调试模块，而学生不仅在这个虚拟的环境中反复的演练，同时还能够到实车上进行反复的操作，真正实现了学中做，做中学。数字教材还支持动态的更新，我们企业一旦有什么新技术新的案例，那我们第一时间就把它补充进去，来确保我们的教材不落后于市场。
1: 您是不是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讲一讲，比如说哪些新的技术我们迅速的就把它转换成了教学场景、教学资源？
0: 在我们生产过程中，我们有一次发现一个路试的一个问题，在路试的时候加油的时候断电断电之后我们就回去查了这个问题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的旋变的那个位置标定不合格，那我们后来就通过我们的设备操作设备对它进行了一个标定，然后这个问题解决了。像这种典型的案例，因为它电动车在这个旋变它的要求也很高，那么我觉得在我们平常学习和维修过程中，那么肯定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像这种案例我们就把它纳入到了我们这个教材中，然后把它对于我们的学生来进行一个培训。
1: 那我们就拿这个例子跟纸质教材来做一个对比如果说之前在纸质教材的时代的话，它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够进到教材，同时现在的这个生动程度会让学生您觉得学起来会有多容易？
2: 一般意义上来讲这个纸质的这个教材它运行的周期比较长，那么我们现在的新技术新方案新案例要进入这个纸质这个教材的话，这个加上这个编辑这个出版的流程可能它的时长至少要这个2到3年以上的时间但是现在我们采用的这种数字这个教材，那么这种这个具体的这个技术案例就会非常快的时间就进入这个数字教材，而且它是可以适时的进行更新。比如这个我下个月出了一个新的技术，那么它下个月就可以直接把这个进入这个数字教材。这个数字教材里面嵌入了很多的这个虚拟仿真 AR VR还有这个动画，还有很多的这个视频，特别是这里边的这个 AR、VR 和虚拟这个仿真和动画，可以更加的直观。
1: 实际上，这种动态的实时更新的教学，对于老师的教学能力是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的。那老师的进步速度是要跟得上，甚至是要领先于技术的进步的。您觉得对教师能力有哪些要求？我们的教学模式会有哪些变化？
2: 职业教育对老师的要求其实它是更高，一他要具备一定的实践动手能力，二他要具备深厚的理论基础，两样都要行。对于我们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来讲，这个老师要从知识的传授者转变为产业的连接者、学习的赋能者。这个新的要求呢，我觉得主要体现在具备技术跟踪与转化的能力，他要能够及时的把企业的新技术转化成教学的项目。二呢，是要具备跨学科教学设计的能力，他能够开展模块化、项目化的教学，要有企业的实践和工程实践的经验。这个比如以我们学校为例，我现在就要求我们的专业老师他至少每5年累计要不少于10个月的企业实践，未来要把我们的所有的老师送到企业里边，我准备下学期就实施这项工程。那么在教学方式上，我们正在推动车间及课堂、工单及教案、作品及作业的教学改革，大量的采用项目式、协作式，包括虚实结合的这样的教学模式，让学生在

0: 做真实任务的过程中构建知识体系和实践的技能。
1: 这样的话，老师他的教学能力是在真实的场景当中、实际的项目当中锻炼出来的，同样他培养学生的过程也是在真实项目当中。
0: 是
1: 看到学校在主动的作为，当然企业方面其实也做了很好的配合和努力啊。这一次参与改革的23家企业实际上占到了90%的市场份额。那吴工，您觉得这些企业我们怎么发挥好这样集群式的作用，在实习实训上还可以提供哪些支持，或者说不叫支持，这就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吧？
2: 企业主要是通过资源开放、项目共担、人才共育的那个发挥我们的集权优势啊，比如我们向联盟院校开放了脱密转发的生产线典型案例、典型资料、典型故障库，并联合学校开发了6个综合性的实训项目。在提升实训基地效能的方面，我们实施实训基地共享共建，企业将部分产线模块和测试平台把它前置到的学校，学校则为我们企业的员工提供培训和技能认证，同时也通过数字工单系统，我们企业可以远程的发布实训任务，在线评价学生作业，实现一基地服务多校、一平台对接多企，大幅的提高了设备的利用率和实训性的针对性。
1: 现在我们的新能源汽车产品在走向世界，同样我们的标准、我们的人才供给也是要走向世界啊。尹校长，学校在新能源汽车的标准制定上、在协同上、在我们的跨国人才培养上都做了哪些事情，还有哪些规划？
0: 那么国际化这个话题，这个讲起来啊，我觉得它对我们国家这个一带一路，特别是我们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这个很重要。这个我们的职业教育一定是要为这个国家贡献我们的职业教育的力量，所以我们主要从输入和输出这么两个方面来考虑。那么一个呢，是要将国际的标准融入课程，比如啊，在这个智能网联啊、新能源汽车啊这些课程当中引入这个 ISO 21434网络安全的标准，特别是我们要开展随企出海，要为我们的企业，这个特别是国内的企业服务好，做这种定向的培养。比如啊，与这个比亚迪啊、宁德时代啊这样的企业合作，那么为他们的这个国际化的这个人才的技能人才的这种培养来做输出。所以这个特别是要为他海外的基地培养这种本土化的技能人才，推动师生参与这个国际技能竞赛和交流的项目，那么以此呢来拓展我们的学生的国际视野与技术认同，从而达到为这个国家这个国际化啊，为国家贡献我们的职业教育的力量。
1: 职业院校的出海是教随产出啊，那企业都做了什么？
2: 从这个企业全球化布局的角度来看呢，我们既需要懂得技术，又要懂当地的语言、文化，还有当地的标准这样的技能人才。我们也正在推动与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大学等国内外的学校合作，联系我们企业海外业务当地的高校，推动我们三方合作开发多种语言的那个技术培训包，推动新能源汽车维护标准在一带一路的国家的适应化转化，让我们的技能人才走到哪里，中国的技术标准与服务规范就能走到哪里。
1: 现在我们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啊，当然在未来我们还有很高的期待，您还有哪些建议？
0: 我想我这个最大的这个建议就是希望我们在下一阶段的工作过程当中，这个进一步的推动产教融合，特别是要深化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4链融合，

0: 推动形成这种行业引领、企业主导、学校主体的可持续的协同育人的这种新生态。
1: 我呼吁建立技能人才终身学习与成长的档案，实现从校培养到在职发展的全周期支持，让高技能人才真正成为产业创新的核心资产。
2: 谢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相信在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引领之下，我们会培养出更多新能源汽车领域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更好地支撑产业发展，助力我们国家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直教中国，再见。

0: 以体为支点，融合教导学生全面发展。
1: 通过体育呢，来带动啊其他的德智啊美这一些。通过体育，也可以培养人的很多的品质。
0: 体育加专业，又能擦出怎样的火花？
2: 这样的话，不但是身体锻炼好了，同时他的技能，特别是我们的专业技能，也有上长久的进步。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佛山市顺德区中等专业学校，职业导向，以体育教育，中职校园体育创新实践。大清早，佛山市顺德区中等专业学校的校园里，全体师生已经集结完毕，准备开始每天3公里的晨跑。这样的阳光晨跑活动每天都在进行，从未间断。
1: 我们就天天就陪着他们一起运动，还有我们的老师、我们的班主任啊，也作为榜样吧，去影响学生，和着他们一起运动。
0: 在顺德中专，校党委书记、校长领跑，教师广泛参与的阳光晨跑，已经成为全校每日的打卡活动。学生逐渐养成了持之以恒的信念，同时在身体素质和学习上都展现出焕然一新的精神面貌。
3: 学生其实自从学校开展跑操以来，其实都非常热情积极的参与。我自己呢也接触到我们的同学，能看到他们的进步。
1: 因为我们平时有和学生校长和学生共进餐，那就我就问学生就说上课就特别有精神。就是通过这个跑步啊，一个是改善了他们的睡眠，晚上呢也能够早睡，而且睡眠质量比较好，早上呢又能够早起运动，一天的上课都特别精神。
0: 自2016年起，进入成为足球网点学校的契机，佛山市顺德区中等专业学校以体育加专业为思路，开展了体育教学与专业教育相融合的探索实践。
2: 我们教育方针都提了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那么体育我们认为是所有的基础，一个强健的身体和一个健康的心理状态，我认为这是我们育人的核心。
0: 顺德中专创新性的引入体育加教学模式，针对汽修、酒店服务、计算机网络等各不同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的职业能力要求以及工作场景，分析典型工作任务中的身体工作部位、发力肌肉群、长时间工作姿态可能产生的职业劳损，对应站姿类、变姿类、操作类等不同类型职业体能的要求，设置相对应的职业体能训练项目，设计基于专业人才培养体能要求的课程教学目标。
4: 比如说在票务上面，我们会给他们的核心肌肉训练群进行一个训练，比如说在这个平垫上做一个仰腿呀、悬浮啊、悬浮举腿啊，在这个俯卧上面做一个背后的核心肌肉的训练。
0: 在顺德中专的14个职业体能训练项目中，针对面向站姿类岗位的专业同学，在课程目标设定上设置上下半身

0: 耐力目标，上下半身力量目标，静脉曲张等职业病预防知识目标，面向变姿类岗位的专业同学，设置上下肢力量目标、上下肢静力拉伸目标、协调性目标等，针对不同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的职业能力要求以及工作场景，对应站姿类、变姿类、操作类等不同类型职业，分析对于体能的要求，设置相对应的职业体能训练项目。
1: 那么我们相针对于学生的这种不同的身体姿态呢，在体育课程中进行相对应的肌肉关节以及他们的身体姿势的一个训练，有助于学生呢在以后的实训操作呀，在这个职业岗位上呢能够达到企业对学生体能的一个要求，从而对学生的这个职业生涯发展呢做一个保驾护航。
0: 同时，体育教师与专业教师紧密协作，体育教师负责体育教学方案整体设计，而专业教师则提供专业能力分析和职业体能需求细则，双方教师共同组织学生参与实践活动，让学生在包括专业运动比赛、跨学科项目等实践活动中体验体育与专业的结合。
2: 其实我们的专业更需要体育这种基础的模块去支撑，我们会分专业类别进行这个身体协调的锻炼，这样的话不但是身体锻炼好了，同时他的技能，特别是我们的专业技能也有长足的进步。
0: 此外，顺德中专还在学校推广竞赛文化，借助体育竞赛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体育竞技能力，通过专业技能竞赛培养学生的工匠精神与拼搏精神。两类竞赛在制度、目标、过程、评价上的相辅相成，形成了良性循环。
3: 德育和体育结合育人，活力无限，按照这个理念进行这个开展很多体育活动，比如说拔河比赛、篮球比赛、足球比赛，还有我们的乒乓球比赛等等。
0: 针对中职学校学生参与体育课程主动性不强的问题，顺德中专评选出篮球、排球、田径、足球等六类最受欢迎的体育运动，在课程结构上设置六个体育运动的选修模块，由具备专业资质的教练员担任模块课程教师，组织学生开展集训，组建体育社团，选拔体育竞赛队伍，参加校园联赛和校外竞赛，提高体育课程的吸引力，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体验获得感、荣誉感。
1: 我们还会聘请的外籍教练、足球专业俱乐部的教练对同学们、对队员进行指导。我们的队员们呢，除过能够在绿茵场上进行足球比赛、体验足球的快乐之外呢，在他们日后的人生经历中呢，更能够把足球团队的凝聚力、足球团队的管理力、足球团队的创造力融合到他们的日常工作中，从而呢，在他们的所学专业基础上呢，更加多一份技能。
0: 同时，顺德中专将体育考评成绩纳入学生综合评价体系，并制定了相应的激励措施，如设立体育奖学金、体育优秀生等荣誉称号，提升学生和家长关注度和参与度。
2: 我们的男足连续差不多有十多年了，都是釜山市的冠军，甚至是省运会我们都参加过，还有这个我们学校的学生参加这个融合足球队也拿过这个东亚的这个冠军，我们有很多的女足运动员都被这些职业俱乐部签约了。
0: 顺德中专还深入挖掘体育课程中的思政元素，将其与体育技能、体育理论、体育精神等方面相结合，让学生在参与中感受外塑体魄、内强精神的重要性。在这一过程中，思政教师也会联动其中，他们利用多媒体、网络平台等现代化的教学手段。

0: 通过采用案例分析、情景模拟、角色扮演等教学方法，帮助学生形成涵盖公平竞争、团队合作、个人成长等多个方面的良好价值观。
1: 我们的体育课呢，它也是要跟这个思政相结合的嘛，然后我们会把这个课程思政融入到我们的体育课里边。实际上我们这个吃苦耐劳的这个精神啊，通过体育课呢是最容易反映出来的。
0: 针对中职学生工匠成长中身心韧性和体能支撑不足的问题，顺德中专一方面开展体育大课间每日打卡行动，通过制定详细的阳光晨跑方案，设立奖励机制，对积极参与的学生和班级给予奖励和表彰，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借鉴 PDCA 理论，在计划阶段、执行阶段、检查阶段、处理阶段开展体育与专业课程结合的增值性评价，对学生的技能成长过程进行全过程跟踪。此外，顺德中专还将匠苗、匠人、匠才、工匠培育路径与能动、勤练、常赛、体育育人路线有机融合，发挥二者的互补优势，通过工匠成长加体育培养双线育人，强体质、培特长、育人格，助力学生终身发展。
2: 就最大的感受就是教会我坚持，我能在学习上面，比如说遇到什么难题，我就不要慌张，想着哎呀怎么办，可能这条丢分了，而是去进行去想起这道题该怎么解，能不能换到一个方式去解这道题。就反正在台球路上能教会我静心养性，然后呢百折不屈的精神吧。
3: 搞教育一定要发挥学生的潜能，每一个学生他都有他的优点和长处，有他有兴趣的想做的事情，而且这个兴趣会给他的生活带来快乐啊，让他感觉这个生命的价值，甚至会成为他以后的一个职业。

职业导向，以体育匠。五年来，学生体质测试数据年平均提升4.5%，累计开展校园足球、篮球、排球联赛1530场次，参与学生超6000人次，229人次参加省级、国家级体育竞赛，获得国际级荣誉17人次，国家奖励15人次，就业单位对毕业生满意度提升30%，培养出一大批具有坚定的职业信念、过硬的专业能力、懂团结、知反思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0: 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一旦发

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那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成人的公路摩托车比赛已经有20多年了的历史了，啊，青少年的公路摩托车的历史呢，也就差不多有10年左右的时间。
1: 它其实是一个高风险的运动。那这样这个运动呢，跟我们其他传统的这个，比如说像球类运动，或者是像我们传统的这个拍类运动，其实有很大的这个区别，包括摩托车运动的运动要求运动员对这个赛场的这个感知，然后对突发状况做出反应，以及他的这个注意力和注意力的这个分配，这都是摩托车运动本身的一些特性。
2: 大家好，欢迎来到体坛，我是陈慧。中国青少年公路摩托车锦标赛的启动，意味着我们国家又增添了一项青少年的国家级赛事。那这是一项什么样的比赛？公路摩托车又是一项什么样的运动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让我们欢迎到的是重庆市汽摩运动协会会长谭孝禄，另外一位是重庆第二师范学院西部儿童脑与认知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赵新聪，欢迎赵研究员。刚刚我们说到了关于青少年的这一项新的赛事是公路摩托车锦标赛，那公路摩托车是一项什么样的运动项目？
0: 公路摩托车是一个竞速类的一个体育项目，这个项目呢，在国际上也有。

0: 很好几十年的发展历程。在中国的话是从改革开放过后引入到中国。
1: 嗯。
0: 而我们公路摩托车呢，这个项目呢，它是在标准的认证的国际国内的标准的赛车场里面举办。它是以冲刺赛以计时为这么一个竞赛方法的这么一个比赛形式。
1: 嗯，也就是说这个项目其实进入到我们国家已经很长时间了，比如说成年人的这个比赛，关于青少年的是第一次，对吗？
0: 对的，成人的公路摩托车比赛已经有20多年了的历史了。
1: 嗯，
0: 啊，青少年的公路摩托车的历史呢也就差不多有10年左右的时间。然后呢在这个全国呢近这10几年各种的省市级还有俱乐部级的比赛相对的发展比较多。
1: 嗯，
0: 好，然后呢就是因为现在目前整个市场的发展环境跟热爱摩托车运动的青少年越来越多。
1: 嗯，
0: 将整个的赛事规则、竞赛的体系、装备的认证、场地的标准、人才的规格等这方面去做了整个的体系化的设计跟规划。嗯，及推出的这个项目。
1: 嗯，可以看出其实是随着这一项运动的发展，举办一场关于就是国家级的青少年的公路摩托车锦标赛已经是势在必行的事情了。那么这次我们举办的首届锦标赛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规格？
0: 好，咱们这个比赛它是列入了国家体育总局年度竞赛计划及中国汽摩联年度赛例的一个正规的比赛。
1: 嗯，
0: 它是国家的 A 类比赛，也是这个项目在中国的最高级别的一个比赛。随着我们近十年的调研，越来越多的小朋友喜欢上这项运动。
1: 嗯，
0: 很多的比如说像小轮车、滑步车，他在两轮项目越来越喜欢。好，然后就产生了这项项目的就是一个延伸。好，然后让这些青少年朋友们，就小朋友们就喜欢追求这种两轮的这种驾驶的这种感觉。
1: 嗯，
0: 比如说像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好，这些发达地区的这个项目开展的相对比较多。
1: 嗯，
0: 但是这也面临着一些很多问题，就是它的各个赛事规则的不统一，对吧？评测标准的不统一，也包括了它的这个人才规格的没有体系没有建立。
1: 嗯，
0: 好，也包括了这个赛事的体系、竞技体系、晋升体系也没有完成，所以在经过我们的调研过后呢。好，我们觉得我们是时候对整个的中国的这个青少年公路摩托车这个项目，好，然后把它的竞赛体系进行完善，
1: 嗯，
0: 构建俱乐部比赛、省市级比赛及国家级比赛这个金字塔型的这么一个赛事竞赛体系。
1: 嗯，可以理解为这次的第一届比赛，它构建了一个秩序。把原本可能相对比较散的这样一种模式，各地都有举办，可是各地的规则形式可能都不同，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统一的规格。那么同时我们对于青少年这个群体来推广这项运动有什么样的意义呢？这项赛事
0: 这项赛事呢，我们做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对咱们的人才的规格进行了一个划分。
1: 嗯，
0: 我们这个项目是涵盖了4到16岁这个区间。好，然后4到16岁期间这些小朋友的他的技能等级如何划分，又如何评定，他的经济水平，他又就是人才如何在这个体系里面如何流动。好，这个是我们当下第一步要解决的问题。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先紧接着的话，好，我们联合了全国的各个省市的这些地方协会、行业组织，好，我们第一个说的事情就是对青少年公路摩托车的技能等级的划分及评定的办法的这些全国标准。
1: 嗯，
0: 我们即将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会逐步的把它出台。
1: 嗯，
0: 让这些青少年小朋友们参与这个项目呢，通过答题对应到他的什么样，对应到一定的技能水平，然后参加对应的比赛。
1: 嗯，
0: 然后呢最后形成这么一个合理流动的这么一个体系。这个体系的话，我们需要做到全国的各个支点，所以说我们通过国家级比赛的话，我们将全国的俱乐部建设工作进行前置。好，然后让各个地方它能够有这个土壤，有这个支点，来为后期的这个人才培养这个工作做一些铺垫。
1: 嗯，其实这次的第一届比赛相当于就是把种子播撒下去。
0: 对，
1: 先让他们能够生根发芽，然后我们后续再慢慢的进行管理啊，
0: 是的，
1: 统一秩序。那这次我们比赛进行的怎么样？总共有多少选手参加？
0: 这场比赛咱们有来自全国的18支注册的车队。
1: 嗯，
0: 加上5个省级代表队。总共有62名小朋友来参加咱们的比赛。
1: 嗯，这个62名达到了您的期待吗？
0: 目前是达到了咱们的预期。
1: 但是关于青少年的。

0: 这一项运动是什么时候开始普及的？
1: 轻三轮摩托这个运动呢，大概就在10年前嘛，也就是在2013年、2013、2014年这个年份哈，慢慢的在新，就是各个地方在发芽，在做一些探索，好，慢慢的在做一些事情，包括不管是培训啊、装备啊，还是小的一些赛事，他在做一些工作。公路摩托车项目，2023年的1月1号开始，它被列入到这个高危性体育项目的目录里面。因为这个项目呢，它还是有一些安全性，所以说我们对这个项目的认知，它就是对小朋友一定是安全第一，因为它是有竞速类的比赛，所以它列入了这个高危项目过后，所以说我们才开始就来做各个板块的整个的这个各个环节的规范。
0: 那现在经过了十几年的发展，这一项运动，尤其是青少年范围内的啊，现在发展的怎么样？
1: 现在目前在全国，这个从就是能够掌握这个技能的小朋友，基本上在全国的话，也基本上有接近3万个小朋友，三万的小朋友，所以他的人群基数，他是还是在我们这个单项里面，他还是在汽车摩托车运动单项里面，他的受众还是比较广的。
0: 我觉得很令人振奋的数字就是有3万多名小朋友可能都已经参与到这个运动当中来。那我知道其实赵博士也在做和这个运动项目有关的事情啊。那我特别想知道脑科学怎么和我们的青少年公路摩托车可以结合起来？
2: 公路摩托车这项运动，像刚才唐会长也说过了，它其实是一个高风险的运动。那这个运动呢，跟我们其他传统的这个，比如说像球类运动，或者是像我们传统的这个拍类运动，其实有很大的这个区别，因为它是要通过操作机械的这个方式来进行我们这个运动的这个比赛。那其实这个时候对我们的这个青少年运动员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那么，如果青少年他的这个脑力的这个方面的这个发展是不够的，那其实上他在赛场上是非常危险的。那么，这个脑力的这个发展包括了他的比如说反应能力、他的注意力能力、他的这个心理压力的这个水平，包括他的这个对大脑这个压力的这个调节上的这个水平，其实都是很重要的这个衡量的这个指标。包括我们的从注意力的这个角度上来说，他需要有不一样的注意力的分配。那我们知道，在压力的状态下，其实人的注意力是收窄的。但我们在摩托车这项运动里面，它其实对我们的这个注意力有很多其他的要求，包括您看它的这个有手上的这个运动，要有油门手刹，包括还有脚上的运动，包括对离合器的这踩离合器的这个过程，包括对赛场的这个感知以及它的反应的各个方面。那么这些方面都造成了这个我们。就形成了我们这个不一样的对公路赛车的这个不一样的这个要求。那么这个有这个要求之后，我们大脑上的这对他大脑这个发展和他的这个反应力的这个要求也是不一样的。因此，我们这个脑力的这个发展要根据我们就是这项运动的这个特殊性，对它进行针对性的这个开发，针对性的这个评估，那么我们最后才能保证我们的运动员在赛场上他的这个安全。的这个各个方面的这个影响吧。
0: 通过数据的收集和分析，可能更好的来促进这一项运动。那
2: 对，
0: 一般我们的运动员会在什么时候接受，就是您刚刚提到的这个测试？
2: 一般来说是在这个赛前的一天或者2天之内。第一个就是我们更想就是评测运动员在我们这个赛前他的这个状态是不是符合我们这个赛事的这个要求，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要评价他的这个心理状态和他的这个压力水平，因为如果他的这个心理状态和压力水平就是处于一个不正常的水平的话，那么他在赛场上很有可能会造成，比如说他的这个动作的这个失灵，他的这个肌肉的这个紧张，那么也包括他的这个赛场上在压力和竞争的这个环境下面，他会造成这个很多的误操作，那么这种误操作，对自己以及对赛场上其他的这个运动员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因此我们在赛前的一天和2天之内，我们就会对他的各个大脑的这个指标进行评价和评估。
0: 这是一种及时的在赛前对他们进行评估，确定了你是不是符合参加这项比赛的这个标准。
2: 对。
0: 那另外，我们除此之外，我们还在其他的什么时间会对他们进行测试吗？
2: 这个测试其实上是一个这个长时间的这么一个监控的一个过程。比如说训练方法，或者是他平时对他的这个心态上的这个心理上的这个干预，或者是对他压力水平上的 就是这个影响的这个训练这个方法进行不断的改进。

0: 大家让大家来了解摩托车运动，也了解摩托车的特点，了解这个项目的风采，是吧？慢慢的让更多的小朋友能够喜欢上这个运动，然后来就近的能够参与进来。
1: 在推广这项运动的同时，我们脑科学的这个相关研究和测试会加入到其中吗？
2: 对，我们这个测试和这个研究会贯穿整个这个我们这个摩托车的这个过程，包括它的这个训练，包括它的这个选材，包括它的这个赛事，我们都会全程的在嵌入到其中。
1: 嗯，会不会有一天未来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如果我的孩子想要加入这项运动的话，他先需要做一个测试，看看他的各项体征这个是不是符合参与这项运动的标准。
2: 嗯，对，我们希望把它做成一个就是准入的这么一个基准，那么这既是保证了这个就是小朋友自己的这个安全，也是保证了我们这个赛事整体的这个安全性，那么在这个上面都有考量。
1: 这么多年您看到公路摩托车这个赛事或者说这一项运动它的装备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它这个项目呢，它就是在赛道上面，因为我们整个赛道上这些小朋友他的包括他的驾驶的技术，他的资格证的考级的过后，他们的技术基本上是在同类的，而且我们有很专业的分组。他的这个我们从车辆的使用到他人的护具，对，包括有国际汽联认证的头盔，他跟这个头盔跟我们传统理解上路上用的那个头盔是不一样的，他的碳纤的材质，他的这个各种的认证注册，它的强度、材料的强度这些方面，它是有保障的。第二呢，它的人的身上，比如它是主燃，就是它的皮衣防滑的，它各个关节的保护，对吧？关节的保护，它是没有问题的。包括它还有一些科学的一些，比如它背上的这个驼峰，对吧？我们正常的，我们这小孩摔到上过后，比如说往后摔的哈，他就很容易把后脑勺给磕着。所以说也有头盔，说它后面的驼峰它是一个凸起物，凸起的部分。它是会有效的去保护小孩的颈椎跟头盔这部分。好，比如说还有像什么呢，还有像咱们的那个气囊，对吧？它在皮衣里面的咱们的这个安全气囊，这个气囊就是说人一旦你着地，人就是发生事故过后你触地，它的气囊就会自然它就会弹开，就等于是给人进行了一个保护。比如说在皮衣上面，我们的头盔里面，对吧？我们的各个传感的就是实时数据的收集，传感的这些设备的布置，对吧？好，连接到比如说像赵博士这边，我们做脑力研究的，好，或者一些心脏监控的，对吧？各种类型的，我们全方面的形成，从物理条件到科技条件这个方面来保障这个青少年小朋友们参与这个运动，让他们更加的安全，也让家长们更加的。
2: 摩托车运动本身的一些特性，包括摩托车运动的运动要求运动员对这个赛场的这个感知，然后对突发状况做出反应，以及他的这个注意力和注意力的这个分配，这都是摩托车运动本身的一些特性。那么通过摩托车的这个运动，我们可以去提升这些方面的这个能力，而不需要做这个更多的这个专项的这个训练。
1: 是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当然我们非常高兴的看到首届青少年公路摩托车锦标赛的举办，当然随着这项比赛的举办，也会有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关注到这项运动，我们也期待着这项运动未来能够越来越好。也再次感谢两位嘉宾，谢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

0: 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大家好，
1: 各位好，
0: 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
1: 中国教育电视台
2: 职通高招职校季。
3: 这是全国唯一一档面向职业院校的招生直播节目。两季沉淀，硕果累累。从东海之滨到西部高原，从工业重镇到制造名城，来自全国百所高职院校、职业本科高校齐聚亮相，同台发声，
4: 能够接触到像翼龙的这些真机。
3: 如何科学选择专业不踩雷？实践能力如何深度培养？未来就业方向与行业标杆路径何在？以权威声音、专业视角、全域覆盖，重塑职业教育时代价值，为千万考生和家长打通职业教育精准信息通道。2026再度汇集全国优质院校，全方位展示高技能人才培养赛道，聚焦职业本色，解锁无限可能。技能连接世界，职教定义未来。职通高招职教季，5月18号起，每天13点，中国教育电视台4频道重磅上新。
5: 各位车迷，大家好。欢迎来到中国卡丁车国际锦标赛2025赛季湖南株洲站的现场，预赛的较量一触即发，各组别车手即将展开极速狂飙，节目即将开始，祝您观赛愉快。
6: 我们来看看这一节的整个的发车的顺序，按照早上的排位赛，韩兆恩33号车手赶位发车，26号车手呢范凯文在第二的位置来进行发车，这是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啊，刘思成、张世炫。
7: 红灯熄灭，比赛正式的开始，外侧车手迅速的往